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上午的9点整，欢迎您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每个周六周日的上午呢，杨都会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这样的科普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聊这样一个话题：泌尿系结石高发季，科学排石守护尿路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中医男科诊疗中心关怀勇医生，主治医师、医学硕士，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女性学组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问候关老师。关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非常高兴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把关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要是有泌尿系结石啊，或者是泌尿感染，那就是不但身体上非常痛苦不说，症状也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啊？那如果要是得了，我们该怎么办？一一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个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讲讲这个泌尿系结石。很多这个结石的这种患者呢，多数是半夜突然腰部剧痛，然后疼得直冒汗，
0: 就是他突然间就有这个突然性，
1: 满地打滚，然后送到急诊的时候呢，才知道是泌尿系的结石。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呢，就像人体排污管中的悄悄附着的这种顽固水垢，它最狡猾之处呢，就在于静默，时常呢是不痛不痒的潜伏。可是，一旦呢它从肾脏掉到输尿管里，卡在这个狭窄的输尿管里呢，就会引发交通瘫痪，带来刀割般的这个剧烈的疼痛。更危险的是呢，它会堵塞尿路，引发肾积水，悄无声息地摧毁肾脏的功能。其粗糙的表面呢，还容易隐匿细菌啊，容易继发这个细菌的感染。
0: 那今天咱们就全方位的哈来拆解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就搞清楚这石头怎么长出来的，这疼起来怎么办呀？怎么样预防啊？
1: 整个泌尿系统呢，它就是相当于一套排水的管道。肾脏呢就像是蓄水池，输尿管呢是类似输尿管的输水的软管，膀胱呢就是蓄水带，尿道呢就相当于排水的口啊。这个系统的各个地方都有可能长结石，肾脏结石啊，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尿道结石啊。然后各个地方的结石症状呢，因为位置不同，差异也很大。那我们挨个来说一下各个系统的这个结石的症状。
0: 沿着这个管道和地点。
1: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从上到下吧，先讲肾结石。
0: 就在肾脏里边形成的结石叫肾结石。
1: 对，因为有些尿液浓缩之后呢，就会形成结晶，结晶它沉淀之后呢，就会形成这个结石。肾脏结石呢，如果结石不大呢，它安静的待在肾脏里面，通常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体检做 B 超
0: 才看到发现，
1: 偶然发现的。如果结石比较大的话，或者在肾脏里面活动摩擦，可能会引起腰部或这种上腹部的这种疼痛，还有腰部的钝痛。活动之后呢，可能会有症状的加重，包括可能会有一些血尿啊，镜下的血尿啊，可能会有这些症状。
0: 那也就是如果发现有血尿的话，应该及时就是查了
1: 啊，及时做检查了。
0: 那我还听有的人曾经说过哈，郭老师，就是血尿，比如说今天有了，就是轻的时候，可能明天它又没有了，就是时断时续的。也有这种情况
1: 啊，也有这种情况。
0: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很多人就是忽略了，或者是说，哎呀，好像没什么事儿了。但是如果要是严重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对，所以发现血尿的时候，
0: 马上立刻
1: 一定要上医院做检查，做尿常规啊，无论是镜下血尿还是肉眼血尿，我们都需要引起重视。
0: 好，继续往下，肾脏接着往下是
1: 输尿管，肾脏连接输尿管，然后我们接着说输尿管的结石。输尿管结石呢，它的症状就比较典型了。它发作的时候会有典型的绞痛， 这个就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肾绞痛。
0: 哦，
1: 结石会卡在狭窄的输尿管腔里面，引起输尿管的剧烈的痉挛，会引发腰部或者上腹部这个刀割样的这种剧烈的阵发性的疼痛。
0: 那就是说输尿管结石，其实如果原发在输尿管的话，它比肾结石更容易早出现症状。
1: 对，
0: 因为它比较狭窄，是摩擦呀一碰啊什么的，它就容易出现这种剧痛。
1: 对，有时候疼痛呢它会还顺着肚子往下跑。因为这个输尿管上端连接的是肾脏，下端呢连接的就是膀胱，相当于横跨了整个腹部。所以它的疼痛症状呢也不相同，有的时候呢它会顺着肚子往下跑，放射到同侧的这个腹股沟还有大腿的内侧这个区域。然后疼痛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些别的症状，比如说伴随着恶心啊呕吐啊，还有一些全身的冷汗，以及肉眼可见或者显微镜下才看到的血尿。这个结石呢它疼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输尿管的痉挛，再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结石卡在输尿管里了，引起上端的肾脏积水了，所以引起肾脏的压力增高进而引起的一些疼痛的症状。
0: 是这样的，有两种原因。
1: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走。
0: 好，
1: 输尿管往下了，那就是到膀胱了。膀胱的结石呢，这个症状就比较轻微一点了，没有输尿管这么疼。

0: 疼痛的这么剧烈。
1: 嗯
0: 啊，膀胱结石呢，多数的症状会有排尿中断。
1: 嗯，
0: 什么叫排尿中断呢？就是我们去上厕所，尿一会儿呢，突然停住了。
1: 哦，
0: 啊，停住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结石把尿道堵住了。
1: 哦，
0: 就相当于一个塞子突然把这个出水口堵住了。
1: 嗯嗯嗯。
0: 啊，然后我们再活动活动啊，
1: 它可能又那个结石又变换一点位置
0: 啊，换位置了，那这个排尿
1: 继续又能排尿、
0: 又能继续排尿了。
1: 嗯嗯。
0: 所以它这个排尿中断啊，这是它最标志性的一个症状，
1: 就膀胱结石。如果膀胱有结石的话，它就会出现，排尿中断。
0: 排尿中断，
1: 嗯
0: 啊，然后也会有伴随着这个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因为我们想就是尿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住了，嗯、那肯定是会伴随着一些剧烈的疼痛的症状，然后改变体位呀，患者跑跳一下呀，比如说蹲下呀，
1: 嗯，
0: 还有侧身什么的，就会。又能结石挪动位置了，又能继续排尿了。
1: 嗯嗯
0: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1: 嗯
0: 啊，然后也会伴随着血尿这些症状。
1: 嗯
0: 嗯，然后我们
1: 膀胱继续再往下，
0: 膀胱继续再往下，那就是到尿道了。
1: 嗯、
0: 尿道结石呢，这个男性尿道结石可能相对多见一点，
1: 嗯、
0: 因为男性的尿道要比女性尿道要长。
1: 哦
0: 啊，结石呢，它容易卡在尿道里面，
1: 嗯，
0: 然后男性呢又因为有前列腺这个器官，
1: 嗯嗯，
0: 前列腺增生的时候呢，也会容易卡住这个尿道来的结石，
1: 哦，
0: 啊，
1: 就让它那个位置更窄了，
0: 位置更窄了，
1: 那个管道就
0: 更
1: 细了，
0: 更细了，
1: 啊、哦，完了这个结石再往下排的时候，就是
0: 更容
1: 易又长又窄，它就更容易卡，
0: 对，更容易卡在这个地方了，
1: 嗯。
0: 啊，就会导致这个排尿的困难，
1: 嗯
0: 啊，还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尿尿啊，尿线变细了，
1: 哦
0: 啊，还有尿尿呢呈点滴状，
1: 嗯，
0: 同时呢，它会伴随一些这个会阴部的，比如说阴茎啊，
1: 嗯，
0: 还有尿道周围会有一些剧烈的疼痛，啊，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也会发生急性的这种尿储留，
1: 哦、
0: 就是排不出尿，完全尿不出来了。
1: 其实整个一个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是我觉得非常痛苦，就是有症状它是属于特别疼、
0: 嗯、
1: 但是呢它有的时候具有隐秘性，它那个不刮不蹭还有就是不大、
0: 嗯、
1: 不堵的时候，
0: 对
1: 好像是症状还比较轻，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咱们常规体检的话呢，每年也就是最好检查一下这个泌尿系统。有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症状，医生看完之后，你比如拍的片啊，或者一个尿常规的检查呀，说你还可以继续观察啊，没有出现症状，暂时咱还可以不用管。但是有的一些这个类型可能就需要及时的去进行处理。
0: 对，
1: 嗯，这个呢，你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刚才关医生所说的，你像肾脏积水啊，那这个就是马上就得去治疗了，
0: 马上需要去治疗的、
1: 哦、因为它对肾脏已经有损伤了，
0: 对，
1: 嗯，
0: 肾积水对肾脏是会有明显的损伤的，
1: 嗯，
0: 那初期的时候可能如果输尿管像我刚刚说的疼痛的原因是因为输尿管痉挛，
1: 嗯，
0: 如果输尿管没有发生痉挛，它麻痹了，它可能它就会没有明显的症状，
1: 不给你报警，
0: 不给你报警，
1: 嗯，
0: 但是它其实肾脏已经形成比较严重的积水了，
1: 哦，其实这种是特别可怕的，
0: 对，
1: 你要积水，它可能也不疼，
0: 对，
1: 哦，之后时间长了，它对肾脏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0: 对，肾脏的损伤还是不可逆的，
1: 哦，
0: 肾脏
1: 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它不像肝脏一样，损伤之后它可以再生修复，
1: 哦，
0: 肾脏的肾单位。它损害了，它就是损害了。
1: 哦，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肾脏。
1: 对，得重视起来这个事儿。
0: 重视起来。
1: 嗯，那哪些人容易长结石呢？就是日常的哪些习惯是主要诱因？因为身边朋友也有得就是肾结石的，手术之后医生还就是劝告他，得什么什么样的饮食啊，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你得相对来说注意，你是易得结石体质，虽然说是做完手术了还很容易再长，那哪些人容易长这个结石，哪些习惯是主要诱因，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好，
1: 嗯，
0: 我先分享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吧。
1: 好的，
0: 一个是年轻的办公室的女职员，
1: 嗯
0: 啊，她可能需要长期坐在办公室里面啊，长期坐在椅子上，
1: 嗯，
0: 然后工作也比较忙，常年呢几乎不怎么喝白开水，
1: 嗯
0: 啊，然后年轻人嘛，我们都知道喜欢喝一些甜的东西，
1: 哎，就是愿意喝小甜水
0: 儿，喜欢喝奶茶，
1: 哦，
0: 他呢就只喝奶茶， 然后呢

0: 喝点可乐呀，这些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喜欢憋尿，
1: 嗯，
0: 肯定也是因为他工作的原因，离不开他的座位，
1: 嗯
0: 啊，所以他经常憋尿啊，没有时间及时的排尿。这个时候呢，他每年的体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一年呢，就发现双肾呢有多发的这种小结石。
1: 哦。

0: 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
1: 对，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
0: 就是这个奶茶呀，碳酸饮料啊，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东西就是全方位的对我们身体不利哈。
1: 对，
0: 嗯、再一次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是一档健康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关怀勇医生是泌尿外科的医生。其实在比如说心脑血管内科啊，还有就是哪怕就是消化这个方面的医生啊，就是全科的医生都提到有关于这个饮料的问题。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提高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吧。你说我们要有一些聚会呀，或者是偶尔的过年过节呀，你少喝一点，这个倒无所谓哈。它能够让我们就是开心一点啊，分泌多巴胺哈。但是如果你常年这样喝，因为现在真的有的人非饮料不喝，
1: 对，
0: 哦，
1: 很多。
0: 你像这样的话，对身体真的是决定性的伤害。
1: 对，
0: 哦，
1: 嗯，
0: 这是你看它奶茶。碳酸饮料，再有就是他的这个体味啊，是工作的原因啊。其实无论工作怎么繁忙，或者说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那这个对我们身体有伤害了，我们就得想办法这个去处理它，或者说是去规避它，就是久坐憋尿啊。有的时候说这个，哎呦，我现在离不开啊，然后就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呢，你憋，好像就像没了一样，
1: 没有感觉的。
0: 哦，对。那对我们身体的器官真的就是一种伤害。再有呢，就是常年如果有这样的习惯的话，它也容易发生啊。这是他身上出现的几个不良习惯哈、导致他的这个易多发小结石。那还有呢，刚才您说给我们举两个病例哈。
1: 嗯，第二个这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我上个月接诊的一个中老年的一个老大爷，年龄大概是五六十岁吧。
0: 哦，
1: 他呢口比较重。东北人口比较重，顿顿喜欢吃点高盐的这种咸菜，
0: 就没有咸菜就感觉吃不下饭。
1: 对，然后菜里面要多放盐，这样他才觉得
0: 有
1: 味儿，
0: 滋味
1: 啊、有味儿。然后呢，然后还爱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肝脏啊、腰子呀，这些东西。然后呢，平时呢还喜欢喝这个吃这个火锅，还有是浓汤的火锅，
0: 香也是有味儿，
1: 也是香，有时也是有味儿，
0: 重口味儿哈、
1: 就是重油重盐的这种食物。
0: 对，
1: 然后他呢平时也不体检，孩子带他去做的体检，然后才发现这个有这个草酸钙还有尿酸这种混合性的结石。肾脏里发现的这种结石。
0: 你看他就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对，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不良生活习惯所导致的肾结石。
1: 对，确实。
0: 嗯，
1: 这个饮食还有这个吃的，我们老话讲病从口入，
0: 对，
1: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0: 对对，是的。有的时候说和我们的饮食习惯，因为这个疾病嘛，它是日积月累的，它不是说一天形成的。那为什么怎么累起来的，就是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啊息息相关，还有作息啊都是哈关系非常密切的。那刚才是举了这两个例子啊，关医生呢，在您的临床接诊过程当中哈、有没有就是好发人群，就感觉就这一部分是职业因素啊，还是说这个年龄啊，比如说在什么年龄段呀，还是说男女呀，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容易高发呢？
1: 这个临床工作多年，我总结了以下这个四类这种类型的患者容易得结石。第一类呢，就是喝水少。
0: 喝水少。
1: 同时呢，喝水少的同时呢，他出汗还比较多。
0: 这一条书签我感觉好像要电解质紊乱。
1: 比如说呢，哪类呢？比如说建筑工人
0: 啊，建筑工人，
1: 然后快递员，然后司机他常年憋尿啊，快递员也是，还有一些户外工作者，这种就是体力劳动比较多一点，他喝水时候少，上厕所的时候也比较少，然后出汗呢还比较多。这种人呢，他水分呢大量流失，尿液呢高度浓缩，矿物质呢就容易吸出这种结晶沉淀之后，慢慢它就变成结石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群人呢往往在夏季还高发。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夏季呢也是一样的原因，出汗比较多，
0: 他又没有习惯爱喝水。
1: 对， 啊，然后六月到八月呢，就是结石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了，
0: 就容易发病，
1: 容易发病，啊，就喝水少，尿液它就浓缩，就容易。

0: 易形成这种结石结晶。
1: 嗯
0: 啊，然后讲第二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个案例，
1: 嗯，
0: 饮食比较混乱，
1: 嗯，就是高油高盐，
0: 高油高盐，我们讲高盐高嘌呤高草酸的饮食，
1: 哦、
0: 嗯，啤酒啊加海鲜呐、啊，这些就极易诱发尿酸的结石。
1: 哦，你看，就是如果啤酒那个和吃海鲜，它就是有一个病哈是绝对禁止的，
0: 嗯、对，
1: 就是这个。就那个脚后跟疼，那个叫什么病来着？
0: 痛风
1: 啊，对，痛风，
0: 对，
1: 它就是这个高尿酸，
0: 对，高尿酸饮食、
1: 哦。那其实这个组合对于我们泌尿外科结石来说，也是一个
0: 高发因素，
1: 高发因素啊、
0: 嗯，高，
1: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0: 这个饮食，然后引起了高嘌呤
1: 啊，高嘌呤、嗯，
0: 对，嘌呤代谢之后形成的尿酸，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尿酸多了之后就容易形成结石。
1: 哦，
0: 嗯，结石也分很多类型，
1: 嗯、
0: 比如说草酸钙结石啊，像这种尿酸结石啊，磷酸盐结石啊，感染性结石啊，这又分很多类
1: 啊，怪不得结石手术之后医生都要
0: 做这个结石成分分析，
1: 结石的成分分析，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它是尿酸结石，那可能就是饮食方面，
0: 饮食，
1: 你是不是愿意吃这个喝啤酒啊，海鲜呀、啊，还有一些油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大吃大喝的哈，
0: 对、嗯，
1: 那你就得在这方面就注意了。有的人呢，可能是草酸结石。
0: 嗯、
1: 就是把这个石头类型分析，
0: 对，
1: 这个给他预估出来，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对，嗯、对，这个术后、哦，我们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会把结石留下来做这个结石的成分分析，
1: 嗯、
0: 哦，看结石是哪一类的，
1: 嗯，
0: 大多数的类型呢是草酸钙结石。
1: 那这是草酸钙结石怎么形成的？
0: 草酸钙结石呢，就是像我们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
1: 嗯、
0: 喝浓茶。
1: 哦，
0: 浓茶里面。嗯，尤其没有洗过，直接就喝这种浓茶。
1: 嗯，
0: 我之前也有个患者，就特别喜欢喝浓茶。
1: 嗯，
0: 他觉得有滋味儿。
1: 嗯，
0: 有茶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浓茶它里面就会有比较高的这种草酸。
1: 嗯
0: 嗯，然后草酸吃的多了，他喝水还比较少，就是纯喝茶。
1: 哦、
0: 然后就容易草酸沉积之后和钙，它就结合在一起。形成草酸钙的结石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你看一说到草酸，其实我不太喝茶，但是呢，我经常爱做饭哈，就是吃菠菜的时候，要把它先焯一下，然后用这个凉开水再投一下，再比如说做汤啊，然后再呛拌呀、啊，说这个菠菜里边草酸多。你想想这个刚才关医生所说的这个茶，咱们也不煮然后它那个里边的草酸直接泡完之后，
0: 对。
1: 就第一货就进来了，
0: 对对对对，
1: 你看这菠菜还得经过两道工序，然后说这个去除草酸，它们同样都是里边含草酸比较多的这样的植物。
0: 嗯
1: 嗯，
0: 你这个不处理菠菜这个习惯特别好、
1: 哦、
0: 啊，可以过滤掉大部分的这个草酸。
1: 嗯，因为说菠菜里边含草酸比较多，
0: 对，确实。
1: 嗯，哪怕你过一个在开水里边给它焯个30秒20秒的哈，它也能去除好多，然后再给它投一下，
0: 对，
1: 就会少很多了。
0: 对。
1: 嗯，好，那这是
0: 第二类，我们
1: 第二类
0: 讲讲第三类。
1: 好，
0: 第三类呢就是久坐不动，
1: 嗯，
0: 长期憋尿的这种患者，
1: 嗯，
0: 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或者一些其他原因导致他必须长期坐着，
1: 嗯，
0: 或者说他坐习惯了，他不喜欢起来活动，
1: 嗯，
0: 就是容易憋尿，
1: 嗯，
0: 这种尿液呢容易沉积。就会形成结晶沉淀、
1: 其实我们在脑袋里可以就是构想出这样一幅图画，它如果要是憋尿、
0: 嗯、
1: 越憋它越浓缩浓缩之后它的那叫密度，就是那个杂质的密度就大，它就容易形成沉积。
0: 对
1: 你看，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好习惯，经常爱喝白开水，尤其是温开水哈，就是大家为什么总说这个温开水和凉开水，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争执，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是，你要是喝温的白开水，它更容易促进代谢它代谢的很快，它不用你体内再给它加温升温了，然后它就是代谢很快。你像这种，你如果你要是排尿，你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它就会变白呀、透明啊。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一上午你要不喝水不饮水的话，你去排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尿液非常的黄，
0: 非常的黄
1: 如果要是说这个有的时候现在方便呢，我喝一点这个矿泉水啊行不行，没有不行哈，也行，但是说他可能说你自己可以观察一下，比如说你喝半瓶矿泉水的时候你多长时间去排尿，你喝半瓶这样的温的白开水的话你多长时间去排尿，大家就是细心的人你可以自己去观察观察。

0: 做个参考
1: 啊，对，做个参考，因为我曾经对比过，要是喝温水的话，它一定是上厕所的时间要短一些。比如说，我喝半瓶某矿泉水那么多的量的温开水，你可能十五分钟之后就上厕所了。你要是喝这个凉一点的这个矿泉水的话，你可能一个小时或者是这个稍微更长一点的时间啊，它整个经过身体代谢的时间可能就会稍微慢一点啊。那你要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代谢时间变短了，然后这个它的行程也就更快了，那一定会促进你排泄的。
0: 对，确实，
1: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说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哈有关系。刚才说到这个这个饮水的问题，也就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我们说这个虽然说今天处暑了哈，也逐渐天气开始转凉了，但是秋老虎秋老虎嘛，有的时候呢，我们饮水就是一种习惯，不要等渴了再去喝。可以呢，自己比如说，如果工作的话，放在办公桌上啊，这个桌面上啊，让自己比如说，隔个半个小时左右你就喝一点没有必要说这个等渴了，咕嘟咕嘟咕嘟使劲喝，然后又喝很多。
0: 确实。
1: 就是养成一个好的饮水习惯吧。
0: 对。然后我们说第四类，最后一类就是有结石病史的这类人群。这类人群呢，它复发率比较高。也可能是因为它输尿管有先天的这种畸形或者先天的异常。容易诱发，尤其是多次同时发生在一侧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我们肾脏不分左右两侧嘛，它总是在右侧或者总是在左侧发生的结石，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就跟需要看一下它的输尿管的这种解剖的这种关系，
1: 它的生理结构，
0: 它的生理结构可能会有一些先天的这种异常比如说它这个某个地方它有回流，或者某个地方它有弯曲有淤曲这种地方也是容易形成这个尿液的这种短暂的储留就容易形成结晶。
1: 就是这种单侧的多数是跟自己自身的比如肾脏啊输尿管啊刚才咱们说这个膀胱啊这 一套泌尿系它的生理结构
0: 有可能有关系。
1: 要正常来说饮食啊生活习惯有问题的话，它应该是均匀的分布在两侧。
0: 对，均匀的双侧，它不固定，不一定
1: 不一定也不一定，就可能这边多点那边少点，但是它是双侧。你要是明显看出单侧的话，那可能就是和生理结构有关系了，
0: 可能有一定关系然后像这类结石，它五年之内左右多数人都会再次长这种新的结石所以要需要定期更定期的复查了
1: 那对于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呢，就是医生在或者说是护士啊在宣讲的时候，比如说他住院治疗更得多加注意了哈
0: 确实
1: 那另外就是关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夏天是结石的高发季节呢？刚才其实咱们或多或少也提到了，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咱们拿出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夏天呢它气温比较高体表呢排汗量比较大尿量呢就是大幅度就容易减少，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尿就黄尿液里面的钙呀草酸呐还有尿酸呐它浓度就会成倍的升高结晶呢就会快速的这种聚集，短短几周之内呢就会长出新的结石这个呢也是夏季急诊结石患者暴增的核心的原因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尿液浓度容易在这个季节增高
0: 对
1: 好，那很多听众觉得就是越疼石头越大，没有痛感就不用管，这个说法对吗？
0: 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我之前就有一个患者，他是体检发现的肾脏里面有一个2公分多的一个大结石，
1: 那么大
0: 2公分，好几年呢也没有任何的疼痛的感觉他就呢一直就是置之不理，也不管他
1: 他自己知道，
0: 他自己体检的时候查到过，但是他觉得没有症状就不当回事也没有疼痛的感觉，他就不管然后等到过几年再次复查的时候呢，就出现已经严重的重度的肾积水了，然后肾功能呢就会发生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就是已经严重影响他的肾脏功能了最后呢我们查他的这个肾动态，就是我们查这侧的肾功能发现这侧的肾功能已经非常低了，已经没有什么正常的这个工作的能力了然后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把这侧的肾脏切掉了，就相当于这侧是无功能的肾脏了。
1: 我天呀
0: 你
1: 看本来能够及早的，比如说它是虽然大可以碎石排石
0: 对
1: 然后他就是因为没有症状
0: 再加上他是
1: 就不管。

0: 他
1: 年纪大，也是疼痛耐受力也是比较高的一类人群，可能稍微有点不舒服，他也不当回事儿。
0: 嗯，哎，对，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人哈，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
1: 对，
0: 对于疼的耐受程度，有的人可能是个不敏感，你本身他是在肾脏内，如果不出现，比如说刚才关医生所说的堵啊，然后就是什么绞痛，
1: 疼啊、
0: 有什么原因疼啊？
1: 对，
0: 哎呦，没事，我不用管他，就在那待着，就在那待着呗。但是。最终你说形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都不可挽回的、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
1: 还是比较可惜的。
0: 是的，是的，明明是可以我们人为的在早期去给他治疗，
1: 早期治疗，早期干预，那完全可以保护这侧的肾脏功能。
0: 对，郭老师，那您说像他这种肾积水，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结石在里边，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
1: 也是因为他这个肾脏的这个结石啊，它会逐渐的长大，逐渐长大呢，它就会侵袭它原先肾脏内的空间，然后引起这个管道的一些小的堵塞。小的堵塞，因为肾脏里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经的分布，所以它的疼痛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就会有略微有一丝胀痛，可能腰部有一丝胀痛，或者酸痛这种感觉，
0: 是这样的，
1: 加上它疼痛耐受力比较高，可能觉得平时可能是因为活动多了，腰肌可能有损伤了，可能会往这方面考虑。
0: 哎呀，太可惜了，一听到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觉得非常可惜，明明我们是可以去把这个事情扼杀到，把疾病扼杀到萌芽当中的时候，由于自己的大意，或者说自己的疏忽吧，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这个耐受疼的能力，或者说一个人的感知能力，有的人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哈，说这个人一天赖赖巴巴的，总感觉他有病，哎，你看人家还挺长寿的哈，活到八九十岁，有的人哎，我这身体好，我特别特别好哈，然后就是突然间可能就是有一个就是让你接受不了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就你可能赖赖巴巴，他就是耐受能力比较弱，哎，哪儿这儿不舒服啊，那儿不舒服，马上我就得看看去啊，然后我就治一治啊，那反而呢，可能身体就是调整的，哎，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线上。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一是能忍，哎，有人说哎这人可刚强了，那怎么就是得这病了？你越是这样的性格，他可能就越是你挺不要挺啊。你像刚才郭老师所说的这个，他就是胀痛的时候，可能你还能忍受这个程度啊，我继续工作呀，生活呀，忙忙碌碌啊，但是有的人，哎呀，不行，哎呀，妈妈疼死了，马上到医院。哎，人家该碎结石碎结石，你是该排就排，就把它在非常轻的疾病程度非常轻的时候就治疗了，
1: 对，
0: 就不至于导致说最后你肾脏还得切除，因为它没有肾功能了。
1: 对，你说这种时候呢，它不如就是一个小的结石，小的结石呢，它掉在输尿管里呢，它就会刺激输尿管痉挛，引起疼痛，这个时候它就及早发现了。
0: 对，
1: 然后大的结石呢，它就容易挡在这个肾脏的内部，它不移动呢，也不会疼痛呢，就会慢慢压迫肾脏，引起这个肾脏的这个积水，慢慢这个蚕食肾脏的功能，也是属于比较隐形的一种杀手了。所以这个。还是提醒大家，我没有症状体检发现的结石，也绝对不能放任他不管。
0: 哎，这是提醒大家啊，这个一定切记，就是当你检查出来，你可以遵医嘱啊。医生说，比如说你三个月再来复查一次啊，看看这个什么程度。医生说你现在这个你得要做了哈，因为可能有轻微的肾积水，那这个是绝对零容忍的啊！你这个就是得去治疗了。有的时候医生可能说：“哎呀，你这个不多啊，你还可以继续观察。”但是告诉你什么时间来复查，你可是得要这个定期的去复查。
1: 遵医嘱。
0: 对对对，一定要遵医嘱。你不能说医生告诉你三个月复查，你都过了半年了，我是工作忙啊，去不了啊，有可能啊，这个就是变多呀、变大呀，或者对你肾脏已经造成伤害了啊，一定要遵医嘱啊，听话。好，那这个结石发作腰疼是怎么区分这个普通的腰疼和结石腰疼？有的人说，那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或者说是腰肌劳损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结石疼痛，它们有差别吗？这个疼痛的感觉？
1: 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一个比较明显区分点就是腰部多发生在中间的腰部这种疼痛呢，或者是腰底部或者腰的下方这种疼痛呢。多数是因为这个腰肌劳损或者腰椎问题有疼痛这个大对它大多数是持续性的这种酸痛啊、钝痛啊或者隐痛啊，就是一般和肌肉劳损啊这种有关系，还有姿势有关，比如说弯腰啊、久坐呀、

0: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点，就是劳累后加重啊，我活动多了之后，我腰就会疼得更明显一点。
1: 嗯，
0: 然后我躺下，我休息一会儿，我就会明显的减轻。
1: 嗯，
0: 这个偶尔呢，按压腰部呢，也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
1: 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考虑是，腰肌劳损啊，或者腰椎一些相关问题。
1: 嗯，
0: 像你说的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啊
1: 嗯，
0: 腰间盘突出，同时也会伴随着下肢的一些症状。
1: 嗯，对，有的时候可能压迫一点神经啊，
0: 对，
1: 这个、
0: 压迫神经
1: 呀什么。嗯，
0: 然后像结石这种疼呢，它就是比较奇怪，
1: 嗯、
0: 它就是分布在两侧。偏两侧，啊、无论是左侧或者右侧，不是中间这个位置。
1: 啊、
0: 然后呢，它是多是突发性的、阵发性的这种剧痛，啊，然后没有因为这个劳累啊或者受凉啊、着凉啊这种原因，啊，就多是突发性的，
1: 嗯，
0: 没有什么原因。然后疼痛呢的时候呢比较剧烈，按压这个腰部呢也不一定
1: 缓解，
0: 不一定缓解，
1: 嗯，
0: 啊，然后通常还伴随着一些恶心呐、啊。呕吐啊，这些消化系统症状
1: 哦，
0: 还有尿血，同时还有这个排尿的不适，
1: 嗯，
0: 然后就是怎么躺都缓解不了，哦，什么体位呀，怎么变化呀，我还是疼，啊，这还是主要的区分的一个点。像这个，这种结石的这种原因呢，就是突然这种疼痛原因，千奇百怪，什么时候都有，什么样的都有。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坐公交车，他说他坐公交车坐最后一排。然后，下车的时候，坐到一半的时候，就路面比较颠簸，他坐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的感觉特别疼了。
1: 那结石是不是堵到哪儿？瞬间呢？
0: 就是
1: 在颠簸的过程中，
0: 就是因为公交车的波动，然后导致结石从肾脏掉到输尿管里了。
1: 哦，
0: 这样引起的疼痛。
1: 啊，
0: 嗯，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患者，就是因为他出了一个小小的车祸吧。
1: 哦，
0: 当然人没有什么问题。
1: 嗯嗯嗯。
0: 被一个他走在路上被一个车不小心撞到了，剐蹭了，相当于。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一下子把他结石也撞出来了。也是因为从这个剧烈这种震荡啊波动啊，
1: 嗯嗯嗯，
0: 把结石从肾脏排到输尿管里了。
1: 就是一个寸劲儿。
0: 一个寸劲儿。
1: 啊，就这一个顿力。
0: 哎，对。
1: 完让他这个结石。
0: 然后疼的特别厉害，然后发现这种输尿管结石了。
1: 啊，就是卡在一个狭小的窄道里了。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嗯，
1: 这个真是，他们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差别的，就是说腰疼。有的人说，哎呀，这腰疼啊，查查啊，这个拍个片儿吧，但是千万您。这个不要把，比如说，拍个肾脏的片儿啊，
0: 肾脏泌尿系彩超、
1: 啊，对对对，泌尿系的彩超，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
0: 尿
1: 常规，
0: 对，
1: 哎，你别落下，到医院你别说我上挂个骨科吧，医生你看看我这是不是腰间盘突出啊？你检查的同时，你可以到骨科，然后你也到泌尿外科去，开个单子，拍一个这个泌尿系的彩超，
0: 嗯，
1: 来查一查，
0: 查一下，
1: 对，因为我们说哈，虽然说他们有差别。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可能自己来辨别还是
0: 有些困难。嗯、
1: 再有就是，咱们为了保险起见，你都去查了，那你就是把该查的都查一查。
0: 对，
1: 这是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哈，这个疼痛的一些区别。那大家还比较关心啊，就是查出结石怎么治疗啊，医生啊，有什么治疗手段呢？这个必须做手术吗？因为咱们众人总会想哈，能保守治疗咱还保守治疗，这个总有这样的一丝幻想，通过保守治疗能不能这个好啊？不手术就能不手术就不手术啊？那这个对于泌尿系统结石来说，可以吗？就是查出来之后怎么治疗？给我们讲一讲。
0: 这个结合这种临床标准，分为三类进行这个结石吧。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直径呢小于6毫米的输尿管小结石。
1: 哦，
0: 这种时候呢，就是优先保守治疗。
1: 嗯
0: 啊，他可能发病的时候就是有疼痛的这种比较明显的症状。
1: 嗯
0: 啊，那我们就鼓励他多喝水
1: 啊、
0: 哦，然后适当的跳跃运动。然后配合一些排石的药物治疗，80%的患者可以自行排出，
1: 嗯，
0: 然后说起这个运动啊，这个我们通常建议他做这种有上下垂直方向的运动，比如说有跳绳啊，
1: 嗯，
0: 原地小跳啊，
1: 嗯，
0: 还有这种单脚的跳跃啊，然后踮脚跺脚啊等等这种，像这种跳绳呢，没有固定次数，通常建议是每天。累计跳500到1000下，
1: 嗯，
0: 啊，也是看你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嘛，
1: 嗯，
0: 然后分3组到4组完成，或者呢，累计跳跃时间呢达到10分钟或者15分钟，
1: 嗯，
0: 一定要注意，最好是先喝水再跳，这样这个运动。

0: 前一个小时呢，最好能喝500毫升左右的温水。
1: 哦，
0: 这样就像你说的温水，
1: 哦、
0: 有了充足的尿液作为这种搬运工，
1: 嗯，
0: 嗯它这种效果才比较好。
1: 哦，
0: 有往下推动的这种力量。
1: 嗯、哦、
0: 啊，然后多数的患者呢，小于6个毫米的这种输尿管结石呢，我们每天喝2500毫升到3000毫升，
1: 嗯，
0: 然后通过跳绳啊、爬楼梯啊，1到2周就可以顺利的排出结石。
1: 哦，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因为结石比较小。
1: 嗯
0: 嗯嗯。然后第二类呢，就是6个毫米到1个公分的这种结石。
1: 嗯，
0: 这种结石呢，就可以我们尝试做体外的冲击波碎石，同时配合一些药物的治疗。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扩张输尿管的药物，还有一些中成药，还有汤药，
1: 嗯、
0: 我们共同排石。啊，这个，也有些患者他不愿意做体外碎石，像这种7、8毫米的这种，
1: 嗯，
0: 也可以尝试做这个药物或者这种运动，
1: 嗯，
0: 也有掉下来的这种案例，
1: 嗯，
0: 啊，但是呢，这种时间呢，我建议不要太久，
1: 嗯，
0: 就是自己尝试这种时间不要太久。
1: 郭老师，他这个体外冲击波的碎石，他很痛苦吗？一说体外冲击波是给这个猛猛的击打你那种感觉吗？
0: 它没有那么痛苦，它就是电磁来发射这个冲击波。
1: 哦，
0: 它这个患者的感觉呢，就像像过电一样感觉。
1: 哦，
0: 啊，是完全可以耐受的。
1: 内力，哦，
0: 对，通过冲击波来让石头震碎。
1: 那它痛苦吗？
0: 不痛苦。
1: 那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呢？
0: 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手术，像一个操作一似的。
1: 哦，
0: 啊，所以从内心上是有一丝抗拒的。
1: 就是有的患者他是比较抗拒的。
0: 嗯，同时这个体外碎石呢，也不能说是一点风险没有啊。
1: 哦，
0: 它呢，碎的时候比较碎的力量比较大，或者碎的次数比较多的时候呢，
1: 嗯，
0: 它也会对局部的这种黏膜造成一些损伤。
1: 哦哦，就是后期就是得自己再修复。
0: 啊，对，
1: 黏膜一损伤，那可能有疼痛啊。
0: 对对对，
1: 也会比如说少部分可能就是造成感染啊，类似于这种。
0: 对，然后我们碎石呢，也不是就是能完全的把一个大的石头完全碎成这种渣渣，碎成这种粉末。
1: 哦，
0: 那不太现实。
1: 哦，
0: 多数的时候呢，是我们把大的石头呢，我们击成各种各样的小块。
1: 哦，
0: 比如说这个8毫米的结石啊，我们碎成1、2个毫米的这种小的碎块。
1: 嗯，它就很容易排出去了。
0: 很容易排出来了。
1: 嗯，
0: 它因为它直径小了嘛，
1: 随着尿液就出来了。
0: 对，随着尿液就容易出来了。这个排石的过程还是需要自己多喝水，这种排石的过程的。
1: 嗯，好的，明白了。
0: 嗯，然后说1个公分以上的结石吧。
1: 嗯，
0: 这种结石呢就容易反复卡顿啊，然后造成比较严重的肾脏的积水。
1: 嗯，
0: 它就相当于把道完全堵上了。
1: 嗯
0: 啊，这种的时候就不能硬扛了啊，就要做体外碎石治疗。然后如果说体外碎石治疗效果不好，
1: 嗯
0: 啊，像石头比较硬的那种啊，我们做体外碎石效果不好，那就要进一步的做这个经尿道的微创手术。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这个激光来把石头给它打碎，然后给它取出来。
1: 哦哦哦。
0: 嗯，这种时候呢，就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1: 嗯，这是根据石头大小分为不同的治疗方式。嗯，
0: 对对对。
1: 嗯，那很多人啊，还有一些偏方。嗯，哎，比如说喝可乐呀、喝啤酒啊，这些方法我觉着不是很靠谱。那这个，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有些人还相信他呢？
0: 啊，就是网上传的嘛，也是。
1: 哦，
0: 啊，有些人就相信这些偏方，比如说什么有人传喝可乐，
1: 哦，
0: 或者喝啤酒能不能排石。
1: 嗯，
0: 然后其实是不能排石的。
1: 就总感觉这些异样的饮品可以帮助他。
0: 他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1: 嗯，
0: 他呢没有办法溶解结石。
1: 嗯，
0: 然后像可乐这种长期饮用并且喝得多的话，反而会加速这种结石的生长。
1: 哦，
0: 因为可乐进入人体之后呢，它会经过这种胃肠道啊进行消化吸收，然后它其中的这种碳酸的成分，
1: 嗯，
0: 根本就无法直接跑到这个泌尿系统去溶解结石。
1: 嗯，对呀，
0: 绝大部分是因为这个绝大多数肾结石是草酸钙的结石。
1: 嗯，
0: 然后可乐中的这种碳酸呢，根本化不掉这种钙的盐，所以。另外呢，就是它可乐中呢还有大量的这种磷酸和糖分。
1: 嗯，
0: 磷酸呢会影响体内的钙的代谢，促进这种钙离子在尿液中的沉积。
1: 嗯，
0: 而糖分呢会增加尿液中草酸的含量。啊，这两者呢都是相当于制造这种结石的原料，所以我们大量摄入哈，不仅不利于结石的排除，还有可能进而加重肾脏的负担。甚至可能因为喝的糖比较多，引起肥胖啊、血糖的问题。

0: 啊，然后那这个我的患者就是之前也有，我问过，我说那个他之前有个朋友就是喝完这个可乐或者喝啤酒之后就排出来了，他问我行不行，我说我非常不建议，就是网上偶尔有，因为有喝完可乐或者排石喝完啤酒这种排石的案例，
1: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大多数是巧合，或者说呢也是因为你大量饮用这些液体之后呢，起到了多喝水的这种作用，身体摄入了水分，然后导致尿量增加，然后排出的结石，原本像比较小的这种小于5毫米这种结石啊，我们刚刚说的可以保守治疗的这种，就刚好被尿液冲刷出来了。
1: 嗯，
0: 这本质上就是起到了水的作用，
1: 水的作用，
0: 而不是可乐的作用或者啤酒的作用。
1: 对对对，它正是凑巧了。那如果他可能是，比如说我这喝了两听可乐，哎，就凑巧这功夫劲儿，那个在排尿的过程中。他就出来了，那你说我就觉着这个可以排，你都喝两箱两提三提了，你都喝个那个30-50瓶了，他也没碰巧出来，只是起到液体的作用，而不是可乐的作用。
0: 对，
1: 你就是他，你那个朋友当时他排出来了，他喝了一听可乐，他当时如果喝一听的白开水，他也能排出来，
0: 对，
1: 就恰巧在那一时那一刻，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形成尿液。他给他出来了，
0: 然后就是容易这样误解。
1: 但是如果你要觉着是喝可乐，你这个喝那么多，你再喝个3-50听的，你再整排不出来，有可能让你这个结石还更大了，
0: 对，
1: 就没凑上那个巧。
0: 没错。另外，这个适当喝柠檬水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啊，
0: 像柠檬中比如一些丰富的这种柠檬酸，它能与尿液中的钙一些结合，阻止钙和草酸啊这种形成结石。对预防草酸钙结石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如果想通过大量喝水来排石，这个白开水永远且是唯一是最好的选择。
1: 哎，那刚才呢，关医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示，有的人为什么想喝一点这个，比如说啊，刚才提到的，你说是这个可乐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啤酒哈，可能是能够让你喝的更多一点啊，就是让液体能够进食的更多一点。如果你要是觉得有一些人确实喝白开水他不愿意喝，就是没味儿，
0: 没味儿，
1: 你倒是可以这个买两个柠檬，你挤两滴，有点稍稍有点滋味吧，
0: 对，有点味道，
1: 然后你能够大量的喝一喝，倒是也可以哈。那只能是这个选择这种方式，让那个白开水当中有点滋味啊，然后呢它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会帮助你。那这个呢，它和刚才咱们说的那两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那如果这个结石发病率高，如何从生活方式上进行长期的预防呢？
0: 这个结石预防还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分享5个老百姓就是随手就能做到的这种办法。第一个这个法宝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喝水。要多喝水。但是呢，不是一次性的猛灌。不是一次性的喝大量的水，我们要均匀全天分次的喝，白天呢，我们可以每个小时喝一杯温水，然后大概量是在200或者300毫升左右，然后每日总量呢，我们达到2000毫升到3000毫升就可以，
1: 大家对于如果这个数量没有什么概念的话哈，你看咱们一般现在大的啊，咱们经常喝那矿泉水瓶好像是660毫升还是600毫升左右，您一次喝个1/3到1/2啊，每个小时喝那么多，要正常的杯子大概也就200毫升左右，就是小玻璃杯，普通的玻璃杯好像也就200左右，那你就是喝一杯。那你看，要是在你清醒状态下每个小时喝一杯的话，全天达到2000到3000非常容易。10个小时吗？
0: 对，也就矿泉水瓶4瓶5瓶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睡前呢还需要少量的补水。然后不需要喝太多。
1: 对，你喝太多影响睡眠。
0: 对，晚上它会起夜。
1: 对，但是你要是不喝的话呢，它可能浓缩的太过于浓了。
0: 对，太过浓了，所以我们少量补水，
1: 少量喝一点。
0: 然后晚上呢，这个尿液就容易这个浓缩，降低夜间结石形成的风险。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少喝奶茶，少喝甜的饮料，少喝碳酸饮料，少喝浓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第一点，科学喝水，科学饮水哈。
0: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管住嘴，控制饮食。怎么控制呢？少吃，第一个少吃咸菜啊，少吃这种腌制品的这种食物啊，我们要精准的控制。

0: 制这个盐量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少吃动物的内脏，还有少吃这种浓的，少喝这种浓的肉汤。
1: 嗯
0: 啊，还有，喝这个啤酒也是要控制的啊，不能说这个今天喝的特别多了，那这个很容易诱发其他一些疾病，不光是这个结石，
1: 对，
0: 还有我们泌尿外科相关的，比如说前列腺增生，
1: 哦，
0: 也有可能会因为喝酒之后诱发，所以一定要这个控制饮酒的这个量，然后还要控制这种菠菜、甜菜，还有巧克力这种高草酸食物。
1: 巧克力里边还有什么呀？
0: 巧克力也是含有这一些草酸类的食物。所以这个像主持人做的就特别好。我们煮菜的时候，我们先焯一遍水之后再吃。
1: 尤其是一些绿叶菜，
0: 绿叶菜
1: 就是油脂菠菜哈，其他的好像是还好一点。
0: 对，这个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不要久坐。每坐一个小时吧，我们就起来走动走动。
1: 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活动活动。哪怕你就是简单的蹦跳几分钟啊，或者是，你因为一个小时之前，咱们刚才建议的不是喝水了吗？那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1: 喝水的时候就溜达溜达起来。
0: 对，喝水溜达溜达，或者是喝水之后你有尿意了，你溜溜溜去上个厕所，这也算溜达溜达。
1: 我觉得这个久坐呢，它是职业特点啊，它不一定说是，也有哈，职业特点是一方面。我看现在有的人玩游戏，他在那会儿一歪着一倒着的，也不止一个小时几个小时
0: 玩游戏。
1: 所说的职业特点，像咱们医生如果出诊的时候往那一坐，好像就是
0: 就没什么时间能喝水。
1: 对，就是我们说原则上起来一个小时，走动走动啊，喝点水，那你不能换着那排队，你先等会儿，我起来可以走溜
0: 达溜
1: 达。你像老师人家比如说他是久站，但是他可以比如45分钟下课还可以来回走动走动，像某一些职业真的是那你像比如说坐办公室的职员，那这个完全是可以自己来控制这个时间
0: 的
1: 哈，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就喝点水就可以了。
0: 我们就是原则上建议嘛，
1: 原则上
0: 实施还得看
1: 就告诉你这个科学的这个比如说喝水饮水时间呢，走动时间呢，至于做呢，我们尽量去做，
0: 尽量做啊。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定期的体检，然后每年呢做一次这种泌尿系的彩超，然后尿常规，然后早早的发现这种毫米级的或者小的这种小结晶，或者做彩超的时候呢，可能会提示泥沙，这种泥沙类的也是属于早期这种小的结石，我们尽早的干预啊，就通过多喝水啊，多运动啊。我们尽早的让这些泥沙呀尽快的排掉，不让它聚集，聚集起来越聚越多，它就形成结石了。那个时候再排就很困难了，
1: 比较难了
0: 啊，比较难了。
1: 所以说这个在临床上哈，有这种预防啊，比如说早诊断早
0: 发现，
1: 早发现，对，早发现早诊断
0: 早
1: 治疗。那这个早发现就得靠比如说定期的
0: 体检
1: 我们就可以早发现。发现了之后呢，就看什么样的程度，特别轻的时候，就像我们管医生所说的哈，你可以用通过多喝水的方式这个蹦蹦跳跳的方式去尽快的把它排出去。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因为它小啊，还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去排它，但如果大的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们蹦蹦跳跳喝水的问题它能解决得了的了，就是靠一些
0: 药物啊，靠一些这个外在的方式啊，比如说
1: 去治疗了，
0: 干预啊，这些需要尽早的干预。像这个体检的时候，如果说真的发现有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这种可能，如果说想进一步检查的话，还可以查一下泌尿系 CT 泌尿系 CT 还是比较准确的，目前来说也是最准确的一种治疗方案了。
1: 但是常规体检的时候，初步的时候泌尿彩超就是足够了哈，如果医生有必要说你进一步检查，
0: 对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结石假如说真的不幸发生了结石治愈之后呢，我们可以每半年复查一次这个复查的频率呢要进一步减少，3个月啊到半年复查一次，这样是拒绝第二次复发。像这种之前讲的这种之前发生过结石的患者，他往往会更容易出现这种结石的可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结石做化验分析，从根源上我们从饮食啊，从喝水啊来杜绝这个问题的发生。
1: 其实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就是又回到开始 为什么有的人是结石体质、
0: 嗯、
1: 就是说他的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还有就是生理结构啊，对于这方面有影响，那么就刚才说的这些就更得注意了哈。
0: 对，
1: 那我们说这个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个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想请关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些忠告吧。无论是对于这个结石有无，总之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避免这个小结石形成的这个生活习惯，再给我们解。这个总结一下，然后捞点干货。
0: 就是多说可能大家也记不住啊，就总结起来就三句话、
1: 嗯、啊。好，
0: 第一呢，就是结石疼痛之后发作别硬扛，及时看病就医，排查梗阻，治疗感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无痛的结石不要大意啊，我们需要定期的监测，保护肾脏的功能。第三个呢，就是多喝水，控制饮食，然后多活动，这就是最便宜有效的防石的良方。如果真的不幸出现了腰腹部疼痛啊、血尿啊、排尿这种异常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建议就到泌尿外科就诊，不要拖。然后呢，最后呢，我还有之前看到的一句话想分享给大家。
1: 太好了。
0: 跟结石没有相关性啊。
1: 跟我们健康有关。
0: 跟健康有关系。这个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呢、
1: 嗯、
0: 像我们工作生活中会有很多烦恼。但是人一旦生病了，他就会只有一种烦恼。
1: 把这个病快点治好。
0: 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点把病治好。所以衷心的这个希望大家注意珍惜自己的身体，然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再次祝这个听众朋友还有个大家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1: 谢谢关医生，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您哈。因为我觉得医生呢，在给别人医治疾病的同时，自己真的因为这个工作原因，比如说我们这个早起呀、晚睡呀、白天日常的这个工作呀，对于自己身体造成的伤害也都不小哈。所以说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关老师，希望你也能够健康快乐然后呢，在保持健康身体的状态下，能够为更多的患者服务。
0: 谢谢。
1: 好了，听众朋友，那现在是北京时间9:57，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齐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00到10:00，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7: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易老师，我跟您讲啊，您都想不到，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益生菌的事儿吗？竟然引起了一场家庭的小纠纷。
7: 就一天天的事儿确实不少哈。啊，我给大家伙普及益生菌的知识啊，让听众朋友这家庭闹出来纠纷了。
6: 哎，今天啊，有位张大爷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他呢今年67岁了，慢性肠炎已经得了三四年的时间了，平时就是排气多。
7: 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属于一种常态。
6: 嗯，
7: 啊，说白了呢，就是胃肠道里边有害菌损害了咱们这个消化道黏膜之后，导致组织腐败和食物腐烂的这个味道。
6: 还有呢，这个张大爷呀，还有习惯性的腹泻，经常性的腹泻，因为肠炎啊没少住院，儿子也特心疼。
7: 光知道心疼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你不能替老人遭罪；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不想办法给老人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一味的心疼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6: 嗯，但治也治了，包括呢他也听说这个益生菌好，能治老人的病，那他儿子呢也去药房买了最贵的益生菌给老人送过去了。
7: 这个是挺好的呀。
6: 对呀，孩子挺孝顺的，这应该是件好事啊。
7: 没错呀，那这怎么能出来纠纷呢？
6: 这是和谐的事儿，对吧？
7: 嗯，
6: 但是张大爷啊，他看到了益生菌之后，盒还没打开，就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把儿子给问急了。
7: 问什么问题了？这是？
6: 他说：“你这个益生菌啊，是动物 的还是植物的？是活菌还是死菌？什么菌株啊？
7: 哦，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感情这老人问的太专业了，孩子答不上来了，是、
6: 哎、就是这么个事儿。
7: 嗯，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家老爷子问的一点毛病没有。
6: 嗯，
7: 明显的这两天他是认真听咱的节目了。
6: 对。
7: 啊，把我讲的益生菌背后的不为人知了的几件事儿，强调的几个重点啊，人家都给记住了，这值得表扬啊。
6: 您觉得值得表扬是吧？但是他儿子觉得这老人是故意找事儿，药店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动物菌，什么是植物菌，菌株啥的，你问这么多问题，就感觉呀，老爹不信任自己。他买的是药房里边菌群含量最高最贵的益生菌，儿子呢也委屈，那你说我买的效果能差吗？你这问东问西的，把这颗火热的心啊都给问凉了。最后这爷俩不欢而散。
7: 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吧，要我说也不赖这个当爹的，也不赖这当儿子的啊，就怪啥呢，怪这爷俩没好好沟通。
6: 没好好沟通
7: 啊，你看呢，儿子要是好心说给这个老父亲呢买这个益生菌了，也知道肯定是了解了，说这益生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炎症啊腹泻便秘呢它有好处。
6: 嗯
7: 啊，但是呢你是好心，父亲问的你说有毛病吗？
6: 也没毛病。
7: 对呀、啊、这态度上我觉得可能是没表达好。啊，你就是你看你是女孩啊，
6: 嗯，
7: 对，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父子之间这个沟通。
6: 嗯
7: 啊，他语气啊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往往呢你就像就你说的这爷俩，他一个呢是语气带着质疑。你这什么菌呢？那你没跟我说一声，你自己就去买它了，啊！另一个呢，我是好心，我给你买呀，我都没用你提醒，我自己就去买去了，我多孝顺呢。
6: 嗯，
7: 你还质疑我，结果呢，这话不投机。
6: 嗯，要说这父子之间的沟通呢，一点都不比婆媳之间沟通起来容易呀。
7: 你看看这个，有一年我记得是相声里边说的，
6: 嗯，
7: 说这个儿子回家了之后。啊，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呢。
6: 对，
7: 哎，父子之间的沟通这是很少有，
6: 基本不沟通，
7: 基本不沟通。一旦到了沟通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事儿啊、
6: 嗯、
7: 啊，要买车呀，买楼啊，买房，结婚啊，
6: 对
7: 啊，沟通不好就干起来了。
6: 是
7: 啊，但是小雨，咱这话说的有点远啊，咱、
6: 嗯、
7: 就事论事儿，就说回这个益生菌上。益生菌，你要是想有效果的话，它可不是说价格越贵。啊，里边含菌量越多，它就效果就越好。
6: 嗯，
7: 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6: 嗯，
7: 就在选购益生菌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真就不能只看价格或者是广告。
6: 没错，
7: 因为那些都属于热闹，我们得注重疗效，能产生作用的益生菌具体是什么菌，包括动物菌还是植物菌，你老爷子问一点问题都没有。
6: 嗯。
7: 就这些才是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要求购买者必须得了解的这个门槛。
6: 是的
7: 啊，你不然的话你只看这个宣传，你只看这个价格，那不就是选热闹了吗？
6: 嗯，
7: 那结果你吃了再多的益生菌那都是于事无补，那不就相当于花钱找罪受，自己给自己刨坑，最后什么效果没吃出来啊，关键它耽误事啊。
6: 对呀
7: 啊，之前你记不记得这是咱俩去这个总部开会，当时组委会给咱安排了一个随行的接待。
6: 嗯，记得叫朱彤，黑龙江的嘛。
7: 对，他家是黑龙江的嘛。
6: 嗯，
7: 这孩子他就有这个慢性结肠炎嘛，经常腹泻，本想着吃点益生菌调节这肠道的菌群，结果就是因为没吃对把工作给丢了。
6: 哎呀，说起那段我也是记忆犹新的、
7: 嗯、
6: 我刚开始啊对这小伙子印象挺好，1.8米大个。
7: 对呀、啊、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6: 啊，斯斯文文的，就是太瘦了，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然后帮我拎行李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放了好几个屁、
7: 嗯、
6: 呵，这给我熏的我都觉得尴尬了。
7: 当时我都看出来了，别说你尴尬， 那小伙子那脸呐、啊、都红到耳根子上了都。
6: 嗯，但人有三急嘛，都是正常的。当时呢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他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宿，然后手续没办完就捂着肚子赶紧往卫生间去跑。手续不还是咱俩自己办的吗？
7: 对，
6: 晚上又邀请我们说吃饭，结果这个饭菜刚上来我们还没吃呢，他又出来好几个屁，这真是没办法了。关键是后来到开会的时候呢，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主持人没说话呢他啥事没有，然后主持人刚宣布会议开始他又不行了，又捂着肚子人又跑了。
7: 其实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小伙子呀特别委屈
6: 啊，
7: 这哭着找我来赔礼道歉
6: 啊。是吗？
7: 嗯，因为他这个接待工作呀他没做好嘛、
6: 嗯、
7: 啊，组委会就给他解约了，然后他还得重新找工作。
6: 嗯，其实这小伙子人品很好啊，就是这个肠胃特别不好，太差了。
7: 有的时候吧，也没办法。
6: 嗯，
7: 你公司想留下来，他耽误事儿干不了活。
6: 确实。
7: 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到医院也看了，什么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呐、啊、止泻药啊，包括那个蒙脱石散呐、啊，哎，益生菌呐、啊，他也都吃了好几轮了，什么效果都没有。
6: 哎呦，
7: 你说一个大学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实习阶段的孩子啊，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还没熬到转正呢被开除了。
6: 是。
7: 嗯，就让他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给折腾的啊，到头来这个病没治好，工作丢了，你说能不上火吗？
6: 嗯，这小伙也真成小可怜了。
7: 嗯，可不是吗，
6: 他要是老这么腹泻呀、啊、把肠道里好的菌群都给排出来了，那肠炎不更严重了吗？
7: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不光是他，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吃饭呢、啊，
6: 嗯，
7: 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啊，你看这，但凡这个办公写字楼啊，的附近都有什么呢？小吃摊儿，
6: 嗯，
7: 小吃车，
6: 对，
7: 啊，咱不评价人家做的卫生不卫生啊，但是呢，你总是在这种环境下吃，我们吃不出来健康，
6: 对，
7: 啊，然后这个腹泻呀、便秘的就特殊多，啊，完再加上呢，有些这个。懈怠的工作的这些人啊、
6: 嗯、
7: 没事的时候也总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之后吧，就这种叫什么呢，叫潜意识的植入，你就增加了你的排便次数了。
6: 没错
7: 啊，你就刚刚说那小猪，主持人没说开始他啥事没有，说完开始他就有事了，他就得上厕所了。
6: 嗯，
7: 什么原因？潜意识。
6: 没错，
7: 植入神经功能紊乱，加上他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啊，他一紧张，哎呦，我可千万，我得把这场会，我得坚持下来。他越这么想着，
6: 越坚持不住，
7: 越坚持不住、
6: 嗯。
7: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6: 确实，那像他这样的，以后手术都应该不好解决吧？
7: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孩子，
6: 嗯，
7: 啊，年轻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啊，
6: 可不，
7: 啊，想打拼事业，结果大好前途就毁在这个肠炎腹泻上，挺可惜的。
6: 嗯。
7: 当时我就合计着，既然是让咱赶上了遇上了，能搭把手搭把手呗，
6: 嗯，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说也算是他运气。当时我这包里边，你记不记得我这行李里头带着这个速奇益生菌呢？
6: 对，
7: 因为我之前不是每年就全世界各地的跑嘛，就咱说出门在外水土不服这情况，胃肠道出现个急性反应的，这很正常。你要说这边讲的做呢，那边开着会呢，肚子咕噜咕一翻江倒海，这真是耽误事儿。
6: 可不是嘛，我有一次做节目啊，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当时就闹肚子了，真的是差点没出手。
7: 对呀、啊，所以说我那当时我这随身的啊，就包括现在也是，
6: 嗯，
7: 我这包里边肯定得带上几袋这个益生菌，
6: 嗯，
7: 啊，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就把我这行李里边这个速奇的益生菌一整盒我都给小猪了。
6: 记得，小猪当时还特别感谢您。
7: 刚开始不好意思要，
6: 嗯。
7: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易老师这益生菌吃了太多的品牌了，加起来得有四五十种了，都没啥用。您这个您自个儿留着吧。
6: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说速奇益生菌跟他之前吃的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两回事。
7: 没错啊，这话你确实说了啊，看来你这记性还挺好。
6: 您当时还跟小猪说，你就先吃十天，就十天，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效果你就直接给它扔了。
7: 因为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6: 当然了。
7: 而且我真的就是想给这孩子给他拉他一把。
6: 嗯。
7: 啊，好东西我肯定要推荐，就像 咱们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为什么说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点。

0: 哦，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1: 你刚后来的事儿你不知道了是吧？
0: 嗯，
1: 当时我们俩呀在一起待了三天之后不都分开了吗？
0: 对，然后您是直接从北京飞德国了吗？我记着。
1: 半个月吧，半个月以后我就接到了小猪的电话。
0: 哦，
1: 他说伊老师，小雨跟我对你跟我打赌，他赢了。
0: 我赢了。
1: 哎，这十来天呢，苏起益生菌呢吃完以后特别受益啊。说伊老师啊，我你看看，甭管多少钱，你见过优五盒呗，我就是花钱买
0: 啊。
1: 嗯，
0: 这是见到效果了，身体真正受益了，那肯定还想再多要点啊。
1: 之前四五十种那都不好使。
0: 那可不
1: 啊，所以说遇到好的，咱们老话讲笑不更方嘛。
0: 嗯，
1: 他跟我说呀，他说之前的肚子里边肠鸣音，就咱们老话讲咕咕噜那种乱叫，
0: 嗯，
1: 特别大，叽里咕噜的。现在肠鸣音明显的出现的次数少了，动静也小啊。
0: 嗯，
1: 以前呢他说的一天呢得排便得六七回啊，吃啥拉啥，甚至有的时候得大便里头带血。
0: 哦，
1: 啊，现在一天最多三四趟，敢吃了敢喝了，排气的情况，哎，你那个有味道的回忆，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啊，这多好 啊！
1: 对啊，头一回感觉呀、啊，他这个慢性肠炎就好像有救了一样。
0: 这是属于治疗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
1: 咱们慢性病的患者就差这个信心。
0: 嗯。
1: 啊，遇到一个好产品，你用上了，你用好了之后，你信心一增加上来了，啊，信心一回归了，那没有好不了的病。
0: 嗯。
1: 啊，然后呢，还给我汇报了一个消息，他参加了一家跨国企业的面试。给总经理做翻译，而且成功了。
0: 哎，这多好啊！
1: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面试的时候啊，特别忐忑，担心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然后再排气，再往厕所跑，这不捣乱吗？
0: 对，那就不好看了。
1: 所以说呢，当天整个这一天面试下来啊，他这个心呐、啊，我们讲这植物神经紊乱呐、啊，那是肯定紊乱了。
0: 嗯，
1: 但是。素起益生菌给他的肠道菌群给他搞平衡了。
0: 嗯，
1: 啊，虽然说他肚子呢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完全忍得住了，不像以前根本忍不住，而且这一天下来特别顺利，啊，同时也拿到这个工作了。
0: 嗯，真是替他高兴。吃完这五盒素起益生菌之后，那他现在什么样了？
1: 现在整个人啊，大变样
0: 了。哦，
1: 前两天我们俩视频通话来着，就明显的看着小伙子比以前胖了不少。就脸上有肉了，而且精神头也足了，不像之前呢跟咱们说话是有气无力的，那时候
0: 是他敢吃敢喝了、嗯、不腹泻了，这个营养啊就能够被身体吸收了，这不就长肉了，有劲儿了吗？
1: 对呀、啊、当时呢他还拿着一个冰咖啡，一边跟我视频一边喝那个。
0: 哎呦，他这胆儿也太大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肠胃炎腹泻最怕生冷了，还敢喝冰咖啡啊？
1: 这不就年轻吗？
0: 那可真是
1: 啊！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要放到以前呢，他说这半杯冰咖啡喝到肚子里边人就得拉虚脱了。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素起益生菌之后，跟公司团建啊，什么三明治啊、汉堡啊、蔬菜沙拉呀、啊，还有这个生鲜，
0: 嗯，
1: 啊，生冷的食物，炸鸡、香肠、牛排，高油的食物都敢吃了，
0: 多好
1: 啊！吃的这么杂，还不拉肚子，偶尔喝点凉的没问题了，
0: 嗯、哦，太好了！国外那边的饮食啊，真是又是生冷又是油大，
1: 对呀、啊，而且呢，你想想，他跨国公司啊，他肯定就是经常得往国外跑。就包括我刚刚我也说，就直到现在我都养成这个习惯。你说咱们国内，你要全国各地的跑，南北还有差异，还有水土不服呢。
0: 嗯
1: 啊，而水土不服这个情况，最先表现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消化。
0: 对，
1: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讲哈、啊，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根儿上。从我们消化道的根儿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菌群给搞平衡。
0: 没错，
1: 消化系统无论是炎症啊啊，还是溃疡啊，包括糜烂啊，身体长东西，
0: 嗯，
1: 我告诉大伙儿，你们就记住一点，永远都是从菌群失衡这儿引起的。
0: 没错
1: 啊，当时小猪还跟我说呢，说之前吃过那么多品牌的益生菌，什么价位的都有，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素起益生菌就把他这个肠炎给征服了，是不是只有他

0: 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长套环境，说别的是不是都适合外国人啊，然后咱中国人不了解，就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就让他上了当了。
1: 嗯，您说的也对，同样是益生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0: 其实吧，这个没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小猪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呢，都是植物菌，啊，植物菌就算是活菌进入身体，它也变成死菌了。
1: 没错，
0: 根本到达不了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没到达肠道就已经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啊，那你说它怎么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啊？你更别提什么繁殖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来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环境啊，平衡做不到。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用的是动物菌，而且是活菌，专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肠道设计的模拟的环境，直达我们人的肠道，迅速的在我们肠黏膜上扎根繁殖，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动物菌和植物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1: 没错，那差的太多了。之前老师讲过，植物菌在泡菜、咸菜、面起子里边培养出来的，它没什么成本啊。
0: 对，它造价比较低，那商家自然也愿意卖它。
1: 对，而动物菌啊，它是从实验猴的肠道里边定植培养出来的，它的造价就比较高。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把实验室的一个用猴啊跟这个稀土列为一个档次。
1: Oh.
0: 啊，所以说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的肠道培育出来的动物菌，它的造价自然而然的就水涨船高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么贵，那不用它不行吗？
0: 不行，这个想法都不要有。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益生菌要想到达我们肠道，它要经过多少的关卡吧。
1: 嗯，这个还真没记住。
0: 没记住。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1: 嗯，
0: 第一，胃酸强酸的环境你得待满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啊，还得在咱们大肠的一种强碱的环境当中待满40分钟，而且胃和大肠的温度都在24度到38度之间。啊，那你这个益生菌你必须得耐得住这种高温。
1: 哦，就是说得耐酸耐碱耐高温。
0: 对，
1: 要不然没到肠道它就变成死菌了，
0: 没开始定植繁殖呢它就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动物菌它是跟咱们人类的肠道是非常接近的啊，而我们用的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就更加的接近我们培养出来非常适合人类使用的这个动物菌了。
1: 嗯，
0: 可以说就这个培养的过程就练就了咱们的素起的益生菌它金刚不坏之身。
1: 明白
0: 啊，这些什么强酸强碱高温甚至消化酶都经得起这些关卡的考验，它必须都得经历过啊。你在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它经历过了啊，它就不算什么事儿了，它就能存活下来了。所以说素起益生菌当中的都是动物菌，它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肠道指定的肠黏膜定点安营扎寨，然后再繁衍出更多的益生菌出来占领我们的肠道，让有害菌无处藏身，这叫定点定植。咱说就这一点植物菌它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
1: 对，植物菌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经过肠道环境的历练嘛。
0: 所谓小白新手进入肠道，它既不耐酸也不耐碱还不耐高温。
1: 嗯，没到肠道就会伤亡一片。
0: 没错啊，就算偶尔呢有幸运的能够到达肠道了，它繁殖的速度啊也没有有害菌快。
1: 嗯，很快就会被有害菌给占领地盘了，它就被赶走了，就起不到调节肠道环境的作用，那不就等于白吃了吗？
0: 吃了等于白吃，钱就等于白花，耽误的时间大家就全白搭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别老盯着这个国外的品牌啊，你看人家这上面的，哎呦，宣传的这里边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的，就觉得人家的好。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噱头啊，那是虎外行头。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这个菌的数量，你得看这益生菌的活菌率是多少。那你像咱这个素起活菌率能够保持在 98% 以上，别管它怎么折腾，你在吃上益生菌之后，这个益生菌到你肠道当中100个里头有98个是活的，这叫硬道理。
1: 嗯，只有活菌才能在肠道里面去占领这个地盘，抢到这个位置。
0: 没错，
1: 才能去和有害菌拼个你死我活。
0: 对了，但是很多植物菌，你比如说在

0: 包装运输储存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冷链运输，等到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家里边，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距离它能冷链吗？
1: 不是，那是快递三轮车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它那三轮车里边它没冷链啊。那你这个植物菌它不耐高温，脱离冷链了就很容易大面积死亡，再加上有的时候快递你还得放几天你才想起来，等你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这个益生菌100%都是死菌了。
1: 嗯，菌都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争夺营养，去繁衍后代了，去抢占定植的这个有利位置了。
0: 对呀、啊、就没办法去调节肠道这个菌群平衡了，
1: 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肠上皮了。
0: 没错，
1: 那吃这种益生菌它肯定就没有效果呀。
0: 所以我说要不咱们就不吃。
1: 嗯
0: 啊，你如果说我真想吃益生菌的话，你是不是得花钱呢？你再便宜的益生菌咱得花钱买呀。
1: 嗯，
0: 那就要好的啊，要用就用动物菌，要吃就吃活菌。
1: 没错，
0: 你像速奇益生菌，它为了保证动物菌的活性，这里头还添加了一种黑科技，叫做体温激活技术。
1: 体温激活技术，
0: 对，这是人家速奇独有的啊。当初呢我们这个300多人的团队到速奇这个考察的时候，就被人家这项技术说给震惊到了。
1: 哦，
0: 人家这项技术你知道多牛吗？
1: 老师您快讲一讲。
0: 它能让常温环境下的益生菌一直保持一种休眠的状态。
1: 哦，
0: 活性不消耗不丢失，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直到益生菌进入我们口腔当中之后啊，能被我们人的这个体温的温度瞬间激活，几秒钟之内从休眠的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然后迅速的崩散释放，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消化道，那比如肠道它进行定植。
1: 嗯，
0: 小雨你知道定植什么意思吗？
1: 定植应该是定点移植吧，不是随便移植的。
0: 对了，速奇益生菌它的菌群经过特殊的培养，有特别强的靶向定植能力，就是你肠道哪个位置有炎症有问题了，它专门找这个炎症的位置去定植啊，在你这个位置上快速的去繁衍，把这个有害菌给你彻底的赶出去，让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的就消失。
1: 调整肠道菌群的效率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因为它是找啊，它找炎症啊，属于、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
1: 益生菌冻干休眠的时候就跟动物冬眠差不多，你看动物冬眠它会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活着，那速奇益生菌它被冻干封印住了，它靠什么生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想象这个速奇益生菌它在冻干休眠的时候有点像动物冬眠一样。
1: 嗯，
0: 但是速奇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它的菌株在休眠的过程当中都给它配备了一个粮食供应站。
1: 那、啊、我知道了，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是吧？
0: 没错，有它在就能够加速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
1: 哦，
0: 即便是益生菌被封印的这种冻干的状态，它就相当于它的活性降到最低了，那它消耗的实际上是给它配比的益生元，它能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足量的能量来保障它原本的活性。
1: 嗯，不配备益生元的益生菌那它就没有这个能量，
0: 就属于后期没有保障了。
1: 嗯，那人家古代打仗的时候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只派益生菌去打仗你不给粮食，那这个仗没法打赢啊。
0: 对，就算打赢了他打的也不长久。
1: 嗯
0: 啊，所以说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两者搭配，这是黄金搭档。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来讲，速奇益生菌的活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益生菌的配比，它能够保持在24个月的活性。
1: 哎呦，那速奇益生菌属于益生菌里的特种兵啦。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还能保持24个月的活性，在益生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了。
0: 没有对手吧，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活性。
1: 嗯，
0: 啊，就这件事我告诉你小雨哈，它源于一场意外。学科嘛，
1: 应该是生物学吧，益生菌它是细菌，那肯定归生物。

0: 馆是吧？
1: 答错了。
0: 答错了。
1: 对，双歧杆菌的研究最早最深入的并不是生物学。你知道航天人员在太空舱最怕出现什么事故吗？
0: 什么？
1: 排气。
0: 算事故啊？
1: 大事故，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啊，可能说咱排个气是小事儿。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是在极小的，在太空舱里边啊，极小的、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如果说这个航天员的排气过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排这个气体里的大量的甲烷气体和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如果在这个密闭状态下，这个气体是排不出去的，它会导致航天员中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成分它特别复杂。
0: 嗯。
1: 有硫化氢、甲烷。甲烷甚至可以说是可燃气体啊，啊，而这个硫化氢它是有毒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密闭的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些有毒气体大量存活的话，浓度过高了，那宇航员是不是就中毒了？
0: 嗯，
1: 那他中毒了怎么完成任务？
0: 嗯，确实，那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啊。
1: 你要是在这个太空空间站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它绝对是个大事儿。
0: 嗯。
1: 航天员长时间的处在就是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啊，你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的身体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影响。你这个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功能。那我们肠道的蠕动如果没有重力加持的话，它就蠕动不起来啊。是在这种微重力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每个人这个肠道蠕动都变得极其的缓慢。
0: 哦，
1: 哎，他这消化机能就会极度的减弱，
0: 嗯，
1: 很容易出现便秘啊、腹泻，就这些肠道的问题。
0: 明白。
1: 又特别容易排气，所以说航天部门最先研究益生菌，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现实的问题。
0: 真没想到益生菌的事儿是这么被研究出来的。
1: 没错，所以在这个宇航员上天的必备的物资包里边，必须要有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得是动物菌。
0: 明白了。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起码在医学生物学方面，就是对百姓健康方面来说，中国制造早就已经引领世界了。
0: 嗯，这个事儿我们真得承认。
1: 当时这个益生菌，咱们知道这个活性普遍都是12个月。
0: 嗯
1: 啊，咱们在十几二年前你用过益生菌的，2000年初你去看吧，啊，都是12个月。但是宇航员找到的这批益生菌，它实际上它早就过期了，
0: 哦，
1: 就早就过了12个月了。
0: 哦，
1: 啊，没办法呀，你在空间站呢。
0: 对，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有就总比没有强嘛。
1: 哦，结果就是这次尝试创造奇迹了。
0: 嗯，
1: 啊，也正是通过那次的实验证实，最后呢稍微加以改良和配比，素起益生菌的活性保存期它延长到了24个月，同时呢又增加了匹配人种的自主识别功能。
0: 匹配人种自主识别，
1: 就是在服用者服用15天之后，它会根据服用者自身的这个肠道情况和饮食习惯来匹配融合综合服用者的肠道菌群，啊，让这款益生菌能够适合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种来服用。
0: 那这一点可真是太牛了。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产品能够做得到的。
0: 是。
1: 现在益生菌市场说实话挺混乱。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叫五花八门，让咱们这个消费者看的也是云里雾里的。啊，但是大家伙只要记住一个窍门，买益生菌一定要买动物菌不买植物菌，买活菌不买死菌，买活菌率高的不买低的，你这样的益生菌才有调整我们肠道菌群远离胃肠道疾病这样的效果。
0: 没错，不过大家要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了，那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哈，我们就直接闭眼选素起益生菌，绝对不会出错。
1: 嗯，
0: 因为这些条件素起益生菌都满足。
1: 你这话一说呀，你说的对，哈哈，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0: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来接听您的热线。
1: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1: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1: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1: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1: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易老师吗？
3: 是我。你好，
4: 易老师啊，我是沈阳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嘛，你讲的太好了，我呢每次都听。
3: 样啊？
4: 我的身体没啥大毛病，但是小毛病也不少。首先就是啥呢？睡眠不好，晚上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岁数大胃口不好。两大疾病啊，易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腰疼。再到我都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也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控制不住了，然后我就换成了替米萨坦，结果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压还是不稳。直接过去了。后来咱这个节目的地方台播的时候，您给我们甄选推荐过老醋膏。
3: 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说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去纠正的。
4: 哦，对对对，我想着能软化血管挺好的。
3: 现在血压是多少？
4: 我现在血压是高压130，低压没超过90。
3: 稳定不稳定？
4: 稳定。
3: 把血压能控制在130-90，这就是黄金血压了，这不用担心了。
4: 是啊。老师，我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呀，我现在不一定成啥样了。再一个呢，我还想问问，
3: 这么跟大伙讲啊，即使益生菌，首先它不是药，而且现在呀，我之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现在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都上来了。
4: 嗯
3: 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有一句话叫做 身体好，你得先。

0: 先看这个胃口好不好。
1: 嗯。
0: 啊，你这儿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才倍儿棒的。广告词都这么说。
1: 嗯。
0: 而这个老话有一句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想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脾胃呀、啊、我们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必须得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饮食富足了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我们讲科举狠活啊，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层出不穷。
1: 嗯，
0: 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那个考验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不像年轻的时候的就是代谢的速度那么快了，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上，让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益生菌菌群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确保我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不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些有害菌呢、啊肠清绝对啊，给我们制造各种肠炎啊、腹痛啊、腹泻、便秘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
1: 嗯，
0: 哦，那我们这个身体就能够保持住一个长久的健康，
1: 嗯，
0: 啊，你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我这么说你们不相信，你包括高血压，很多人说了我这个血压高，比血压高难道真的就是我们血管硬化了之后导致的吗？不一定，
1: no，
0: 有的人是由于眩晕症导致的高血压。啊，有的人是由于心脏病导致的高血压，
1: 嗯，
0: 有的人是由于肠道应激综合症导致的高血压，这都说不准，
1: 哦，
0: 甚至于我们在紧张的情况下，您血压还增高呢。话给我们养护好了，而且益生菌养护消化道，它也是我们说的第二大脑啊，我们叫肠脑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有这种健康意识，
1: 嗯，
0: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吃点益生菌。要吃益生菌，当然就得选择速起即食益生菌啊，这是非常好的。
1: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吗？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吗？
0: 事儿吧，你先收听节目吧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两天我看看，我不仅说要给大家伙弄，因为之前呢，咱们在地方台播的时候，确实给大家伙弄了一批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反应也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两天呢，你就收听咱这节目，益生菌我是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到，我还要给大家伙争取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活动什么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明白，那太好了，易老师，谢谢您了。
0: 好，那您就留意收听节目就行啊。
1: 好的，
0: 再见。
2: 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它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
3: 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5: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 六。

0: 1-8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今年吧69岁，嗯，我算是您的这个老朋友了。还有这个耳苗油和这个透骨草我都用了，哎，这个效果都是真的特别好。现在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哈，别人都不信，就信您了，就想跟着您走下去。
1: 选健康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啊，咱不用说，听见啥好咱就买啊，最主要的是对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合自己的啊，咱们选购可以。今天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您的，您直接说就行啊。
2: 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伊老师，我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1: 眼睛什么问题？
2: 哎呀，就是我这不是高度近视吗，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眼睛怎么就打闪了呢？
1: 眼睛打闪，你记不记得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啊，有是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治，就吃药吃的都老多了，还有那眼药水都滴了不知道多少了，只要是说对这个眼睛有作用的我就买。但是你说买了这么多药用下来还没一个好使的，哎呀妈，都快给我气疯了。
1: 嗯，看来这两年你真是走了不少弯路了啊。你这样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眼睛的情况。这3-4年有这个打闪的情况，你说你是高度近视，近视有多少度？
2: 1000多度。
1: 1000多度，那你从小就近视啊？
2: 对呗，就小时候吧近视还行，就说这后来这不岁数大了嘛，哎妈，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展到1000多度的？
2: 就是最近这7-8年。
1: 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你这个近视程度呢？因为你这个近视啊，如果说是眼球屈光变形的话呢，它会抻拉我们这个视网膜，你这个视网膜一抻拉的话，视网膜就会异常性的放电，所以说你个眼前就会有打闪的这种情况啊。你这度数越大的话呢，你这个视网膜打闪的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啊，甚至有的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视网膜会脱落，会把这个视网膜给剥离了。但如果说的是角膜质量可以的话，直接做一个准分子手术，这个打闪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但是说到底是你的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视网膜这个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这个就很关键了。如果说我们视网膜的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那你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话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啊，因为它就是视网膜老化了。那这个咋解决呢？你就用我之前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眼底素，再搭配上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眼底素呢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两片啊，记住了，是早上吃，饭前饭后都可以。
2: 嗯，
1: 然后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你在吃完了眼底素之后就可以涂抹在你眼睛上了。内服眼底素，外用叶黄素啊，坚持3-5个月的时间一定会有改善。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改善，那只能说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了。那到时候你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是视网膜老化的话呢，就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方法呢，3-5个月多说5个月，你就效果直接就反映出来了。如果说5个月还没反应啊，那你的视网膜问题不大，主要就是你高度近视的问题啊，一整个眼球都变形了啊，这个曲度啊已经拉长了，那这个改变不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啊，你说的我明白。就是如果我用这个眼底素和涂抹这个叶黄素3-5个月的时间，就是没啥改善，那就说明我这个眼睛打闪的问题是我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就是
1: 对。
2: 然后我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如果要是3-5个月改善了，那就说明是我这个视网膜老化导致的这个眼睛打闪，然后我就坚持用咱们这个眼底素和这个叶黄素就行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易老师，
1: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啊，就这个意思。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指导你该怎么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2: 啊，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易老师啊，谢谢啊。
1: 哦，没事，我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叶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啊，能跟您通话呀，我是特别高兴的。我也很喜欢啊听老师您的节目。您这个人嘛，我觉得特别实在。和别人是不太一样的。就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吧，我也是订了六支了。用上以后吧，确实这一整天呢，这口腔里没有异味。
1: 好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给大家伙说过啊，它的抑菌时间在12个小时，只要咱们说早晚各刷一次牙，这一天24个小时啊都能够给咱们覆盖了啊。那既然牙膏已经用上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能帮到您的呀？
5: 是这么回事，叶老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啊。用您讲的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你看能不能行？吧，在厂里头干活嘛，吃饭吧也没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吧，也不太当回事，年轻嘛。结果现在这不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胃呀、就不行了。吃完饭以后吧，老是胃胀、胆酸、抽筋。有的时候吧，还隐隐的疼呢，还。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这会儿，躺下以后吧，就开始反酸水。哎呀，这酸水啊，一直能反到嗓子眼这一块儿。烧得我呀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
1: 这是很典型的胃酸过多、胃黏膜受损的表现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是做没做过胃镜？
5: 做过。说我这是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胃溃疡。去年做胃镜的时候吧，大夫还说我这个胃黏膜呀萎缩的还挺厉害了，已经是让我一定得注意，别让它再发展喽。
1: 这确实得重视啊，因为胃黏膜萎缩说白了就是胃的保护层变薄了，受损了，胃酸呢直接它就刺激胃壁了，
5: 是，
1: 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个反酸烧心呐、然后一反酸就胃疼了，这种情况。你吃什么药呢？
5: 哎呀，有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啊、铝碳酸镁，还有各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些药啊，不少啊。反反复复的吧，就是断不了根儿。
1: 正常，因为这些是抑制胃酸的、保护胃黏膜的、综合胃酸的，就说白了是治标不治本。从医学的角度，从治疗上、临床上来说啊，咱们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它都是我们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侵蚀胃黏膜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的，和胃功能下降了引发的，就是功能性的损伤。但是如果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定根在哪儿呢？在菌群失衡上。咱们胃里边有菌群，这个菌群叫什么呢？叫胃内菌群。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坏菌是平衡的。但你年轻的时候吃饭不规律啊，加上这些年用了不少的抗生素，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里边的有害菌就越来越多， 有益菌就越来越少，有害菌多了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导致炎症、糜烂、溃疡，时间长了就萎缩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我们必须得把胃和肠道里的菌群都调平衡了啊，得让这个菌群有益菌占上风，它才能够帮你修复受损的黏膜，把有害菌赶走，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
5: 但是叶老师啊，你看益生菌呢，我也吃过呀，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几回了，已经是啊，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说是专门调理胃的，可是我吃了以后吧，哎呀，一点感觉也没有啊，该反酸还是反酸，该疼啊，它还是疼，所以啊，我就纳了闷了，这益生菌到底它管不管用啊？这是
1: 益生菌管不管用，关键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益生菌。你以前吃的那些个呀，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节目里讲到的植物菌、死菌，或者说是活菌率极低的这种产品。它进到胃里边的，遇到强酸性的胃酸，大部分直接就死掉了，就根本到不了咱这消化道，你更别说在胃里边扎根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这些益生菌，它有效果就怪了。那咱们要想改善我们的胃炎，你用别的益生菌都没用，只有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才行。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动物菌，是从跟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实验室用猴的肠道里边提取的培养的，它天生适应咱们人体的环境，耐酸耐碱耐消化酶，能活着通过胃在胃里和肠道里扎根繁衍，对抗有害菌，调节你的肠道菌群平衡。
5: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弄明白了这回事。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动物菌，初代菌，活菌率高的，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1: 泌呀、腹泻呀，效果都特别好、
5: 哦、
1: 啊，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恢复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平衡。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但是它是恢复我们菌群平衡，以这个方向上来调整我们消化道出现的问题的，明白吧？
5: 哦，那可太好了。叶老师，这几天呢，节目里我听您说，现在正在办这个事儿呢，现在到我们医生啊，这回啊，
1: 那你放心吧。一旦这个事儿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公布的。耐心的顶消息就行啊。
5: 哎，好的，那就谢谢叶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3: 直播，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4: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4: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4: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4: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4: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是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七、FM 九十五点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2: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个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3: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3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1: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

0: 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
1: 嗯，
0: 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你就会一点了。
1: 嗯，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0: 啊，就接近满分了。
1: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嗯，
0: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1: 嗯，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身边
0: 小学就发现、
1: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
0: 嗯，
1: 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
0: 嗯，
1: 从骨子里当中和心，嗯，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0: 嗯，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嗯，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
0: 嗯，
1: 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0: 啊，那时候还没
1: 有
0: 进课堂，
1: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
0: 哦，
1: 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
0: 嗯，
1: 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
0: 嗯，
1: 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
0: 嗯，
1: 这个边境线也很长，
0: 嗯，
1: 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0: 啊，哦，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1: 没有没有，
0: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1: 是是，的确是这样子。
0: 嗯，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1: 嗯，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
0: 嗯，
1: 就是有一种啊，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
0: 嗯，
1: 兴趣特别的高涨。
0: 嗯，
1: 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且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
0: 嗯，
1: 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感，
0: 嗯，
1: 啊，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找到了自信。
0: 嗯，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1: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这个音。
0: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1: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
0: 哎，
1: 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嗯，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嗯，
0: 嗯，
1: 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
0: 嗯，
1: 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就是，
0: 差距很大吗？
1: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
0: 了，
1: 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
0: 嗯，
1: 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啊，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
0: 嗯，
1: 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0: 小半年，
1: 嗯，
0: 就是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1: 哦，发音，嗯，的确是发音的方面。
0: 嗯，
1: 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
0: 嗯，
1: 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0: 嗯，其实当时就是只是，
1: 嗯，
0: 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1: 对，
0: 就
1: 没
0: 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

0: 计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1: 是的
0: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尝试的、嗯、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1: 嗯，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
0: 嗯、
1: 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
0: 嗯、
1: 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
0: 嗯，
1: 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
0: 嗯、
1: 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
0: 嗯、
1: 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0: 嗯，
1: 在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
0: 嗯
1: 几乎天天在说俄语、
0: 嗯、
1: 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啊，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0: 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0: 嗯，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一些，
1: 嗯，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是这样
0: 子。实际上去那儿之后往往觉得啊、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
0: 嗯、
1: 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
0: 嗯、
1: 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
0: 嗯
1: 啊，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
0: 些。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1: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
0: 嗯，
1: 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0: 天书一样，
1: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
0: 嗯，
1: 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
0: 嗯、
1: 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
0: 嗯
1: 啊，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
0: 嗯、
1: 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
0: 嗯、
1: 当时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0: 觉，
1: 觉
0: 得很无措，
1: 很无措。对，
0: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1: 嗯，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
0: 嗯嗯、
1: 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
0: 嗯、
1: 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
0: 嗯、
1: 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1: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
0: 嗯、
1: 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
0: 嗯、
1: 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
0: 嗯、
1: 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
0: 嗯，
1: 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一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
0: 嗯、
1: 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0: 嗯，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
0: 嗯、
1: 只能这个样子。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 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0: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你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1: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

0: 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
1: 嗯，
0: 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
1: 嗯，
0: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
1: 嗯，
0: 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更续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
1: 嗯，
0: 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
1: 嗯，
0: 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
1: 嗯，
0: 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
1: 嗯，
0: 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
1: 嗯，
0: 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
1: 嗯，
0: 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地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

0: 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嗯。
1: 确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来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实践。
0: 对，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在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

0: 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1: 嗯，
0: 啊，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0: 这不是夸张，
1: 是
0: 这是真事。
1: 真的吗？
0: 真是这样子的。
1: 一万遍，
0: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1: 啊，
0: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要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绿灯。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1: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0: 这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1: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1: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0: 是这样子的，
1: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0: 不断的学习。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英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1: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罚写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0: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零五年底那个时候。

0: 到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2班的这帮孩子，
1: 嗯，
0: 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
1: 哦，
0: 孩子们非常优秀，
1: 嗯，
0: 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
1: 嗯，
0: 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儿和那个心劲儿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
1: 嗯，
0: 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嗯，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使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子，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年人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力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2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大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

0: 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
1: 嗯，
0: 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
1: 嗯，
0: 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
1: 嗯
0: 嗯，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嗯，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您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0: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就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呀、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的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1: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0: 是的，是的。
1: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0: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都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1: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

0: 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会引进过来，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主要几大方向，会计还有包括审计，包括企业会计核算，它都是我们这几年来中俄贸易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延伸，对，这样对急需的，它除了是对既会语言的人这需求量大之外，还需要懂专业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人才。
0: 对，你不能仅仅是会一个工具，
1: 是的，
0: 你还得利用这个工具来谋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站在学院的角度，我们学院也是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就业。你最起码，你除了谋生之外，你可能也是存在一个人生成就这一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是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0: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1: 是的，
0: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0: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1: 是 的，
0: 当做一个桥梁，
1: 要
0: 更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1: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1: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0: 好的，
1: 乌兹克里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像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读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疼的爷往地下一跪，这轩辕皇帝头上冕旒冠起来了。这是侯景吉在上边弄滚呢，众家反王不知道，跪倒在地参王拜驾，您就是东盟主了。程大爷心里清楚，这是大爷二爷三爷诚心让我程咬金当这东盟主，嘿嘿，也就是我程大爷当，我这人没私心。程咬金跟着众家反王下了孤云峰，回到了大魔国的金顶黄罗帐。程咬金往这一坐，众家反王重新跪倒见礼，我等拜见都盟主。哎呀，免礼免礼，众位王兄玉帝请起请起啊！老祖宗显灵啊！大家伙也乐意我程咬金当这都盟主。

有意见。等将来杀了杨广，推翻了隋朝，咱们得另选一位英明之主，让他执掌大权。嘿嘿，万一咱们十八国要失败了，你们放心，我这都盟主不白当，挨这头一刀，我成的也绝不含糊。众位，既然管我叫都盟主，嘿嘿，咱们这十八国成立一个国，咱们就叫他都国，你们看怎么样啊？兵叫都兵，将叫都将，秦二哥是都元帅，裴元庆就是都前锋。嘿，这都国的一切人也好，物也好，咱们都挂个都字，你们大家瞧瞧怎么样啊？众位反王一听，这位都盟主真有意思，好啊，都盟主，咱们就叫都国吧。好，现在你们就跟都国的元帅商议军情。嘿，我都盟主散朝了。程德爷一甩袍袖，这都国的头一回早朝就算散朝了。等程咬金走了之后，二爷秦琼、秦叔宝传下命令来呀，擂鼓声仗，三通巨将鼓响，秦琼在元帅宝帐正中落座了。上垂手是大爷魏征，下垂手是三爷徐茂公，瓦岗山众战将在旁边垂手示例。众位反王离开金顶黄罗帐，来到元帅大帐参见元帅。秦琼用手一摆，众位王家千岁请坐。众位反王全都落座了。二爷秦琼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今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也算咱们有缘分吧。为了灭隋朝，咱们心在一处。现在昏君杨广还没到，我看了看在四平山里、四平山外咱们十八国反王的营寨，安扎的杂乱无章，我想重新安排一下，不知王家千岁们意下如何。大家异口同声，请都元帅传令调遣。好，那我就传令了。二爷秦琼由打令箭架子上抽出令箭，大梁王李直，小梁王萧显，你们两位王爷带领本部人马在四平山北山口扎营，按北方人鬼水把营寨扎好了，原令交回，到那个时候听从都元帅我的命令再行事。好，得令。两位王爷接过令箭，重新落座。秦琼拿出第二支令箭，济南王唐弼、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两位王爷站起来了。你们二位王爷，按照南方丙丁火在四平山正南安营扎寨，不得有误，遵令。两位王爷接过令箭，二爷秦琼第三支令箭派的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相州白羽王高谭胜，让他们在东方按着东方架一木在东山口扎营。第四支令箭派的是南阳王朱惨、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让他们两个人在西山口扎营，按照西方更新金。两位王爷接过令箭，秦琼第五支令箭给的是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让他们在四平山里在西北方向安下营寨。第六支令箭是让陈州王吴可玄、益州王铁木耳在四平山里西南方向安营。第七支令箭派的是济宁王王勃、江南王沈法兴，让他们在四平山里在东南方向安营下寨。第八支令箭是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让这两位王爷在山里东北方向安营下寨。秦琼、秦叔宝把四面八方全都派好了，这些反王当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金蹄王张成金。

张成金心说怎么不派我呀？他不明白二爷秦叔宝的心事啊。秦琼瞧着张成金心说我得照顾他。张成金的姐姐张子嫣为我秦琼盗令而死在长安城外，他拔剑自刎之前托付我要照顾他的兄弟张成金，今天我可不能不管呐。十八国的兵力就属张成金力量最弱，我必须把他派到一个最安稳的地方，我好照顾他。秦琼正想着呢，张成金就站起来了。杜元帅，四面八方全都派遣，不知我在哪一方安营扎寨。晋惕王啊，你看大魔国扎营的这块平地了没有？此处叫叠山，你呢就把本部人马带上叠山。现在四面八方16国站住了，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按八卦的形式扎下大营了。你我两座大营就在中央太极，我面朝南，你面朝北，背靠背把营寨安在一起，这就是八卦中间的阴阳云儿。晋惕王，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哦，张成金知道了，这是秦琼秦叔宝照顾我呀。好，元帅，我得令，我一定把营寨扎好，跟大魔国营寨首尾相应。张成金把令箭接过去了，各路反王手持令箭在原位上坐好了。秦琼抱拳拱手，众位王家千岁，从打今天开始，众位王爷不必每天朝见我国的都盟主，有什么军务大事咱们共同商议，请各自安营去吧。众家反王这才纷纷退出了秦琼的元帅保障。等这些反王走了之后，秦琼就跟魏征徐茂公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既然大家伙称都国了，那么就得有都国的旗号，有都国的标志，所以让兵库侍郎金甲跟铜环赶制都国的旗号跟标志。这事儿可挺麻烦呐、啊，由打都盟主程咬金开始，全军上下所有的旗帜之上都得加个都字，然后又让粮库侍郎贾润普、柳州臣去查点各国的军粮，火速上报。过了几天，这哥俩呢就把军粮调查清楚了，加到一块一算呢，都国的108万人马能吃多少天？20几天。秦琼跟徐茂公、魏征一商量，就把先锋官裴元庆叫来了，告诉裴元庆火速回瓦岗山调粮。调多少日子的？调一个月的。为什么？昏君杨广要是来，要打起仗来，起码得40-50天呢。裴元庆领命，带着500亲兵，胯下马掌中梅花亮银锤，离开四平山，回归瓦岗山去调粮。果不出秦琼、徐茂公所料啊，昏君杨广要从洛阳出发下扬州了。因为马叔谋已然把运河挖齐了。杨广在显阳宫先后接到麻叔谋跟令狐达的奏章，知道运河已然完工了，而且龙舟、凤舟、护驾的船只全都造齐了。杨广非常高兴，马上传下旨意，准备出发下扬州观看琼华。然后传下另一道旨意，让靠山王杨林、宇文成都带领20万大兵护卫运河的左岸，北平王罗毅呢带着20万人马护卫运河的右岸。两位老王爷接到昏君杨广的旨意，马上准备了。这两位王爷是各有各的心思啊。本来靠山王杨林呢是打算清查一下杨广的罪恶，跟着杨广这么多日子，靠山王杨林也有点意懒心灰了。杨林想什么呀？我今年72岁了，
这一生没结婚，没儿没女，收下了12家太保做干儿子，只剩下一半了。得了，我有什么亲人呢？不管怎么说，杨广是我的亲侄子呀。作为一朝人亡地主，他是皇上，看穷花呀，就让他看去吧。隋朝的江山能够传下去，太好了。如果说传不下去，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我老了，管不了这么多事儿了。得了，这次我护驾够奔扬州，顺便也看一看江南的民情吧。那么罗毅想什么呢？罗毅这一次来到晋阳宫参王拜驾，跟着杨广到了东都洛阳，他已然看得十分清楚了。昏君杨广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把天下老百姓逼反了不少吧。不单单是瓦岗山大魔国，十几家反王纷纷起事。这回我要跟着杨广下扬州，我顺便看看。我估计着杨广得罪老百姓得罪得太苦了，大隋朝天下恐怕要保不住了。想当初我离开北平府的时候，跟我的儿子罗成商量好了，所以到了扬州，我看机会想办法抓住时机，我得金蝉脱壳，我得退身。所以两位王爷各有各的心思，杨广哪知道啊？杨广是只想好事啊，他根本没有想到下扬州会有危险。因为孟海公高谭胜被麻叔谋逼得造反了，麻叔谋被这两位王爷杀了。杨广不知道啊，杨广怎么能知道呢？地方官吏把这些消息写好了折本，派人星夜送往东都，交给谁了？交给丞相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看完折本之后，他根本不上奏，所以杨广不知道。杨广高高兴兴传下圣旨，命张衡为运河的总管。这张衡是谁？咱们前面说过，张衡就是帮着杨广弑父的那个张衡。为了怕昏君杨广在路上闷得慌，令狐达呢就命人在洛阳专门造了一座舟，这座舟叫瞭望舟。瞭望舟造成了，本来呢是把这瞭望舟应该放到洛水里，把瞭望舟再开到运河迎接圣驾。没想到在出发的前三天，这昏君杨广突然间想出一个怪主意来。他传旨了，要坐在瞭望舟上陆地行舟到运河，然后再开始下扬州。那么从停泊瞭望舟的地方要到运河，还得要走四里多的旱路呢。这旱路怎么行船呢？可是谁能驳皇上的旨意呀？杨广让宇文化及传旨，在这条大道上铺黄土，在黄土上边撒上麦鱼子，铺上三层之后，上边撒上香油，拿这香油代替河水，这陆地行船就能行了。得多少香油啊？全城的老百姓跟城郊方圆百里以内各户人家都得敬献香油，没人敢抗旨。洛阳府的官吏跟衙役就逼迫着老百姓交香油，老百姓骂。您想一想，这庄稼人起早贪黑种点芝麻容易吗？等榨出香油来，这无道的昏君愣逼着他们把香油献出来泼街，可谁能不交吗？不交项上一刀杀，你叫抗旨。三天，老百姓把香油献上了，这条香油大道修好了，小磨香油泼成的大道，这香味儿都传出多少里地。

老百姓咬牙痛恨，昏君杨广，昏君杨广，你呀，将来怎么死？放火凌迟！可杨广高兴啊，闻见香油味，知道道路修好了，传下旨意，让朝中的文武官员轮流拉船钱，不拉不行啊，船没法走。

百官拉船纤。杨广啊，他要验测验测人心。杨广心说，在满朝文武大臣当中，我得看看谁对我忠心。我今天让你们拉船纤，谁要是劳而无怨，那就是我的忠臣。谁要是恨我，拉船纤的时候回头斜着眼瞧我一眼，他就是心里不服气呀。我就让张衡带着他的心腹暗中记下来，将来把你杀了。昏君杨广好坏了。所以到了启程之日，杨广又传下一道旨意，让越王杨素的儿子杨玄感镇守东都洛阳。他带着萧后就登上了瞭望舟。这座瞭望舟啊，小巧玲珑，上边有画格，十分华丽。杨广在正中间宝座上落座了，萧皇后在旁边陪着，就在他们夫妻面前摆好了一桌酒席。宫娥才女在旁边吹拉弹唱。在上吹手左边站的是蒲山公李密，右边呢站的是夏国公窦建德，两个人全都是全身披挂保护圣驾了。船头上站着一个人，李世民。李世民负责鸣锣开道，在他旁边就站着蒙勇大将军李元霸。让李元霸来干嘛呀？因为杨广传旨了，让李元霸上船护驾，告诉他，我呀带你上扬州看花去。李元霸高高兴兴站在二哥的旁边。昏君杨广往下一瞧，在船前的两侧头一班拉纤的文武官员已经站好了，每个人是一个嵌板，两股绳。这嵌板呢，有搁在胳膊肘上的，有搭在肩头上的，有放在胸口上的。两根绳呢，就顺到身后了。快到船头这儿呢，就变成一股绳了。时间不大，船上音乐高奏。杨广说了一声开船。一会儿的功夫就起了号子了，开船喽，喂哟！这道路不是水路啊，全都是麦鱼子、黄土加香油，上面特别的滑。这拉纤的刚一起步，呱唧就趴下一个，紧跟着呱唧又趴下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这些文武官员本来就没干过这个，不会拉纤呢，再踩在卖鱼的上边的香油上，那还不摔趴下呀？有的摔个大马趴，有的一屁股墩就坐这儿了，还有的爬起来。杨广一看，这位是脸上青一块，那位脸上是紫一块，这文武官员沾得一身的卖鱼子跟香油。船拉得动吗？文武官员玩着命的往前使劲，好不容易这船才稍微往前蹭了一点儿。杨广在船头之上看着是哈哈大笑。文武官员这骂呀，这只船就这样一寸一寸的往前挪，太费劲儿了。这文武官员一会儿这边趴下几个，一会儿那边趴下几个。傻小的李元霸在船头上越瞧越不对劲儿。哎，我说二哥呀，你瞧这拉船纤的这纱帽都摔歪了，哎，脸上还一脸的麦鱼子，照这样蹭着走，什么时候能到运河呀？李世民心眼多多呀，四弟呀，你少说话，这事儿用不着你管。李元霸可不在乎这个，哎，不管不成，这么办得了。李元霸斗丹天高声喝喊，对，你们这些带纱毛翅穿袍的都给我站住。这些文武官员本来就走不了了，听船头上有人高声喊嚷站住，那还不站住吗？文武官员停下脚步就不往前拽船了。杨广气坏了，用手往前边一指，蒙勇大将军，你为什么不让船

0: 前走啊。
1: 李元霸一回头，
0: 嘿，我说皇上老头，你这小子损到家了啊。
1: 杨广啊了一声，李世民这心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心说四弟，你怎么说皇上损他还不杀你吗？没想到杨广乐了，李元霸呀，你说我损啊，你打算怎么办呢？嘿，我说皇上老头啊，要照这么拉得什么时候到运河呀？我告诉你，干脆呀，我问问你，从打这儿到运河还要多远吧。蒙勇大将军有四里地。
0: 嘿嘿，四里地，你瞧我的，我给你单臂拽龙舟。
1: 什么？你能够单臂拽龙舟？
0: 嘿嘿，对了，皇上老头，你要不信你就试试吧。
1: 旁边的萧皇后心里就一哆嗦，心说这可真是个傻子，他要单臂一只胳膊拽着龙舟。李世民汗都下来了，四弟呀，不行啊。
0: 嘿嘿，二哥试试，万一行了，省得这帮老头们摔跟头。
1: 四弟呀，你别管他们叫老头啊。
0: 哎呦，对了，我管爹叫老头，我不能管他们叫老头，我上当了。
1: 你说这傻子他是真傻还是假傻呀？李元霸是不管这一套啊，他在船上往起一窜，噌，又打船头之上就跳下去了。
0: 来，把纤绳给我。
1: 李元霸要单臂拽龙舟大战四平山，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不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

0: 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指示，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绿色长城。
1: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2: 重温吉林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在新时代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前行，永恒的丰碑。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张丽娟、孙银、尔散亮的报道。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押送到东京，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溥仪的证言揭露了日军制造伪满洲国，妄图使东三省彻底殖民化的阴谋和罪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事件经过，同时溥仪身上发生的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经历也逐渐浮出水面。这位伪满洲国皇帝居然曾经险遭绑架，策划和实施绑架溥仪的不是别人，正是东北抗日联军名将、新中国开国少将王孝民。王孝民1909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原名王冠英。他自小怀有侠义心肠，习文练武，立志报效国家，救民于水火。192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沈阳兵工学校机械科，获得了公费学习的机会。1927年，他又考入沈阳陆军教导队，历年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1930年，他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进入东北军18旅76团。王孝民是东北抗日联军中少数受过完整高等军事教育的军官。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并栽赃嫁祸给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1932年3月1号，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定都新京，

就是今天的长春。九一八事变当天，王孝明父母均在日军的炮火下丧生。日本侵略者蛮横地侵占了中国东北，肆意烧杀抢掠，背负着国仇家恨，王孝明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他多次向亲友表示坚决不当亡国奴，要用所学的军事本领保家卫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孝明从军尚不到一年，满怀一腔报国热血，苦于无法施展报国才能。他认识到团结进步力量的重要性，后来他参加了一些进步军官建立的反日救国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1932年，他被派驻长春，担任禁卫军步兵团三营副营长。王孝明有感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时刻寻求进步力量的支持。他主动联系中国共产党驻东北地下机关，准备投身革命。1932年5月，王孝明与驻东北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当时的进步人士白云章正在组织建立反日救国军，这让他看到了希望。王孝明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东北建立反日救国军的活动，并毛遂自荐担任反日救国军参谋长，同时他开始在伪满禁卫军中建立起自己的班底，随时准备配合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机会终于来了，党组织经过商讨，决定由王孝明实施一项艰巨的任务，绑架溥仪。此时日伪正在为傀儡溥仪成立禁卫步兵团，王孝明由于年轻有文化，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成为备选人选。经过反日救国组织商量，认为可将计就计，让他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反日救国运动。当时溥仪处于日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溥仪的禁卫步兵团更是日本关东军的重点监视团体，想要有所行动是难上加难。王孝明到长春后任禁卫军步兵团三营副营长，他认真分析了此次任务的可行性。首先，有机会利用职务之便接近溥仪，实施绑架计划。其次，他对伪满皇宫附近的兵力布置、驻防情况、交通路线等烂熟于心，由他实施计划再合适不过了。在此，他在禁卫军步兵团中颇具威望，可以策反这些士兵参与实施绑架计划。尽管王孝明制定了详细的绑架计划，不幸的是由于内奸的出卖，这一行动失败了。敌人想要逮捕王孝明，幸好他的传令兵事先得到消息告诉他，王孝明才得以逃脱，回到了哈尔滨。他意识到空有爱国热情无法真正成功，必须有周密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返回哈尔滨后，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与中国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从此，王孝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身革命事业。然而，革命道路是曲折的。1932年11月，由于内奸告密，王孝明、白云章等人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拷打和折磨。日军的威逼利诱并没有使王孝明屈服，反而使他坚定了反日救国的信念。在伪满监狱中，他不忘学习进步思想，他积极地参加了狱友崔吉昌等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初次接触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让王孝明受益匪浅。狱中生活和学习使王孝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抗日图存和革命救国的信念。后来
经过党组织多方营救，伪满洲国法院于1934年10月23日允许王孝明、白云章等人取保释放。1935年2月，王孝明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宁安县，先后见到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二师参谋长陈汉章、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在与周保中热切交谈时，他激动地说，作为一个中国青年，能眼睁睁看着祖国沦于侵略者之手而无动于衷吗？孝明虽能力有限，但愿为抗日救国大业贡献微薄之力。周保中告诉他，抗联供给困难，生活艰苦。他坚定地说，为打败日本，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是我的夙愿。至于参兵饮血，含辛茹苦，我早有准备。他被任命为五军军部参谋。同年八月，经周保中介绍，王孝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日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担任东北抗联第五军二师参谋长、三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七军参谋长、第二路军二支队队长兼政委、东北抗联教导旅二营营长等职。1942年，日军贴出告示，宣称东北抗联已经被彻底肃清。山林枪声日渐稀疏，沦陷区到处弥漫着抵抗力量已经覆灭的论调。少有人知道，王孝明没有选择撤退。别人浴血冲锋，死战求名，他引入深山，忍饥受冻，周旋求生，拼尽全力，将散落在林海之中的战士一个个收拢。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硬生生保住吉东地区最后一缕抗日火种。断粮、缺药、外援断绝，-30度的白山密林里，他带着队伍苦苦支撑。日伪推行归屯并户，一座座集团部落拔地而起，彻底切断百姓与山林之间所有联系。日军调集重兵，整片山区开启不间断大讨伐，一处处密营接连被毁，游击队伍被打散，战士牺牲，人员失联，叛徒投敌的消息接连传来。寒风掠过光秃秃的山岭，整片长白山区到处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没人知道这支小小的队伍还能撑多久，黑暗不会终结信仰，绝境更能淬炼铁军。经过日军一轮轮扫荡，抗联各个小队四分五裂，很多战士与大部队失联，只能独自躲进岩洞石缝躲避搜捕。山林里最凶险的并非敌人正面进攻，而是人员不断失散，战士一旦落单，缺粮缺药，冻伤死亡，往往只需要短短两三天。王孝明不再固守固定密营，把仅剩的骨干拆分成数支小队，趁着夜色穿梭于深山密林，搜寻散落各处的战士。队伍定下简单生存准则，三五人结成小组分头行动，采摘野果，搜寻可食野菜，寻找隐蔽山洞临时落脚，定时汇合互通消息。整整三个月翻山穿行，王孝明一行人一共找回72名失散战士，其中11人身负重伤。众人寻到一处天然岩洞，搭建临时密营，
轮流放哨警戒，洞内铺干草御寒，存放搜集而来的少量弹药、草药。放哨警戒，照看伤员，外出搜集口粮，每个人各司其职。一支濒临溃散的队伍，在冰封山林之中重新凝聚起来。然而，死亡正在悄悄逼近郭奎山临时密营。洞口传来细碎脚步声，声响越来越近，几十名伪警顺着雪地脚印追踪而来，包围圈正在慢慢收紧。洞内气氛瞬间凝固，重伤战士死死捂住嘴巴，不敢发出半点咳嗽声响，一丝动静，整支队伍便会暴露。当下局面万分危急，王孝明大腿旧伤一直没有痊愈，稍微用力撕裂伤口便剧痛钻心。洞内躺着三名重伤员，行动迟缓，一旦洞口被封堵，所有人无路可逃。洞内伤员行动不便，如果死守岩洞，所有人只能坐以待毙，只能借着夜色山头掩护，分头突围。能多撤出一人，便多保留一份抗日力量。生死关头，没有人慌乱，两名战士守住岩洞拐角，枪口对准洞口方向。王孝明强忍伤痛，背起重伤战士江上蒿，侧身钻进后山狭窄石缝。其余尚能行动轻伤员分成两路，搀扶重伤战友，借着沟壑灌木掩护，迅速离开洞口危险区域，引入密林深处。伪警对山林地形不熟，不敢贸然深入，在洞口搜查片刻之后便带队离开。一场险些全军覆没的危机侥幸躲过。那一夜，王孝明背出的不只是江上蒿，更是整支队伍活下去的可能。那次突围之后，郭奎山不再是安身之所，却成了这支队伍绝境求生的起点。积雪慢慢消融，日军第二期治安肃正行动开始，道路、山口全都布上岗哨，山林内外通路尽数封锁。进入春季，队伍曾连续27天几乎断绝粮食储备，只能靠着野菜、野果、树皮勉强充饥，根本撑不住体力消耗。敌人据点存有粮食药品，就算要冒巨大风险，也要主动出击夺取补给，不能大规模强攻，弹药人手都已经捉襟见肘。战士提前摸清岗哨换班规律，挑选防守薄弱点位快速突袭，得手之后立刻撤回深山。1942年4月16号后半夜，队伍悄悄靠近二道沟伪警察分驻所，趁着夜色突袭得手，带回一大批急需药品，暂时缓解密营缺医少药的困境。5月，队伍两次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截获面粉、棉衣各类物资，数百斤粮食运回临时营区，帮队伍熬过春夏最难的一段饥荒。就在全队口粮即将耗尽之时，侦察战士传来消息，宝清西沟七星河一处日资伐木场内囤积大量粗粮，时机不容拖延。王孝明当即下定决心，连夜带领精干战士奔袭伐木场。夜幕笼罩山谷，20多名战士悄悄逼近伐木场，外围战士分散放哨，堵住各个进出路口。看守伐木场伪军防备松懈，战士悄无声息控制岗哨，快速搬运粮食物资，短暂对峙之后迅速撤离。返程路上风雪刺骨，
山路湿滑，好几名战士体力透支，险些摔倒。路上见到一名战士冻饿晕倒雪地，王孝明立刻俯身脱下身上的棉袄盖在战友身上，自己只穿单衣，顶着寒风带队赶路。除了正面山林游击作战之外，一条看不见战线正在深山之外悄然铺开。王孝明晚年回忆，绝大多数伪军原本都是当地普通百姓，平日里饱受日军欺压盘剥，心中积怨已久，很多人本是不愿替侵略者卖命，只要讲明民族大义，不少人良知尚存，可以争取过来。开春之后，他派地下联络员悄悄接触东安一带伪军官兵，小以抗日大义，慢慢取得基层官兵信任。双方一次次秘密会面，敲定起义时间、渡江路线、联络暗号，各项事宜逐一安排落实，一场武装起义正在暗中筹备。经过数月暗中筹备，1942年7月7号凌晨2点，薄如父、祁连生、孙学义带领东安镇71名伪军官兵高举义旗，挣脱日军管控，携带大批武器弹药，连夜向着边境方向急行军。7月19日，这支起义队伍顺利渡过界江，抵达远东营地。这场起义狠狠动摇当地伪军军心，此后不少据点伪军应付讨伐任务敷衍了事，暗中向山里抗联传递情报。起义官兵带来武器物资、敌情情报，给深陷绝境抗联队伍极大支援。接连起义突袭行动彻底激怒日伪当局，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封锁边境，进山搜捕，一座座临时密营只能放弃，生存环境变得愈发恶劣。王孝明看清当下局势，如果队伍继续留在东北山林原地周旋，迟早会在持续围剿当中消耗殆尽，想要保住抗联火种，只能前往远东整训休整，积蓄力量，等待日后反攻时机。他带人反复勘察江边地形，摸清各处岗哨布防情况，敲定分批渡江休整方案，同时亲手绘制完整山区敌我态势地图，仔细标注据点、山路、渡口位置，为日后反攻埋下伏笔。抵达远东营区后，队伍休整一刻没有停下训练，整整4个月，王孝明把山林游击老兵、起义投诚官兵整合整编，严肃整对军纪，把一整年敌后游击、绝境求生、策反起义实战经验整理汇总，队伍内部互相交流学习。同时常态化开展雪地作战、野外侦察、电台通讯各项训练，打磨队伍作战能力，为将来光复东北储备骨干力量。当年王孝明亲手绘制吉东地区态势地形图，标注详实精准，1945年抗联大举反攻之时，成为部队收复失地、清剿残敌一份重要参考资料。这支经历郭奎山突围、七星河夺粮、东安伪军起义重重考验的队伍，后来成为东北抗联教导旅，亦称抗联第88旅的核心骨干。1945年，他们随苏联红军打回东北，是第一批踏上故土的抗日武装之一。这一路，他们把抗联的火种完整地扛回了祖国。真正坚守未必惊天动地，绝境当中保全力量，便是最大胜利。他们不为世人知晓，少有文章记述，却在整个民族最黑暗的时刻，用血肉身躯守住东北大地最后一缕抗日火光。
东北光复后。

王孝明返回东北，任吉林市卫戍副司令，开展建党、建军、建政工作，迎接关内大部队和党政干部接收吉林地区。1948年2月13号，王孝明负责吉林省的剿匪斗争，同年3月一举解放吉林市。5月，王孝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师长。随后，王孝明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参加解放长春之役。10月19号，长春解放，王孝明率师留驻长春，担任长春市卫戍司令部司令员。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王孝明担任师长兼长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长春是人民解放军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之一，进城部队面临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考验。为了圆满完成卫戍任务，在部队进城前，王孝明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大会，下达了严明纪律的政治命令，进行个人财产登记，干部战士写遵守纪律的保证书。进城时，部队自带柴米油盐，不打扰群众。整个卫戍期间，全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独立十一师受到中央军委通报表扬，被称为纪律最好的部队。王孝明的一生与长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始终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王孝明坚强不屈、保家卫国的精神，永远受到人民的纪念和缅怀。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你就足了。
9: 是胜利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那趟电梯
1: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找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1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新、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中华。问候大家下午好，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 8581-5399来参与节目。是否

0: 除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关注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大家记好了，16643596968，16643596968。加入这个微信呢一共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是我们有一个群，互动群，可以在群里面交友聊天，但是我们不负责任啊，您在群里面和大家说话的时候，交朋友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以及您的人身财产安全。好的，以上的两个参与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完了，欢迎有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早日脱单。稍后时间马上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今天呢，马上就播，我们有四位会员朋友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会员朋友，其中有两位是昨天新报名的，是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新兴人类哈，希望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欢迎，也关注一下他们的信息。今天马上就播的第一条信息来自于370号会员韩先生。韩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米7，体重110斤，月收入呢有1100元，而且有社保。目前韩先生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是丧偶，有一部电话他要求公开，但是在这里要提醒韩先生哈，这个公开电话呢，如果接到陌生的电话号码，一定要注意保护一下个人的隐私哈。来公布一下韩先生的电话号码：189-4300-7292，189-4300-7292。再来一遍，189-4300-7292。想我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韩先生呢，平时喜欢下围棋，身体状况很好。他的个人状况是这样的：名下有房子，目前是一个人居住，孩子已经上大学毕业了，在北京工作。韩先生的择偶标准非常非常的简单哈，要求女方有双宝，年龄相仿，一切有眼缘，哎，看眼缘。好，以上是370号韩先生的个人信息，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375号孙女士的个人信息。孙女士今年67岁，属猪，身高1米60，体重140斤，月收入2000，有双宝，目前已经退休了，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离异。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喜欢到外地去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个人状况是名下有一所房子，择偶标准，他说呢，需要看眼缘，但是要求年龄相仿，对方要有双保，要有养老金，要有住房，身高在1米70以上，而且特别要求男方一定要脾气好。好的，这是375号孙女士的个人信息。那以上两位呢，是我们之前的老会员了。您看这个会员号码，您也是知道的哈，370-375。我们目前已经快到800个会员了，所以呢，这是早期的会员，请大家及时关注他们的信息。好，接下来两位呢，一位先生一位女士，都是昨天刚刚报名参加我们节目的。首先796号季先生，这已经是我们所有的会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先生了。季先生今年36岁，属马，身高1米74，体重240斤。说实话，季先生，您一定在听节目，我知道哈。这个240斤，虚温有点高了哈。这样的话呢，您的身体各项指标呢可能会有一些高，所以要调整一下。季先生现在他的月收入大概在8000元左右，但是不太稳定哈。他有双宝，是在企业工作，目前居住在公主岭市范家屯，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季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他是属于短婚离异。有一部电话号码是需要公开的，季先生电话大家记好，公开的这部电话号码18043453494，18043453494，18043453494。

立先生平时喜欢旅游，喜欢听歌，身体良好。本人是农村户口，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农村还有房有地。要求女方年龄相仿，未婚离异均可，但是要求不带孩子，以后呢婚后要自己的孩子。然后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牵手成功之后呢，他会要求女士到公主岭范家屯来和他一起生活。

好，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位跟大家分享的会员消息，797号，也是一位我们的新朋友肖女士，今年60岁，属马，身高1.65米，体重120斤，目前呢已经退休了，现在的月收入是1000多，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市，她的婚姻状况是丧偶。想陪你不止一天。肖女士的性格非常好哈，因为她是昨天通过电话跟我来报名的。她的兴趣爱好大家能猜得到吗？肖女士的兴趣爱好只有一个，赚钱。所以呢，她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哈。她身体状况良好，目前自己的情况是有房在自己的名下，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肖女士的要求哈，第一条必须做到，必须有房啊，这是这个入门的门槛，必须有房，然后年龄相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其他的一切看眼缘儿。

好了，以上四位会员的消息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通过我们的微信进行报名，因为他们说呢，在节目上如果这个通过电话来报名，有的时候不是很方便，所以呢，他们想通过微信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一点问题没有。只要您证件齐全，经过我们节目组的审核之后，登记了您的各项信息，那您就会成为我们新的会员。那接下来稍后的时间呢，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薛明帮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昨天报名的于先生，还有一些信息需要跟他对称一下。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调频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如果目前呢您是一个单身或者是离异的状况，想找对象想相亲的哈，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来报名参与，0431-8581-5388 8581-5399，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爱就是由我唱，反着你有一个微信号码，我们节目组呢哈也可以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通过微信来登记报名参加我们的相亲节目也是没问题的，16643596968 16643596968。好了，现在开始呢，我们的电话就造起来吧，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日找到您心仪的另一半。其实呢在今天上节目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之内，我真的是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的好多的会员以及非会员的朋友们在群里聊天聊得也是非常热络的，而且对我的欢迎从上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哈，热情依旧不减。谢谢大家的欢迎啊，所有欢迎的信息我全部都看到了，但是我就不一一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回复了。如果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哈，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除了您是要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替亲朋好友来报名的，另外还有比如说您想重新播放一下您的择偶的信息，或者是修改一下您的个人资料，或者那个想和我们的其他的会员取得联系进行一个对对碰哈，那都可以随时的在我们节目时间内拨打咨询电话0431-8581-53880431-8581-5399，两部热线，当然您在微信里跟我沟通也是可以的。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就跟大家叨咕叨咕群里面的一些会员的一些信息要求哈。刚刚呢，403号的于女士呢又更改了一下她的个人信息，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重新来发布一下她的个人信息。然后还有哈，我们还有好多的，比如说796号季先生是今天才成为我们的会员的，但是昨天他就已经把他的所有的证件都发给我了。今天呢，我们是又最后的对称了一下信息，而且呢，他自己一再强调哈，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啥不良习惯的，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就是有一点哈，有点内分泌失调、胰岛素抵抗导致的肥胖，现在目前正在调理身体，也在瘦哈，虽然瘦得很慢，但在瘦的路上。

好的好的，403号于女士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我就会给您重播一下您的信息，同时呢也会在今天的朋友圈当中呢再补发一下您的信息，放心没问题。

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一下所有成为我们新会员的朋友，以及已经目前在我们互动群里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因为在我们的互动群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会员，因为会员是有备案的，我们可以负责到底，但是非会员我们是没有备案的。那这个群呢，只是聊天、交友这样一个群，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哈。

昨天的节目当中的342号的陈女士呢，想联系一下239号的这位先生，我已经把您的信息发给他了，还没有等到这位先生的回信，如果他回信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首先是八八线上的尾号是1269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哎，周华。
0: 哎，你好。
1: 以前有一个795号，那个报名成功未成功？
0: 795号，赵先生是吗？
1: 啊，
0: 对啊，已经报名成功了。他的信息我们已经在昨天的时候给他播发过了。
1: 我有这个女的
0: 啊，
1: 这个女的39岁，长得是化工机关的办公室的研究生学历。
0: 哎呦，
1: 159个高。
0: 那您是哪一位先生？您是哪一位？介绍一下您。
1: 我是他同事，我是仪器的。
0: 啊，您是女生的同事是吗？
1: 对对，我和他妈是同事。
0: 啊，
1: 他有80多米的房子。跟他妈一起住。是他是住化工工业办公室的研究生学历。
0: 他目前是未婚是吗？
1: 没婚。
0: 拿
1: 身份证拿户口跟他俩见面。
0: 啊，好的，这样先生，因为795号赵先生他有一部电话是公开的，您可以记一下，让这个女方直接跟这个赵先生取得联系，因为他有一部电话公开，就可以直接联系。
1: 好，
0: 您要记一下吗？
1: 是吧？
0: 138。4497。
1: 4497。
0: 8439。
1: 138-4497-8439。
0: 对对对。
1: 姓啥呀？
0: 赵先生，姓赵。
1: 138-4497-8439。谢谢中华。
0: 对，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备案的赵先生。所以您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回头我也跟赵先生联系一下，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有好消息的话，让他也给我们反馈一下。
1: 你跟赵先生说，就问我的话，我跟他说这个同意，他能不同意啊？
0: 那您得问他呀，你们得互相对称一下信息，知道女方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一再确认。好的，没问题，这个电话号码，那您就可以让这个女方直接跟赵先生取得联系了，我也会跟他说一声的。好嘞，我们说声再见，拜拜。

0: 403号于女士，65岁，属牛，身高1米61，体重126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月收入3000元，有双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那于女士呢，也有一部电话是公开的，如果大家呢感觉信息差不多哈，符合您的这个标准，择偶标准，您可以记一下于女士的电话：176-4309-1357，176-4309-1357，176-4309-1357。于女士呢，刚刚还强调了一下哈，她特别喜欢健美操，每天的早晨和晚上都会有固定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健身的，身体非常好。她的个人情况呢是名下有住房，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他择偶的标准要求男方是65到75岁之间，身高在1米70以上，有素质的，有担当，爱干净，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退休金在5000元左右，没有负担啊。还有一点他强调一下，一定是家里孩子同意支持再婚的才和他联系。
1: 我是否就是为
0: 好了，这是403号于女士的个人信息。如果大家觉得于女士的条件还不错，跟您也有一定的相似的地方哈，您就可以和我取得联系，在群里给我留言。
1: 爱你。
0: 这个红娘当的哈，刚刚当上红娘哈，不太这个习惯哈，慢慢来。我们接下来迎进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您贵姓？
2: 姓于。
0: 姓于，哎。我知道了，是刚刚那个您跟我微信联系的那位先生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啊，于先生，您今年是50岁，属蛇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哦，那我想起来了。好的，那咱们来对称一下信息啊，这样更方便了，因为我知道您留了信息的。您身高多少？
2: 170。
0: 170，体重？
2: 体重，150。
0: 150。
2: 75。
0: 然后您现在是什么情况？在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
2: 在工作，现在就是开出租车。
0: 出租车。
2: 对。
0: 然后月收入大概在多少？
2: 5000左右吧。
0: 5000左右，您有双保吗？
2: 自己在交社保。
0: 交社保，只有社保是吗？
2: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现在是在长春市吗？居住。
2: 吉林白城。
0: 在白城。
2: 对，今天白城。
0: 哦，白城。然后您的婚姻状况是怎样的？
2: 离异。
0: 哦，离异。好的，我给您记录一下。您的电话要公开吗？
2: 不公开的。
0: 不公开的话，我就不在节目当中给您这个播出。然后您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2: 身体良好。
0: 挺好的哈。然后个人的兴趣爱好呢？平时都除了工作的时候都做点啥呀？
2: 爱好也就喜欢旅游啥的。
0: 旅游，比如说唱歌啊、跳舞啊、游泳啊、跑步啊，这都是爱好。就包括吃完饭遛弯儿，它也是爱好。好的。
2: 也没啥时间出去溜达。
0: 那您的这个个人爱好也是挣钱是吧？
2: 对对对。
0: 好的，那您介绍一下您的个人情况，比如说您的车呀、房啊，然后有没有孩子啊，这样的情况您介绍一下，我给您记录。
2: 有个女孩归她妈了，对。名下有住房。
0: 名下有房。
2: 有一个老爸，老爸自己有房啊。
0: 那您是跟父亲一起生活吗？
2: 一起生活就是两个房子，对。
0: 一起生活两个房子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是在同一个小区。
2: 对。对，差不多吧。
0: 就是您有一处房子，然后您的父亲有一处房子，是吧？
2: 对对对。
0: 明白了。然后看看还有什么，您还有什么要求？介绍您自己的信息的，抽烟吗？喝酒吗？
2: 不抽烟。
0: 不抽烟。
2: 不抽烟，少酒。
0: 少酒。不抽烟，少酒。好。还有其他的需要补充的吗？
2: 没有啥补充的了，就是要求女士就是跟我年龄相仿。
0: 择偶标准，年龄相仿，
2: 对，成年过日子，后半辈儿就找个伴儿呗，是不是？
0: 年龄相仿，然后。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重播一下信息哈。403号于女士，今天呢又稍微的更新了一下她的信息，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她的新的信息哈。

0: 后诚心过日子，对于身高啊、体重啊、长相啊都没有要求吗？比如说收入啊，
1: 看看缘分一些，对，
0: 收入也没有要求啊，
1: 没什么太大要求，主要是看俩人合得来，别的。
0: 哦，那您对于女方在哪儿生活有要求吗？哪个城市的？还是说，比如说你们要是相亲成功的话呢，您会要求她到白城去生活，还是说您是可以随时的也可以到女方的城市去生活？这方面有要求吗？
1: 嗯，这方面暂时没什么太大要求，
0: 没什么想法哈。
1: 对，
0: 先看眼缘吧啊，看上了再说。好的，那其他就没有什么要求了是吗？只是要求年龄相仿，要求诚心过日子。对于有没有房、有没有车，长得什么样子、月收入多少、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没有要求是吗？
1: 都没啥要求，主要是看眼缘，俩人合得来。
0: 好嘞。
1: 年龄相当都可以。
0: 好嘞，那于先生，我正式通知您，您的会员号码是798号。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您就是我们的新会员。
1: 好
0: 好好，然后欢迎您随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咱们那个微信啊，我每天会在微信里面发布新的会员的信息以及之前发布过的一些信息，当然之前的您都没看到过呢，所以您关注一下我们的群的朋友圈以及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
1: 好
0: 的，好的，好的，希望您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快速的早日的脱单，找到您心仪的另一半。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嘞，嗯，拜拜。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也给于先生一个小小的优惠政策哈。刚刚报名成功，那我们今天也就顺便的，大家其实刚才已经听到了于先生的个人信息以及他的择偶标准，我们再来在节目当中正式的给他播发一遍。798号于先生，今年50岁，属蛇，身高1.70米，体重150斤。目前呢是在开出租车，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5000元，有自己在交社保，居住的城市是白城市，婚姻状况离异。平时也是有时间的时候会喜欢旅游，然后身体状况良好。他的个人信息呢是名下有房子，离婚之后呢有一个女孩，但是跟妈妈一起生活。他个人是不抽烟少酒，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于先生的这个对于女方的要求呢，说的比较的宽泛哈，只要有眼缘，一切皆可谈，年龄相仿，诚心过日子，有眼缘，就这仨要求。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好了，咱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中华爱去整理一下相关的我们群里以及微信里的信息，我们稍后回来。

0: 世代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年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这里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那还有就是要重播自己的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想取得和其他会员的联系，那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16点到17点，每天的16点到17点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依旧为您火热开通，0431-8581-5388，8581-5399。

节目当中，我们的342号的陈女士呢，是想联系一下239号李先生。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李先生还没有回复信息。但是我要跟您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之前也有一位女士想联系三十九号李先生，但李先生以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拒绝的呢？他是这样，他说是抱歉，我只找吉林市的朋友。所以呢，这是我跟您分享一下他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要求哈，但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李先生来回复。

刚才我们接听的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一位先生啊，想给795号赵先生联系一位女士哈，是他同事的女儿啊，我已经在我的微信里面给赵先生留了信息。

0: 次呢提醒大家哈，我们的微信呢有一个互动群，互动群里呢目前有200人，大家在这个群里交流聊天儿，约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个人的隐私安全，另外一定保护好个人的人身以及财产安全哈，但凡提到钱就是骗人的。来看一下群里说真话，说中华主播，您的主播带来了新的气息，相亲群和聊天群都进来了新的朋友，美妙的声音传递着爱的音符，给你点赞，谢谢谢谢。然后这位朋友也要提醒大家说，他说找伴侣交朋友一定要坦诚相待，相互尊重，多找对方的优点，珍惜缘分，把爱情和友情都经营好。没错，你说的是对的。
1: 我只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九九线上的7107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您自己报一下家门好不好？您是我们的会员还是我们的新朋友？
2: 我是听众。
0: 您是听众啊。嗯，
2: 之前你主持的那个九五山音乐时间我就中听。
0: 原来是我的老朋友。啊，嗯，这回终于相认了是吧？见到活的了。
2: 你今天第四天主持这个节目。
0: 哎呦，
2: 第一天好了很多了
0: 是吧？
2: 会越来越好的。
0: 对，我对于这个老幸福节目来说呢，我也是一个新人，我还从来没主持过相亲的节目，还是有些手忙脚乱的，因为它是这个好几个群，然后微信

0: 然后线上的，然后再加上我目前的这一个整个的嘉宾的700多位的报名表，我这要不停的转换，所以稍微显着有点忙乱，但慢慢会习惯的。
1: 一点点就理顺了，一切都挺好的。
0: 是吧？我第一天的时候还挺紧张的，虽然我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了，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接这个新的节目。这个让我很舒心的地方是有太多的好朋友哈，包括我们的会员以及群里的朋友，包括您还亲自打电话来支持我的工作，谢谢您，有您的支持我会进步更快的。
1: 都会支持你的。
0: 好的好的。
1: 我也想再点一首歌在你节目结束的时候放。
0: 好的，如果我们的这个曲库里面有，我一会儿就给您播，好吧？
1: 好的。
0: 如果没有的话，我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您播啊。但是我会告诉您一声的。嗯，你要点的
1: 是
0: 什么？
1: 王菲演唱的那首《传奇》
0: 啊，那没问题，一准有。昨天您点的是那个《因为爱情》是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会给您播放这首《传奇》，好不好？
1: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一如既往的继续的支持我们，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那好的，说声再见，拜拜。
1: 再见，嗯。

好的，我们看一下群里480号的牛先生说呢，他想和375号的孙女士联系一下。好的，牛先生没有问题，我稍后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把您的个人信息发给孙女士，如果孙女士同意的话呢，我就会联系你们，好不好？

0: 好的，我们两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幺5388和8581-5399。不光是这个大家想报名相亲哈，还有我们的老伙伴们想重播择偶信息的，或者是修改个人信息的，或者是您想和我们这个哪位会员取得联系，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跟我取得沟通。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刚才看到我们的88线和99线都有电话进来，我们稍等一下。今天留给我们找对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开始倒计时了啊！好的，我们迎进99线上的尾号是5491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主播你好，辛苦了。
0: 哎，您好，不辛苦，不辛苦。
1: 哎呀，这可听说我在主播了。哎，
0: 啊，您是那个会员是不是啊？
1: 嗯，我是咱们啥，我现在那什么找对象了，通过咱台
0: 啊，
1: 想点一首歌，
0: 想点播一首歌啊，已经是通过我们台找到的对象是吗？
1: 对呀，
0: 你看看你这不是现场给我反馈信息来了吗？大家都听一听啊，我们真的是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主播辛苦了，哎呀，我就是。
0: 好的，
1: 我有咱们这个那啥，我因为我看过你，就是别的那啥，哎呀，我
0: 听过我的其他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哎呀，咱这台就是一个比一个善良，一个比一个美呀。
0: 哎呦，谢谢您的夸奖。
1: 不是夸奖，是真事儿。
0: 您要是点播歌曲的话呢，我们中间已经排了好几位了哈，我只能在这个节目当中的顺序的哈给您播出。
1: 对，行行。
0: 哎，好的。
1: 最真的梦，
0: 最真的梦哈，最真的梦，我得记一下，我这个记性特别不好，因为我估计啊，大概率您这个歌曲的播放就会到下周了。我跟佳怡说一声，因为下周是佳怡的节目哈。最真的梦。
1: 对。
0: 好的，好的。
1: 哎，真是老幸福。
0: 老幸福了是吧？啊，有你们在我也很幸福，谢谢啊！每天都有你们的支持，无论是群里的还是线上的，真的老高兴了。本来今天心情不太好，现在已经开怀大笑了。嗯，我怎么称呼您？
1: 我
0: 怎么称呼您？93号啊！哎呦，那我刚才看见您那个发消息了，
1: 孙女士
0: 啊，我看错了啊，眼神也不太好。93号的孙女士，好的，那我从您的这个表达以及您的说话状态，还有您的笑声，我都能感觉到您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1: 哎，也感谢咱们老幸福了，
0: 是不是？
1: 正能量台从来不鄙视，就是。残疾人，因为我是个残疾人，也是感谢老幸福让我认识，就是有个

0: 爱心姐姐一直就是干啥？对，
1: 是吧？
0: 最真的吗？我也没文化，不会说。
1: 挺好，说的挺好，我挺开心的。
0: 谢谢，谢谢。
1: 很高兴接到您的电话，然后您的这首歌曲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给您安排。
0: 嗯，谢谢，
1: 好不好？好的，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啊！别客气，别客气，应该的。祝您生活幸福。
0: 哎，
1: 嗯，好嘞。
0: 老幸福了，
1: 对，听老幸福了，您的生活就一定是老幸福了。好的，好的，
0: 我就幸福。
1: 嗯，好，那行，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随时保持沟通。
0: 谢谢，
1: 好嘞，拜拜。不光孙女士啊，我都老幸福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6:50，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中华。明天下午的16点，调频 FM95.3 AM846，吉林经济广播，我在这里等你。

0: 友好，青春相约。2026中俄青民歌会来了，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果实之城精彩开唱。中国歌手白小白、石头、温以馨、金美儿、索朗达吉，俄罗斯歌手卡捷琳娜、阿拉纳奥倾情助阵，中俄高校教师与学生联动高歌，致敬中俄教育年。8月21日、8月22日还将同步上线舒兰文旅州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热烈青春之声等你共同见证。
1: 他来了，他唱着中俄友谊之歌，再度款款向我们走来了。他是那么的摩登国际范儿，兼具中式的深邃大气，俄式的火热浓烈。他是纯纯的文化交流达人，每年呼朋唤友，朋友圈满是中俄小伙伴的快乐感言和大大点赞。他总是新奇点子频出，玩创新，搞科技，不走寻常路。当然，他还是对俄交流领域的人气王，流量明星、爆款话题，个个都是他出圈的法宝。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他又会带来哪些惊喜呢？8月21日，中国吉林舒兰，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中俄青年歌会的到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

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4: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4: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4: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4: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4: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4: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4: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8: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易老师，我跟您讲啊，您都想不到，最近我们不是一直在讲益生菌的事儿吗，竟然引起了一场家庭的小纠纷。
8: 就一天天的事儿确实不少啊。啊，我给大家伙普及益生菌的知识啊，让听众朋友这家庭闹出来纠纷了。
7: 哎，

0: 天啊，有位张大爷给我们打电话诉苦，他呢今年67岁了，慢性肠炎已经得了3-4年的时间了，平时就是排气多。
1: 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属于一种常态。说白了呢，就是胃肠道里边有害菌损害了咱们这个消化道黏膜之后，导致组织腐败和食物腐烂的这个味道。
0: 还有呢，这个张大爷呀，还有习惯性的腹泻，经常性的腹泻，因为肠炎啊没少住院，儿子也特心疼。
1: 光知道心疼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你不能替老人遭罪；二，他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你不想办法给老人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一味的心疼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但治也治了，包括呢他也听说这个益生菌好，能治老人的病，那他儿子呢也去药房买了最贵的益生菌给老人送过去了。
1: 这个是挺好的呀。
0: 对呀，孩子挺孝顺的，这应该是件好事啊。
1: 没错呀，那这怎么能出来纠纷呢？
0: 这是和谐的事儿，对吧？但是张大爷啊，他看到了益生菌之后，盒还没打开，就先问了儿子几个问题，把儿子给问急了。
1: 问什么问题了？这是？
0: 他说：“你这个益生菌啊，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是活菌还是死菌？什么菌株啊？”
1: 哦，你要这么说，我明白了。感情这老人问的太专业了，孩子答不上来了，是？
0: 就是这么个事儿。
1: 但是我跟你讲啊，人家老爷子问的一点毛病没有。明显的这两天他是认真听咱这节目了。
0: 对。
1: 啊，把我讲的益生菌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几件事儿，强调的几个重点啊，人家都给记住了。这值得表扬啊。
0: 您觉得值得表扬是吧？但是他儿子觉得这老人是故意找事儿，药店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动物菌，什么是植物菌，菌株啥的，你问这么多问题，就感觉呀，老爹不信任自己。他买的是药房里边菌群含量最高最贵的益生菌，儿子呢也委屈，那你说我买的效果能差吗？你这问东问西的，把这颗火热的心啊都给问凉了。最后这爷俩不欢而散。
1: 说实话啊，就这个事儿吧，要我说也不赖这个当爹的，也不赖这当儿子的啊，就怪啥呢，怪这爷俩没好好沟通。
0: 没好好沟通
1: 啊，你看呢，儿子要是好心说给这个老父亲呢买这个益生菌了，也知道肯定是了解了，说这益生菌对这个消化系统的炎症啊腹泻便秘呢它有好处。但是呢，你是好心，父亲问的，你说有毛病吗？
0: 也没毛病。
1: 对呀，这态度上，我觉得可能是没表达好，啊，你就是，你看你是女孩啊，对你可能不大了解这个，父子之间这个沟通，他语气呀，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往往呢，你就像就你说的这爷俩，他一个呢是语气带着质疑，你这什么菌呢？那你没跟我说一声，你自己就去买它了，啊！又一个呢，我是好心，我给你买呀，我都没用你提醒，我自己就去买去了，我多孝顺呢。你还质疑我，结果呢，这话不投机。
0: 要说这父子之间的沟通呢，一点都不比婆媳之间沟通起来容易呀。
1: 你看呢？这个有一年我记得是相声里边说的，说这个儿子回家了之后。啊，张嘴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呢。
0: 对，
1: 哎，父子之间的沟通这是很少有，
0: 基本不沟通，
1: 基本不沟通。一旦到了沟通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事儿啊。哎，买车呀，买楼啊，买房，结婚了。
0: 对，
1: 啊，沟通不好就干起来了。
0: 是
1: 啊，但是小雨，咱这话说的有点远啊，就事论事儿，就说回这个益生菌上。益生菌，你要是想有效果的话，它可不是说价格越贵。啊，里边含菌量越多，它就效果就越好。老话说得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就在选购益生菌这个问题的时候，还真就不能只看价格或者是广告。
0: 没错，
1: 因为那些都属于热闹，我们得注重疗效，能产生作用的益生菌具体是什么菌，包括动物菌还是植物菌，你老爷子问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些才是我们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要求购买者必须得了解的这个门槛。
0: 是的。
1: 啊，你不然的话，你只看这个宣传，你只看这个价格，那不就是选热闹了吗？

0: 那结果你吃了再多的益生菌，那都是于事无补，那不就相当于花钱找罪受，自己给自己刨坑，最后什么效果没吃出来啊？关键他耽误事啊。
1: 对呀。
0: 啊，之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俩去这个总部开会，当时组委会给咱安排了一个随行的接待。
1: 嗯，记得，叫朱彤，黑龙江的嘛。
0: 对，他家是黑龙江的嘛。
1: 嗯。
0: 这孩子他就有这个慢性结肠炎嘛，经常腹泻，本想着吃点益生菌调节这肠道的菌群，结果就是因为没吃对，把工作给丢了。
1: 哎呀，说起那段我也是记忆犹新的。我刚开始啊对这小伙子印象挺好，一米八大个。
0: 对呀、啊、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1: 啊，斯斯文文的，就是太瘦了，整个人没精打采的。然后帮我拎行李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放了好几个屁。呵，这给我熏的我都觉得尴尬了。
0: 当时我都看出来了，别说你尴尬。那小伙子那脸呐、啊、都红到耳根子上了都。
1: 嗯，但人有三急嘛，都是正常的。当时呢我也没放在心上。后来他安排我们去酒店住宿，然后手续没办完就捂着肚子赶紧往卫生间去跑。手续不还是咱俩自己办的吗？
0: 对。
1: 晚上又邀请我们说吃饭，结果这个饭菜刚上来我们还没吃呢，他又出来好几个屁，这真是没办法了。关键是后来到开会的时候呢，老师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主持人没说话呢他啥事没有，然后主持人刚宣布会议开始他又不行了，又捂着肚子人又跑了。
0: 其实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小伙子呀特别委屈
1: 啊，
0: 是哭着找我来赔礼道歉。
1: 哦，是吗？
0: 嗯，因为他这个接待工作呀他没做好嘛、
1: 嗯、
0: 啊，组委会就给他解约了，然后他还得重新找工作。
1: 嗯，其实这小伙子人品很好啊，就是这个肠胃特别不好，太差了。
0: 有的时候吧，也没办法。
1: 嗯，
0: 你公司想留下来，他耽误事儿干不了活。
1: 确实。
0: 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到医院也看了，什么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呐、啊、止泻药啊，包括那个蒙脱石散呐、啊，哎，益生菌呢、啊，他也都吃了好几轮了，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哎呦，
0: 你说一个大学刚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实习阶段的孩子啊，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不容易，还没熬到转正呢被开除了。
1: 是。
0: 嗯，就让他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给折腾的啊，到头来这个病没治好，工作丢了，你说能不上火吗？
1: 嗯，这小伙也真成小可怜了。
0: 嗯，可不是吗，
1: 他要是老这么腹泻呀、啊、把肠道里好的菌群都给排出来了，那肠炎不更严重了吗？
0: 其实你说这个事儿，我跟你讲，不光是他，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就是吃饭呢、啊，
1: 嗯，
0: 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啊，你看这，但凡这个办公写字楼啊，的附近都有什么呢？小吃摊儿，
1: 嗯，
0: 小吃车，
1: 对，
0: 啊，咱不评价人家做的卫生不卫生啊，但是呢，你总是在这种环境下吃，我们吃不出来健康，
1: 对，
0: 啊，然后这个腹泻呀、便秘的就特殊多，啊，完再加上呢，有些这个。懈怠的工作的这些人啊、
1: 嗯、
0: 没事的时候也总往厕所跑啊，时间长了之后吧，就这种叫什么呢，叫潜意识的植入。说完开始他就有事了，他就得上厕所了。
1: 嗯，
0: 什么原因？潜意识。
1: 没错，
0: 植入神经功能紊乱，加上他肠道里边的菌群失衡。越坚持不住、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当下这个年轻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1: 确实，那像他这样的以后手术都应该不好解决吧。
0: 其实当时我也特别心疼这个孩子。
1: 嗯，
0: 啊，年轻人背井离乡的不容易、啊、
1: 可不
0: 啊，想打拼事业，结果大好前途就毁在这个肠炎腹泻上，挺可惜的。
1: 嗯，
0: 当时我就合计着，既然是让咱赶上了遇上了，能搭把手搭把手呗。
1: 嗯，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所以说也算是他运气。当时我这包里边，你记不记得我这行李里头带着这个苏琪益生菌呢？
1: 对，
0: 因为我之前不是每年就全世界各地的跑嘛，就咱说出门在外水土不服这情况，胃肠道出现个急性反应的，这很正常。你要说这边讲的做呢，那边开着会呢，肚子咕噜咕一翻江倒海，这真是耽误事。
1: 可不是嘛，我有一次做节目啊，也是一个小时的节目。

0: 哦，当时就闹肚子了，真的是差点没出手。
1: 对呀、啊，所以说我那当时我这随身的啊，就包括现在也是，
0: 嗯，
1: 我这包里边肯定得带上几袋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就把我这行李里边这个速起的益生菌一整盒我都给小猪了。
0: 记得，小猪当时还特别感谢您。
1: 刚开始不好意思要，
0: 嗯，
1: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说，易老师这益生菌吃了太多的品牌了，加起来得有四五十种了。都没啥用，您这个您自个儿留着吧。
0: 是，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他打赌来着，我说速起益生菌跟他之前吃的益生菌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两回事儿。
1: 没错啊，这话你确实说了啊，看来你这记性还挺好。
0: 您当时还跟小猪说，你就先吃十天，就十天，十天你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效果你就直接给他扔了。
1: 因为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真的就是想给这孩子给他拉他一把，
0: 嗯，
1: 啊，好东西我肯定要推荐，就像，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我为什么说，给大家伙推荐这些好的健康的产品？首先第一点，它真的能帮助到咱们这老百姓，
0: 嗯，
1: 啊，我肯定是有信心，我就相信十天之后小猪肯定得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啊，他得找我，他说老师你再给我多拿几盒。
0: 哦，
1: 嗯，
0: 但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儿我就不知道了。那他给你打电话了吗？
1: 你看后来的事儿你不知道了是吧？
0: 嗯，
1: 当时我们俩呀在一起待了三天之后不都分开了吗？
0: 对，然后您是直接从北京飞德国了吗？我记着。
1: 半个月吧，半个月以后我就接到了小猪的电话。
0: 哦，
1: 他说，易老师，小雨跟我对您跟我打赌，他赢了。
0: 我赢了。
1: 哎，这十来天呢速起益生菌呢吃完以后特别受益啊，说易老师啊，我你看看，甭管多少钱，你见过优五盒呗，我就是花钱买
0: 啊。
1: 嗯，
0: 这是见到效果了，身体真正受益了，那肯定还想再多要点啊。
1: 之前四五十种的都不好使，
0: 那可不
1: 啊。所以说遇到好的，咱们老话讲笑不更方嘛。
0: 嗯，
1: 他跟我说呀，他说之前的肚子里边肠鸣音，就咱们老话讲咕咕那种乱叫，
0: 嗯，
1: 特别大，叽里咕噜的，现在肠鸣音明显的出现的次数少了，动静也小啊。
0: 嗯，
1: 以前呢他说的一天呢得排便得六七回啊，吃啥拉啥，甚至有的时候这大便里头带血。
0: 哦，
1: 啊，现在一天最多三四趟，敢吃了敢喝了，排气的情况，哎，你那个有味道的回忆，以后不会再有了。
0: 啊，这多好啊！
1: 对呀，头一回感觉呀，他这个慢性肠炎就好像有救了一样。
0: 这是属于治疗的信心被激发出来了。
1: 咱慢性病的患者就差这个信心。
0: 嗯。
1: 啊，遇到一个好产品你用上了，你用好了之后你信心一增加上来了啊，信心一回归了，那没有好不了的病。
0: 嗯，
1: 啊，然后呢还给我汇报了一个消息，他参加了一家跨国企业的面试，给总经理做翻译，而且成功了。
0: 哎，这多好啊。
1: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去面试的时候啊特别忐忑，担心自己关键时刻掉链子啊，然后再排气再往厕所跑，这不捣乱吗？
0: 对，那就不好看了。
1: 所以说呢，当天整个这一天面试下来啊，他这个心呢，我们讲这植物神经紊乱呢，那是肯定紊乱了。
0: 嗯，
1: 但是速起益生菌给他这肠道菌群给他搞平衡了。
0: 嗯，
1: 啊，虽然说他肚子呢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完全忍得住了，不像以前根本忍不住，而且这一天下来特别顺利啊，同时也拿到这个工作了。
0: 嗯，真是替他高兴。吃完这五盒速起益生菌之后，那他现在什么样了？
1: 现在整个人啊大变样
0: 了。
1: 哦，前两天我们俩视频通话来着，就明显的看着小伙子比以前胖了不少，就脸上有肉了，而且精神头也足了，不像之前呢跟咱们说话是有气无力的。那时候
0: 是他敢吃敢喝了，嗯，不腹泻了，这个营养啊就能够被身体吸收了，这不就长肉了，有劲儿了吗？
1: 对呀，啊，当时呢，他还拿着一个冰咖啡，啊，一边跟我视频一边喝那个。
0: 哎呦，他这胆儿也太大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说肠胃炎、腹泻最怕生冷了，还敢喝冰咖啡啊？
1: 这不就年轻吗？
0: 那可真是
1: 啊！当时我也批评他了，我说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这要放到以前呢，他说这半杯冰咖啡喝到肚子里边，人就得拉虚脱了。
0: 嗯，
1: 但是用了咱们这速起益生菌之后，跟公司团建。 啊，什么三明治啊、汉堡啊、蔬菜沙拉呀、啊，还有这个生鲜，
0: 嗯，
1: 啊，生冷的食物，炸鸡、香肠、牛排，高油的食物都敢吃了，
0: 多好
1: 啊！吃的这么杂，还不拉肚子，偶尔喝点凉的没问题了，
0: 嗯，太好了！国外那边的饮食啊，真是又是生冷又是油大，
1: 对呀、啊，而且呢，你想想，他跨国公司啊，他肯定就是经常得往国外跑，就包括我刚刚我。

0: 表现上的就是我们这个消化。
1: 对，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讲哈，就是选择好的益生菌，真的就是从我们的根儿上，从我们消化道的根儿上，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菌群给搞平衡。
1: 没错，
0: 消化系统无论是炎症啊啊，还是溃疡啊，包括糜烂呢、啊，甚至于长东西，
1: 嗯，
0: 我告诉大伙儿，你们就记住一点，永远都是从菌群失衡这儿引起的。
1: 没错
0: 啊，当时小朱还跟我说呢，说之前吃过那么多品牌的益生菌，什么价位的都有，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速起益生菌就把他这个肠炎给征服了，是不是只有他才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肠道环境，说别的是不是都适合外国人啊，然后咱中国人不了解，就认为外来的和尚护念经，结果就让他上了当了。
1: 嗯，您说的也对，同样是益生菌，为什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0: 其实吧，这个没有适合不适合的问题。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小猪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呢都是植物菌啊，植物菌就算是活菌进入身体它也变成死菌了，
1: 没错，
0: 根本到达不了咱们这个肠道当中，没到达肠道就已经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啊，那你说它怎么在我们肠道当中去扎根啊，你更别提什么繁殖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来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环境啊，平衡做不到。
1: 嗯，
0: 但是速起益生菌用的是动物菌，而且是活菌，专门按照咱们中国人的肠道设计的模拟的环境，直达我们人的肠道，迅速的在我们肠黏膜上扎根繁殖，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说动物菌和植物菌它完全是两回事儿。
1: 没错，那差的太多了。之前老师讲过，植物菌在泡菜、咸菜、面起子里边培养出来的，它没什么成本啊。
0: 对，它造价比较低，那商家自然也愿意卖它。
1: 对，而动物菌啊，它是从实验猴的肠道里边定植培养出来的，它的造价就比较高。
0: 所以说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把实验室的一个用猴啊跟这个稀土列为一个档次。
1: 哦
0: 啊，所以说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猴的肠道培育出来的动物菌，它的造价自然而然的就水涨船高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么贵，那不用它不行吗？
0: 不行，这个想法都不要有啊，因为你知道这个益生菌要想到达我们肠道，它要经过多少个关卡吗？
1: 嗯，这个还真没记住。
0: 没记住，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1: 嗯，
0: 第一，胃酸强酸的环境你得待满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啊，还得在咱们大肠的一种强碱的环境当中待满40分钟，而且胃和大肠的温度都在24度到38度之间啊，那你这个益生菌你必须得耐得住这种高温。
1: 哦，就是说得耐酸耐碱耐高温。
0: 对，
1: 要不然没到肠道它就变成死菌了，
0: 没开始定植繁殖呢它就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动物菌它是跟咱们人类的肠道是非常接近的啊，而我们用的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就更加的接近我们培养出来非常适合人类使用的这个动物菌了。
1: 嗯，
0: 可以说就这个培养的过程就练就了咱们的速起的益生菌它金刚不坏之身。
1: 明白
0: 啊，这些什么强酸强碱高温甚至消化酶都经得起这些关卡的考验，它必须都得经历过啊，你在这个实验室用猴的肠道当中它经历过了啊，它就不算什么事儿了，它就能存活下来了。所以说速起益生菌当中的都是动物菌，它能够顺利的到达我们肠道指定的肠黏膜定点安营扎寨，然后再繁衍出更多的益生菌出来占领我们的肠道，让有害菌无处藏身，这叫定点定植。咱说就这一点植物菌它能做到吗？根本做不到。
1: 对，植物菌它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没错，
1: 它并没有经过肠道环境的历练嘛。
0: 作为小白新手进入肠道的，既不耐酸也不耐碱还不耐高温，
1: 嗯，没到肠道就会伤亡一片。
0: 没错啊，就算偶尔呢有幸运的能够到达肠道了，它繁殖的速度啊也没有有害菌快。
1: 嗯，很快就会被有害菌给占领地盘了，它就被赶走了，就起不到调节肠道环境的作用，那不就等于白吃了吗？
0: 吃了等于白吃，钱就等于白花，耽误的时间大家就全白搭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别老盯着这个国外的品牌 啊，你看人家这上面的

0: 宣传的，这里边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的，就觉得人家的好。我告诉大家伙，那是噱头啊，那是唬外行的。
1: 嗯，
0: 你不能光看这个菌的数量，你得看这益生菌的活菌率是多少。啊，你像咱这个素起活菌率能够保持在 98% 以上，别管它怎么折腾，你在吃上益生菌之后，这个益生菌到你肠道当中，100个里头有98个是活的，这叫硬道理。
1: 嗯，只有活菌才能在肠道里面去占领这个地盘，抢到这个位置。
0: 没错，
1: 才能去和有害菌拼个你死我活。
0: 对了，但是很多植物菌，你比如说在包装运输储存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是冷链运输，等到快递小哥给你送到你家里边，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想想这段距离它能冷链吗？
1: 不是，那是快递三轮车呀。
0: 对呀，所以说它那三轮车里边它没冷链啊。那你这个植物菌它不耐高温，脱离冷链了就很容易大面积死亡，再加上有的时候快递你还得放几天你才想起来，等你拿到手里边的时候，这个益生菌100%都是死菌了。
1: 嗯，菌都死了，就没有办法去争夺营养，去繁衍后代了，去抢占定植的这个有利位置了。
0: 对呀，就没办法去调节肠道这个菌群平衡了，
1: 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肠上皮了。
0: 没错，
1: 那吃这种益生菌它肯定就没有效果呀。
0: 所以我说要不咱们就不吃。
1: 嗯
0: 啊，你如果说我真想吃益生菌的话，你是不是得花钱呢？你再便宜的益生菌咱得花钱买呀。
1: 嗯，
0: 那就要好的啊，要用就用动物菌，要吃就吃活菌。
1: 没错，
0: 你像素起益生菌，它为了保证动物菌的活性，这里头还添加了一种黑科技，叫做体温激活技术。
1: 体温激活技术，
0: 对，这是人家素起独有的啊。当初呢我们这个300多人的团队到素起这个考察的时候，就被人家这项技术说给震惊到了。
1: 哦，
0: 人家这项技术你知道多牛吗？
1: 老师您快讲一讲。
0: 它能让常温环境下的益生菌一直保持一种休眠的状态。
1: 哦，
0: 活性不消耗不丢失，处于这种休眠的状态，直到益生菌进入我们口腔当中之后啊，能被我们人的这个体温的温度瞬间激活，几秒钟之内从休眠的状态一下子清醒过来，然后迅速的崩散释放，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快速的到达我们的消化道，那比如肠道它进行定植。
1: 嗯，
0: 小雨你知道定植什么意思吗？
1: 定植应该是定点移植吧，不是随便移植的。
0: 对了，素起益生菌它的菌群经过特殊的培养，有特别强的靶向定植能力，就是你肠道哪个位置有炎症有问题了，他专门找这个炎症的位置去定植啊，在你这个位置上快速的去繁衍，把这个有害菌给你彻底的赶出去，让你这个炎症自然而然的就消失。
1: 调整肠道菌群的效率它一下子就提高了，
0: 因为它是找啊，它找炎症啊，属于、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老师。
0: 嗯，
1: 益生菌冻干休眠的时候就跟动物冬眠差不多，你看动物冬眠它会消耗自己的脂肪来活着，那素起益生菌它被冻干封印住了，它靠什么生存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想象这个素起益生菌它在冻干休眠的时候有点像动物冬眠一样。
1: 嗯，
0: 但是素起益生菌每一种益生菌它的菌株在休眠的过程当中都给它配备了一个粮食供应站。
1: 那我知道了，益生元就是益生菌的粮是吧？
0: 没错，有它在就能够加速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
1: 哦，
0: 即便是益生菌被封印的这种冻干的状态，它就相当于它的活性降到最低了，那它消耗的实际上是给它配比的益生元，它能够给这个益生菌提供足量的能量来保障它原本的活性。
1: 嗯，不配备益生元的益生菌那它就没有这个能量，
0: 就属于后期没有保障了。
1: 嗯，那人家古代打仗的时候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只派益生菌去打仗你不给粮食，那这个仗没法打赢啊。
0: 对，就算打赢了他打的也不长久。
1: 嗯
0: 啊，所以说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两者搭配，这是黄金搭档。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来讲，塑起益生菌的活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益生菌的配比，它能够保持在24个月的活性。
1: 哎呦，那塑起益生菌属于益生菌里的特种兵啦。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还能保持24个月的活性，在益生菌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对手了。
0: 没有对手吧，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想到能够保持这么长时间的活性。
1: 嗯，
0: 啊，就这件事我告诉你小雨哈，它源于一场意外。我先考你个冷知识吧。
1: 冷知识？
0: 对。你知道最早研究双歧杆菌的是哪个学科吗？
1: 应该是生物学吧，益生菌它是细菌，那肯定归生物管是吧？
0: 答错了。
1: 答错了。
0: 对，双歧杆菌的研究最早最深入的并不是生物学。你知道航天人员在太空舱最怕出现什么事故吗？
1: 什么？
0: 排气。
1: 算事故啊？
0: 大事故，我告诉你，在别的地方啊，可能说咱排个气是小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它是在极小的，在太空舱里边啊，极小的狭小的密闭的太空舱，如果说这个航天员的排气过多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排这个气体里的大量的甲烷气体和有毒性的这个物质，如果在这个密闭状态下，这个气体是排不出去的，它会导致航天员中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成分它特别复杂。
1: 嗯，
0: 有硫化氢、甲烷，甲烷甚至可以说是可燃气体啊，啊，而这个硫化氢它是有毒的。那你想一想，在这种密闭的狭小的空间里边，这些有毒气体大量存活的话，浓度过高了，那宇航员是不是就中毒了？
1: 嗯，
0: 那他中毒了怎么完成任务？
1: 嗯，确实，那这可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啊。
0: 你要是在这个太空空间站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它绝对是个大事儿。
1: 嗯。
0: 航天员长时间的处在就是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当中啊，你这种微重力的环境对航天员的身体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严重影响。你这个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功能。那我们肠道的蠕动如果没有重力加持的话，它就蠕动不起来啊，是在这种微重力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每个人这个肠道蠕动都变得极其的缓慢。
1: 哦，
0: 哎，它这消化机能就会极度的减弱，
1: 嗯，
0: 很容易出现便秘啊、腹泻，就这些肠道的问题。
1: 明白。
0: 又特别容易排气，所以说航天部门最先研究益生菌，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这个现实的问题。
1: 真没想到益生菌的事儿是这么被研究出来的。
0: 没错，所以在这个宇航员上天的必备的物资包里边，必须要有活菌的益生菌，而且得是动物菌。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起码在医学生物学方面，就是对百姓健康方面来说，中国制造早就已经引领世界了。
1: 嗯，这个事儿我们真得承认。
0: 当时这个益生菌，咱们知道这个活性普遍都是12个月。
1: 嗯
0: 啊，咱们在十几二年前你用过益生菌的，2000年初你去看吧，啊，都是12个月。但是宇航员找到的这批益生菌，它实际上它早就过期了，就早就过了12个月了。
1: 哦，
0: 啊，没办法呀，你在空间站呢。
1: 对，什么情况下干什么事儿，有就总比没有强嘛。
0: 哦，结果就是这次尝试创造奇迹了。
1: 嗯，
0: 啊，也正是通过那次的实验证实，最后呢稍微加以改良和配比，塑起益生菌的活性保存期它延长到了24个月，同时呢又增加了匹配人种的自主识别功能。
1: 匹配人种自主识别，
0: 就是在服用者服用15天之后，它会根据服用者自身的这个肠道情况和饮食习惯来匹配融合综合服用者的肠道菌群，啊，让这款益生菌能够适合世界各地的各个人种来服用。
1: 那这一点可真是太牛了。
0: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产品能够做得到的。
1: 是。
0: 现在益生菌市场说实话挺混乱。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叫五花八门。 让咱们这个消费者看见是云里雾里的啊。但是大家伙只要记住一个窍门，买益生菌一定要买动物菌不买植物菌，买活菌不买死菌，买活菌率高的不买低的，你这样的益生菌才有调整我们肠道菌群远离胃肠道疾病这样的效果。
1: 没错，不过大家要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了，那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哈，我们就直接闭眼选速喜益生菌，绝对不会出错，因为这些条件速喜益生菌都满足。
0: 你这话一说呀，你说的对，哈哈，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选择方法。
1: 好的，那有什么问题呢，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4: 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易老师啊，我是沈阳的，今年77岁了。今天呢，能和易老师通上话，我心情特别激动和高兴。那每次都听，一次也没落下过。
0: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是我的荣幸。今年77了，得身体怎么样啊？
4: 我的身体没啥大毛病。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吧，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岁数大胃口不好。两大疾病啊，易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腰疼。到我都有高血压，然后呢，我也一直在吃降压药。刚开始的时候吃的是硝苯地平。换成了替米萨坦。结果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血压还是不稳。直接过去了。后来咱这个节目的地方台播的时候，您给我们甄选推荐过老醋膏。
0: 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呢，都是说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调理去纠正的。
4: 哦，对对对，我想着能软化血管挺好的。
0: 现在血压是多少？
4: 我现在血压是高压130。 低压没超过90。
0: 稳定不稳定？
4: 稳定。
0: 把血压能控制在130-90，这就是黄金血压了，这不用担心了。
4: 是啊，而且现在我也没那么迷糊了。你看我现在不一定成啥样了。再一个呢，我还想问问您讲的这个计时益生菌，我想着我吃点是不是也挺好。
0: 这么跟大伙讲啊，计时益生菌首先它不是药，而且现在呀、啊、我之所以讲这个益生菌呢，是咱们现在全民的这种健康意识都上来了。
4: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有一句话叫做身体好，你得先看这个胃口好不好。老话有一句叫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就是说你这人只要是能吃，消化吸收好，你就是长寿之相。
4: 嗯
0: 啊，但是我们要想说在当下这个时代想保持住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脾胃呀、啊、我们这个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也必须得是非常好的。
4: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饮食富足了啊，然后各种的这个化学成分呢，我们讲科举狠活啊，在我们的食物当中也是层出不穷。
4: 嗯，
0: 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这些中老年人来讲的话，那个考验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各个脏腑器官不像年轻的时候的就是代谢的速度那么快了。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能够把这个益生菌给补充上。让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益生菌菌群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4: 嗯，
0: 确保我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并且利用，不让我们肠道内的这些有害菌呢、啊、成群结队啊，给我们制造各种肠炎啊、腹痛啊、腹泻、便秘啊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
4: 嗯，
0: 哦，那我们这个身体就能够保持住一个长久的健康。
4: 嗯
0: 啊，你包括有的时候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我这么说你们不相信，你包括高血压，很多人说了我这个血压高，你血压高难道真的就是我们血管硬化了之后导致的吗？不一定。有的人是由于眩晕症导致的高血压啊，有的人是由于心脏病导致的高血压，
4: 嗯，
0: 有的人是由于肠道应激综合症导致的高血压，这都说不准。甚至于我们在紧张的情况下你血压还增高呢。给我们养护好了，而且益生菌养护消化道，它也是我们说的第二大脑啊，我们叫肠脑啊。
4: 嗯
0: 啊，所以说一有这种健康意识，
4: 嗯，
0: 所以说我的意思是条件允许咱们还是吃点益生菌，要吃益生菌当然就得选择速起计时益生菌啊，这是非常好的。
4: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吗，能吃能睡长命百岁吗？
0: 这个事儿吧，你先收听节目吧啊。因为什么呢，就这两天我看看，我不仅说要给大家伙弄，因为之前呢咱们在地方台播的时候确实给大家伙弄了一批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然后呢很多听众朋友反应也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两天呢你就收听咱这节目，益生菌我是肯定要给大家争取到，我还要给大家伙争取看能不能搞到一些活动什么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明白，那太好了，易老师谢谢您了。
0: 好，那您就留意收听节目就行啊。
4: 好的，
0: 再见。
2: 次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先，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叶老师你好，我是辽宁鞍山的，今年吧69岁，嗯，我算是您的这个老朋友了。您健齿牙膏还有这个耳苗油和这个兔骨草我都用了，哎，这个效果都是真的特别好，现在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哈，别人都不信就信您了，就想跟着您走下去。
0: 选健康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啊，咱不用说，听见啥好咱就买啊，最主要的是对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有好处的，适合自己的啊，咱们选购可以。今天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有什么地方可以帮您的，您直接说就行 啊。
5: 今天吧，我就是想问问易老师，我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
0: 眼睛什么问题？
5: 哎呀，就是我这不是高度近视吗，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眼睛怎么就打闪了呢？
0: 眼睛打闪，你记不记得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5: 啊，有是3-4年的时间了吧。你说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治，就吃药吃的都老多了，还有那眼药水都滴了不知道多少了，只要是说对这个眼睛有作用的我就买。但是你说买了这么多药用下来还没一个好使的，哎呀妈，都快给我气疯了。
0: 嗯，看来这两年你真是走了不少弯路了啊。你这样啊，我先了解了解你眼睛的情况。这3-4年有这个打闪的情况，你说你是高度近视，近视有多少度？
5: 1000多度。
0: 1000多度，那你从小就近视啊？
5: 对呗，就小时候吧近视还行，就说这后来这不岁数大了嘛，哎呀妈，这视力就越来越差了。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展到1000多度的？
5: 就是最近这7-8年。
0: 我跟你讲啊，为啥我问你这个近视程度呢？因为你这个近视啊，如果说是眼球屈光变形的话呢，它会抻拉我们这个视网膜，你这个视网膜一抻拉的话，视网膜就会异常性的放电，所以说你个眼前就会有打闪的这种情况啊。你这度数越大的话呢，你这个视网膜打闪的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啊，甚至有的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视网膜会脱落，会把这个视网膜给剥离了。但如果说的是角膜质量可以的话，直接做一个准分子手术，这个打闪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但是说到底是你的高度近视导致的，还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视网膜这个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这个就很关键了。如果说我们视网膜的细胞自然老化导致的，那你做这个准分子手术的话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啊，因为它就是视网膜老化了。那这个咋解决呢？你就用我之前给咱们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眼底素，再搭配上可涂抹的叶黄素，这两个搭配在一块儿。眼底素呢是一天吃一次，一次两片啊，记住了，是早上吃，饭前饭后都可以。
5: 嗯，
0: 然后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你在吃完了眼底素之后就可以涂抹在你眼睛上了。内服眼底素，外用叶黄素啊，坚持3-5个月的时间一定会有改善。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改善，那只能说明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了。那到时候你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是视网膜老化的话呢，就我刚刚告诉你那个方法呢，3-5个月，多说5个月，你就效果直接就反映出来了。如果说5个月还没反映啊，那你的视网膜问题不大，主要就是你高度近视的问题 啊，一整个眼球都变形了啊，这个曲度啊已经拉长了，那这个改变不了，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5: 啊，你说的我明白，就是如果我用这个眼底素和涂抹这个叶黄素，3到5个月的时间，就是没啥改善，那就说明我这个眼睛打闪的问题是我这个高度近视导致的，就是
0: 对。
5: 然后我去做一个准分子手术，如果要是3到5个月改善了，那就说明是我这个视网膜老化导致的这眼睛打闪。
0: 啊，就这个意思。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指导你该怎么用。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啊。
5: 啊，好好好，我明白了。哎呀，太感谢你了，易老师啊，谢谢啊。
0: 好，没事，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叶老师你好。哎，
0: 你好
6: 啊，能跟您通话呀，我是特别高兴的。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带来这个蜂胶护龈战齿牙膏吧，哎，我也是订了6支了，哎，用上以后吧，确实这一整天呢，这口腔里没有异味。
0: 好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给大家伙说过啊，它的抑菌时间在12个小时，只要咱们说早晚各刷一次牙，这一天24个小时啊都能够给咱们覆盖了啊。那既然牙膏已经用上了，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什么事能帮到您的呀？
6: 是这么回事，叶老师，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咨询我这个老胃病的问题啊。用您讲的这个20来年了，已经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厂里头干活嘛，吃饭吧也没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的。那时候吧，也不太当回事，年轻嘛，结果现在这不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胃呀、就不行了。
7: 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6: 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这会儿，躺下以后吧，就开始反酸水。哎呀，这酸水啊一直能反到嗓子眼这一块，烧得我呀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
0: 这是很典型的胃酸过多、胃黏膜受损的表现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就是做没做过胃镜？
6: 做过，说我这是萎缩性胃炎。表示让我一定得注意，别让它再发展喽。
0: 这确实得重视啊，因为胃黏膜萎缩，说白了就是胃的保护层变薄了，受损了，胃酸呢直接它就刺激胃壁了，
6: 是，
0: 所以说你才会有这个反酸烧心呐、然后一反酸就胃疼了，就这种情况。你吃什么药呢？
6: 哎呀，有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啊、铝碳酸镁、 还有各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些药啊，不少啊。吃上药的时候吧，能好点。一停药没几天，哎，又犯了。这么多年了，这不反反复复的吧，就是断不了根儿。
0: 从医学的角度，从治疗上、临床上来说啊，咱们这个胃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啊，
6: 嗯，
0: 哦，它都是我们这个胃酸分泌过多侵蚀胃黏膜导致的，胃肠功能紊乱导致的，和胃功能下降了引发的、
6: 嗯，
0: 就是功能性的损伤。
6: 嗯
0: 啊，但是如果要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的，定根在哪儿呢？在菌群失衡上。咱们胃里边有菌群，这个菌群叫什么呢？叫胃内菌群。正常情况下有益菌和有坏菌是平衡的，
6: 嗯，
0: 但你年轻的时候吃饭不规律啊，加上这些年用了不少的抗生素或者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胃里边的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就越来越少，有害菌多了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导致炎症、糜烂、溃疡，时间长了就萎缩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要想解决，我们必须得把胃和肠道里的菌群都调平衡了啊，得让这个菌群有益菌占上风，它才能够帮你修复受损的黏膜，把有害菌赶走，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
6: 但是叶老师啊，你看益生菌呢，我也吃过呀，我儿子给我买过好几回了，已经是啊，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说是专门调理胃的，可是我吃了以后吧，哎呀，一点感觉也没有啊，该反酸还是反酸，该疼啊，它还是疼。所以啊，我就纳了闷了，这益生菌到底它管不管用啊？这是
0: 益生菌管不管用，关键看你吃的是什么样的益生菌。你以前吃的那些个呀，很有可能就是我在节目里讲到的植物菌、死菌，或者说是活菌率极低的这种产品。它进到胃里边的，遇到强酸性的胃酸，大部分直接就死掉了，就根本到不了咱这消化道，你更别说在胃里边扎根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吃这些益生菌它有效果就怪了。那咱们要想改善我们的胃炎，你用别的益生菌都没用，只有速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才行，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动物菌，是从跟我们人体相似度 99% 以上实验试用猴的肠道里边提取的培养的，它天生适应了咱们人体的环境，耐酸耐碱耐消化酶哦，能活着通过胃在胃里和肠道里扎根繁衍，对抗有害菌，调节你的肠道菌群平衡。
6: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我算弄明白了这回事。选益生菌呢，就得选您说的这种动物菌，初代菌，活菌率高的，速起的即食益生菌。
0: 胃炎呢，胃溃疡啊，对腹胀、反酸、烧心、便秘呀、腹泻呀，效果都特别好。
6: 啊，
0: 因为它的核心呢，就是恢复人体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平衡。还是那句话，它不是药，但是它是恢复我们菌群平衡，以这个方向上来调整我们消化道出现的问题的，明白吧？
6: 哦，那可太好了。叶老师，这几天呢，节目里我听您说，现在正在办这个事儿呢。现在到时候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啊，一定你得通知我们一声啊，这回啊。
0: 那你放心吧，一旦这个事儿定下来，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伙公布的，耐心的等消息就行啊。
6: 哎，好的，那就谢谢叶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 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补品优选，手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8: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1: 2、1三六一个，
2: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2: 那些年的歌，
12: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有些人说过，感情和人生呢就像是一大盘的菜。是的，好多时候呢人们会想应该怎么去烹饪或是怎么去做。想起这些话呢，就想起了杜德伟。中国香港呢，他是80-90年代与四大天王齐名的歌手，他以灵魂乐呢和舞曲先驱的身份风靡了华语乐坛。他是从舞王到杜氏情歌的缔造者。今天我们来听杜德伟的歌，来听爱你让我勇敢，爱都给我。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自从杜德伟踏入歌坛那一天开始呢，便凭借独特的歌声还有舞姿迅速俘获了好多人的心。值得一提的是呢，杜德伟在华语乐坛上的影响力曾经一度超越了刘德华等众多巨星，成为那个时代歌坛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是街舞、说唱和 R&B 的先行者，更是以一己之力推动这些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的流行和发展。在流行音乐的历史长河当中呢，杜德伟的名字将会永远耀着光芒吧。来听《不走》和《I Believe》。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小粉丝说呢，爱你让我勇敢这歌词呢，通过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眼角的泪水总能被你的笑容擦干等等的意象的台词呢，描绘了恋人之间的那种温馨和默契，旋律轻快又流畅，展现出了滚石音乐那种一贯的帅气风格。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文仲文太师。高人呢、啊、这一波高人可了不得，号称10天君，也可以呀、啊、叫做9天君一圣母。 挺厉害，可是这俩女的就更厉害了。金光圣母是什么人呢？
4: 月阿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酷的眼神没有哪
22: 母啊。那么灵芝仙子呢？姜子牙斩将封神，封她为祝封神，也就是封婆子。天君董全呢，袁天君袁角啊，孙天君孙良啊，百天君百里呀、啊，王天君王辩呢，姚天君姚斌，张天君张少，这些人。
10: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
22: 啊，新环呢、啊，张杰呀、啊，陶荣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一共是24个人。为天君正神，当然了，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大眼了，九天君一圣母，10个大门，没有一个向他开放的。身背后来了一个娇滴滴的小女孩，正是灵芝仙子，文太师的小师妹呀。说是小师妹，实际上那岁数比她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就活了1000年了，得道之后呢，又有好几百年。这文太师呢，他是父精母血大活人，那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这灵芝仙子入门比较晚。好几十年也没追到手，嗨，这爱情的马拉松啊，跑的可是够远的。
4: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月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嗯，
22: 抓的直过电。不过都是神仙了啊，太师了，大人物了，不能一见面就扯那个哩个楞了，哎，得优先的办正事儿啊。你不就是想聘请这九天君一圣母吗？啊啊，是啊，可是他们为何门户关闭，不知到哪里去了呢？呀，师兄啊，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们不是在西岐打了败仗了吗？想给你帮忙去，所以现在都抓紧时间准备了。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在家呢？就因为在后山呢排演阵法去了。厉呀！啊！文太师一听，眼睛可就瞪大了。师妹呀，你能不能领我前去观看呢？要。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师兄啊，你随我来。来了，居高临下这么一看，众位天君是各执宝剑，正在排演阵法呢。我们兜底阵不是那个，就是用灵气和仙术，哎，上主天下主地的摆开这么一个阴森森的场面。哎呀，善哉，各位师兄，你们别练了， 我文师兄来了。入了神通，那么他们当中领头的是谁呢？这人呢姓秦。还不怎么太吉利。这秦丸正指挥着呢，听后边有人说话。哎呀，原来是文仲来了。文仲赶紧抱腕当胸，哎呀，大
0: 那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找到遥远的东方。
22: 一位天君驾上云头，可就上了山头了。文仲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走走走。不动当中，童子献茶分宾主落座，文仲满面羞愧，哎呀，各位师兄啊，我来求你们来了。哈哈哈哈，秦天君秦丸大笑了几声，文仲啊，你我不分彼此，还客套什么劲儿啊，还用你亲自前来吗？值了吗？文仲啊，你听灵芝妹妹跟你说了没有，我们正在排练这十绝阵，保你是一战成功。哎呀，请问各位道兄，何谓十绝阵呢？哦，猴子太厉害了，他们仰仗着阐教的功夫在阵前欺人，难怪你打败仗啊。
2: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22: 战胜你文太师。可是他们认识穿红的，咱们还认识挂绿的呢。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22: 说我们哥几个不行，那还有旁人呢。你怕什么呀？有我们做你的后盾，你是万无一失啊。
0: 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
22: 也道兄指教。这十绝阵呢，就是一个套装，哎，套餐呢。
0: 公主唤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2: 来说吧，我的大阵叫做天绝阵。天绝阵嘛，顾名思义，此阵是上主天下主地，左右乾坤，分五行八卦之术，奥妙无穷啊。后脚的专家，嘿，要是进了我的天绝阵呢，都叫他们化为齑粉。有能耐吗？啊，什么三大弟子啊，就是玉虚宫元始天尊领头的仨大徒弟，燃灯道人、南极仙翁加上云中子，后边跟着还有什么十二金仙呢？
2: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说
0: 快乐地址小城
22: 吗？就这帮人吧，只要是赶进我的大阵呢，那他们就完了。若逢此处肢体，阵为粉碎。我这天绝阵还有四句诗，说道是天地三才颠倒灾，玄中玄妙更难猜，神仙若遇天绝阵，顷刻肢体化尘埃。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22: 太厉害了，天绝阵我知道了， 那么往后说还有什么阵呢？一旁边呢，赵天军赵江过来了。文仲啊，第二阵就是我的了，哎，叫做地裂阵。变化多端呢、啊，在里边藏着那么一杆红帆，到在着急的时候，我就把红帆那么一晃，上有雷鸣，下有烈火呀。
4: 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2: 难逃此厄。我这地裂阵也有四句诗，写的是地裂炼成分浊后。不化雨行清啊，呵呵呵，这就是地裂阵的奥妙。掌管的叫做风吼阵，董全可就说了，我这座风吼阵呢、啊，天天之际呀、啊，三昧真火，百万兵刃从中而出，若人先进此阵，烽火交作，万刃齐攒，四肢立成齑粉，怕他有倒海移山之艺术难逃，身体化作浓血呀。啊，这位撇着大嘴，感觉不可一世。他刚说完，旁边又过来一位，哎，这是袁天军，叫袁角。阵呐、啊，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块如刀剑。若是人先入此阵，风雷动处，上下这么一磕，
4: 快乐池塘带重量，梦想就变成海洋。
22: 四句诗，说是玄功练就好寒冰，一座刀山上下凝。若是人先逢此阵，连皮带骨尽无凭。文仲啊，我的这座阵呐、啊，叫做金光阵哦。内夺日月之精，藏有天地之气，中有21面宝镜子。入此阵呐、啊，我就讲这高杆这么一晃动，雷声这么一响，就震动了镜子。会飞腾难逃此阵哦，我这个阵呐、啊、也有四句诗。逢此阵须臾行化更难禁哦。这位圣母念完了，还乐呵呵往旁边一坐，也是非常的得意。介绍了烈焰阵，姚天军姚斌介绍的落魂阵，王天军王变介绍的洪水阵，张天军张少介绍的红沙阵。妙哉呀，妙哉！众位道兄啊，若把这十绝阵搬到了西岐城外，文仲你就放心吧，我们这十绝大阵是随叫随到啊。哎呀，各位道兄啊，现在就是十万火急，我希望你们马上就赶奔西岐城啊。剩下的人马不到5万之数，即刻就等着救兵呢。回 回去之后呢，多少得有点举动，你就在金鸡岭下修一座接仙台。也不光是我们呢，我们还想请一些帮忙的，哎，什么30位50位呀，都有可能。你把这接仙台好好的装修一下，四角挂上红灯。准备好了，3-5天之内我们就到，到了那个时候咱们再从长计议，你说行不行啊？哎呀，太行了，多谢各位道兄了。哎，还得让一让，灵芝妹子呀，你能否跟我一块儿去呀？我想作为第二批，让他们呢先去。我也想帮师兄你的忙啊，正在练一种仙术，可是现在还没有练成呢。我这个宝贝要是练成了吧，嘿嘿，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拿到两军阵前呢，西岐城它就不存在了。告辞了，书说简短，文仲可就出来了，骑着莫麒麟，呜呜呜呜呜呜。从表情上一看就知道有喜事，等进屋里头就问呢，师父怎么样了？哈哈哈哈，徒儿们呐，为师不虚此行啊。岭选一安静祥和、风景好、空气新的有利地势，修一座接仙台。观众一句话，这玩意儿可就快了，刷刷刷，几天的功夫，功成告竣。要挤。还有雕梁画栋，是古建筑的风格，再看周围这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呀。让他们在此处穿上彩服，手拿宝幡，日夜的恭候啊。陆陆续续来到了接仙棚，什么秦天君秦丸呢、赵天君赵江啊、董天君董全、袁天君袁角、孙天君孙良、白天君白里、姚天君姚斌、王天君王变、张天君张少，再加上金光圣母，哎，9个公的一个母的全来了。一块蒲团，文仲呢就问他们，各位道兄啊，饮食至关重要，你们都吃什么呢？跟阐教不一样，他们呢不动荤腥，整天吃素，那就是装的，没有营养影响健康啊。而来不好嘛，这些出家人是专门开荤呢、什么香他们吃什么，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全都上来了。看看这金鸡岭的环境，然后就问这个文仲，太师啊，你这儿离西岐能有多远呢？大概其呀、就是150里吧。哎呀，那可太远了，没法打仗，干脆咱们还起兵吧，还是到这个西岐城的南门外驻扎连营。这秦天君一个馊主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柳氏说出了一句令包公感到震惊的话，说现在男人都在外边搞女的，这女的不行，在家里边找个男的吗？包公一听，心想，我头一回碰见女人能说出这种话来。是啊，柳氏这话说的可是够超前的。出来了，包公就问这柳氏啊，说你这个男人熊皮在外边也有女人，那么他在外边有女人你怎么知道的呢？柳氏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呀，原来呀，这熊皮呀，他是贩马的，老上北口外贩马去，一走这时间就不定，我呢像傻丫头一样就在家里等着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啊，我就伺候着他。可是忽然有一回他又走了，跟我说呀，说这回我出去啊，估计也得半年才回来呢。我说好吧，我在家里边就得等半年呢。可是他走了没有一个月，我认识一个姐们，我这姐们就说了，说他没走啊，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头呢。我说是吗？后来我问他上哪儿了，说他在老马家呢。包大人，这老马家您知道是谁吗？有个叫马大成的，这个马大成啊是绸缎庄里边的一个伙计，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他要姓毕，毕氏，哥，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不是个好东西，在这个定远县里边那是有名的，非常的风骚。我一听这话呀，我就派个别人暗地里的监视着。哎呦，有人就看见了，这个马大成也是老出去做买卖，他出去做买卖，结果他就跟马大成的这媳妇儿就惹着一块了，所以我就管马大成的媳妇儿叫母马，感情他跟那母马睡觉去了。有一回啊，他回来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说去半年吗？现在还没到半年怎么就回来了？他跟我说了，这个买卖提前做完了。我说什么提前做完了？ 你上外边卖母马去了。他说什么叫卖母马？我说你不是卖母马是干嘛呀？啊，你怎么跑马大成他媳妇家去了？这熊皮一听啊，他就跟我急了，说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不要紧，我呀放长线钓大鱼，我盯着他。后来我左一回右一回的，我摸准了他这脉络了。后来我瞅准了，就把他俩给堵到屋里了。这一堵到屋里，这熊皮没得说了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回来之后哄我央告我，给我下跪，给我拿钱。我说这么着吧，你呢不是看上他那媳妇了吗？哎，你就去，我呢也不管你，你呀也别管我，对不对？咱们两个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我说这话最初他还没明白怎么个意思，后来呀我老找这裁缝上家里边做衣裳来，他呀瞅见了就问我，这裁缝老上咱们家干什么来呀？我说做衣裳啊。他说做衣裳没别的事儿吗？我说别的事儿那看什么时候吧，要到时候也兴许就有别的事儿，现在还没有。他呀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就这么想的，你在外边胡来，我就在家里混来，爱怎么着怎么着。嘿，忽然那天他拿回这么一坠来，他说这个东西呀是送给我的，他说这个东西挺值钱。嗯，我说这个坠儿是不是你相好的送给你的？他就跟我笑，他说哎呀我哪那么多相好的。我说得，我明白，你相好的把这东西送给你是讨你的欢心，你把它拿回来给我讨我的欢心，我不知情，所以我把这玩意儿就扔到箱子里了。再后来呢，大人就赢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了，这吕佩送给我一对赤金耳环，我没有什么报答的，我也没那么多钱买东西，我就想起他这个东西来了，我就把这东西就给了他了。我给了他，我琢磨着呢，这也算是我们两个感情上的交流。包公一听这位柳氏感情无所顾忌，想哪儿说哪儿。包公说这个玉坠就是马大成家里的。对呀、啊、那么这个马大成呢？马大成，嘿，这马大成活该倒霉呀、啊、这马大成他死了。死了？他怎么死的？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是这马大成死了。这马大成一死，这熊皮更得事儿了啊，他给整天没事就上他们家出溜啊。所以他往他们家老去，那这裁缝就老上我们家来，就这么回事。好，柳氏你先退下。包公马上把这柳氏吩咐让他退下去了。紧接着包公就把那马大成的媳妇毕氏调上堂来。把这毕氏找到堂上之后，这包公一看这毕氏啊跟那柳氏啊两种风格。这个毕氏长得也很漂亮，但是你瞅那个样子比那个柳氏比较沉稳，你要不知道底细的，你瞅着还有点大家闺秀的意思。毕氏上到堂上之后往着一跪，一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他说，你是毕氏，我问你，你的男人马大成是在哪儿的，做什么的？毕氏就说了，大人，我的男人在老匡家的绸缎庄里边当伙计，伺候他们老掌柜的的。包公听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那匡弼正了。包公心想，这个事情追来追去追了一圈，最后又绕到老匡家这儿来了。包公就问他，你的男人在绸缎庄当伙计，他是怎么死的？毕氏说心疼病突发他就死了。嗯，包公说，我再问你，那个珊瑚坠是你男人给你拿回家来的吗？啊，对了，那个珊瑚坠是我男人拿回家来的。好，包公说暂且退下。 到这个时候，包公才把匡弼正给选上堂来。倒在大堂上，包公就问这匡弼正说，你可认识马大成？匡弼正说，认识啊，太认识了。包公说，你这个坠儿是不是马大成的？匡弼正说，大人，这个事儿问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详细说。

0: 个马大成原来是伺候我爹的，那么我爹有的时候出远门都带着这个马大成。有一回我爹带着他呀上外地，在外地呀碰上他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小时候的这个朋友混得很不好，家境贫寒，四壁空空。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说，说我要是周济你点钱呢，能救一鸡解不了百宝，说这样吧，你做个小买卖吧。做什么买卖呢？他说我现在是开绸缎庄，你就做布匹生意，干脆我就给你一批货，你拿这货叨叨着去卖去，将来就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了。我爹这个朋友一听是千恩万谢，最后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讲，他说我派我手下的伙计回到我的绸缎庄，把这货提出来送到你家去。我爹这朋友一听就回家等着去了。结果我爹当时在外地，由于忙于事务和生意，他自己不能马上回来，就差这马大成，当时马大成跟着他，让他回来到绸缎庄里边提货。马大成是个伙计呀，回到定远县的绸缎庄里往外提货，这定远县绸缎庄的掌柜的不能给他这笔货，无以凭证。我爹呢认识不了多少字，他呢就把这个珊瑚坠拿下来了。包大人您可要知道，这个珊瑚坠啊原来是在我们这个绸缎庄营门的那墙上挂着的。我爹这个东西是谁送给他的，怎么得的，据说那是年代久远。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爹说这个东西在这个买卖铺户的墙上营门口挂着，它可以辟邪，平素当中都在那挂着。那回我爹出远门，他把他带到身上了。我爹就告诉马大成，你带着我这个坠回去跟这个铺户的买卖掌柜的一讲，他肯定就给你提货。因为这个掌柜的跟我爹他有一个暗号，凡属老掌柜的把这个东西拿回来，让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而且把这个坠接过来就接着再挂墙上，是这样。就那回我爹把这个坠交给马大成带回家来之后就没信了，货也没提，他那个朋友也没见着那布匹。后来我爹回来了，回来之后进绸缎庄一问，说马大成他没回来，回他家了。到他家里一看，大人，那马大成死了，不但说死了，入土都埋了。我们一问是什么病，那个毕氏说他是半夜忽然心疼疾病而亡，没来得及告诉大伙儿。再问那坠儿呢，没看着，所以说这个坠儿就这样不知下落了，没想到今天在这出来了。包公一听，哦，这里边可就有了问题了，所以包公马上就把这熊皮也提上来，一方面提上来熊皮，一方面又把毕氏叫到堂上，这两个人当堂对证。包公就问他们两个，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当包公一问这句话的时候，没等毕氏再回答，这熊皮抢先就答了一句，哎，大人，哎，那马大成他得心病死的。包公说你怎么知道，哎，他这么回事啊，这个我跟马大成是朋友啊，所以那天晚上他突然得心病死了，这个他的媳妇呢，就这个毕氏呢，招呼我来帮忙料理丧事，所以说我就赶到那儿来，所以我知道他是得心病死的。毕氏，我来问你，他是得心病死的吗？对，大人，他就是得心病死的。他睡到半夜起来吧，他说这个心口疼，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他就没了气儿了。谁给发丧出的病？哎呦，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所以我就求他的朋友吧，他朋友就是这熊皮，把他请到这儿来之后，帮着又找了几个不错的弟兄，就把他发了丧出了病了。
1: 埋在哪里？
0: 埋在东门外有一片坟地，埋在那儿了。
1: 可曾立了墓碑？
0: 立了个木头牌，这都两

0: 年了，箍的那木头牌儿，反正要仔细看，还能看得明白。
1: 他这个病来得这么快，你没给请大夫看看吗？
0: 想请了，想要去请的话，这大夫没等请了，他就死了。
1: 好吧，暂且羁押，把这几个人都留在衙门里了。用现在的话说，全都拘留。为什么？包公派手下人，告诉你师爷于文，到毕氏的周围去打听，平素当中毕氏为人如何，打听这个马大成死的前后过程。这邻居们有的就说了，说这个马大成死了之后谁也不知道，邻居都没告诉他，找了几个朋友慌慌忙忙的就给出了殡了。包公一听更觉得这里边有事情，所以最后包公做了一个决断，带领着县衙里边的仵作到马大成的那个坟地那儿开棺检验。这个事情包公做的可有点冒险，他跟他的师爷两人前后左右反复推断，觉得这里边奸情有人命，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这一开棺检验，仵作把那验尸的报告往上一呈，包公为之一惊，这个马大成怎么死的？是心病吗？根本不是，但是全身发现不了伤痕，没有刀伤，没有棒伤，更没有棍伤。仵作检验的很细致，在哪儿发现伤了？头顶当中发髻破开，顶梁穴这个地方给钉进两颗钉子去，这是大钉子，人死了现在这钉子就已经发现出来。包公立即把熊皮和毕氏带到堂上，重新问他们两个人，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两人一口咬定是心病突发，当夜死亡。包公最后把这话就说出来了，说他脑门上那两颗钉子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一说出来，毕氏、熊皮眼睛全直了，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本本哥哥半晌无言。包公一拍桌案，分明是你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毕氏这叫结交奸夫害本夫。事情到这就不用多说了，全都明白了，这毕氏就得认罪了，这熊皮就得伏法了，最后判熊皮毕氏斩。那么那柳氏呢？这柳氏官卖，官卖呀，就是官家负责呀，把他再找主把他给卖了。说最后那裁缝呢，这裁缝吕佩打40板子罚款，这珊瑚玉坠物归原主，还给这位匡弼正。这个案子最后就结了，案子结了之后，这事儿可得定远县就传出去了，定远县老百姓皆谈相议，都提这珊瑚坠，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这个案情也比较复杂，也比较曲折。传说这个故事之后，目的就在于歌颂包大人。这一歌颂包大人，可接着在定远县就出了一件震惊历史、流传多年的这么一个案子。定远县呐，城东边有个张家村，张家村里边有个张老三，这个张老三自幼是父母双亡，跟着他哥哥长起来的。张老三虽然是命苦，但是有志气，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柴火了，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打柴的里手，经常上山打柴。打柴的目的是卖柴火挣钱，好养活自己。15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后来他的哥哥嫂子呢死了，这张老三就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有不错的人呢，给他找了一媳妇儿，找了个媳妇儿20岁结婚了。

0: 我对他也很好，他得病死了，这叫命理开然。说现在您要再给我找一个，一个是我没钱了，再一个把他娶进来之后，我这心里边老拿他跟我这头一个媳妇比，他要比他好还行，要比他不好，这心里就别扭，心里一别扭，两口子他就合不来，合不来就闹家务，闹家务老打，还不如一个人清闲。哎，大伙说张老三这招挺挺绝啊，说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张老三说对了，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打这儿开始啊，没人再跟他提娶媳妇的事儿了。张老三有的时候过年三十晚上自个儿觉得心里不痛快，大家伙都是放鞭放炮吃饺子找喜庆，这张老三自个儿在这个屋子里边戴上孝帽子在那哭。有的朋友发现了，我张老三你这不是诚心折腾吗？三十晚上都图吉庆，你怎么自个儿哭啊？你不知道，我哭我的命，我命苦。嘿呦，你就命苦，他得往好处过呀。哎呀，我相信呐，这人呐，有的这辈子他就没让你贪个好命，你怎么想好他也好不了。张老三虽然是这样，虽然是公众大家伙都认为他命苦，但是张老三的为人穷哥们都身大不够。别看他没钱，但是他肯出力。别看他没有物，但是他有颗好心。这要是穷哥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他保证出面帮忙。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个打柴火的，本地有一个财主，家里边有一片山地，这位打柴火的呢，结果把他山地的柴火给打了，财主火了。这财主也姓张，叫张云胜。这张云胜一听见这个事儿，马上找到这个打柴火的，说你把我的山地的柴火打了，你得赔。赔多少钱？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对一个卖柴火的来讲，这是天文数字啊。卖柴火的这位一看，说我不知道那是您家的这个山地呀，我要知道是您家山地，我不敢上那打柴火去，怎么说也不行。这时候张老三知道了，张老三说得，我跟你去。张老三领着他就到这张云胜家里堵着门，叫这财主出来。这张云胜出来了，一看张老三站这儿，张云胜就问你来干什么？张老三说我来干什么，我给我们打柴火的哥们说两句话。您那个山地他不知道，到您那砍了柴火了，赔您柴火也就得了，您干嘛要要十两银子啊？十两银子对您家里来讲无所谓，对我们这些砍柴火的人来讲，我们拿什么给您拿十两银子啊？您这不叫逼命吗？我这哥们儿他自己有媳妇有孩子，等着他打柴挣钱吃饭，您找他要十两银子，您要把他逼死，他媳妇也完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今天我跟您说，我张老三光棍一个人，喝住我这条命去，我就死你门口，要不然的话您这十两银子就不要了。愣是这样，这财主就没敢再要了，赔两捆柴火就得了。打这儿这张老三就落一好人缘。可是张老三随着年龄增长，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什么外号？叫张别谷。这张别谷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已经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

0: 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高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3: 就是以学为中，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3: 中
4: 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1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1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1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18: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当老三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别人又管他叫张别谷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他很怪，别谷，别呢就是个别的别，古呢是古板那古。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这个张老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他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那个处理方法跟别人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比方说有一回啊，这张老三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呢，感情家里边进一小偷。这张老三刚要拿钥匙开门，发现那个锁头已经被撬开了。还没等走到跟前，这屋门一开，又打里边走出个小伙子来，二十多岁，提了着一口袋米，这就是张老三家里边的存粮。这小伙子一出来，张老三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贼，贼进了我屋了。他呢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老张家是在这儿住吗？张老三一问这句话，这小偷呢提溜这米口袋，他心里就合计，哎，来的这个人呐不是这家的。他打听这个贼，于是灵机一动，就冒充本家的人，是在这儿住啊，你是干嘛的？我呀，我是来找这张老三的。哎，这张老三没在家。
3: 哦，
2: 张老三没在家，他上哪儿了？他上前院了。哎，我上我们家了。您是干嘛的？我是上他家里边拿粮食的。张老三跟我说了，他家里边有口袋粮食，让我给他提了过去，我这不拿着走吗？张老三听到这儿，心想，小子真有你的，你应变能力还挺强。张老三接着就说了，哎，我说我跟您商量商量，我呀也是找这张老三来借粮食的，我看您这提溜着这半口袋米，您能不能匀给我一半，剩下那半您拿着啊。这贼一听，眼珠子一立愣，凭什么匀给你一半啊？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米借好了，不行。这贼提了这口袋就走，刚走出去没有几步，这张老三在后边就喊了一嗓子，站住，你哪儿去？把这贼给喊愣了。这贼一回身，干嘛呀？我上前边。上前边？前面是哪儿啊？啊，你说你跟张老三还有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亲戚？我告诉你，我就是张老三。哎呦，这贼一听吓坏了，这贼马上把这口袋往这地下一扔，转身撒腿就跑。张老三接着又喊了一声，回来。这第二声，贼在那站住了，怎么着？我把米给你了。小子，做贼可没有你这样的贼，你也是损贼，跑我们家提溜走了这半袋子米，我说让你给我留下一点，你还不留，还要全提溜走，我一说我就是家的主人，你就把这扔了就跑了啊？上我这来偷东西，你肯定家里没吃的了，要有吃的能让我这偷来吗？我知道你是属于那种毛贼，你要是那大贼呀，就上财主家里边偷东西去了，财主家里边东西多呀，捞出一件来他就值几个钱。可是有一样啊，人家财主家里边深宅大院，院子里边有

门呢，这院子里边还有护院的狗呢，你到那去之后肯定你偷不出门来，说不定让人家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之后送到当官，那给你判了刑了，起码说给你打顿板子，你受不了，你偷我，我头一回发现还有偷我的，你瞧我这院里边穷这样，就剩这点米你提了走了。不过呀，我也挺同情你，你说你什么也没偷着就这么走了，这不白来了吗？啊，小子回来，这半袋子米咱俩一家一半，怎么样？回来呀。这小偷瞅着这张老三半信半疑，您这是真的吗？我从来不说瞎话，你等着，我再给你找个口袋去。说着话，这张老三进到自个儿的屋里边，又找出一口袋来，过来把这口袋挣着，把它倒里头。哎，这个贼慢慢的过来了，把这口袋里的米分成两半，一半给了这贼了。张老三就说了，你呀以后再没有吃的，你就直接上我家来，别这么偷偷摸摸的，还得把我锁撬了，我换这锁还得多花钱，你就直接找我，你说我呀没吃的了，您这有什么给点，我要是有米有粮食肯定咱俩半匹，怎么样？哎呦，这贼一听哭灯就跪到地下了。哎呦，我说这张大伯，我得谢谢您呐，我谢谢您。甭谢甭谢，谁让咱们都穷呢，是不是？谁要是家里边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还上外边偷东西去，顶着一个贼名的多难听啊，对不对？行了，走吧走吧。就这么着，这小偷提了这一点米走了。这个事传出去之后啊，他这些个卖柴火的朋友啊就都说，嘿呦，张老三真有你的，我没听说跟小偷还在分米的。哎呀，细想起来呀，你这人呢也是好人，你是个善良心呐，同情心呐。张老三就说，就是啊，我这人就这样，我一看他偷我东西，我细想他也有个原因，就这么回事。打这儿大家伙就说他这人个别。还有一回呢，这村子里边来了两口子，这两口子是从灾区逃难来的，走到这儿之后，这男人有了病了，男人有病没钱治，怎么办呢？他媳妇儿情愿意是自卖自身，脑袋上插一个十字的草棍，在村头这儿就要卖自个儿，让这张老三发现了。张老三发现一打听是这么个情况，张老三就把他男人好顿骂，我说你也叫个老爷们儿啊，你媳妇儿嫁给你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你把她卖了养活你自个儿，你这叫人吗？他男人就说了，我有病啊，我得的这个病挺重啊，我怕我死喽啊，你死喽，你媳妇儿好把你埋喽啊，你把你媳妇儿卖了，你死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呢？谁管你啊？他不是啊，我媳妇儿要是自卖自身，卖俩钱儿，我好给我治病，万一我要治好了呢，我再把我媳妇儿再叫回来跟我一块儿再走。为了你自个儿治病，把你媳妇儿卖出去给别人当佣人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真不是东西，走。我上哪儿？上我家。这张老三把这两口子弄他家来了，他家一个破篱笆院，三间破草房，让在这家里边之后，家里边有点存粮，告诉他们两口子就在这儿住着。说这是谁家？这我家，我住您家，那您在哪住？我愿意在哪住在哪住，你甭管。张老三安排这两口子住在这儿了，然后呢他就找他那些个打柴火的朋友，这儿住一天那儿住一天，跟大夫说给我凑俩钱啊，我这有一朋友他病了得看病。这打柴火的朋友说，你什么朋友啊？外地来的，他们家里边闹饥荒了。好，大家伙都知道张老三是好人，

说都借给他钱，借给他钱之后，一来二去的，他把这男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他给请的大夫，他给找的医生，最后这男的病治好了，两口子要走了，对这张老三千恩万谢。张老三说甭谢，谁让咱们都命苦呢，是吧，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咱是两个苦瓜一根藤。你瞧，就这么着，这两口子走了，可是欠下来这饥荒，张老三自个儿打柴火挣钱还。后来有的人就知道这个事儿，说张老三把一个素不相识的夫妻两个收留到他自己家里边，他自个儿上外边找宿去，帮着把这男人的病给看好了，走了之后也没还账，他替人家还账。说这张老三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100斤的身子50斤的头，大脑袋。这张老三呢，有这事吗？张老三把这事一说，大伙就乐了，说哎呦，天底下没见过你这样的人，那你回去住怕什么呀，你干嘛躲出来呀？哎呀，人家两口子在我那住，我再回去住出出进进的不方便，嘿，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的就出来了。说这人个别古柏，说干脆你别叫张老三了，咱就叫你张别古得了。张老三一听张别古，嘿，这名儿挺好听，不过这名儿一听别古，到底是别还是古，我们说你是个别，说你古柏，不是说你别的又古。行啊，你们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打这儿张别古这名儿就传开了，不管他叫张老三了，叫张别古。这张别古呢，中年的时候还能跟着这些个打柴的朋友上山呢去打柴火。随着光阴荏苒，日西月东，草绿霜白，白驹过隙，这张老三也就这张别古岁数大了，到60多岁了。到60多岁的时候再上山打柴，可就有点干不动了，身板又不太好，一辈子也没过着舒心的日子，也没有好营养，所以呢老了以后腰也疼，是腿也酸，这关节呀还有病，关节炎。那个时候大概他不知道叫关节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这种老年病。他这些朋友呢，有跟他岁数差不多的，有比他岁数小的，不管是平辈的还是差着辈的，都管他叫张别古，都觉得这人是个好人，有什么事都愿意帮他的忙。大伙儿给他出一主意，说张别古啊，你别老上山打柴火了，腰腿不给使，抡那斧子也费劲，干脆你呀就在柴火事上溜达得了。张别古说我溜达，我喝西北风。不是啊，我们大伙昨儿合计了，你呀就给大伙当一个柴火经济。什么叫柴火经济呢？就是有买柴火的人，他给搭干当中介，再一个呢有腰柴火的，他给过过秤，这个柴火事儿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张别古就干这活，他干这个活，所有卖柴火的人把卖的钱抽点头集中给他，一个人少众人就多，这么一来呢，张别古这生活还就算是老来有个依靠了。所以张别古就这样跟这帮卖柴火的穷朋友混到60多岁了。张别古这天呢跟大家伙在这闲聊，柴火都卖完了，把那扁担绳子往旁边一戳，这些卖柴火的掌柜的愿意听张别古说，因为张别古说这话呀好像里边有点什么道理，富有一种人生哲理，富有一种令人思考的东西。说这种没文化的老百姓还能说出哲理来吗？您不要以为这哲理都是从哲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哲学家嘴里边说出来那个哲理往往他并不为老百姓所接受，倒是老百姓深入浅出。

0: 说出来的这哲理，大家伙一听就懂。这张别谷就往往能说出这种哲理来。这天大家伙坐这儿闲聊，大伙就说，说我这一辈子净打柴火了，你说怎么也没转过运。张别谷就说了，你还想转运呢，这就不错了。老天爷对我们每个人呐，给的都一边多，什么都一边多呀。啊，我那么穷，那有钱人就那么富。张别谷说，你别说这个呀，啊，老天爷给了你俩胳膊俩腿，给了你五官相貌，是不是都一样啊？那倒是，那倒是，穷人富人，当官的和老百姓，不都是五官四肢吗？这不老天爷没偏向谁吗？是不是？嘿嘿，给了你五官四肢，给你配备齐了，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办。你自个儿要做好了，那就多挣点钱，做不好就少挣点钱，这叫运气。时也，命也，运也，造化也。正因为这个运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呢，人就当官，有的人呢就发财，有的人呢咱就打柴火。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爷把咱安排这位置上了，咱就好好干。你说咱们要都不打柴火，整个的柴火在山上没人往下砍，那大伙烧什么呀？啊，还做饭不做饭呢？嘿，我说张别谷真有你的啊，你真会自我安慰啊！合着我们这命里决定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对了，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你比方我吧，我混到60多岁，我现在不打柴火了，我雇我秤，哥们弟兄们给我帮这忙，那就说明我这就转了运了，我不打柴了，我称柴火了。嘿嘿，张别谷真有你的。不过这老天爷他也不公。有什么不公的？哎，甭说别人啊，咱就说那赵大，你记得赵大不？张别谷说，当然了，跟我一块卖过鱼，跟我一块卖过菜，还跟我一块上过山。哎，我听说这赵大不是他最近当窑工了吗？不是烧窑去了吗？烧瓦盆，烧罐子。嘿，张别谷，你还不知道啊，这赵大他发了，发了。怎么发了？这赵大听说就在咱们城北边啊，那个塔湾那地方，人家自个儿新盖了一处房子。原来他是当窑工的，现在啊有的是钱，人家自个儿开窑了，雇着20多个烧窑的，满腰都是钱。是吗？赵大他富了，那可不，要不咱怎么说这老天爷他不公呢？你说这个赵大啊，认什么不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当年跟着您一块做买卖的时候，您还记着吗？卖东西总想着少给人家秤，人家给的钱的时候总想着少找人家钱，整个一抠门，这个小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哎，结果现在他混阔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瞎眼？张别谷说，这事儿啊你也别那么埋怨老天爷，这个事情是该怎么着啊，这都是有定数的，那可能是该着赵大他要发财。你这一说赵大发财了，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当初我跟他一块卖柴火，这小子还欠我400文柴火钱，我没找他要呢。他要是穷着，这400文柴火钱我就不想找他要了。我听你们这一说，他发了财了，有钱了，400文钱还还不了账吗？啊，我找他去，找他要账。对，张别谷，谁欠你钱都可以，他欠钱你得找他要，他不是好东西。好，几位，明儿我就上他家去一趟。这话说到这儿了，转过天来，张别谷60多岁了，手里边拄着一个竹竿子棍子，真就打听着 奔这个赵大的家里来了。他这个地方叫塔湾，在城北，到在塔湾村这儿，这张别谷拄着个棍子就打听，说这个赵大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一问呢，这村里人都不知道，赵大，我们这村没有赵大，没有赵大。
1: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谷一听，这小子成了员外了，从哪论的？他怎么成员外了？啊，对对对对，就那赵员外。咱们这村子里边您看见没有，门楼最高的那家就是赵元别家。哦，好好好，张别谷就奔这个赵元别家来了。来到这一看，哦，这是一处新宅院，青砖瓦盖了那么一片房子，好像是啊一个小四合院。那张别谷来到这门前，用手一拍打门环，当当当当一响，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有人在门里边就问了一句，谁啊？张别谷一听，这就是赵大的声，心想，嘿，小子，你住上这个院子了，住上这个宅子了，呵，这门这么高，我呀，开门。里边这门插管一响，咕隆咕隆，这门开开之后，张别谷一瞧站在门前这赵大，哈，可了不得了，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对花铠氅，足下蹬着云履，云履就是鞋帮子上绣那云字头的那种鞋，一瞧这脸上也起了油光了，瞅这个体态他也胖了，站在里边正是赵大。这赵大一见张别谷，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张别谷吗？是我呀。我说赵大，哎，别，不叫赵大，叫赵员外爷。哎，咱们自个儿的朋友，不用那么客气，你就还叫赵大。别别别别别，我可不能管你叫赵大呀。我到这儿打听你这赵大找不着人呐，你小子现在了不得了啊，你是要饭的扔棍子，你有吃的了，妓女从良，你有了主了，蒸馒头裂缝，你现在发大发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啊，好听的没有给你留着。张别谷说，怎么着，今儿个到你这儿，咱俩就门里门外的在这儿说话吗？赵大说，别，里边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三月的上海春光明媚，房产服务企业安家天下的静怡门店就坐落在市中心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路边种满法式梧桐，周围商铺林立。早市刚开门，静怡门店左右两边的小红帽中介和阿拉丁中介已经在路边喊着口号跳着舞，拼命拉拢客源。
5: 小朋友们快来找我玩啊，快来啊，
6: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坚持，
7: 努力奋斗，努力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努力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努力努力奋斗，努力
8: 的口号是
7: 努力努力，
9: 国家方言，
10: 努力走过路过，
9: 努力不要错过，
7: 努力奋斗，努力努力奋斗，
8: 我们的口号是
9: 独家方言，
1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静怡门店内，大家却各干各的活，

0: 门店业绩冠军王子健一身定制西装，领带夹和皮鞋都是精心搭配过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刚挂了与客户的电话，得意地宣布
1: 又开一单。
0: 门店众人一听立刻围拢过来，穿得像个 IT 男的娄山官竖着大拇指拍马屁，
1: 我剑哥飒。
0: 本来正在看美妆视频的朱闪闪好奇地问，
2: 什么房子什么房子？
0: 王子健神秘兮兮地说，
1: 说出来吓死你。
0: 优等生985一听，推了推金边眼镜，十分了然，
1: 你是说那套？不会吧，我的天哪，凶宅也有人敢住？
2: 男的女的？
0: 王子健意味深长地答，
1: 女的。
3: 大家好。
0: 突然有人出现在门店里，凑在一起的众人闻声一起转头，一眼看到站在门口的女孩，她面容清丽，穿着一件式样简洁大方的大衣，手边还摆着一只看上去用了很久的行李箱。王子健立刻扬起了一个标准的微笑，
4: 您是房小姐？
3: 是。
4: 哦，您先会室坐一下，我去给您准备合同。
0: 王子健冲大家使了个眼色，领着女孩往会议室走。门店里的其他人随即明白，这个女孩就是刚才他们还在讨论的租下了凶宅的女租客。
5: 美女会议室。
1: 美女会议室。
5: 美女啊，长得挺年轻，胆儿还挺大，你说她是稀罕种吗？老实点。
0: 朱闪闪看不惯他们见到美女就激动的样子，一边欣赏自己的美甲，一边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2: 你俩看啊，土包老箱子，淘淘一整身衣服，全是大路货。
1: 眼挺尖。
2: 我是谁呢？
0: 会议室里，女租客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墙上的房市走向图，周围重点房源介绍和白板上的业务规划。王子健拿着打印好的合同走进来。
5: 这对了，
4: 方小姐，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哦，这是您的合同，还有执行承诺书，请仔细阅读。
0: 女租客熟练地将两份文件摊开，迅速翻阅。
3: 我知道。
4: 出于我的职业道德呢，还是要再次跟您确认一下，这套房子之前出过刑事案件，也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凶宅。
0: 女租客将合同翻到签名页，抬起头，冲王子健伸出手，示意他把笔递给他。
3: 我知道。
0: 王子健见他毫无反应，内心咋舌，又补充了一句，
4: 上一任租客不幸在客厅里遇害。
3: 我知道。
4: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要不我还是带您先看一下房子。
0: 女租客直接拿过王子健手里的笔，刷刷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又看了看呆立在一边的王子健，冲门外的方向扬了扬下巴，
3: 请他们进来吧。
1: 啊，
3: 门口那几位，你们进来吧。
0: 在门口偷听的几人，你推我，我推你的鱼贯而入。985率先开口，
6: 那个房小姐，您有何贵干？
0: 女租客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3: 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总部派来的新店长，我叫房思景。哪位是徐文昌店长？
4: 他还没来。
0: 女租客也是新店长的房四锦皱了下眉，将文件递给众人。
3: 这是我的调令。
0: 朱闪闪一把接过文件，一个字一个字读了起来，越读越惊讶。
7: 安家天下人事调动通知，经研究决定，为激发门店活力，提升业绩，安家天下上海静怡门店试行双店长制，特派遣房四锦同志担任静怡门店店长，与徐文昌店长共同主持门店工作。
3: 没有约束你的报告。
5: 徐副总，我不是先跟他们说一声啊？
8: 是姑姑什么事都得告诉你啊。
5: 上面开着大红章呢。
0: 这边门店众人被房四锦打了个措手不及，那边门店最资深的业务员老油条正在处理他的永不满足。
9: 小心点啊，这个
10: 客
11: 厅。
10: 哎，慢一点。
0: 老油条带看的客户一家五口，老夫妇俩和儿子儿媳还有大孙子住在一起，儿媳怀着二胎， 肚大如盆，打算置换一间带学区的三室一厅。老油条尽职尽责地向一家五口推荐现在这套房。
10: 客厅朝南，这间是厨房，这间是卫生间。次卧朝南。
0: 这一家主事的明显是儿子刘思礼和儿媳妇龚贝贝，两人仔细观察起这套房子。
2: 装修还行，
11: 房子还是
2: 楼层。
0: 老油条带着他们一间一间参观。
10: 主卧也朝南。
2: 啊。
10: 主卧卫生间。
2: 哎，这个房子的储物间在哪里啊？
10: 这个房子没有储物间的。
2: 没有储物间
10: 啊？
2: 没有储物间你推给我干嘛呀？
10: 完全是按照您要求的学区，按照您要求的房型，按照您要求的交通，完全按照您要求的价格。储物间这真的只能舍弃了。
2: 那不行的，我一定要一个储物间的，我跟你说过了。
10: 哎呀，对储物间情有独钟啊。我手上有一套南北通的，有储物间，您马上可以看。
2: 南北通的房子我不考虑，我必须要三间全朝阳。
0: 龚贝贝不再搭理老油条，对大宝招了招手，
2: 来乖乖慢一点。
0: 这边龚贝贝刚质问完，那边刘思礼又开始发难。
12: 那个老师，
2: 到里边来。
12: 这个房子多少钱一平方米？
10: 刘先生，这儿的价格是65000一平。
0: 刘思礼的父母一听，老两口惊得要跳起来。
13: 抢钱呢？
14: 就是
13: 这么贵，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
10: 阿姨，这抢钱谁答应啊？抢钱警察他首先都不答应，对吧？行情真的是行情。
15: 哎，老师，
0: 刘思礼在一旁举着手机上查到的房价抢白。
15: 这个行情我可了解过，整个这个小区均价可是60000，怎么到你那儿多了那5000呢？
10: 您了解过一定知道，小户型是要贵一点的，而且楼层越高价格越高。这个小区的幼儿园小学那是很热门的，要不然你们也不会选这儿。
0: 龚贝贝牵着大宝一锤定音，
2: 你走吧，我们回去吧。
13: 走。
15: 老谢，对，算。
0: 老油条为难搞的客户暂时休战松了口气，门店里众人却因为房四锦的空降而气氛微妙。娄山官看着房四锦的眼色，给客户打电话：“
16: 张阿姨好，哎，我这有一个笋盘，今天带您去看看吧，房子很好的呀。”今天天也好，您出来走。哦，打扰了。
0: 985主动向房四锦自我介绍。
17: 方店长，
18: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余化龙，我也是总部派过来的，刚过来工作了几个月，还请多多关照。
2: 你坐。
18: 啊。
0: 房四锦刀子样的眼睛盯着吉祥物一样的朱闪闪。
2: 你怎么坐着不动啊？
19: 我没客户呀。
2: 没有客户就自己去找，去街上挖掘，没有房源就去小区搜楼，天天镇宅一样坐在店里描眉画红的，以为自己是招财猫吗？
19: 我化妆怎么了？谁还不臭美了？而且姑姑说过，有的新人一两年开不了一单都很正常的呀。
2: 我再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对门店的贡献率仍然是零，那就不要在这里蹉跎岁月了。
19: 你要开除我吗？
2: 你说呢？
0: 门店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王子健拿着凶宅的门禁卡上前一步岔开话题。
4: 方店长，您的卡。之前不知道您是新来的店长，其实这个房租还可以再往下谈的，要不然我的提成就不要了。
2: 公事公办吧。
4: 好，公事公办。好，那您的身份证也借我公事公办一下，我去复印。
2: 不用了，我自己来。
4: 好、啊，
0: 正说着话，老油条哼着小曲走进门店。
20: 你把生气气还是崩气，对不是？
0: 大家都对他行注目礼。房四锦探究的打量了只穿了一件 polo 衫的老油条，老油条完全没有感受到气氛的怪异。
10: 哪楼啊？来不是关呐？哎呀，今儿白跑的。哎
2: 呀，这谁呀？
4: 啊。这是我们店的老业务员谢霆锋，老谢。
0: 没等王子健说完，房四锦已经开始质问老油条：“
2: 你怎么现在才来上班？你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
10: 我带客户干忙去了。”“谁呀、啊？一呼一岔的呀，这查我课呢。”“
2: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总部派来的新店长，我叫房四锦。”
0: 老油条狐疑地看着房四锦，又看了看王子健。王子健点了点头，
11: 是真的，我们都看过凋零了。
0: 房四锦继续质问老油条，
3: 你带的是什么客户，看的是哪里的房子？
11: 这新来的店长啊，失敬失敬，年龄大了眼神不太好使。哎呀，这龙头滑丝了，我先上个厕所，一会儿给您汇报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0: 老油条泥鳅一样一个侧身溜进了洗手间，忙不迭打电话给原店长徐文昌通报紧急情况。
11: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
14: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1: 来了一个女的，说是上面派下来的新店长，
14: 正在查岗巡查，出大事，
11: 赶紧回来，马上立刻。
0: 门外观察众人许久，非常不满意他们懒散状态的房四锦冷着脸开始训话。
3: 你们知道在这个地段这扇黄金门面公司一年下来需要付多少租金吗？还有人员公司水电物业，你们知道是谁在养活你们吗？你们门店这几个月业绩不好，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是你们掌握的房源数量太少，还是现有户型没有开发出潜在优势？要不就是客户需求你们没有掌握。
0: 刚从洗手间里出来的老油条，
11: 哎呀，这老同志啊，遇到了新问题。巧了，我手上正好有一套奇葩的户型，想请房店长指点一二。
3: 说。
11: 水林间18号楼一单元1802，俗称跑道房。哎呀，我所有的客户都带去看了，也没有一个要买的。我一世英名，眼看就要毁在这套房子手上了，你看看。
0: 老油条拿出房型图，娄山官凑过来插话：“
21: 哎呀，这个跑道房我知道，开发商委托的房子，据说10多年都没卖出去过。
22: 那能卖得出去吗？啊？”晚上起夜上个厕所得绕好几个弯，谁买的谁脑子有毛病才买的，
21: 可不嘛？这是
0: 对着房型图，房四锦十分不解，
3: 为什么会有一套房子设计成这样？
23: 啊，是这样的，这套房子我知道啊，这套房子呢是一个顶层的房子，它的邻居呢是开发商，买了上下两层就变成了一个顶层复式，所以顶层就只有他们一户人家，本来是一个一室一厅，但是因为他们这个垃圾间不是自己一家人用嘛，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一个房间了。但是每次要去这个房间就要经过这个电梯间和消防通道，要走一个 Z 字形，就非常麻烦。
21: 关键是这间房没窗户，就一个小天窗开在顶上。
0: 老油条好整以暇地看着房四锦，为了给他难堪，先给他戴起了高帽。
11: 房店长，从总部空降而来，那一定是拯救我们经营门店的真神呐、啊！这么紧急的任务，我觉得房店长应该做一个表率。3个月之内，要是你卖出去的话，哎，那我们就特别有信心了。要不然的话，这业绩不好，只能怪时运不济呀、啊。
21: 是是是，
0: 没想到房四锦一口应下，信心满满。
3: 用不了3个月。
11: 房店长这么有自信？
0: 面对老油条的挑衅和其他人怀疑的目光，房四锦一句话回得掷地有声：
3: 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
0: 门店众人听到房四锦的宣言，交换了个看好戏的眼神。房四锦见老油条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有些不解：
3: 还有问题吗？
11: 有啊，真有，现在的客户这太难弄了。您刚才不是问我吗？带上什么样的客户啊？回禀房店长，这家人呢、啊，每周都要看房，周围的房子已经看遍了，前前后后看了快一年，有的房子才一套房子，他看了7、8遍。那个女人从肚子平看到肚子大，还是没有结果。哎呀，这推又推不掉，躲又躲不了，风花精力看不到结果。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家人呢、啊、就是为了克我们而生的。总结一下就是8个字：钱少事儿多，太不鸟。
0: 娄山官听得入迷，掰了手指头数了数：
24: 条哥，
11: 嗯，
24: 7个字，
5: 钱是不是都太
11: 贫了？
5: 七个字
11: 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店长如果能帮我搞定这个客户的话，那是救我于水火之中，功德无量啊。
3: 客户资料有吗？
11: 必须有。
0: 老油条双手奉上客户资料，方四锦接过资料。
3: 余化龙，你进来一下。
1: 哎。
0: 老油条老神在在地对着房四锦的背影评价。
5: 他敢接招啊。
0: 王子健凑过来看着985跟着进会议室的背影。
21: 到底都是总部派进来的啊？
6: 分化瓦解这就开始了。
0: 而钱少事多态度鸟的刘思礼一家则刚回到小区，大宝揉着眼睛昏昏欲睡，刘妈妈十分心疼。
7: 来，下车了，来慢点。哎，
0: 龚贝贝却没有动，摇下车窗跟刘妈妈嘱咐：“
8: 啊，妈啊，先带她去洗个手，睡个觉，我跟思礼说好话。
7: 啊”“好嘞，好嘞。”“哎，走，
1: 来来来，
7: 走吧，回家。”
0: 等父母和儿子走远，刘思礼看着龚贝贝的肚子，有些无奈。
1: 这都大半年了，
7: 慢点，慢点。
1: 咱们前前后后看的房子不下几十套了，差不多就闲了。再不买，老二就要生下来了，到那时候怎么办呢？
24: 你知道刚刚路上我一直在想什么吗？我觉得我们俩挺可怜的，俩博士毕业，两个人在这个地方辛辛苦苦七八年，连一套像样的两居室都买不起，可笑吧？
1: 博士穷的多了，买不起房的也多了。博士怎么了？不照样得过日子吗？刚才咱们看那套房子，我就觉得蛮好的，不就少了间储物间吗？又怎么了？
24: 那是一间储物间的事儿吗？我是要把那间储物间给我们俩改个小书房。你看看我们俩现在连个放电脑的地方都没有。我上个星期我给学生改论文。
1: 哎，行行行行，我求求你，你别再唠叨了，行不行？你看我在家用过电脑吗？你要真想用电脑，你到单位去用啊。
24: 你别闹了，我在单位我不用回家的。
1: 你这不是抬杠吗？
24: 什么？好，我不跟你抬杠。
0: 会议室里，房四锦向985下达任务。
18: 好，我知道了。哦，对了，范店长，您以后还是别叫我余化龙了，听着怪别扭的，店里人都叫我985，你也叫我985就行。
3: 重点大学毕业的。
18: 过奖过奖。
0: 没一会儿的功夫，985带着身跳跳虎套装回来了，手上还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房源传单。
18: 范店长，您家在我这儿都办完了，这是你们两本的传单。哎呦，但是这东西它实在是太厚了，也不透气，人闻都臭了。这都，要不我拿去洗洗再穿？
3: 不用你穿，给我吧。
18: 啊！
0: 房四锦转而对朱闪闪说：“
3: 你把这个穿上，去发传单。”
19: 我穿？
3: 对啊。
19: 为什么呀？我不想穿，那个太难看了，不想穿的嘛。
3: 这恐怕由不得你。
19: 还臭烘烘的，我不穿，要穿你穿。
0: 朱闪闪又气又恼，哭喊着不愿意。方四锦不为所动，径直走回会议室。原店长徐文昌回到门店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21: 姑姑来了。
0: 朱闪闪一见救星回来了，哭喊得更加大声了。
19: 姑姑，你团长回来了，你快来救我，我不穿这个太重了。
0: 老油条侧过身，露出了通往会议室的道路。徐文昌盯着大家期待的目光走进会议室。
18: 你好，王店长吗？
0: 房四锦看到徐文昌愣住了，他凌厉的气势减弱，他认出了徐文昌，脱口而出：“
3: 是你？”“
18: 是我，我是徐文昌。”
0: 房四锦反应过来，后知后觉地与徐文昌握手。
3: 啊，“你好，我是房四锦，幸会。”“
18: 幸会。”
3: 壁两家竞争对手都在门外拉客人，而附近的幼儿园和小学却都是盲点，我们要抢先占领它，所以我派朱闪闪去发传单。另外，谢霆锋今天上班迟到了一个小时，按照公司规定，他要罚款100。 店内警告一次。
0: 徐文昌没再说什么，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众人都

0: 并迅速反插上门。
1: 感受到了吗，林导？这小妮子厉害得很，一来就给我们立规矩，她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跟你说，闪闪这事儿，她明摆着就是要给我们一个下马威。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准备让她吃苦头了。
0: 老油条侠逆一笑，
2: 你想给人家吃什么苦头啊？
1: 我把我的客户还有房源给他了。
2: 一个属貔貅的竟然把自己的房源和客户给了别人，我真的是活久见呐。
3: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可以的，为了领导做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1: 那是两个最大最硬的大盘股，他肯定看不懂，过两天乖乖的双手捧着还给我，这一次我让他颜面扫地。
2: 你快五十了吧？
1: 早着呢，
2: 你这么大年纪你跟一小姑娘较什么劲呢？人家就是个过路干部，很有可能是集团想要重点培养的人，到我们这儿来攒攒资本镀镀金，我们就不要挡别人升迁的路了吗？哎，
3: 是他先不让我们好过的好吗？啊，这我要是不给他点卡喽看看，他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红绿灯，他罚我的钱我带看去了好吗？再说了，我做这行的时候他还在吃奶。嗯，这是你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地盘。
2: 哎，把话说清楚啊，什么叫我的地盘啊？这是大家的地盘，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哦，哎呦，
0: 徐姑姑和老油条从厕所出来，就看到房四锦抱着胳膊等在门口。
2: 哟，哎呦，房间长，上洗手间，请。
4: 我想跟你聊聊。
0: 二人走到门店最里头一角的主管办公桌边。
4: 徐店长一直在这门店工作啊？
2: 哎呦，你别老是店长店长的叫，他们都叫我徐姑姑，你跟他们一样。
0: 徐姑姑摆弄着自己的挂耳咖啡，抬眼看着房四锦，不卑不亢，不居不傲。虽然坐着矮了房四锦一头，但气场的柔和将房四锦的杀气消融得干干净净。
4: 徐姑姑
2: 啊，对，就是不有一次开早会嘛，我就反串了一个小龙女，然后这帮坏人就逮着不放，这叫着叫着吧，这一片所有的人都叫我徐姑姑，就听顺耳了。
4: 房产经纪人里像您这样对企业有忠诚度的凤毛麟角。
2: 人挪活，树挪死，我就是个活死人。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

0: 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人员。15年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4: 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1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19: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1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1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徐姑姑习惯性的开玩笑打

0: 去自己，竟然遇到一个冷反应。
1: 打卡员工，不知道您怎么看？我看过这个员工的记录，入职2年0.3个月，没有开过销售单，没有开过租赁单，一直拿底薪。公司有规定，6个月没有业绩的就可以走人了。他为什么到今天还在这里？
0: 徐姑姑一笑，
2: 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理由。
1: 那他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2: 他是我们店的吉祥物。
1: 吉祥物？
2: 对。
1: 这算什么职位啊？
0: 徐姑姑再神秘一笑，
2: 你不懂。
0: 房四锦拿出一张业绩报表放在徐姑姑面前，
1: 咱们这个门店本季度业绩断崖式跳水，原因是什么？公司不是慈善机构，竞争对手都是虎视眈眈，公司要求每个门店的业绩要翻一番，咱们这个店的营销计划要尽快拿出来了。
2: 我们有我们做事情的节奏，房子不是快消品，不能说每天都签单呀。不用急，等到这一阵过去之后就会好的。
1: 您说的这阵子是哪阵子呀？
0: 徐姑姑从抽屉里掏出一个精致的 espresso 的小咖啡杯，倒了一杯推给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房四锦。
2: 烧完灶，来喝杯咖啡定定心。
1: 徐店长，您晚上睡得着觉吗？您真不担心，真不着急吗？您果然是心态好。我可以不着急，但集团战略很着急，您这是背道而驰。
2: 这不是道，是战略。我这是被战略而驰，不是背道而驰。
1: 有区别吗？您就是不听指挥呗。我们就是士兵，将军让我们往哪里打，我们就该往哪里打。
2: 有句古话啊，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军也分廉颇和赵括。你说万一我是赵括的话，那我会不会很惨啊？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徐姑姑轻轻一笑，
2: 没什么意思。你那么年轻又那么受器重，我原本以为你是青年才俊，现在我知道了，你是马前卒。
0: 会议室外，门店众人正凑在一起研究房四锦的履历。
3: 2015年在北京安家天下劲松店，2017年参加华北片区营销大赛，获得华北片区营销十佳。2018年荣获安家天下北京地区5家店之上之一啊。
4: 天哪，这么能整啊。他按闪闪的话说，他从上到下也看不出是有钱人的样子。
5: 他这么能挣钱，为什么要跟我送你到熊寨住啊？
4: 对啊。
0: 不情不愿穿着跳跳虎的衣服出门发传单的朱闪闪正懒洋洋地散发着传单。路过的小孩子拉他的尾巴，跳跳虎也跟着孩子们打闹嬉笑了一番。
6: 你好，王老板，你好，
7: 你好，你
8: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你
10: 好，你好，你好，
0: 门店里，房四锦一遍又一遍地给龚贝贝打电话，却无人接听。而此时的龚贝贝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挥汗如雨。
11: 你现在病人在哪里啊？
12: 还没飞进来。
11: 哎，这个病人你告诉他们，我说的一定要麻醉先评估，麻醉评估完了以后，然后才能推进吧。啊，今天麻醉谁值班啊？
12: 周主任，
11: 你跟周主任说，就说我说的，你去找他一下，好吧？
12: 好吧。龚医生，病人已经开了8指。
11: 开8指了？镇痛棒买了吗？
12: 买了。
11: 不要紧张啊，你宫缩不是很明显，现在开8指了，一会儿宫缩明显的时候呢，
12: 我数1、2、3，跟着我一起。
13: 龚大夫，你手机一直在响，有很多未接电话，你要不要接一下？
11: 不接，不管他。你不用紧张啊，都生二胎了，有经验了啊。来，我看一下。
0: 在一次无人接听之后，房四锦忍不住了。
1: 谢霆锋，麻烦你进来一下。你的这个客户什么来历啊？我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他都不接。换手机打他也不接，
14: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这个一般都是他来找我。

0: 哎呀，这下人黏黏糊糊的很。我给你交个底，我努力很长时间了，回回都是猴子捞月亮，我白忙活一场，到现在丝毫没有签约的迹象。你要是真的也没有办法的话，说一句放弃了，我觉得不丢人。
1: 房四锦冷冷的目光看向老油条，
2: 我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二字，这个袋子是他随手拿来用的，还是他的工作单位啊？
3: 这么打听客户的隐私，客户没有投诉你啊？客户说什么我们听什么，这是房产中介的生存之道，基本的。小姑娘，这个袋子呢，客户没说，我也不知道。
2: 第一啊，你不要喊我小姑娘，我是你的店长。第二，我必须掌握所有客户的情况，所以我的业务做得比你好。第三，在过去四年里，我每个月的业绩都在你的五倍以上。每个月啊，要是你的业务做得比我好，那这位置应该是你的。
0: 做什么位置呢？我是真的不讲究，能不能救我于水火之中，方店长，这个我是拭目以待。
4: 你为什么说客户不接电话，你不清晨在那大肚子去看房吗？
3: 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很厉害吗？你很厉害吗？增加一点游戏难度，你趣味性更强一点。
1: 朱闪闪拖着卡通头套回了门店，一屁股瘫坐在了工位上。
2: 累死我了。
1: 门店几个男生都围上来，颇为狗腿。
5: 辛苦辛苦，
6: 哎呦，辛苦了辛苦了。
2: 小龙，你快去给我倒点水。
5: 哎，我告诉你，别喝我的吧，别。都有。
1: 房四锦也从工作会议室里走了出来。
2: 那么快传单就发完了，都扔垃圾桶了吧？
7: 没有，我真是一张一张发的。我先去了学校，然后去了幼儿园，最后去了公园。你看我脚都走肿了。加油，方店长。
1: 房四锦看着他整齐的头发和精致的妆容，向他伸出手。
2: 把手机给我看看，看你刷了几万步了。永远不要和我撒谎。
1: 朱闪闪还想编话哄哄房四锦，一看到对方鹰隼一样的眼神，他立刻怂了。
8: 我今天来姨妈了。
2: 这不是你偷懒的借口，传单重新打印，一张一张发，丢掉的传单算公司成本，计入你个人项下，从你底薪里扣。
1: 说完房四锦转身出门，朱闪闪冲房四锦翻白眼，仇怨的叹口气。啊！
5: 传单扔哪儿了？
7: 都给小朋友了。
5: 走吧，我陪你打印去。
7: 不过，
1: 房四锦拿着地图行走如风，他掐着时间，测算着跑到地铁站的距离。房四锦在幼儿园门口对每周食谱拍照，沿途的公交站、超市、咖啡馆、点心铺、社区医院、shopping mall 等等，他一一标注在了地图上。房四锦拿着老油条给他的工贝贝此前用来装材料的信封袋，找上了信封袋上的奶粉品牌专柜。
9: 你好。
10: 你好，
9: 这是雅培精致专柜吧？
10: 是啊，你买奶粉啊？啊，
2: 真是冒昧，我是来找人的。
10: 找谁啊？
2: 之前有人跟我推荐你们家奶粉，
10: 他叫
2: 吴清，这是他手机号。
10: 你认识这个人吗？吴清，我们这没这个人。15000559963，这个号码我怎么那么熟呢？这个是龚医生的号码。
2: 龚医生？
10: 嗯。
2: 他全名叫什么？
10: 龚贝贝，他是非常有名的妇产专家，之前一直为我们雅培开公益讲座的。您听他的呀，准没错，我们这奶粉质量可好了。
1: 房四锦掏出手机，在网上百度好医生信息，并将龚贝贝的照片展示给了营业员。
2: 是他吗？
10: 对，就是他。
2: 谢谢啊。
10: 没事。
1: 房四锦马不停蹄赶到龚贝贝工作的医院，坐在妇产科的走廊里守株待兔，突然接到了北京总部

0: 副总翟云霄的电话。
1: 翟总你好。
2: 辛苦你了，
3: 早上第一班飞机到上海，忙到现在还没下班吧？
1: 翟总，我已经报到了，这里管理有漏洞，
4: 人员状态散漫，
1: 不过您放心，整顿一下，3个月体检没有问题。
2: 很好。
1: 但是。
3: 但是什么？
1: 一定要换掉许文成吗？
3: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认识他。
3: 认识算什么？你记住了，你是我派去的。
0: 原来房四锦是翟云霄钦点的空降大将，而且身负神秘的任务。房四锦不禁回想起了翟云霄调派他时说的话：
5: 许文昌，心煎病的经营门店店长，担任店长10年，不温不火，不死不活，现在总部决定在上海树立典型，按照旗舰店的标准对经营门店进行全面改造，我调你过去当商店长，给你3个月的时间取而代之。
1: 商店长容易内耗，谁都会不负责任，既然要换了他，为什么要等3个月呢？
5: 徐文昌是业内公认的上海老洋房业务专家，我要你把他的业务接过来，缴枪再杀。
0: 挂了电话，房四锦对着手机表情犹豫，忙了一天的龚贝贝终于下班了。
6: 大夫，您肚子都这么大了，还安排您值夜班呢？
7: 怎么办呢？就3个月的假，我得留着生完孩子休啊。
8: 都知道要提倡6个月母乳，结果呢，只给3个月的假，医生也没有办法呀。
7: 走了，
6: 拜拜
7: 拜拜。
0: 房四锦一眼看到下班的龚贝贝，立刻起身迎了上去。
1: 龚大夫您好，我是安家天下经营门店的新店长，我叫房四锦。
7: 你们安家天下不好这样搞啊，你们堵人堵到单位来了，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1: 我一直给您打电话你都没接，我今天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您的。您值夜班辛苦了，先吃点东西喝点水吧。
7: 不是，我没有给你们留我真的名字，我留的是化名，你们要这样骚扰我的话，你们是属于侵犯隐私。哎，
1: 就给我1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我可以帮到您，帮您买到您想要的房子。
7: 你们中介都这么说，我看了真的不下几十套了。说实话，我对你们中介挺失望的。
1: 您看的房子太多了，所以眼花缭乱，您需要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来为您做判断。我查过您和您先生的资料，您这一单是连环交易，需要先卖掉目前居住的房子才可以买新房，不过可以同时操作。我需要先帮您家的房子估个价，挂出去谈谈行情，你看这样行吗？
7: 不行，我不接受，麻烦你以后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1: 我今天真的是有点冒昧了，让您生气了。这是我的名片，你有任何需求随时都可以给我电话。
0: 房四锦也不强求，往龚贝贝手里塞上了自己的名片，帮他按下电梯转身离开。回到家里，龚贝贝悄悄开门，摸黑进屋，脚下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他打开了手机的电筒，绊脚的是公公的拖鞋。小小的客厅里，沙发打开变成了一张地铺，紧抵着入室门，公公睡在了地铺上，一声高一声低的打着呼。龚贝贝赶紧用手遮住了手电亮光，他家只有一室一厅，很迷你。龚贝贝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床头婆婆搂着孙子，床尾睡着龚贝贝的老公刘思礼，他的头和他妈的脚相贴，枕头都快掉到床外头去了。龚贝贝在门口定睛看了看熟睡的儿子，并不走过去，满脸慈爱和负疚。走到小厨房，龚贝贝把小板凳、垃圾桶、菜篮子、锅子、水壶往一边挪挪，拧一块抹布在地上擦了几下，就铺上席子。这时手机突然响起，龚贝贝急忙起身，走到客厅小声讲话：
9: 龚大夫，明早您改好的论文一定要发给我，10点编委会要讨论，辛苦了。
1: 好的。
3: 回来了。

0: 喝了有绿豆汤，喝了结束。
1: 同一时间，房四锦也在回凶宅的路上，小区路灯暗戳戳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绿化带里有野猫在鬼哭狼嚎。房四锦踩着高跟鞋，拖着行李箱，面色淡定。电梯里空无一人，吱呀吱呀。房四锦贴墙而立，黑而亮的眼睛很专注地盯着电梯跳字。一三层到了，电梯门打开，外面一片黑暗。房四锦走出电梯，使劲儿地咳嗽跺脚，楼梯灯亮了。房四锦掏钥匙开门，他眼睛的余光感到了邻居的猫眼闪了一下，似乎有人从那扇门里往外偷窥他。龚贝贝拎着电脑包在厨房原地转了几圈，实在没地方坐着改稿，他想了一下，抱着电脑去了卫生间。卫生间小得不容下人转身，龚贝贝反锁上门，把吊在头顶上的长裤短叉使劲儿地捋到了一边，翻下了马桶盖坐定，打开了电脑便开始改了论文。七八条毛巾长长短短地挂在了他的头顶上方，全家人换洗的内裤短衣短裤都悬挂在了小窗户上滴着水。他肚子大了，坐在那里极其不舒服，他每打几个字便换一个姿势，摸摸肚子，挺挺腰，揉揉颈椎。凶宅里，房四锦打开灯，拖着小箱子走了进来，随手开柜门检视，在角落里发现了几个针尖大小的褐色点点，凑近看，那是陈旧的血迹。房四锦啪地合上了柜门，冰箱上一个磁贴没有粘牢，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灯忽然闪了一下。龚贝贝长长叹息，感觉委屈，键盘上落下了一滴泪。龚贝贝一摸脸，才发现自己已经是满脸的眼泪，眼泪扑簌簌往下流，断线珠子似的啪啪地落在了键盘上。龚贝贝有点慌，先点存盘，把脸蛋远离了电脑，怕把键盘烧坏了。他反身撕下了卫生纸，龚贝贝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把卫生纸紧贴下巴上，任凭眼泪横流，眼睛都看不清屏幕了。他想起刚刚房四锦跟他说的话，
2: 您看的房子太多了，所以眼花缭乱，您需要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来为您做判断。您这一单是连环交易，需要先卖掉目前居住的房子才可以买新房，我觉得我可以帮到您，帮您买到您想要的房子。
1: 龚贝贝迟疑了一会儿，从房里找到房四锦的名片，给他发了一条信息，我住在金南小区31号201，你明天来看房。夜深了，房四锦躺在床上，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夜风吹拂，窗帘一动一动，敲在窗上发出了轻微的响声，楼顶上总有些细碎叮咚，像有人弹弹子。浴室的水龙头在滴水，房四锦翻身，床垫吱呀吱呀像在叹气。冰箱突然嗡了一声，启动了。房四锦打开床头灯，跳起来打开箱子，从化妆包里掏出一个安全插销，又从行李箱里掏出一个拼装的起子，自己开始往门背后装门鼻。装到一半，手机闪烁，他回头一看，手机进来一条短信，是龚贝贝的。
3: 房店长你好，我是龚贝贝，我住在金南小区2号楼201，明天我轮休，中午以后你可以来看房。
1: 房四锦立刻回了一条信息过去，
2: 中午1点我准时到。
1: 然后他打开手机上的安居客 APP， 飞快进入字样，金南小区小户型二手房，认证了独家房源。房四锦对着安全插销笑了。房四锦睡得很香， 手机滑在了枕头边上，手机闹钟响，将他唤起。他忽然地坐起来，拉开窗帘，阳光很明媚。一大早，王子健无精打采地瘫在了工位上，众人都有些好奇。985第一个凑上来，
4: 哎，这怎么虚了呢？在这儿你不干活，你别待着。
5: 昨天晚上啊，我是一宿没睡。
1: 老油条也凑了过来，
6: 为什么呀？
5: 那套房子，自从出来修缮案以后，昨天晚上是第一次有人住。
4: 哎呀妈，你瞧你这胆儿！要不你怎么当不了电影人，当店长了呢？人家就是这股劲儿，人家狠，你知道吧？
5: 你住。
1: 娄山官看了看店门口，
7: 这都几点了，还没来上班，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8: 哎，说不定被鬼给。恢复平静。
1: 朱闪闪两手做了一个对掐的动作，娄山官像是配合他的话，浑身抖了一下。
4: 哎呦，这
9: 帮忙嘞！昨天那气势不是没见到啊？天不怕地不怕，那鬼看见他鬼都怕。
7: 鬼见愁啊！
9: 你可不咋的，那气势啊，
4: 这必须鬼见愁，这吓人的很，那气势一定
1: 得。房似锦高跟鞋敲打着地面走进了门店，朱闪闪立刻低下头。眼观鼻，鼻观心，徐姑姑先迎了上去。
10: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告诉我。请坐。
2: 谢谢。
10: 应该的。
1: 两位店长在店里站定，徐姑姑扬声跟大家打招呼。
10: 经营门店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徐姑姑从柜子里拿出了一把尤克里里。
10: 今天我们仍然用一首动人的歌曲开始我们新的一天。
1: 徐姑姑叮叮咚咚弹拨几下前奏，开嗓唱了一首《成都》。王子健以盆为鼓，恰如其分地打节奏。985训练有素的和声伴唱，娄山官很土但很有节奏的吹口哨，老油条葛优瘫的闭着眼睛扮演指挥，朱闪闪是唯一一个满场移动的，含情默默地绕着王子健绕圈，回身冲着老油条抛媚眼，拉着985起舞几个节拍到娄山官面前。娄山官很期待地伸出手，却被朱闪闪迈着天鹅步给晃过去。
10: 咱们再大点声，开足市场。
1: 门外隔壁两家野鸡中介却高昂地喊着口号，与静怡门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1: 不睡觉，打起精神。

0: 在门店里唯一格格不入的是那个局外人房四锦。
1: 都有病吧。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威下代表的一名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3: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2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7: 你先走。
2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7: 嘘，小点声。
2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7: 阿姨，你出去。
25: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23: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3: 我骄傲，
4: 爱国，好样的！
6: 唱歌能唱出业绩吗？都出去跑，不要留在店里。人在上海，唱什么成都？
12: 演唱会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幸福，工作顺利，明天见。
15: 动嘴动嘴来吧，
17: 谢谢。
28: 我在上海的街头走一走。
2: 徐姑姑晃晃悠悠拎着尤克里里回自己的工位，方四锦追过去拦住徐姑姑。
6: 我要跟你说两句话。
29: 请讲。
6: 企业文化像刚才那样唱唱歌有意义吗？我们并到了安家天下，就应该与总公司保持一致，迅速融入安家天下的大家庭。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着装有问题。
2: 我并没有和他理论，反而微笑着问，
29: 早饭还没吃吧？
6: 我知道这对你确实有点难，不过没关系，我就是来帮助你的。
29: 我跟你说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那不吃早饭容易胆结石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包子铺。
2: 徐姑姑笑着拉房四锦走出门店，给他介绍门店周围的信息。
29: 这儿呢叫新康里，就是传说中的石库门，这可是有年头有故事的房子啊。你别看这面区域不大，但是里边住了好多的人啊，一个小房子里边很有可能就住着一家三代啊。来，就这家。
2: 徐姑姑一路把房四锦领到了老严包子铺。
29: 严叔，阿姨。
30: 哎呦，徐姑姑来了。
29: 哎，我这月的饭钱是不是该交了呀？啊，
30: 不急，哪天都行。
29: 哎，今天两份啊。
31: 哎，
29: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门店新来的店长房四锦。
30: 哦，房店长好。
31: 您好。
30: 那个徐姑姑，那你们二位谁是正店长啊？
29: 没有正副的，我们俩都是正店长，我们现在是双店长制。
30: 哦，那好那好。徐姑姑，我儿子要打结婚证了。
29: 哎呦，恭喜叔叔阿姨，房子我已经在帮你们找了。
2: 听到有声音，房四锦耳朵竖了起来。
30: 那都是你们照顾我的生意，这一次轮到我们照顾你的生意了。
29: 谢谢叔叔阿姨。
30: 现金全款不变。
2: 老严开始装早餐，徐姑姑继续问：“
29: 有个事儿啊，我要跟你们打听一下啊。说旁边那么多中介，为什么你们非得找我们，不找旁边的那个小红帽和阿拉丁呢？”
30: 哎，他们不能找，他们不正规啊。你们正规，就那些路边的野鸡店，他们想都别想。我们就相信你们。
31: 那是，对。
29: 谢谢叔阿姨的信任。谢谢，钱我已经给你们转过去了啊。
30: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徐姑姑笑笑接过早餐递给房四锦，房四锦看着两个素包子。回门店的路上，徐姑姑向房四锦指指其他两家门店的业务员， 他们都西装革履，穿着正式。
29: 看看人家标语多霸气啊，就是不择手段嘛。刚才严叔说什么你也听见了吧，我们这家店呢在这开了15年了，严叔都知道我们是正规门店，所以呢这正不正规跟穿什么衣服没关系，有关系的是人。
3: 那为什么不能是正规的人穿正规的衣服呢？
29: 因为正规的衣服都被不正规的人给穿了呀，我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
2: 房四锦走进店内，找出了跳跳虎卡通服。
4: 这是香奈儿吧？哦，我的天！
7: 朱闪闪，上岗了。
2: 娄山官拿起跳跳虎的衣服，朱闪闪又翻了一个白眼，众人帮他套上了卡通服，这次他不挣扎了，
4: 乖，
2: 一脸听天由命的表情，从口袋里掏出了风油精，往头套里恶狠狠地甩了几滴。
8: 你好，房子看一下吧。
9: 好，
8: 谢谢。
2: 朱闪闪扮成跳跳虎，边走边自言自语，
7: 这个人八字也太硬了，凶宅都不怕，但我不能屈服，不能屈服，不能屈服，不能屈服。
2: 他跳起来像出拳一样夸张而可笑的动作，冲着人们发传单，
8: 看一下，看一下啊，
10: 再等等吧，等明天结果出了就走。
8: 看一下，
4: 这人真是。
2: 宫贝贝在门口等房四锦，轻轻打开房门，房四锦仔细打量房子，狭小局促凌乱，塞满了各种生活用品，客厅的沙发上堆着两床铺盖和枕头，沙发边上堆放的物品一看就是属于上了年纪的人的，地板上却又散落着孩子的玩具。房四锦立刻帮宫贝贝收拾屋子。
10: 真是我们家这么乱，还要你帮我收拾拍照片，真是不好意思。小王，
7: 只要挂出的照片干净整洁，给大家有个好印象。
10: 是是，这样也显得房子大一点
2: 哈。房四锦麻利地收拾残屋，不让宫贝贝帮忙，把多余的物品堆到户外走廊，小屋里干干净净。宫贝贝忽然想起什么，指挥房四锦从客厅柜子顶上拿出一把绢花和一个小花瓶，蹑手蹑脚冲到厕所洗干净，放在了小巧的饭桌上。屋子美好而温馨，房四锦四周打量，很专业地说，
10: 你们这套内面积不到60平米吧？
2: 宫贝贝边收拾边回答，
10: 不止吧，我记得房本上写的是62，好像是。
7: 你们这儿是1997年建的板楼吧？
10: 对，差不多是1997年，
7: 房龄是有点老了。哎呦，
10: 我跟司礼都是外地人，那时候我们也没这么多钱，你说现在这个工资涨得没有人口涨得快，人口涨得那没有房价涨得快，真是没办法。
7: 房子不可能一步到位，你看你们家两个房间都是冲南，这卫生间也是全明，这是两大卖点。
10: 小芳，哎，以你这个专业的判断，你觉得我们这个房子大概能卖多少钱？
2: 房四锦微微一笑，
7: 我估计啊，最后成交价格应该在320万左右，但我觉得可以稍微挂高一点，挂一个328万，这样有个上下浮动，也给买家一个还价的空间。嗯，哎，我把这被子藏在这儿。
10: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2: 房四锦让大肚子宫贝贝歇着，自己一样一样把走廊杂物搬出去。
7: 哎，我来，你别动。这个样子，哎呀，这老人睡在这边，所以，哎呀。其实我呀，心里有数，就算我这个房子马上卖出去，我这个新房子也不太好买，又是要学区，又是要小区，又是要交通便利，我想想是肯定不容易买的。
1: 不难，都是合理要求。
7: 差不多了吧，这样行吗？拍照片
1: 行，这个收进去吧。
7: 这个收进去吧。
1: 给我留。
7: 这个难看，这个拿走。哎，这看上去真是好多了。小芳，你真的挺专业的，跟我见到的其他的中介不太一样。
1: 谢谢夸奖。

0: 房四锦打开全部的灯，站在角落的凳子上，拍出整洁又宽敞的最佳效果。
1: 你这个是拍什么呀？
2: 拍视频。
1: 哦，行。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没事儿。
0: 回到门店，房四锦又马不停蹄地打开了手机通讯录，找到欧派的电话。
3: 我刚才已经把客户需求发给你们了，特别是衣柜部分，因为空间比较小，所以一定要做到使用率最大化。我今天不收到设计图不下班啊，等你们。
0: 众人听了很吃惊，老油条忍不住问：
4: 房店长，你这话是刚来就要开单呢？
3: 暂时还没有，不过快了。
4: 哦，敢问是哪一套房啊？
3: 你没卖掉那一套。
0: 大家不约而同喔了一声。
5: 他闹呢，听得吹吧，等着啪啪打脸。
0: 徐姑姑对房四锦投向怀疑的目光，客服微信上弹出一条消息，一张设计图发了过来，房四锦展示给徐姑姑看。
6: 房店长，要你自己是客户，你会买那套房吗？
0: 房四锦坚定地点头。
3: 会啊，我把这套房子重新设计装修了一下，我对它非常有信心。
6: 你这真诚的谎言把我都感动了，你准备卖给谁啊？
3: 每套房子都有它命中注定的主人，目前他正在等。
0: 眼看徐姑姑转身要走，房四锦拿出一张早已打印好的 A4 纸叫住了她。
3: 请留步，徐店长。这是我设计的扫绘流程，你拿去看看，你要是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从明天开始执行。
0: 徐姑姑看看放一边。
6: 闪闪这姑娘呢，虽然业务能力差，但是呢人不是坏人，你把她塞进跳跳湖里头，她偷偷找我哭了好几回，你看。
3: 哼，这么大个人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好吃懒做还有脸哭？
6: 那人总是要尊严的嘛。
3: 那丁装修呢，这活不伤尊严吧？
0: 与此同时，朱闪闪正躺在美容院里享受着轻柔滋润的护肤疗程。
7: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是我们克丽缇娜最经典的产品，主要是针对皮脂膜的修护。
3: 不好意思啊，
0: 手机突然进电话，朱闪闪一看来电人是房四锦，吓得立马坐了起来。
8: 喂，房店长。我现在就回来。
0: 朱闪闪上气不接下气进门。
3: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朱闪闪，他扬着手上的传单。
3: 啊，这次传单是我一张张发的，没偷懒，就是没发完。你先把衣服换了，然后去这个地址，一会儿会有装修公司人过去，你去监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8: 这个活也派我干呀？装修我不懂。
3: 你发了两天传单了，有没有意向客户啊？要到人家电话没有？
8: 你不就光让我发传单吗？没让我要电话呀。
9: 你是算盘吗？拨一拨动一动。
0: 朱闪闪垂头丧气地走回工位，其他人都围上来安慰他。
10: 喝点水。这份工作都是徐姑姑帮你争取来的，
5: 总比你穿这个在外边晒着强吧。
10: 对啊，亚叔送你一个字儿，忍。
0: 在朱闪闪的监理下，房间已经按照设计方案做出了新的上下层隔断。房四锦与欧派的监理沟通了一下，表示满意。房四锦给龚贝贝打电话。
1: 喂，你好。
11: 哎，龚大夫你好，我是房四锦。
1: 哎，小芳你好。
11: 你想要的房子我给您找到了。
1: 哦，什么样的房子啊？
11: 您先别问，您可以。

0: 您先来看。
1: 不过我有个要求，您必须明天下午6点前到，
0: 不能迟到。
2: 明天下午6点啊？哟，那我的时间未必合适呀。
1: 我知道您是医生，但这关乎到您的幸福。
3: 那咱就说好了，明天下午6点前到，您一个人来。
2: 一个人啊？
3: 对，您一个人。那我们就明天见。
0: 我一会儿会把地址发到您手机上。
2: 神秘兮兮的。
4: 房四锦等在小区楼下，龚贝贝和刘四里携手走了过来。
2: 哎，龚大夫。
4: 龚贝贝疑惑地打量四周。
2: 你好，小房，这个小区我知道的，很贵的，我估计最便宜的我们都买不起啊。哎，来，龚大夫，你答应我的，自己一个人来的，怎么把您先生带来了？
5: 那看房子嘛，肯定两个人一起啊。再说了，这是我们两个的家呀。
4: 房四锦对龚贝贝爱人刘思礼说：“
2: 啊，刘先生，抱歉啊，我认为这套房子呢，你们俩最好是分开看。我先带您太太上去看，一会儿再下来接您，行吗？”
5: 小房，不是，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房四锦拿出一张手绘地图。
2: 哎，要不这样，你们先看看这个。这是小区的周边生活配套，1公里半径里有2路地铁、5趟公交，生鲜超市有2家，便利店有3家，不仅有药店，3家医院，还有公立小学、中学，还有公办幼儿园。
6: 够详细的呀，这谁画的？
2: 我画的，不是很专业啊，但你看，我上面还注明了步行所需要的时间到每个地点的，当然这是我的速度，如果是您家老人走路会慢一点，那用的时间肯定会略多一点。
4: 龚贝贝有些感动，她把地图递给老公刘四礼。
6: 哦，哎，那你的意思是？
2: 刘先生，你要不先熟悉一下周边环境，我先带您太太上去看。
6: 行啊，
7: 我在底下看看图，熟悉一下周边环境。
6: 那你们就上去吧。
2: 啊，谢谢谢谢刘先生。
5: 那行。等我一会儿。
6: 哎，
2: 来这边请。
4: 电梯直上顶楼，电梯门打开，房四锦拦住电梯门。
3: 龚大夫，来这边请，来，你坐这儿。
4: 哦。一梯2户的套型，但只有1户，门头上挂着2802。房四锦拿出鞋套，请龚贝贝坐在门边的椅子上，自己蹲下来替他套上。
8: 哎，我自己来，
9: 没事，
8: 不好意思，
2: 您要不方便，
8: 我
2: 没事，
8: 我自己来，
2: 真的不用客气，来，
8: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4: 房四锦引导龚贝贝进门，是2室1厅的格局，灯光明亮，家具陈设的简单而清雅。
3: 哎呦，还要您来扶我，
2: 龚大夫来。
5: 喝口水。哟，这个房子视线不错啊。
2: 客厅虽然不大，但我觉得全家人吃个饭呀，看个电视还是足够的。
5: 嗯，
2: 在这儿你看，我放了个学习桌。
5: 哦，
2: 您儿子后年就上小学了，您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可以照看他的学习。
5: 哦，这个房子是1室1厅吗？
2: 原本就是1室1厅。你来这儿看，来这儿吧。原来是一堵墙，因为不是承重墙，我把它给打了。这个小间是隔出来的。
5: 哦，
2: 你儿子还有他爷爷可以住这儿。
5: 啊，这个挺好的
2: 啊。你来这边看看，这是主卧。
5: 哦，
2: 你看是不是采光很好，没有遮挡，白天阳光充足。这儿我放了一个子母床，方便您生产之后奶奶和您一块照顾宝宝，宝宝可以睡这儿。
4: 龚贝贝四下看了看。
5: 哎呀，你想的真周到啊。那我老公住哪儿啊？
4: 房四锦神秘一笑。
2: 你跟我来，注意脚下啊。
4: 房四锦引导龚贝贝出大门，龚贝贝大吃一惊。
5: 出 出门了。不是，我老公住外面啊。
9: 您看完再说。来，
3: 别动，别动，龚大夫。
4: 说完，方四锦按下开关，跑到墙上，一排射灯被点亮，照亮了一排画框。他示意龚贝贝注意这些画。
3: 哎，你看，眼不眼熟？还是这儿。

0: 您儿子画的？您可能都太忙了，都没有注意到你儿子的画画得这么好。
1: 龚贝贝很吃惊，认真看画。
0: 你从哪里弄到的呀？
2: 那天帮你扔垃圾的时候，我在垃圾堆里发现了这些画。
1: 龚贝贝站在一张儿童画前，一家三口在阳光草地上，妈妈是个大肚子。龚贝贝摸着画框，眼睛有些湿润。
0: 哎呀，我们家爷爷奶奶总是要扔我儿子的东西，我说了几回都不听，幸好你给捡回来了。
2: 所以吧，我觉得这个过道其实并不浪费面积，它可以成为你两个孩子的画廊，你看多有意义。
1: 龚贝贝听了很感动，她不由自主地一幅幅画看了过去，脚步自然而然就挪到了那个小垃圾间的门口。房四锦开了门，打开灯，
2: 来这边看看。来，这一间呢就是你爱人的卧室和工作间了。
3: 您说他有时白天在家需要睡觉，这一间可以远离孩子的喧嚣。
0: 这间好是挺好的，但是没有窗户啊，要是住在这里恐怕会不透气。
2: 龚大夫啊，您稍等啊。
1: 房四锦像变魔术一样按动门后一个开关，顺着墙降下一个扶梯。
2: 这上面还有个阁楼，窗户就在楼上，您方便上去看看吗？
0: 好的呀。哦，还有一间啊。
2: 小心。
1: 不知道房四锦又按动了什么机关，头顶上一阵嗡嗡轻响，遮阳罩被挪开，露出了一方全景玻璃天窗。龚贝贝一下就被震撼了，他情不自禁走过去。房间中间有两张高大宽敞的椅子，很适合孕妇，他不由自主径自坐下，房四锦也跟着一起坐下，两个人面对阳光安静坐着。
0: 哟，这个阁楼，哎呀，设计的真好。这个设计我太喜欢了。
2: 昨天夜里我来这里打扫收拾，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0: 星空。
2: 你真的很难相信啊，在这样的大都市里，在五光十色的市中心高楼上，居然还能看到星星。
1: 龚贝贝贪婪地看着外面的景色，声音很迷幻。
0: 后年老大就要上小学，然后这个马上就要落地，要是贷款的话，也许现在日子会过得苦一点，但你一定要相信，你们将来的收入一定会大大超过现在的预期的。您和您先生都这么优秀，如果在这个城市连你们都买不起房，那太不公平了。
1: 龚贝贝点点头。
0: 好，我买，我决定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白天的小区一扫夜半时分的阴森，热闹非凡，大妈们成群结队的在小区门口跳健身操，房四锦精神抖擞的走出了小区的大门，大妈们对着他的背影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房四锦置若罔闻，街道上上班族步履匆匆，学校门口大人小孩忙忙碌碌，交警紧张地疏导着交通。静怡门店外面，小红帽和阿拉丁又开始高叫鸡汤口号，放大音响音量，大跳抓钱舞。苗家母妈牵着妞妞，左躲右闪，穿过穿着统一黑西装的小红帽和阿拉丁店员们，径直走到静怡门店，把妞妞拴在店内。
10: 妞妞乖啊，外婆买好菜就来接你。叫你店里的小年轻不要给她乱吃东西，大漂亮个小姑娘不好乱吃，晓得吗？
7: 徐姑姑笑着答应，接过妞妞。
11: 您放心啊。
7: 房四锦一身工装进门，被苗家母妈拦下。
10: 你谁啊？进来的？
13: 哦，我是新来的，我叫房四锦。
10: 房什么？
11: 房四锦，他是我们门店新来的店长。
10: 哦，哦，房店长，你好，你好，
13: 你好。
10: 哥们，你是什么？
11: 我还是店长啊，我们店现在是双黄蛋。
10: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你这个穿着打扮嘛，我是要发表点意见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穿得像隔壁的野鸡中店一样呢？你们是正规的房产中介，你要是穿成这个样子，我会敌我不分的。将来要是……
11: 哎哎哎，苗姨苗姨，您别这么说，说人多尴尬呀。
10: 脚都换掉，
11: 换。
10: 我顶顶喜欢闪闪穿的了，叫他穿成闪闪那个样子。
11: 你赶紧去买菜吧，一会儿菜该不新鲜了啊。来，你慢走。
7: 徐姑姑笑着把苗家母妈送出门，刚刚拉完屎的柴犬被拴在了店门把手上，懒洋洋地趴在了地上。徐姑姑给食盆蓄水，端给小狗喝。门店内，大家忙着烧水泡茶，做着工作前的准备。老油条突然说：
15: 各位看官，品华小区那一套两室一厅要出租，消息我已经发在内网上了啊，客户通通给我带过来啊。
28: 对，嗯，老油条
15: 啊，
28: 品华小区不是你的房子吗？
7: 老油条不置可否地拧开了保温杯，嘬了一口，看到徐姑姑洗手从卫生间出来，竹闪闪欢呼一声：
29: 姑姑，游客丽丽。
7: 大家立即各就各位，准备抄家伙开早会。徐姑姑却穿上外套往外走。
11: 游不动了，我要去交易中心过户。
28: 姑姑你不讲究，你跟我们抢单子，这单子给我做吧。
11: 这单子你做不了。
28: 我怎么做不了？我业务水平很好的，真的很好的呀。
11: 这是我的房。
28: 你的房子为什么要过户呢？
7: 徐姑姑回头笑着呵斥他。
11: 那关你什么事啊？
7: 老油条笑眯眯。
15: 想通了，
30: 你也准备嫁离婚？我早就跟你说过对吧，你又没有贷款，白白浪费一个购房名额，这叫活用政策。哎，话又说回来，现在敢用活政策的那都是真爱夫妻。
11: 这这这这这这哪那么多话烦人啊。王子，
28: 哎，
11: 昨天我让你找的一房一厅你找了吗？
7: 王子健伸出两根手指晃晃。
28: 两套找好了。
11: 房东联系好了吗？
28: 联系好了。
11: 你中午带着严叔他们两口子一块过去看个房，接一下他们。
28: OK。 哎，姑姑，
30: 我还准备了几套两居，哎，我打算劝劝严叔他们往上跳一跳，够不够？
2: 还是我见哥套路深，我一直觉得劝人买房子就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
3: 哎，那是。
4: 警告你啊，不要随意发挥，严叔说了一房就是一房。
2: 好嘞。
7: 房四锦在一边整理文件，旁听他们讲话，面无表情。
13: 小静静
2: 啊，
13: 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贷款的。
2: 你能干嘛呀？
13: 我能帮你送鞋套呀。
2: 用不着。
7: 看到徐姑姑出门，房四锦也出门了。娄山官弯腰掏出两个西瓜。
13: 小娄，你这两个西瓜挺面熟啊。
7: 王子健幸灾乐祸。
2: 怎么能叫面熟呢？这不就上周那两位吗？娄山官，你这个客户姚太太人很好的，很好很好的。
8: 去，
2: 我要是客户，我给你西瓜踢爆，
8: 我把你头踢爆。
2: 哎，不是，小娄子，你这俩瓜还能用呢？
8: 必须的啊，西瓜送客户多好的礼物啊！再说了，西瓜又没保质期，你们说你们懂什么呀？
13: 没保质期。
7: 娄山官拍了拍西瓜，咚咚响。
8: 今天一定把你们俩送回去，要不然真聋了。
7: 娄山官又开始打电话。
8: 喂，姚太太呀，啊，我是小娄啊。
7: 房四锦专门去了趟包子铺，老严很体贴的给他了两个大包子，递了上来。
9: 那好啊，
13: 谢谢啊。啊，有件事情我顺便说一下，今年店里安排我带你们去看房。
9: 哟，那辛苦你了，方店长。
12: 不是说好周五去吗？
13: 是周五，我怕你们忘了，所以现在提醒你们一下。
9: 你看看，这徐姑姑想的就是周到，还专门派人来提醒咱们。
13: 是，你们先忙，中午我来接你们。
9: 好，
12: 哎，
9: 中午见。
7: 抱着西瓜出来的娄山官远远看见了房四锦在和老严说话，房四锦拎着包子转身回了门店，娄山官赶紧搂着西瓜溜了，房四锦拎着两份早餐走进了店门。朱闪闪见到，小声跟大家八卦：
13: 哎，你看你看，嗯
2: 啊，
13: 哇，两份早点，他一个人能吃两份早点，这么能吃谁养得起啊？
2: 人家自己挣钱吃自己，像你一样还得找人养。
13: 你讨厌你、啊、
7: 房四锦没理他们，坐在工位上啪啪两下用力把吸管插进豆浆，然后风卷残云一般把四个肉包和两个卤蛋都送进自己的肚子里，完了又像鲸鱼吸水一样深深一口气，吱一声，一杯豆浆一口见底，然后第二杯桶里。朱闪闪一直在边上偷窥，看到房四锦这样吃饭惊诧不已，他伸出两根手指跟985比划，嘴唇几乎不动的唇语。
13: 哎呦，哎，亚嫂亚嫂、
9: 啊、
13: 一口气能喝一整杯豆浆，哦呦，这个肺活量啊，估计趴在海底两个小时根本不用换气的。
9: 乡下人能吃，
13: 看得我胃难受。
7: 与此同时，房产交易大厅，徐姑姑和老婆张程程刚办好过户手续，徐姑姑半开玩笑：
14: 好了，过完户了，我现在是个无房户，我是个穷光蛋了。
7: 张程程卡哇伊的眨了眨长睫毛，挎着徐姑姑的胳膊，整个人都快掉到徐姑姑身上了。
12: 哥哥，虽然说房子是我的，但是我整个人都是你的呀。
14: 下一下，
12: 走，下一下。
7: 区政府办事大厅，排队离婚的人很多。徐姑姑和张程程挤出来，拿着离婚证。徐姑姑两个指头敲了敲离婚证。
14: 自由放飞的人生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有点迫不及待呢。
7: 张程程撅嘴看着他，哀怨又勾引地说：
12: 那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许假戏真做。
9: 来这离婚的人没有一个带着婚戒的，你说我俩还带着这个，回头过去人家会不会不相信我们呀？毕竟你戴着戒指没有说服力啊，万一人不让我们离婚怎么办？赶紧摘了。
12: 哎，不行，我跟你说，不管离不离婚，这个戒指永远都不许摘的，你是我的，他是用来套牢你的。
9: 哎呦，我现在一穷二白了，没人要。
12: 可是你帅呀，人又好。
14: 这倒是实话。
7: 张程程把嘴贴近徐姑姑的耳朵， 热气喝着他。
12: 我可不放心，
3: 哥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新房就到手了，到时候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好不好？
9: 为什么呀？我等不了那么久，我要现在立刻马上。
3: 那不行，
16: 请23号到3号调解室。
9: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显得太兴奋了。放掉。
7: 房四锦已经把桌面收拾干净，压抑地打了一个嗝，擦擦嘴巴。
17: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开会了。
7: 房四锦径直走向会议室，大家面面相觑，但都不敢违抗。娄山官哼着歌，脚步轻快进了门。
28: 哎，快别炸了，带上什么去开会啊？
2: 带上吃饭的家伙。
28: 知道了。哎，我先清空了。我去，张威头害我。
7: 会议室，房四锦桌上是商务文件夹，王子健985打开笔记本电脑，老油条桌上摆着用了很久的泛着油光的笔记本，竹闪闪面前是一张纸一支笔。大家都等着房四锦发话时，娄山官端着碗筷兴高采烈地进来了。众人一看他的家伙事儿都一愣，王子健、老油条、朱闪闪都痴痴地发笑。
13: 你这是要干什么？
28: 吃饭的家伙，下饭。
7: 房四锦看着他十分恼怒。
17: 到底谁把你招进来的？
28: 徐姑姑啊。不吃饭啊。
7: 王子健、老油条、朱闪闪一直在笑。985捅了捅娄山官，示意他赶紧出去换一套装备。娄山官怯怯地退出了会议室，很快又拿着本子和笔进来。房四锦不等他落座就开始提问。
13: 最近几天新出来的房源哪几套？小鱼
2: 到。是指我们这辖区了。
13: 这种问题以后不要再问了。当然是辖区。
2: Sorry。
13: 王子健。
7: 王子健抚了抚油头。
2: 汉家森林出了两套，一套楼王，一套大三居，都是满两年房东急售的，价格都可以再谈。另外呢，绿都出了一套小户型，我下午会去带看。还有就是四季花城出了一套，不过我看那个意思，房东是挂价试探的，卖房的决心不坚定，我会再做工作。以上。
7: 娄山官不等房四锦提问就举手发言。
28: 冯经理有一套。
13: 冯经理是谁？
28: 冯经理有一套。
13: 风景里有房子出来，我怎么不知道？
28: 快出来了。
7: 房四锦瞪了他一眼。
13: 没出来的房子不算数，不过盯牢点啊，说不定可以弄个独家房源。
28: 一直盯着呢。
13: 谢霆锋
18: 要。
13: 以你的经验看，这周的焦点房源应该挂在哪一套，卖点是什么？
18: 名人居37号要809，这里全南有学区房不沿街，满五唯一要。要。
7: 朱闪闪坐在会议桌的另一头，离房四锦远远的，此时正双手合十，像是作揖又像是在祈祷。他嘴唇微动，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小声说：
3: 可不起。
7: 但房四锦的目光立刻就杀了过来。
13: 朱闪闪
3: 到。
13: 你已经发了好几天的传单了，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整理一篇扫盘报告，第二天一早发给我，里面必须有20套真实房源信息，记住啊，必须是真实的。
7: 朱闪闪没太明白，张着嘴做痴呆相。王子健小声提醒他：
19: 房源信息瞬息变化的，那网更新根本不及时。你要想弄到20个真实房源信息，起码得打200个合适电话。
3: 200个电话，我打到晚上也打不完。
7: 房四锦根本不理朱闪闪。
13: 从今天起，每天晚上9点前，大家都要把第二天的目标任务发到群里，谁忘了发或者过了时间期限，都要被罚。
7: 说完，房四锦环视众人，他缓和语气：
13: 今天早会，我要表扬一下小楼啊。他的着装完全是按照公司的规定，大家要向小楼看齐。
20: 但徐部说了，只要我们不影响赚钱，穿什么都行。
13: 你赚钱了吗？
20: 那。我每天到店里就得换跳跳虎的衣服，上下班路上还要穿这么死气沉沉，我不高兴呀。
13: 你高不高兴不重要。
7: 王子健站起身，指指身上的西装：
2: 王店长，您觉得我这套定制西装比工装怎么样？客户呢都是带眼识人的， 我服务的都是高端 VIP 客户，如果我向小楼看齐，穿这套工装，拿个盆儿，再拿个勺，您觉得匹配吗？
0: 上次签合约的时候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那客户指定我穿唐僧的那套衣服，对于这个方店长您怎么看？
1: 今天早会就到这儿，散会。朱闪闪，换了衣服发传单去。
2: 房四锦大步走出会议室，朱闪闪带着哭腔：
3: 哎呦，姑姑怎么还不回来啊？
2: 门店里几个人七手八脚的帮朱闪闪穿跳跳虎，房四锦收拾好东西急急的走出了门店。房四锦边跑边给宫贝贝打电话。
4: 哎，宫大夫您好，我是房四锦。那个，麻烦您跟家里人说一下，把家里收拾一下，中午会有人来看房，有很多人。哎，麻烦了啊。哎，再见。您好，我是房四锦，您中午有时间吗？
2: 房四锦风尘仆仆来到包子铺，让老严夫妇赶紧跟他去看房。
5: 哎，好，我们还说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去呢，没想到你又早到了一个小时。
4: 这套房子很抢手，去晚了我怕你们买不到。
2: 严妈妈赶紧摘下袖套往自己身上抽打几下，打掉面粉。
4: 哦，上车吧。
5: 哎，好，来来。
2: 老严匆匆拉上卷闸门，房四锦搭车接他们俩走。
5: 哎，谢谢好。哎，
4: 坐好了啊。
5: 哎，好
2: 了。嗯，宫贝贝家门大开，站了一屋子的人，里边有几张熟面孔，竟是早上在房四锦住的小区门口跳健身操的阿姨。老严站在门口啧舌：
5: 哇，这是卖房子还是卖包子？怎么这么多人呢？
4: 我们也是为了方便房东，所以约了集中看房。
2: 房四锦领着老严夫妇进屋，给他们介绍房子情况。
4: 哦，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厨房在这边，这是卫生间，卧室在这边，卧室客厅都是冲南的，采光都很好。
2: 卧室、厨房、卫生间都挤着人，伸长脖子四处走动观察房间。大家看到房四锦带着老严夫妇进来，都如临大敌，嘀嘀咕咕：
6: 这个房子啊，我已经打听过了，他们家的儿子媳妇那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那儿媳妇就是在这个房子里生了一个大儿子。你说这房子多吉利呀，发子孙的。
7: 跟你们说呀，我们家孙子可聪明了，又聪明又漂亮，幼儿园阿姨都喜欢他的。
8: 是啊，
7: 喝水喝水喝水。
9: 房东啊，我这个人好说话。哎，你这房子的价格能不能谈一谈？
10: 这个房价我是不做主的啊，要问就问我家儿子。
2: 严妈妈拉了老严衣角：
7: 房东说的都听真了吧。
2: 另一边看房的人已经开始有订房的意向。
6: 那个房东啊，
10: 哎，
6: 这我得说你几句啊，你哪能一次约这么多人来看房子呀？
10: 这不方便吧？
11: 那价格肯定又要涨了。
12: 那我得考虑考虑。
13: 我也考虑一下。
6: 考虑什么呀，涨才买呢。
4: 那个店长啊，我想问问啊，这想买房是不是得先交定金呀？定金先交多少？
14: 你们先看，要是真的看中了，定金好谈。
6: 我看中了。
2: 老严夫妇把房四锦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
5: 店长
6: 啊，
5: 麻烦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14: 行。
7: 哎，
4: 来，卧室看看。
5: 店长，请问这个房子多少钱呢？
14: 房主的报价是328万。
5: 行，我们买了。
14: 哎，您说，您不能冲动啊。您刚都没好好看过吧？这套房你们是第一次看，你们多看看，不要那么着急定下来。
5: 刚才我都听见了，这个房子很吉利，发子孙的，我们买了。这个房主他们是干什么的呀？
14: 这两口子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博士生，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工程师。
2: 老严和老婆笑开了花。哇，
7: 那更得买下了。哎呦，这光他可得沾。我们两个人就担心说孙子像我们一样不爱念书。
14: 如果你们真的决定要买，我一定好好给你们谈价格。
5: 哎呦，这合适吗？
14: 你们老两口挣钱不容易啊，那是一个包子一个包子挣出来的。
2: 严妈妈对丈夫说：
7: 你让房店长给咱们还价嘛，咱们省一点就是一点嘛，是吧？
14: 哎，严叔，我多嘴问一句啊，如果买这房子，你们的付款方式是
5: 一次性？我们一次性付清。
14: 对，明白。一次性。我给房东打个电话。
5: 好。
7: 哎，好。

0: 另一边，王子健吃着饭，带着打印好的四份户型说明书到包子铺门口接老严夫妇，发现门口拉着卷闸门，他上去敲敲门，没人答应。王子健等了一会儿还是没见人，于是给徐姑姑打电话。
1: 喂，
2: 哎，老大，严叔严婶根本就不在店里，我在这大太阳底下已经站了半天了。
1: 那没准他们是想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去看房，
3: 仪表慎重，
1: 你耐心等会儿，不急
2: 啊。好。
0: 房四锦给龚贝贝打完电话面带喜色，
4: 好，谢谢你啊。哎，好，再见。房主很爽快，他答应把80000零头抹掉，320万可以成交。
0: 老严和老婆双手合十，
4: 谢谢。
0: 房四锦把老严夫妇带到了静怡门店，与他们草签了一项合同。
5: 哎，房店长，
4: 看您收好了。
5: 哎，谢谢。您看，这定金也交了，居间合同也签了，我这心里才是真正踏实了。不然的话，我这包子都蒸不好了。
6: 房店长，这事可不能变了啊！
4: 您放心，定金我收了，居间合同我也签了，这房子就是您的了。
5: 好，
4: 我和龚大夫约一下，咱尽快把买卖合同给签了。
6: 哎，谢谢，太谢谢了啊！
5: 谢谢。咱赶紧回去蒸包子吧。
6: 面放出来，走了。
0: 房四锦送老严夫妇到了门口，娄山官立马给王子健发微信：“
7: 健哥，鸭子飞了。”
0: 房四锦与老严夫妇握手：“
5: 好了。”
6: 咱运气真好，刚看头一趟相中了，多大缘分呢、啊、来上海这么多年可有自己的房子了。
5: 哎，不是自己的房子，是咱儿子的房子。
6: 儿子房子不是咱们的房子，住一块儿呗。
5: 对对对。
0: 王子健进门看到此情此景愣了。
8: 严叔严婶，
6: 哎，
8: 你们这是？
0: 老严夫妇欢天喜地。
5: 哎呀，你们这新来的店长啊，办事真是麻利，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把我们的房子搞定了。
6: 太谢谢了。
5: 是，走了。
6: 哎，
5: 好。
6: 哎，不用送了，
4: 慢走啊，慢走。
6: 谢谢，
4: 再见啊。
6: 哎，再见。
0: 老严两口子千恩万谢的出了门，王子健冷下脸质问房四锦：“
8: 房店长。”什么情况？您把谁的房子卖给他们了？
4: 龚贝贝家的。
8: 真有您的，自己人的单独敲。
4: 不好意思啊，我的这个客户他比较着急。
9: 在老油条手里半年了也没听说着急啊，到你手里就着急了？
8: 房店长，我看是您有点急了，吃相太难看了。
0: 房四锦不与他争辩，兀自去准备明天签合同的资料。朱闪闪穿着跳跳虎抱着头套回来了，刚好看见老严夫妇喜气洋洋的出门，他一下子蹦到了店里。
10: 哎，我刚刚看到严爸爸严阿姨了，你又开单了？
11: 请吃饭。
0: 王子健用肩膀顶开朱闪闪冲出门店。
10: 怎么了？
5: 明年就好了。哎，明年你就在家负责带孙子。哎，每天都不用起那么早了，店里边有我一个人足够了。
6: 哎呦，不行，你那腰不行。
5: 我是有孙子的人了，我乐意。
6: 把你美的。哎，我在想呢，一室一厅啊，这房子，咱们四口人呢，那怎么住啊？
5: 你说咋住啊？那人原来的博士一家五口，那人家咋住的？
6: 咱这就五口了呀。
5: 还是的呀，啊。哎，我都打听了，说有一种床，睡觉的时候把它拉出来，不用的时候，把它收到柜子里，这不占地方。
6: 哎呦，这么厉害的床啊！那还不多少钱，可贵吧？哎，
5: 买房子挣的大钱我都花了，我还在乎这点小钱儿，真是的。我买得起马，配不起马鞍呢。
0: 严妈妈痴痴笑起来。
6: 配，咱们配。往后啊，你是上海宝宝的爷爷，我是上海宝宝的奶奶。
5: 对，瞧你这傻样嘛，上海孩子的奶奶还
6: 爷爷啊。
0: 两个人开心的笑，老严夫妇忙得热火朝天， 虽然有倦意，却又透露出藏不住的欢喜。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了。
1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20: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21: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20: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1: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莲花金沙洼行刺，这金沙洼亮出刀来要扎石大人，那么这教夫头呢，正好接过这烟袋来要抽这半锅烟，他一瞧老刀不喊冤亮出刀来，他一着急拿这烟袋就照着大莲花脑袋扒到一下。这老刀戴的是莲花道冠，木头做的，就如同这位教夫头啊抽完了烟，拿他这脑袋这道冠呢当成磕烟袋锅的了，叭叭那么一磕，好家伙，这关东烟这木灰啊它不散，不散还抱团，这烟袋灰呢由打这道冠上滚下来，正滚到这老道的道袍的领子里头，由这领子里头的就奔脊梁沟了，这火团呢就烧着老道的脊梁沟了，把老道烧得直疼，赶紧拿左手使劲的拍，老道拍灭了。就在这个时候，苏州府的官人全都下马拉到了，大家伙唰往上一围，就把大莲花团团围住了。大莲花手持一把3叉鬼头刀，力战苏州府10几位老少英雄侠义。黄天霸真急呀，刀里加镖是抖手就打。大莲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打耳朵还得听着防备别人的暗器。彭空看见镖奔自己梗嗓咽喉了，伸手把镖接住了，而且还手往外插这么一打，正好打在

张翔的腮棒子上。您说大莲花能耐大不大？杨秀赶紧把张翔搀到旁边去了，然后把这只镖捡起来交给黄天霸。趁这个时候，大莲花往出一窜，撒腿往正北就跑。黄天霸可急了，大家伙追，把这贼拿了，千万不能让他跑了。这大莲花呢，脚力虽然盯不上苏州府的三侠，要比朱光祖、黄天霸可强上五成去呢。大莲花呀，他跑了，他真跑吗？他没有。大莲花心说，大家伙把我围上了，我再伤几个官人有什么用处？我是非杀石不全不可，要给我二弟报仇雪恨，所以他跑了。这条计策是调虎离山计，他的意思呢，先把这些官人调到正北，这些官人脚力要比我强，嘿，今天这算计我就白算计了。我容想办法再杀这石不全，可是要是这些官人他们脚力全都不如我，我就把他们引出二里地，我回来再杀石不全。所以大莲花撒腿往北跑，黄天霸带着大家往前追。这彭坤呢，开始跑用的是实诚劲儿，等跑出一里多地来了，他就慢慢撤劲儿的，就变成五成劲儿了。跑出来不到二里地，黄天霸带着大家就把大莲花追上了。要是按武功，大莲花跟黄天霸他们几个人动手，就如同老叟戏顽童。大莲花确实本事大，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要想拿住大莲花，那是费大的事儿，而且不容易办到。这鹅掌大王楼寒雨贪功心盛，手持双钩，唰，奔着大莲花脖子一勾。大莲花看准了，他就借着劲儿一哈腰，一躲这钩，左手一拉这千斤坠，啪，右边肩头上的弩就出来了，啪的一下就打在楼寒雨的肩头之上。幸亏大莲花这弩啊，十几年没用了，要是他老用老换弩，楼寒雨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因为大莲花使的是毒药弩，十几年没用了，这药劲已然解了，所以他这毒弩就跟一般的弩也差不了多少了。秦立功一看楼寒雨受伤了，手捧双锏，唰的一下人往上一纵，盖顶往下就砸。大莲花一哈腰捧刀就扎，秦立功使的是双锏，这锏是短兵刃，大莲花的三叉鬼头刀长啊，拿鬼头刀往上一扎，秦立功必须得撤双锏。大莲花借这机会左手一抖手，这镖就出来。彭坤有本事左右手会打镖，砰，这一镖打在秦二爷前胸之上，幸亏秦爷躲得快呀，这镖打偏了，不然的话就受了大伤了。李四爷气坏了，手拿刀就迎着大莲花脑袋横刀就去了。大莲花一听，马上一哈腰，你要看着好像呢他来一趴虎，实际上他功夫练绝了。这种功夫必须得骨软如棉。大莲花拿着鼻子尖找地，拿左手一扶地皮，右手的刀唰，奔着李四爷下边就砍。李四爷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好家伙，这刀正好削到胯骨轴上，唰的一刀子鲜血就流出来了。李四爷疼得往外一窜，钱大成刀就奔了大莲花的面门了。大莲花手真快，一反万载，拿刀背望出一颗老一朵没钱大成的刀，就是一哈腰，左肩头一动，左肩都打出来了，正好打在钱大成的腿上。您说大莲花多大本事？这段书叫大莲花飙伤四老，大家伙一叫这钱大成，大莲花彭志远往出一窜，直接就奔了施大人的大轿了，跑得这快了，唰啦啦啦。其实呢，做贼的用这种办法调虎离山之计不是什么高招，这条计策就如同一层窗户纸一

哄就破。嘿，可是黄天把他们哥几个明白过来就晚了。再说彭坤的脚力比他们全都强，黄天霸明白过来一跺脚，众位咱们可上了浪了，大家伙再追这彭坤，刚追时候差一箭远，再一追就差两三箭地了。大莲花彭坤叉叉叉叉叉叉叉越跑越快呀，等彭坤离着施大人的轿子不差半箭之地了，他回头一看，黄天霸他们离着自己还有三四间地远，他一哈腰奔了大轿了。没想到这时候轿子后边撞过一人来，大莲花彭坤可没看出这人是谁，就听这人喊了一声呆嗨，冲着彭坤抖手一扬，一片黄烟，彭坤往旁边一躲，这黄烟这人递刀就扎，彭坤赶紧拿刀往出割，就听嘡，这人手中的小刀就飞了。谁呀？小脑袋瓜赵碧呀，因为大家伙全去追彭坤追贼去了，赵碧没去，他在施大人轿前一站，施大人当然就得问呢，赵碧呀，你为什么不去追贼？嘿，小脑袋瓜细的鬼赵碧把嘴一撇，老大人，黄天霸他们不懂得当官差的规矩，有道是功高者莫过旧家，嫉妒者莫过绝粮，嘿嘿，他们是欺圣不顾家呀，全去追贼去了，倘若再来一个贼行刺，谁保护您呢？你说的倒对，可是贼要真来了，你能挡得住吗？那是自然。这话刚说到这儿啊，就瞧着大莲花如飞而至，又跑回来了。赵碧一看这老道来的真猛啊，他转身奔了大轿的后头，先把这沙土呢满满的装了左边一袖口，等他转回来，彭坤已然到了轿前了。小脑袋瓜赵碧把这土一扬，捧刀就扎。彭坤呢，要知道他扬的是土，他就不躲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刮的是北风，烟往南刮。连施大人带抬轿的轿夫的眼睛都被土给迷了，大家伙一闭眼，这赵碧呀，嚷出烟来迷了自个儿的眼了。赵碧往北就跑，彭坤可到了轿前了。说书迟，真是快呀，彭坤这口刀唰，奔着施大人八抬大轿的轿内就扎。彭坤这口刀还没扎进轿子里头呢，他这右腿哎呦可把他疼坏了，就被人扎上了。彭坤往后一退，就瞧轿子底下二层这钻出一个人来，正是蛮南侠张宇。咱们前边说了，施大人离开太湖奔苏州，荆州代王老湖主李广通带着人回太湖，就剩下一个张玉没在。张玉干嘛去了？张玉聪明，这叫侠客多智。张玉一想，施大人上太湖可不是偷着来的，苏州府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知道知府大人进了太湖了，万一在苏州府有人跟大人有仇，知道大人奔太湖了，再说这知府大人能随便在外边过夜吗？要知道大人行踪，大人晚上回归苏州府，有仇人拦路行刺，也不管他刺的成刺不成，就得有人猜测呀，说李广通假意归顺，暗中指使人前来行刺，这可就坏了。所以蛮南侠张玉赶紧就骑着大轿，暗中保护施大人，正赶上大莲花拦路行刺。蛮南侠看见了，赵碧在施大人轿子后头往这袖口里装土，蛮南侠心若行吗？蛮南侠借着赵碧扬土枪的时候，他亮出了宝刀，往怀中一抱，然后一哈腰，蹭的一下就钻到轿子底下了，二层，他这轿子的底层。

咱们这儿得交代一下，因为前清的官轿啊跟现在做的轿子可不一样，现在的轿子甭说藏人，连个猫都藏不了。那时候轿子有这假底儿，有这二层底，蛮南侠一身的轻功，一身的软功，没等彭坤这刀到，他在这轿子里头呢，他这刀就出来了，这刀正扎到彭坤的腿上，哎呦，疼的彭坤往后一倒，腾腾腾退了好几步。蛮南侠由打轿子底下蹭往出一窜，大莲花抬头一看，这主身法可太快了，手中擎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刀。大莲花彭坤知道这个人可不是平常之辈，幸亏自己脚底下明白躲得快点啊，不然的话就坏了。他咬牙忍痛抹头就跑，跑了几十步，黄天霸呢正要打对面跑回来。彭坤一看黄天霸回来，大吃一惊，抹头往西北啪就跑。黄天霸刚要追，蛮南侠说话了，哎呀老兄弟呀，不要追赶此贼了，你带着官人保护老大人要紧，带小修我去追，且把贼人捉住。就在说话这功夫，大莲花彭坤已然进了树林子了，蛮南侠随后就追下去了。刚追进了树林，就看迎面走过一人来，脑袋上没头发，又光又亮，身上穿着紫花布的裤子，紫花布的褂子，穿着一双紫花布螳螂肚的抓地虎的快靴，手里头拿着一个大包，这大包足有一丈多长。蛮南侠看见了，彭坤也看见了，彭坤想躲，不认得这人呢，彭坤往哪边躲，这人呢拿着大包就往哪儿迎。大莲花可急了，无良佛，对面这秃子难道你成心找死吗？这秃子站稳了身形，你说什么找死？昨天我已经出了秧了，今天就等着叫你杀我的。大莲花一听气坏了，哪有人不死就先出秧的，怎么办？今天叫我先把你扎死，你后出秧。说着话他举刀就剁呀，因为大莲花急呀，后边有蛮南侠追呢。秃子往旁边一闪，这双手把紫花布的搭波一抖，把大莲花可吓一跳，就瞧这搭宝往起一抖，比这笔管还直。秃子手里擎着搭宝往上一举，这搭宝就如同白蜡杆子一样，使出这招数叫朝天一炷香。大莲花为什么害怕，为什么眼直了，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他没瞧见过这种兵刃。书中暗表，这种兵刃可不在十八般兵器之内，这兵器叫什么呀？叫杆棒，是宋太祖赵匡胤所留。想当初在华山之内有一位老道，姓陈，叫陈伯。赵匡胤呢得病了，在华山染病，陈伯老祖呢就把赵匡胤的病给治好了。陈伯老祖就把这杆棒的决议传给了宋太祖赵匡胤。这条棒呢用什么东西做的呢？用鹿筋造的，把这鹿筋踢下来放在背阴的地方，让风给吹干了，然后在底下垫上木头垫子，上边呢用这木头锤子一下一下把这鹿筋给砸扁了，然后用钢针做成篦子，做好了之后呢把横丝刮了剩下竖丝，两根往一块一拧，拧得跟紫弦一边粗，然后呢就用织带子的办法把这鹿筋织成口袋，就好像羊肠子一样，里边呢灌上狗油跟大膘，把里边灌盐了，放在有太阳的地方晒干了，然后呢再往这里边，就这袋子里边装上七成的水银，等把水银灌好了，

0: 一边呢就装一个铁球，这铁球多大分量呢？就按十杆棒着人的履历，他有多大的力量就按多大的球，然后呢用这紫花布做一个搭布套，按这杆棒的长短做好了。如果不用的时候呢，把这杆棒往身上一系，防身的兵刃；要是用的时候，嘿，这杆棒可比刀枪胜强百倍。赵匡胤就凭着这条杆棒打下了大宋朝的天下呀。做了天下之主之后，赵匡胤就把这杆棒派人送到了少林寺，交给了老方丈，叫和尚代军传译。老和尚呢才把这杆棒的技艺传给了门人弟子，留于后世了。这个秃子呢手里拿着就是杆棒。这秃子是谁呀？这秃子家住苏州东门外五岗镇，村子叫高家坡。这个人姓高名亭，字小忠，是个大孝子。绿林送他外号叫无发侠，秃子嘛一根头发都没有。今天无发侠跟着朋友正闲逛呢，没想到遇见大莲花。他一看，嘿，这蛮人侠正追前面这老道呢。那无法侠高亭跟蛮南侠多好的交情，所以他来到老道面前，一抖这杆棒，朝天一炷香，就把大莲花彭坤的去路挡住了。大莲花不认识这杆棒啊，无量佛，你使的是什么兵刃？问我手中的兵刃呢、啊、告诉你，记住了，这叫摔蛋棒。说着话，这无法侠一抖这杆棒，唰，拦腰就缠这大莲花来了。大莲花不知道杆棒的厉害呀、啊，往起一纵身，那无法侠能容他躲开吗？等着大莲花往下一落，这无法侠拿这杆棒在地上一兜，啪，唰的一下就把大莲花双腿给缠住了。这是缠他一个人。如果说无法侠要是这招使顺手了，嘿，几个贼都禁不住他呀。他一兜一个准，一兜一个准，打的这贼身上，到了贼的腿上，哪个贼也站不稳。大莲花能得再大，禁不住这杆棒呢。无法侠拿这杆棒这么一兜，嘿，就把大莲花摔趴下了。大莲花扑通一声趴下来，赶紧翻身起来，腾腾腾撒腿就跑。无发侠高小忠在后边就追。大莲花往前跑了不到半里地，迎面来了一个矮个的老道。这个老道看身量也不过三尺四五，横下来可够一尺七八呀。往脸上看，这人长得奇怪，好看田字的五官，四四方方。这老道一边走一边喊：无量佛为藏东藏，无量佛为藏东藏。嘿，就跟扭着秧歌唱秧歌歌一样。大莲花一看这老道离自己近了，仔细一看，这人穿正打扮，跟别的老道也不一样，土黄色的道袍，外边系着水火丝绦，道袍的外边没有十字判，可看见了，这宝剑可在道袍里边呢。大莲花又吓一跳，这人这么矮的个儿，这宝剑的把儿在肩头上露出一尺多长，再看这宝剑的梢啊，差不多都快够上这老道的腿肚子了。这老道左手拿着拂尘，数得过来也就十五根马尾，七根黑的，八根白的。老道来到大莲花面前，回右手唰一亮剑。大莲花更愣了，怎么这么长的剑鞘，他这宝剑才一尺二啊。庞坤看这宝剑，他想后边蛮南侠可到了，他冲前边这老道喊：哎呀，老道哥哥呀，休要把这王八羔子放走了，他拦住 叫大人要行刺司大人清官的，他是大莲花彭坤的，千万把他给拿走。可把大莲花吓坏了。那么前边的矮老道到底是谁呢？下回再说。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

东西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才能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事？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2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6: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0: 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可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男男侠在后边追，大莲花在前边跑。跑着跑着，前边无发侠高亭高小钟手拿杆棒就挡住了大莲花的去路。您别瞧大莲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嘿，无发侠高亭手中这杆棒他没见过，他不认识。两个人动起手来了，无发侠这杆棒往下一兜，愣给这大莲花兜一跟头。大莲花可明白了，虽然我摔下能爬起来，可是他还兜我呀，得了，我跑吧，那边还有人追呢。所以他撒腿就跑，他往西边跑。后边蛮南侠张玉跟无法侠高小仲两个人一块儿追。这大莲花跑着跑着还没跑出半里地去呢，前边来一矮老道。这矮老道看见大莲花了，无量寿位佛爷唱东仓，无量寿位佛爷唱东仓，把大莲花吓一跳。对面这人亮出兵刃来了，大莲花更害怕了。这矮老道宝剑这剑鞘特别长，等他把宝剑拔出来呀，嘿，才一尺二啊。哎呀，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矮老道出家在苏州府城内太极观，姓吉名甘，字德龙，绿林中给他起个外号叫镇东侠赛帕尔吉德龙。这个人是侠肝义胆呐，而且他会治病，专门治的疑难大症，治好了病是分文不取。嘿，今

天可巧了，大侠急干急德龙给人家治病刚回来，走到柳林坡正碰上无发侠高亭、蛮南侠张玉追赶大莲花彭坤，所以镇东侠急干迎着面就挡住了大莲花。这段书呢叫三侠义释彭坤，这矮老道把大莲花挡住了，大莲花气坏了，对面这道友因何挡住我的去路？镇东侠急干急德龙点了点头，满面带笑，哎，无良少外父啊，因为你不做好事，所以我才拦住你的去路。这庞坤一听，这矮老道还是个结巴，气往上撞，左手一领镇东侠急干的眼神，右手这口刀唰的一下奔镇东侠头顶就来了。大侠急干往旁边一闪，就把这刀躲过去了。彭坤一瞧这个矮老道身法极快，哎呀，大莲花彭坤突然间醒悟过来了，心说这三位是苏州城内的三侠吧，这三侠要把我围住，我这条命就得扔这儿了。得嘞，三位侠客义士从来不杀人，我求求他们说点好话，把我给放了吧。彭坤想到这儿，就在这时候有打西边树林中走出一人来。大莲花彭坤一看，正是自己师弟金莲花少凯邵志恒。少凯手里拿着宝剑，走到了大侠急干身背后，双手一捧剑，唰往前奔着急干的后腰就扎。其实呢，蛮南侠跟无发侠这哥俩全看见了，因为那时候的侠客，他为什么叫侠客呀？他有身份，单打独斗。这个人手中捧着宝剑奔了大侠急干急德龙了，这哥俩不能上去，而且不能给提醒。眼瞧着这口宝剑离着镇东侠后腰可就不远了，就瞧镇东侠往旁边一闪，右腿往下一坐劲，左腿一抬，啪，真准，就踹到金莲花少凯的胸脯上，扑通一声，这金莲花来个仰面朝天。这叫什么招数？这招叫玉连环百连腿。那镇东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不知道后边有人要暗算他吗？镇东侠接着一哈腰，拿手一点，砰，就点在少凯的左眼上。这可是大侠急干急德龙的绝招，点穴的绝艺。大莲花一看呐，糟了，斗不过人家苏州三侠，赶紧把三叉鬼头刀还入鞘内。无良佛，三位侠客在上，地彭坤给众位侠客见礼了。哎呀，我也是一时的糊涂，不应该拦路行刺石大人，三位侠客要能格外施恩，我一定改邪归正，远走他方，永远不在本地作案。大侠急干看着大莲花，无良少尉佛呀，我念你咱们是同道，本应该饶恕于你，可是今天你竟敢行刺清官，你自己说要改邪归正，变成好人，如果你真要遵守道规，我们也就不难为你，就怕你口不应心。彭坤到了这个时候也知道蒙哄过去那是办不到的，只能很虔诚深施一礼，诸位英雄啊，三位侠客呀，我彭坤今天当众起誓。说这话他跪下了，神灵听真，从今天起弟子彭坤若再跟师大人为仇作对，天诛地灭，不得善终。这回大莲花起誓，他可是自作自受啊。

0: 后来应试了。那么为什么应试？其实呢，这也不是迷信。您想想，这种人他能不应试吗？他不办好事啊，不办好事能有善终吗？咱们放下后话暂且不提，单说苏州三侠。一看大莲花明过世了，大侠急干急德龙单手打西掌，无量少为佛呀，但愿你一生遵守誓言，你要是口不应心必得应试。大莲花打了个急手，无量佛多谢三位侠客慈悲。镇东侠急干急德龙来到金莲花面前，把金莲花的穴道打开了。就在这时候，树上头有人说话了：“我说三位大侠辛苦了啊！”这几位侠客回头一看，正是谢大鬼小脑袋瓜赵壁。蛮南侠张玉用手指着赵壁：“你这个臭豆腐王八羔子，你来的正好啊！你把这个老道带回衙门啊，带回衙门立案去吧。”好，行。把这贼交给我。这样赵壁呢就把这少开捆上了，把金莲花带走了。无量佛，大莲花念了一声无量佛走了。三位侠客也跟赵壁告辞了。赵壁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三位大侠不应该慈悲放走大莲花呀，但是没办法，人家不是官人，我是官人，我逮不着人家，我没本事啊。所以小脑袋官赵壁只好把金莲花少开带到施大人八抬大轿面前。赵壁回大人话：行刺之人已被小的我给捉回来了。黄天霸看了眼金莲花：赵壁呀，行刺的那个老道是紫脸堂，怎么这个脸色发黄啊？
1: 这小子被吓的把紫脸吓成黄脸了。
0: 施大人在轿子当中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这里边是另有别情啊。大人记在心里了，来呀，把这个贼人带到轿后回衙细审，开道起轿。这样呢，轿夫抬起八抬大轿，众人跟着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押着金莲花回归苏州。时间不大就到了苏州西关大街了，突然间道旁边有人高声喊嚷：冤枉啊，冤枉！黄天霸心说今天真新鲜，顺声音一看，原来是两个老人。黄天霸可让行刺的刺客给闹怕了，赶紧甩凳离鞍下了马，就把两个喊冤的人拦住了。黄天霸一看，这两个老人穿着打扮不一样，一个五十多岁，穿着蓝布的裤子、蓝布的褂子、蓝布的大褂、白袜的青色造鞋，往脸上看的是个四方脸膛、黑胡须、两道重眉毛、一双圆眼睛、漆黑的辫子；另一个六十多岁，须发洁白了，穿着土黄布的大褂。黄天霸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冤枉，竟敢拦轿喊冤呢？这两位老人用手指着黄天霸：将爷呀，您千万别拦着我们，小老儿的女儿被人杀死，哎呀，我的儿父被人杀了，我们几乎全家被害呀，这才是冤枉啊！黄天霸知道施大人是一位清官，爱民如子啊，施大人肯定要为老百姓伸冤报仇，所以黄天霸就让两个老人起来检查检查这两个人身上没有凶器。你们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这黑胡子老头说话了：小民我姓江，我叫江城啊。白胡子老头也说话了：小老儿我姓尹，双名是龙啊。 好啊，你们告状有没有橙子？
1: 有啊有啊。
0: 两个人呢就把橙子取出来交给黄天霸了。天霸接过橙子来，随我来。这时候轿子已然落平了，大家伙全都甩灯离鞍下马了。黄天霸就把这两个老人带到施大人轿前，两个老人看见大人了，双膝跪倒。黄天霸就把这橙子往上一递。苏州知府施世伦把橙子接过来一看，头一张状子上边写的是八句诗，第二张状子上写的是四句五言的诗。施大人看了半天，就问着跪在地上的两个老人，你们两个人喊冤，可状纸之上并无情由，但不知所告何人。这个岁数小点的赶紧给施大人磕头，大人呐、啊，小民我家住在苏州府西门外下关，我只有一个儿子在杭州开帽铺，今年3月15经媒人催娶才把儿媳妇娶过门来，只因为我这儿子呀经商在外，不经常在家，昨天我儿媳妇又打娘家回来，我亲家太太呀给带来不少的礼物，我就把东西收下了，因为我们家住着北房三间是一明两暗，我们两口子呀住在东里间，吃完了晚饭之后我们两口子回到东里间喝点茶就安歇了，儿媳妇呢把屋中收拾好了也回到西里间安歇了，没想到夜里三更啊，我突然间听见我儿媳妇屋中哎呀一声，声音不好听，我赶紧到了外间屋一看，我儿媳妇这荷叶门关得挺紧，我就在外边叫啊，问了问屋中不答言，大人您想一想，小人我是他的公公，既然叫不开门，哎，我就认为他白天回娘家回来再做饭，可能是劳累过度，夜里睡熟了说梦话，我也没再呼唤我的儿媳妇就回屋睡觉了，没想到今天早晨起来不见我儿父起床啊，小人到院中一看，只见我儿媳妇屋中的窗户上扇已然支起来了，小人在窗户外边望了一看，吓得我是胆裂魂飞呀，大人呐、啊，儿媳妇的床上全都是血呀，小人的儿媳妇不知道被什么人杀死在床上啊，小人赶紧到了外间屋，把西里间的门给踹开了，到床前一看呐，我的儿媳妇死了，心口上还有刀伤呢，不用问肯定是贼人所炸呀，小人我往四下一看，就叫西面墙上写着一首诗啊，数了数共和八句，小人我不认识字，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诗句呀、啊，我就把地方找来了，看热闹的街里街坊也来了不少，小人我就央求地方啊，求地方把这首诗给我写下来，帮我写橙子。大人呐、啊，这个地方是真可恨呐、啊，他不但不管，说什么他不敢调辞嫁送。小人跪地下求了他半天，他才答应我说，我就给你抄写诗句，我不能替你写橙子。我万般无奈只能答应啊，地方才把诗句给抄下来。大人，我听说您在这儿的，所以我斗胆前来拦轿喊冤，大人呐、啊、你要跟小老儿做主啊。施大人把话听明白了，把第一张状子展开仔细观瞧，上边写的是飞檐走壁似狸猫，天下云游逞英豪，火气案发人皆惧，鸟声双翅也难逃，留在苏州府闲游，横行四方乐。

恶逍遥，欲免家人不应允，杀人还将性命标。施大人看完了，心中特别糊涂，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说的是什么呢？大人看了看这江城，江城啊，在，你先退在一旁。是。江城往旁边一站，施大人又问尹世龙：“你有什么冤枉？慢慢讲来。”大人呐、啊，尹世龙给施大人磕了几个头。大人，小人就一个闺女，今年18岁了。这个孩子也是我们两口子惯的，他太懒了，就爱睡觉。昨天由他外祖母家中回来，他就睡觉了。今天呢，是小人我的生日，亲戚朋友全都来了，给小人我祝寿。天到4时了，我这个闺女还没起来，我一时情急，照她屋门一踹。原来呀，她睡觉，她没关门，这门就没插上门插管。屋门分开了，小人到屋中一看，我的小女儿被人杀死了。墙上写着一首诗，小人我念过几天书，虽然不能写状子，倒是可以把这几句诗抄下来，所以来到大人面前喊冤：大人您给小民我做主啊。大人把尹世龙的橙子展开一看，上面写的召入苏州城，还爱女花容，通奸他不允，杀人留姓名。哎呀，大人一看知道其中有事，不明白诗中的意思，但是也知道这件事儿不能小看。为什么地方不敢帮着写橙子呢？天霸呀，在，把这两位老人带到轿后，回到府衙再仔细审问吧。谨遵大人唐谕。黄天霸回头就吩咐侯大夫杨秀、蝎子尾张强：“你们哥俩把二位老人带回衙中，大人再审。”施大人吩咐一声起轿。铜锣一声响亮，众差人鲁思江任等搬鞍上马，保着施大人直接告奔府衙。时间不大，就来到苏州府的府衙之外。这些差人手持灯笼前来迎接大人，大人下轿之后就把大人接到书房。差人呢全都下了坐骑了，马夫把马牵走，刷烟喂料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施大人回到书房，脱了官服，把便衣换好了。施安在旁边伺候着施大人。大人，巡抚衙门来了公事了，说准您入太湖检查一切，文书已然交给师爷收存好了。好啊。施大人点了点头，很高兴。师孝啊，你把二府赵清德请来。哎，施安呐、啊，你把师爷孙承业请来。哎，施安去了时间不大，就陪着师爷孙承业来了。孙师爷先给施大人行完礼，大人呢就让孙承业把太湖的详细地理图，还有归乡的人丁户口，所出的土产，所有一切全都交给大清国的交租纳税的事情备一份详细的公文呈交巡抚大人，请巡抚大人转折奏明当今万岁，不得迟误。孙承业点头答应了，然后告辞退出书房，按照大人吩咐办着一切的公事。就在这时候，失效呢已然把二府赵清德陪到了施大人书房。赵清德见了施大人行完礼，往旁边一站，施大人就把路途之上二老喊冤的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下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层一层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
19: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

0: 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4: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7: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4: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二府赵清德来见施大人，施大人呢就把二老喊冤的事情说了。赵清德深施一礼：大人，这件事如何办理，卑职听大人吩咐。好吧，就将此案交以贵同知审问，明天速去验尸，此案问完了再递来公示，咱们好呈交巡抚衙门。二府赵清德点头答应，把这两个老人带回衙门办理审问。施大人一看二府走了之后，赶紧吃饭，然后喝点茶，躺在床上安歇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起来，施大人照例洗脸漱口，然后呢先把紧要的公事办了几样，大人这才吃早饭。吃完早饭，让施安把黄天霸、赵碧他们这些人叫到书房，老少英雄侠也来到书房，往两旁边一站。施大人就把昨天尹世龙跟江城这两位老人呈的状子取出来了。众位，昨天本府由打太湖回来，沿路上遇见一个老道行刺本府，多亏苏州三侠把老道赶走了，可错拿了一个老道。本府还没审问呢，走到南关大街，又遇见二位老人告状，竟有大胆的贼人夜入民宅，杀死少妇民女。这些种种不法的行为，全出在本府管辖的地界之内。你们可都是办案的官人呐，今天把你们叫来，本府给你们10天的期限，把这3案破获。就算你们立了功了，如果3案之中1案查办不到，本府可就不客气了，即将把你们开革，各自回家办案去吧。

人今天沉下脸说出这样的话来。黄天霸气的脸上颜色更变，心说说开割就开割啊。气得黄天霸刚要张嘴，那意思我干脆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孙玉堂是个有深沉的人，孙玉堂一看赶紧给施大人请了一个安。施大人啊，您千万不要着急，确实是我们无能，所以贼寇才纵横在苏州城内。至于拦路行刺那个老道下差，我们全都认识他。这个人姓彭，名坤，字志远，人称大莲花。可是南关大街二老告的状，那确实是我们这些差人失于勤查之过。两位老人告状的时候原有诗句为凭，大人请您把诗句赏下来，我们看看，也许能测出诗中之意，我们好测试拿贼。好吧，昨天本府解不开诗句，所以啊发了一夜的愁。按说本府是两榜进士，又做过天子的陪读，论起满文呢，我也中过翻译院的举人，我怎么就解不开这诗中的意思呢？施大人自己觉得奇怪，孙玉堂心中明白，心说施大人，您中的举人，这贼跟您不一样，这贼呀，大多都没有多大的学问，经常写白字，好比说姓刘的刘吧，也许就会写成流水的流，姓赵的赵，也许就会写为佛光普照的照。施大人您看的是公文，他贼留的诗句信口胡诌，他把那意思写出来就行了，您怎么会认识？孙玉堂心里这么想着，但是孙玉堂嘴里可不能说。孙玉堂满面堆欢，大人请您把这橙子上的诗句赏下来吧。施大人往前一递，孙玉堂接过来了，先把隐士龙的橙子高声念了一遍，这些老少英雄侠义一听全明白了，杀死少女的是赵桓通。大家伙没人说话呢，赵壁倒接了，大人下台，赵壁我全都解开了诗中之意，这诗啊那是江湖的灌顶诗，每一句诗的头一个字往一块一凑就是赵桓通杀。哦，施大人当时就明白了。孙玉堂又把江城的橙子念了一遍，大人听完孙玉堂念完了，当时就清楚了啊，我明白了，杀死少妇一案原来是飞天火鸟刘恒玉所作，既然如此，本府限你们大家10天的期限捉拿彭坤跟杀人的二寇，三案若破一案，本府必有重赏，办案去吧。是，大家一起出了施大人书房，然后呢回到了班房。黄天霸往这一坐，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眼睛瞪起来了，众位，我可是苏州府的八本总督头，这回施大人传话啊，说出话来可不好听啊，办不好案当时就开革，这能赖咱们吗？干脆啊咱们也甭去拿贼，等到了10天期满了，咱们辞呈回家，哎，倒也逍遥自在呀，哎，咱们吃点踏实饭多好啊。大家知道黄天霸是生气了。这时候额长大王楼寒宇走到黄天霸面前，先知啊，你也用不着这么暴躁，你想想施大人管辖苏州府，出了这样的命案，施大人能不着急吗？啊，大莲花在途中行刺，施大人能不生气吗？而且错抓了一个老道啊，他是知府，你是班头，老朽有一言相告，不知贤侄以为如何？黄天霸没说话，孙玉堂、穆五爷、
朱清明在旁边全说话了，老英雄你有什么话您就说。好吧，鹅掌大王楼寒雨用手指着黄天霸黄贤侄啊，常言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呐。这衙门口的差事可不好当啊。贤侄啊，你跟随施大人抄山灭寨立了多少功啊，你现在是八班的总督头，我们都得听你的。你要知道，除去本府的差役，外边还有外管的四班头带着大家伙呢，你可以把他们叫来呀，也赏给他们几天的期限，叫他们出去帮咱们办案。这危难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大家伙得帮助你。我说的是不是啊，贤侄你想一想。这也是鹅掌大王楼寒雨啊给黄天霸泄泄气儿。施大人跟你发威，你往外头发威去。跟我们爷儿几个又不能瞪眼，你跟外边的几个班头一瞪眼，你这气儿也就下去了。老人嘛，就是顺气为主，不能把事情往火上顶。黄天霸低头没说话，大家伙全都劝，劝了半天，黄天霸这才点头。既然如此啊，我就按照老人家您的意思去办吧。赵碧一看黄天霸答应了，赶紧到外边把外边的班头王仁王杰叫来。王仁王杰赶紧拜见黄都头。都头，您呼唤我们哥俩有什么吩咐啊？黄天霸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施大人怎么跟我沉脸，我跟你们俩怎么瞪眼。二位，你们可是头，我有点事儿要跟你们二位头商量商量。嘿，王仁王杰一看这黄都头今天怎么了？都头，你有话请讲。咱们苏州出了三件大案，头一案大人要打太湖灰牙，路遇大莲花彭坤行刺啊。第二案是二老喊冤呐，这一案就是两案。我把案由跟你们说说，两个人只好听着吧。黄天霸就把二老喊冤的事情以及暗中的情由给他们哥俩分析了一遍。这王氏弟兄这才明白，杜头，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二位头，大人可赏给咱们八班人义五天的期限，捉拿三扣，三案若破获一案，大人必有重赏。除去大人赏额以外，我黄天霸再赏你们每位20两银子，你们两个人办案去吧。哎，这哥俩一听，我们俩办案去，你怎么该麻的呀？瞧了瞧黄天霸，黄天霸一瞪眼，我告诉你们，五天之内如果一案都破不了，我回禀大人，把你们两个人全家押入南监。话一说明，二位请吧。哎呦，老少英雄侠义一听，这黄天霸可够狠的。王仁王杰这哥俩心中虽然害怕，也没办法呀。回到自己班房，就把40多名手下的伙友叫来了，先把大都头黄天霸所说的讲了一遍，然后这哥俩也瞪眼。我告诉你们啊，上司原来给我们五天的期限，把三案全破了有重赏，如果一案都不破，别说我们哥俩对不起你们啊，就把你们全都交给施大人，施大人当时开庭惩罚。哎，这40个人一块哎一块退出了班房。这官人谁不明白呀？施大人跟我们较什么劲儿啊？谁办案呢？八班总头都头黄天霸，八班总带班的小脑袋瓜赵碧，可能是施大人刺了黄天霸，黄天霸刺你们哥俩，你们哥俩没点消气的刺我们。嘿，衙门口官大一级压死人呢，这40多个人有什么办法呀？只好退出去了。王仁王杰又打班房里出来回家了，一无书。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带好了盘粉，带好了铁尺，也不过是到安观寺院茶馆酒肆去查访了一天，什么消息也没访出来。天晚了，
两个人一块回家用饭。

第二天，第三天，到第四天，哥俩没查出什么来。第四天，哥俩早上起来再出来，您要瞧这哥俩呀，嘿，好像就要进地狱似的。哥俩全都紧皱双眉，直着两只眼，脸色都黄了。上哪儿啊？老大看了看老二，老二看了看老大。因为苏州府那是水旱八门，老二一瞧老大呢，嘿，西门，那走吧，就西门吧。哥俩就出了苏州府西门，往西南走去访这案子。走出来不过二里地，老二抬头一看，哥哥，我可有点饿了。你还知道饿呀？那该吃饭得吃饭的，您瞧。那一小酒楼挂着牌子的一条龙，咱们哥俩先饱餐一顿吧。嘿，这楼都比咱们哥俩威风。走，他们哥俩就奔这酒楼了。王仁就跟老二王杰说，兄弟啊，咱们到酒楼上吃东西，吃完东西再访啊，要访不着怎么办呢？先吃有什么话再说。这么样的哥俩的就一块上了酒楼了。到酒楼上，王仁一看，靠这里边呢有一张八仙桌子，摆着两份筷子，在那边那条凳子上坐着一老道，看这样子这老道好像受了气似的，趴在桌上呢，枕着自己的胳膊在那睡觉，在桌案之上吃的是杯盘狼藉。这王氏弟兄就坐在这老道对面了，因为老道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没人，哥俩刚坐下，伙计就过来了。二位，您是吃饭还是喝点酒啊？嗨，也甭管吃饭也甭管喝酒，什么菜都行，应时当令的，炒四个菜啊，烫点红酒，我们哥俩先喝着，想吃什么回头再叫。是。这伙计赶紧转身来到外边小灶上，叫大师傅给炒了四个应时当令的菜，又热了两壶酒往上一端，连酒带菜摆齐了。这王氏哥俩，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是一边喝酒一边发愁啊。王仁三杯酒入肚了，兄弟啊，哥哥我在府衙里当了十几年的差了，没着过这么大的急。就拿彭坤行刺说吧，黄天霸他们那么多人啊，愣没把这大莲花彭坤给拿住，叫咱们哥俩拿，让咱们哥俩威这份难，这不是挤的咱们吗？再说了，苏州府这两条人命案，飞天火鸟刘恒玉杀死了少妇啊，这赵桓通我听说还有个外号叫炸驴喜鹊，杀死人大姑娘。黄天霸他们老少英雄侠义，那么多人都办不了，让咱们哥俩去拿贼，我看呢咱们哥俩好有一比呀。老二搭茬了，哥哥这就比成大海捞针呢。是啊，老二啊，甭说咱们哥俩去拿刘恒玉，哼，就是想仿出个赵恒通来，我看也仿不出来呀。这哥俩呢说话发愁，他声音呢也稍微大了点。对面桌子上睡觉这老道醒了，伸了个懒腰，用手揉了揉眼睛，哎呀，然后一回头看了看这王氏弟兄，武良福，伙计，伙计赶紧过来了。道爷，我那个朋友来了没有啊？啊，这伙计啊了一声，还没说话呢，楼梯响了，汤汤汤，有打楼梯底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新剃的头，漆青的头皮儿，刷亮的一条大辫子。这条大辫子在脖子上盘着，往他脸上看，是一张长方的脸。两道细眉，一双朗目，高鼻梁，俩圆包耳朵，长得白面皮发青，印堂发暗，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外边罩着一件官纱的大褂。

0: 脚底下是一双抓地虎的快靴，左手提了一包袱，右手拿着一把折扇儿，上楼就奔了老道了，是满脸陪笑。今儿个我可都给您预备齐了啊！说着话呢，这个人就把包裹往这桌上一放，用手呢把包袱打开了，先取出了一件八卦仙衣，然后又取出了一条清水县的水火丝绦，还有一双高腰的袜子，还有一双红缎子云鞋。哥哥，明天是您生日，这几件东西我可全给您买齐了，我送给您祝寿之礼。咱庙里头我给您放了一顶五佛冠。这王仁王杰就瞧着送给老道礼物这人呢，看岁数也就三十出头。哦，这老道明天生日，他给老道买寿礼去了。就瞧这老道一皱眉，得了，兄弟，先把这东西收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得劲儿啊。这三十岁出头的人刚要说话，这老道站起来了，往这年轻人耳朵旁边一凑合，低声说了几句话，声音特别低，这王仁王杰全都没听见。就瞧这年轻人啪一下两道眉毛立起来，眼睛就瞪起来了。老道又说了几句话，这年轻人呢慢慢的怒容就没了，赶紧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收起来交给老道。也往下走，一边往下走一边叫，伙计，算账啊，伙计口点账一算，可以，你们二位只不过吃了一两二千多银子，行。这个三十岁出头的人由打腰中拿出五两银子，伙计啊，这五两银子全都给你，看见没有，我们对面那二位都姓王，是衙门里的班头啊，他们吃饭的钱我厚了。这跑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接过这五两银子就来到王仁这哥俩面前，二位班头，你们二位的饭账看见没有，这位可给厚了。这王仁王杰不认识，王仁呢就疑惑这老道跟这三十多岁的人跟自己兄弟王杰有交情，这二爷王杰呢就琢磨着是不是哥哥的朋友，所以这哥俩全站起来了，也不好意思问人姓什么叫什么。这三十多岁的人乐着就跟这哥俩说，得啦，家常便饭，二位别客气，这钱我兄弟我呢是给定了啊，看哪样好吃我再孝敬那两盘菜啊，不不不不不不，眼够吃的了。王仁王杰呢这哥俩不错，伙计，这伙计过来了，怎么着，二位头，你把银子给人家啊，他们哥俩吃的饭呢我们哥俩给付了。这伙计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三十多岁的人一摇头，这可不成啊。二位王头，吃饭能花多少钱呢，我们已然付了账，把银子退回来再让您付，这让人笑话。说着话呢他就溜达回来了，本来已然下了一层楼梯了，他迈上台来，他又走到这王仁面前，朋友，吃饭这俩钱没关系，在下有件事情跟二位讨教讨教。那王家哥俩一听人这么说就不能让了，好啊好啊，俩人一点头，这人说话了，二位头出来访乃案来了。这老大王仁以为这个人跟二弟有交情，二爷呢以为这个人跟大哥有交情，所以老二瞧老大，老大心里也烦，就把实话呀跟这位说了。书中暗表，这位就是飞天火鸟刘恒玉，下回再说。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
17: 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中
2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4: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

0: 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3: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十二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6: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3: 连丽如播讲十二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零点至四点，敬请收听。
7: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把这三个案子交给了王仁王杰，也是五天的期限呢。这哥俩着急呀，这哥俩上哪儿访去？到了第四天，哥俩出了苏州府西门，往前走了二里多地，就上了一条龙酒楼了。哥俩坐着吃饭，对面呢是个老道，又上了一个年轻人。这老道拿着东西走了，这年轻的呢就把王仁王杰哥俩的饭账给付了。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跟人客气吧。老道走了，这个年轻人回来了，有件事想跟你们二位讨教讨教。听说你们哥俩出来访案来了啊？访的是哪案呢？王仁正着急呢，一听人这么关心，嘿，张嘴就把实话说了。你要问我们访的哪案呢？哎，就把大莲花拦路行刺施大人，又把飞天火鸟刘恒玉杀死江家的少妇，炸铃喜鹊赵环通杀死隐门的长女，全说了。朋友，我们哥俩受了那般的大班头黄天霸的欺压，羡慕哥俩五天把三案全破了，现在已然是四天半了。哦，这个人一皱眉，我说二位头啊，假若说你们哥俩要破不了这三案，在官面上治你们什么罪呀？嗨，朋友你不知道啊，这官面的治法呀，是我们哥俩要破不了案子，把我们全家掐监入狱。您瞧瞧，我们办案上边有牢狱之灾，让儿女也受牢狱之苦。您听着点点头。二位头，我看你们够冤的，也怪可怜的。黄天霸把这差事交给你们的，这是他的差事啊。再说你们二位办不了案，还要抄你们满门家眷掐尖入狱，要冲你们二位这么惨，嘿，我呀就应

0: 当跟着你们二位到苏州府去投案。
1: 嗯，王仁王杰一听一愣啊，
0: 投案？朋友啊，这刘恒玉、赵桓通他们两个人杀人作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二位不认识，告诉你们，刚才下去那位道爷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嘿，我呀，我就是你们二位提的飞天火鸟刘恒玉。这哥俩一听可真傻了，突然间又明白过来了，哥俩一抱拳，哎呦，既然这样，不管您避什么委屈，说什么，您跟我们哥俩到衙门见我们黄班头回句话去，就把我们哥俩救了。不错，我既然敢说，我就想跟你们二位班头回去到苏州府。我虽然这么想呢，可是如果我要去了把你们二位全家老少救了，可你们二位就欠下我一份人情啊。我一想啊，得了吧，也别让你们二位欠人情了，告诉你们，不是冲你们哥俩呀，是因为你们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跟我们私仇太深了。二位，托你们给黄天霸带句话去，说明天我就找他去。说话这刘恒玉一跺脚，腾腾腾下楼就跑。王仁王杰能不追吗？把大衣服一脱甩在楼上了，手拿铁尺腾腾腾随后就追呀。这火气不能拦着呀，这三个人前后就跑下楼去了。出了这酒楼，刘恒玉往南跑，跑出不到半里地，前面是一片杨树林。就在一棵最粗最高的老杨树底下，站着这位老道，也就是诈灵喜鹊赵桓通。赵桓通看见刘恒玉了，吴连红，二弟别跑了，把他们两个打发回去得了。这刘恒玉呢，他一边跑着，已然把大褂的纽扣全解开了。老道一说话，他把这大褂脱下来，冲老道一扔，这赵桓通就把他大褂捡起来了。咱们哥俩庙里见。老道说完，不慌不忙走了。飞天火鸟刘恒玉一回手，由腰中抽出后背翘尖雁翎刀。这时候王仁手拿铁尺就过来了，唰，奔着刘恒玉头部就打来了。飞天火鸟刘恒玉往旁边一闪，递刀就扎。王仁往旁边一闪，王杰的铁尺也奔着刘恒玉砸。刘恒玉知道，就这哥俩能耐，嘿，我要一刀一个准把他们杀了。可是我把他们杀了，谁给黄天霸送信儿去？想到这儿，刘恒玉虚点一刀往南撒腿就跑。他跑着呢，就把这口刀往左手里一搁，右手就掏出一只火鸟来，四个手指头拢住这飞天火鸟，大拇手指一按这崩簧，嘎嘣，就瞧这东西浑身一冒这黄烟儿，一抖手，这火鸟冲着王杰就扔。王杰往旁边一闪，刘恒玉可打得准呢，他知道他闪，这手抖出去一捂这腕子，砰的一下，这鸟就打在王仁的身上了，正好落在王仁的肩头之上。这火鸟这两只爪子呀，比钓鱼的钩还结实，两个翅膀一扇火就跟小扇子似的。这王仁赶紧用铁尺把这鸟扒了下来。刘恒玉在大杨树底下说话了，王头闭气吧，我跟你们二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就托你们二位给黄天霸这小子带个信儿啊，告诉他我明天早上起来到午时三刻就在这棵树底下等他，他敢来是君子，不敢来就是匹夫之辈。二位千万别追我，要是一追我，我这飞天火鸟把你们二位全都烧死。说完了话，这刘恒玉一哈腰， 磕膝盖一点，这胸脯脚尖一点，你叉叉叉叉叉叉如飞而走啊。这王仁王杰哥俩可不敢追呀，心里明镜似的，就是追也追不上。王仁再一看肩头上小罐烧一窟窿，四边都起了燎炮了，再一瞧这飞天火鸟在地下还扑棱呢，用铁齿尖把这火鸟给挑起来，一看这鸟比普通的鸟稍微大一点，红铜叶子做成了翅膀，浑身全都是钢丝编成的胡椒眼儿。鸟的两条腿用钢丝做的，就跟那钓鱼的钩似的。鸟的肚子里有消息，用老弦做成的绷弓子，在鸟的肚子底下有方圆一寸大的一个小钢轮，一身的锯齿，四边镶着四块小火石。王仁挑着这火鸟，兄弟啊，咱们哥俩回去吧。虽说没把这两个贼拿住，这案可算破了。走吧。这王仁跟着兄弟往回走。王仁是带着伤，忍着疼啊。等回到酒楼，拿了自己的大罐，就让这跑堂的呢把这账算清楚了。然后呢，剩下的钱他们哥俩带回去，好跟黄天霸这交账。等哥俩回归苏州府，进了班房，见了黄天霸，把火鸟往上一交，把银子往上一交，又让黄天霸看看自己的伤，就把在西门外小酒楼上看见二鸟的事情，然后怎么追，追到树林子这儿，这老道怎么跑的，这刘恒玉怎么打的，火鸟怎么说的，全都跟黄天霸说了。黄头啊，他说了，您要去您就是君子，不去您是匹夫之辈。行，黄天霸点了点头，开了箱子，拿出了二十两银子。二位辛苦，拿这二十两银子治治伤吧，多谢黄头。这哥俩拿着银子回去了。苏州府这些老少英雄侠义全瞧黄天霸，刚才全听清楚了，这俩贼一个是诈林喜鹊赵桓通，一个是飞天火鸟刘恒玉。大家伙看黄天霸得发话，既然俩贼说了，明天等着，黄天霸去是英雄，不去是匹夫，黄天霸就得跟大家伙商量。没想到大家伙瞧着黄天霸，这黄天霸没说话，站起身形回自己睡觉那屋子睡觉去了。大家伙也不好说什么，都各自回房安歇睡觉。第二天天光一亮，这三守将住清宁一看呢，黄天霸没了，因为他跟黄天霸住一屋，他偷着瞧着他。黄天霸暗暗拿着自己的单刀出去了。嘿，祝清宁心说，你一个人多大胆子呀，有道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好朋友我知道你的脾气，我得跟着。所以祝清宁呢也背好了单刀，收拾好了，跟着他就出去了。等到了苏州府西门外，黄天霸就看见了祝清宁在后边跟着自个儿的。黄天霸一回头，祝大哥，您跟着我干什么？你一个人出来捉拿贼寇，你怎么不跟我们大家伙商量商量啊？祝大哥呀，您糊涂了，这贼您还不知道吗？他根本不懂得信义二字。他说了，他要是不来呢，我要惊动大家伙没什么意思。再说了，咱们要都来了，这贼看见人多，他就是来了他也藏起来，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他也许就来了。天霸呀，这话你说的在情理之中，俩人不多吧，我陪着你在这儿坐下等着这贼。行，咱们先别坐下，先找找昨天火鸟烧的那个草印儿。这哥俩围着杨树林绕了一个弯，就看见一棵大杨树底下离着杨树两丈多远有一片青草，就被烧了一片，估计这方圆得在五尺大小。 这哥俩拿出了自己的手绢，在地上把浮土掸了掸，然后就坐在上边就等着俩贼了。到了午时，就听见东南角当当撞钟的声音。又等了一会儿，突然间发现有打东南方向来了两个人，前头一个人挑着挑子，这挑子呢前头是一手零碎，后边呢是帽盒，估计这挑子的分量加在一块也得有百十来斤。天挺热，这个人挑着挑子往前走，累的是满面流汗，后边跟着这位，嘿，一边走手里拿着折扇，一边扇着，头上戴着马连坡的大草帽，衣帽整齐，这人挺精神，是个细条身材。黄天霸看着就跟祝清明说：“祝大哥您瞧，这天下可没点讲理去。嗯，人家前头这位挑着这么重的挑子，累得浑身是汗，没扇子。嗯，后边这年轻人空身人，一边走他还嫌热，拿扇子迈着四六步他扇着。”祝清明一乐：“老兄弟，这世上真找公理啊，上哪儿找去呀？嗯，后边那是公子哥，前边的干活的，不干活没饭吃。”正说着呢，这个挑担子的跟这年轻人就走到他们哥俩面前了。后头这个年轻的就跟前边这挑担子的说：“张老大，你把这挑子放下吧。”祝青年跟黄天霸抬头这么一看，感情这位呀，正是太湖中山寨少湖主小灵狐李军。李军因为看见这哥俩了，所以才让张老大把这挑放下。小灵狐李军先过来给祝青年施礼，然后又给黄天霸作揖：“黄老哥，你好啊。”“什么？”黄天霸一听不愿意了，心说这人糊涂了，他的妹妹是我的未婚之妻，他应该管我叫妹夫啊，我应当管他叫大哥呀，他倒叫我黄老哥。我说大哥，您叫错了吧。这句话把小灵狐李俊说的脸都红了。这个小灵狐李俊他为什么叫小灵狐啊？这灵狐是动物当中最聪明的，那李俊就够聪明的了，他糊涂吗？他根本一点也不糊涂。为什么他跟黄天霸叫黄老哥？那是他爹嘱咐的。小灵狐李俊在山中，他的父亲金钩代王李广通就把他叫来了：“李俊呐，今天老夫派你下山到府衙当差，你知道为什么吗？”“啊，让孩儿当差是为了做官呢。”“嘿，你这小子呀，白叫小灵狐了。施大人什么官？”“知府啊。”“他是知府。”“黄天霸呢？”“八班总督头啊。”“你有什么能耐？”“我是少湖主啊。”“废话，叫你一少湖主到了苏州府当什么官啊？施大人才是知府，他能保你做提督吗？”“嘿，我呀是让你到苏州府去当差去。”“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差吗？”“啊，您是让儿子我去赚大钱去。”“废话，太湖方圆八百里，日进斗金，咱们家是无穷的富贵呀！啊，我叫你赚钱去，你到那儿当差能赚多少钱呢？”“那爹，您让我想好去。”把金钩大王李广通气坏了，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拍桌案，啪：“小子，你跟你父亲在一块儿学坏了啊！到苏州府跟衙役在一块就能学好了？爹呀，您都把我说糊涂了，您到底叫我干什么去？您说说呀，我不知道。”“你真是不长进呐！啊，李俊呐，你母亲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了， 一定要把你妹妹给孤身一人才行啊。

而且这人还得有名誉，还得有学问，还得有能耐。现在把你妹妹许配了黄天霸，就算对得起九泉之下你的母亲了，样样都诚心呢、啊。只有一样我不放心呢、啊。你想想，黄天霸在苏州可是八班总督头，施大人是一位清官，要保护黎民百姓，黄天霸就得奉着施大人口谕去跟贼人作对，抄山灭寨。这些贼谁不恨黄天霸呀？倘若将来有人要暗算黄天霸怎么办呢？所以我让你去当差呀，保着施大人，暗保黄天霸，保着你妹夫。我告诉你了，你可明白了，施大人是国家的知府，他要让贼给害了，自有国法给他报仇。可是黄天霸要是让贼人给害了，谁给他报仇？李俊，你给我保好了，如果黄天霸让贼给拔下一根汗毛来，我就把你两条腿给打断了。哎呦，小刘和李俊心说，我这把娃娃糊涂了，怎么卖姑爷舍儿子呀？可又不能说呀，两只眼睛瞧着李广通。二啊，还有一件事我问你，爹爹问吧，反正我都糊涂了，你到苏州府见着黄天霸，你管他叫什么？这事儿我可不糊涂，我管他叫妹夫啊，我妹妹许配他了。李广通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嘿，你呀、啊、甭叫小灵狐了，你换个外号吧，你叫糊涂虫吧。你是明白当中的糊涂，不错，你妹妹许配黄天霸了，他是你妹夫，可要论岁数，黄天霸可比你大两岁。要论在苏州府衙门里当差，你刚去，人家呢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又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在衙门里当了多少天的差了？那宫门里头人多口杂呀，你要是见着黄天霸，你管他叫妹夫，嗯，衙门里大家伙儿就得看在你们亲戚份上，就得受约束。我告诉你，你要看见他，你就说我说的，你管他叫黄老哥，等你妹妹过门之后，你再改口叫他妹夫，听见没有？赶紧收拾东西下山上苏州。哎，李俊心说，我爹真是为姑爷不要儿子了。何禄通在旁边呢，李广通一回头，何禄通啊，你帮着李俊收拾收拾铺盖啊，让张老大用扁担把他铺给挑出山去啊，用船把他们送出太湖去啊，然后让张老大把李俊送到苏州府再回来。哎，余英子何禄通照着老胡主的话办吧，把李俊的行李都收拾好了，让张老大挑着，李俊戴好了草帽，拿着扇子在后边跟着。这样呢，上了船之后出了太湖，这主仆二人就认识大道了。这张老大因为常上苏州府买东西，他认识道。我说少爷，跟您商量商量，我到时候咱们抄小道走好不好啊？近吗？近十里地呢。行，这样李俊呢就跟在张老大的后边，张老大就带着他抄了小道了。走着走着，走到半路途中，李俊就看见道路旁边有个庙，庙前坐一老道，这老道是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7: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9: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4: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大莲花金沙洼行刺，这金沙洼亮出刀来要扎石大人，那么这教夫头呢，正好接过这烟袋来要抽这半锅烟，他一瞧老刀不喊冤亮出刀来，他一着急拿这烟袋就照着大莲花脑袋扒了一下。这老刀带的是莲花道官，木头做的，就如同这位教夫头啊抽完了烟，拿他这脑袋这道官呢当成磕烟袋锅的了，叭叭那么一磕，好家伙，这关东烟这木灰啊它不散，不散还抱团，这烟袋灰呢由打这道官上滚下来，正滚到这老道的道袍的领子里头，由这领子里头的就奔吉林沟了，这火团呢就烧着老道的吉林沟了，把老道烧得直疼，赶紧拿左手使劲的拍，老道拍灭了。就在这个时候，苏州府的官人全都下马拉到了，大家伙唰往上一围，就把大莲花团团围住了。大莲花手持一把三叉鬼头刀，力战苏州府10几位老少英雄侠义。黄天霸真急呀，刀里加镖是抖手就打。大莲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打耳朵还得听着防备别人的暗器。彭空看见镖奔自己梗嗓咽喉了，伸手把镖接住了，而且还手往外插，这么一打正好打在张翔的腮棒子上。您说大莲花能耐大不大？杨秀赶紧把张翔搀到旁边去了，然后把这只镖捡起来交给黄天霸。趁这个时候，大莲花往出一窜，撒腿往正北就跑。黄天霸可急了，大家伙追，把这贼拿住，千万不能让他跑了。这大莲花呢，脚力虽然盯不上苏州府的三侠，要比朱光祖、黄天霸可强上50%去呢。大莲花呀，他跑了，他真跑吗？他没有。大莲花心说，大家伙把我围上了，我再伤几个官人有什么用处？我是非杀师不全不可，要给我二弟报仇雪恨，所以他跑了。这条计策是调虎离山计，他的意思呢，先把这些官人调到正北，这些官人脚力要比我强，嘿，今天这算计我就白算计了，我容想办法再杀这师不全，可是要是这些官人他们脚力全都不如我，我就把他们引出二里地，我回来再杀师不全。 所以大莲花撒腿往北跑，黄天霸带着大家往前追。这彭坤呢，开始跑用的是实诚劲儿，等跑出一里多地来了，他就慢慢撤劲儿了，就变成五成劲儿了。跑出来不到二里地，黄天霸带着大家就把大莲花追上了。要是按武功，大莲花跟黄天霸他们几个人动手，就如同老叟戏顽童。大莲花确实本事大，黄天霸他们这些人要想拿住大莲花，那是费大的事儿，而且不容易办到。这鹅掌大王楼寒雨贪功心盛，手持双钩，唰，奔着大莲花脖子一勾。大莲花看准了，他就借着劲儿一哈腰，一躲这钩，左手一拉这千斤坠，啪，右边肩头上的弩就出来了，啪的一下就打在楼寒雨的肩头之上。幸亏大莲花这弩啊，十几年没用了，要是他老用老换弩，楼寒雨这条命就保不住了，因为大莲花使的是毒药弩，十几年没用了，这药劲已然解了，所以他这毒弩就跟一般的弩也差不了多少了。秦立功一看楼寒雨受伤了，手捧双锏，唰的一下人往上一纵，盖顶往下就砸。大莲花一哈腰捧刀就扎，秦立功使的是双锏，这锏是短兵刃，大莲花的三叉鬼头刀长啊，拿鬼头刀往上一扎，秦立功必须得撤双锏。大莲花借这机会左手一刀手，这镖就出来。彭坤有本事，左右手会打镖，砰，这一镖打在秦二爷前胸之上，幸亏秦爷躲得快呀，这镖打偏了，不然的话就受了大伤了。李四爷气坏了，手拿刀就迎着大莲花脑袋横刀就去了。大莲花一听，马上一哈腰，你要看着好像呢他来一趴虎，实际上他功夫练绝了。这种功夫必须得骨软如棉。大莲花拿着鼻子尖找地，拿左手一扶地皮，右手的刀唰，奔着李四爷下边就砍。李四爷稍微躲得慢了一点儿，好家伙，这刀正好削到胯骨轴上，唰的一刀子鲜血就流出来了。李四爷疼得往外一窜，钱大成刀就奔了大莲花的面门了。大莲花手真快，一反万攒，拿刀背望出一颗老一朵没钱大成的刀，就是一哈腰，左肩头一动，左肩都打出来了，正好打在钱大成的腿上。您说大莲花多大本事？这段书叫大莲花飙伤四老，大家伙一叫这钱大成，大莲花彭志远往出一窜，直接就奔了施大人的大轿了，跑得这快呀，唰啦啦啦。其实呢，做贼的用这种办法调虎离山之计不是什么高招，这条计策就如同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嘿，可是黄天霸他们哥几个明白过来就晚了。再说彭坤的脚力比他们全都强，黄天霸明白过来，一跺脚，众位，咱们可上了浪了。大家伙再追这彭坤，刚追时候差一箭远，再一追就差两三箭地了。大莲花彭坤叉叉叉叉叉叉越跑越快呀，等彭坤离着施大人的轿子不差半箭之地了，他回头一看，黄天霸他们离着自己还有三四间地远，他一哈腰奔了大轿了。没想到这时候轿子后边撞过一人来，大莲花彭坤可没看出这人是谁，就听这人喊了一声呆嗨，冲着彭坤抖手一扬，一片黄烟，彭坤往旁边一躲，这黄烟这人递刀就扎，彭坤赶紧拿刀往出割，就听嘡，这人手中的小刀就飞了。谁呀？小脑袋瓜赵碧呀，因为大家伙全去追彭坤追贼去了，赵碧没去，他在施大人轿前一站，施大人当然就得问呐，赵碧呀，你为什么不去追贼？嘿， 小脑袋瓜细的鬼赵壁把嘴一撇，老大人，皇天把他们不懂得当官差的规矩，有道是功高者莫过旧家，嫉妒者莫过绝粮，嘿嘿，他们是欺上不顾家呀，全去追贼去了，倘若再来一个贼行刺，谁保护您呢？你说的倒对，可是贼要真来了，你能挡得住吗？那是自然。这话刚说到这儿啊，就瞧着大莲花如飞而至，又跑回来了。赵碧一看这老道来的真猛啊，他转身奔了大轿的后头，先把这沙土呢满满的装了左边一袖口，等他转回来，砰盔已然到了轿前了。小脑袋瓜赵碧把这土一扬，捧刀就扎。彭坤呢要知道他扬的是土，他就不躲了。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刮的是北风，烟往南刮，连施大人带抬轿的轿夫的眼睛都被土给迷了。大家伙一闭眼，这赵碧呀，嚷出烟来迷了自个儿的眼了。赵碧往北就跑，彭坤可到了轿前了。说书迟，真是快呀，彭坤这口刀奔着施大人八抬大轿的轿内就扎。彭坤这口刀还没扎进轿子里头呢，他这右腿哎呦可把他疼坏了，就被人扎上了。彭坤往后一退，就瞧轿子底下二层这钻出一个人来，正是蛮南侠张玉。咱们前边说了，施大人离开太湖奔苏州，金钩大王老湖主李广通带着人回太湖，就剩下一个张玉没在。张玉干嘛去了？张玉聪明，这叫侠客多智。张玉一想，施大人上太湖可不是偷着来的，苏州府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知道知府大人进了太湖了，万一在苏州府有人跟大人有仇，知道大人奔太湖了。再说这知府大人能随便在外边过夜吗？要知道大人行踪，大人晚上回归苏州府，有仇人拦路行刺，也不管他刺的成刺不成，就得有人猜测呀。说李广通假意归顺，暗中指使人前来行刺，这可就坏了。所以蛮南侠张玉赶紧就骑着大轿，暗中保护施大人，正赶上大莲花拦路行刺。蛮南侠看见了赵碧在施大人轿子后头往这袖口里装土，蛮南侠心若行吗？蛮南侠借着赵碧扬土枪的时候，他亮出了宝刀，往怀中一抱，然后一哈腰，噌的一下就钻到轿子底下了。二层，他这轿子的底层。咱们这儿得交代一下，因为前清的官轿啊，跟现在做的轿子可不一样。现在的轿子，甭说藏人，连个猫都藏不了。那时候轿子有这假底儿，有这二层底。蛮南侠一身的轻功，一身的软功，没等彭坤这刀到，他在这轿子里头呢，他这刀就出来了。这刀正扎到彭坤的腿上，哎呦，疼的彭坤往后一倒，腾腾腾退了好几步。蛮南侠由打轿子底下蹭往出一窜，大莲花抬头一看，这一主身法可太快了，手中擎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刀。大莲花彭坤知道这个人可不是平常之辈，幸亏自己脚底下明白躲得快点啊，不然的话就坏了。他咬牙忍痛抹头就跑，跑了几十步，黄天霸呢正要打对面跑回来。彭坤一看黄天霸回来，大吃一惊，抹头往西北啪就跑。黄天霸刚要追，蛮南侠说话了：“哎呀，老兄弟呀， 不要追赶此贼了。你带着官人保护老大人要紧，带小修我去追，却把贼人捉住。就在说话这功夫，大莲花彭坤已然进了树林子了。蛮南侠随后就追下去了，刚追进了树林，就看迎面走过一人来，脑袋上没头发，又光又亮，身上穿着紫花布的裤子、紫花布的褂子，穿着一双紫花布螳螂肚的抓地虎的快靴，手里头拿着一个大包，这大包足有一丈多长。蛮南侠看见了，彭坤也看见了，彭坤想躲，不认得这人呢。彭坤往哪边躲，这人呢拿着大包就往哪儿迎。大莲花可急了，无良佛，对面这秃子，难道你成心找死吗？这秃子站稳了身形，你说什么？找死？昨天我已经出了秧了，今天就等着叫你杀我的。大莲花一听气坏了，哪有人不死就先出秧的？怎么办？今天叫我先把你扎死，你后出秧。说着话，他举刀就剁呀，因为大莲花急呀，后边有蛮南侠追呢。秃子往旁边一闪，这双手把紫花布的搭波一抖，把大莲花可吓一跳。就瞧这大宝往起一抖，比这笔管还直。秃子手里擎着大宝往上一举，这大宝就如同白蜡杆子一样，使出这招数叫朝天一炷香。大莲花为什么害怕，为什么眼直了？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他没瞧见过这种兵刃。书中暗表，这种兵刃可不在十八般兵器之内。这兵器叫什么呀？叫杆棒，是宋太祖赵匡胤所留。想当初在华山之内有一位老道，姓陈，叫陈伯。赵匡胤的得病了，在华山染病，陈伯老祖呢就把赵匡胤的病给治好了。陈伯老祖就把这杆棒的决议传给了宋太祖赵匡胤。这条棒呢，用什么东西做的呢？用鹿筋造的。把这鹿筋踢下来，放在背阴的地方，让风给吹干了，然后在底下垫上木头垫子，上边呢用这木头锤子一下一下把这鹿筋给砸扁了，然后用钢针做成篦子，做好了之后呢，把横丝刮了，剩下竖丝，两根往一块一拧，拧得跟紫弦一边粗，然后呢就用织袋子的办法把这鹿筋织成口袋，就好像羊肠子一样，里边呢灌上狗油跟大膘，把里边灌盐了，放在有太阳的地方晒干了，然后呢再往这里边，就这袋子里边装上七成的水银，等把水银灌好了，一边呢就装一个铁球，这铁球多大分量呢？就按十杆棒这人的履历，他有多大的力量就按多大的球，然后呢用这紫花布做一个搭布套，按这杆棒的长短做好了，如果不用的时候呢，把这杆棒往身上一系，防身的兵刃，要是用的时候，嘿，这杆棒可比刀枪胜强百倍。赵匡胤就凭着这条杆棒打下了大宋朝的天下呀。做了天下之主之后，赵匡胤就把这杆棒派人送到了少林寺，交给了老方丈，叫和尚代军传译。老和尚呢才把这杆棒的技艺传给了门人弟子，留于后世了。这个秃子呢手里拿着就是杆棒。这秃子是谁呀？这秃子家住苏州东门外五岗镇，村子叫高家坡。这个人姓高，名亭，字小忠，是个大孝子。绿林送他外号叫无发侠，秃子嘛一根头发都没有。 今天吴法侠跟着朋友正闲逛呢，没想到遇见大莲花，他一看，嘿，这满脸侠正追前面的老道呢。那吴法侠高亭跟满南侠多好的交情，所以他来到老道面前，一抖这杆棒，朝天一炷香，就把大莲花彭坤的去路挡住了。大莲花不认识这杆棒啊，吴良夫，你使的是什么兵刃？问我手中的兵刃呢、啊？告诉你，记住了，这叫摔蛋棒。说着话，这吴法侠一抖这杆棒，唰，拦腰就缠这大莲花来了。大莲花不知道杆棒的厉害呀、啊，往起一纵身，那吴法侠能容他躲开吗？等着大莲花往下一落，这吴法侠拿这杆棒在地上一兜，啪，唰的一下就把大莲花双腿给缠住了。这是缠他一个人。如果说吴法侠要是这招使顺手了，嘿，几个贼都禁不住他呀，他一兜一个准，一兜一个准，打的这贼身上，到了贼的腿上，哪个贼也站不稳。大莲花能得再大，禁不住这杆棒呢，吴法侠拿这杆棒这么一兜，嘿，就把大莲花摔趴下了。大莲花扑通一声趴下来，赶紧翻身起来，腾腾腾撒腿就跑。吴法侠高小钟在后边就追。大莲花往前跑了不到半里地，迎面来了一个矮个的老道。这个老道看身量也不过三尺四五，横下来可够一尺七八呀。往脸上看，这人长得奇怪，好看田字的五官，四四方方。这老道一边走一边喊，我两佛为藏东藏，我两佛为藏东藏，嘿，就跟扭着秧歌唱秧歌歌一样。大莲花一看这老道离自己近了，仔细一看，这人穿正打扮，跟别的老道也不一样，土黄色的道袍，外边系着水火丝绦，道袍的外边没有十字判，可看见了，这宝剑可在道袍里边呢。大莲花又吓一跳，这人这么矮的个儿，这宝剑的把在肩头上露出一尺多长，再看这宝剑的梢啊，差不多都快够上这老道的腿肚子了。这老道左手拿着拂尘，数得过来也就15根马尾，7根黑的，8根白的。老道来到大莲花面前，回右手唰一亮剑。大莲花更愣了，怎么这么长的剑鞘，他这宝剑才1尺2啊。庞坤看这宝剑，他想，后边蛮南侠可到了，他冲前边这老道喊，哎呀，老道哥哥呀，休要把这王八羔子放走了，他拦住大人要行刺四大人清官的，他是大莲花彭坤的，千万把他给拿走。可把大莲花吓坏了。那么前边这矮老道到底是谁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

0: 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
8: 端午节，后代的世界，我们一层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奉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大莲花金沙洼行刺，刺杀施大人没有成功，蛮南侠在后边追，大莲花在前边跑，跑着跑着，前边无发侠高亭高小中手拿杆棒就挡住了大莲花的去路。您别瞧大莲花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嘿，无发侠高亭手中这杆棒他没见过，他不认识。两个人动起手来了，吴发侠这杆棒往下一兜，愣给这大莲花兜一跟头。大莲花可明白了，虽然我摔下能爬起来，可是他还兜我呀，得了，我跑吧，那边还有人追呢。所以他撒腿就跑，他往西边跑，后边蛮南侠张玉跟吴法侠高小仲两个人一块儿追。这大莲花跑着跑着还没跑出半里地去呢，前边来一矮老道。这矮老道看见大莲花了，无量寿为佛爷唱东仓，无量寿为佛爷唱东仓，把大莲花吓一跳。对面这人亮出兵刃来了，大莲花更害怕了。这矮老道宝剑这剑鞘特别长，等他把宝剑拔出来呀，嘿，才1尺2啊！哎呀，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矮老道出家在苏州府城内太极观，姓吉名甘，字德龙，绿林中给他起个外号叫镇东侠赛帕尔吉德龙。这个人是侠肝义胆呐，而且他会治病，专门治着疑难大症，治好了病是分文不取。嘿，今天可巧了，大侠吉肝吉德龙给人家治病刚回来，走到柳林坡正碰上无发侠高亭、蛮南侠张玉追赶大莲花彭坤，所以镇东侠吉甘迎着面就挡住了大莲花。这段书呢叫三侠义释彭坤。这矮老道把大莲花挡住了，大莲花气坏了，对面这道友因何挡住我的去路？镇东侠吉甘吉德龙点了点头，满面带笑，无量寿为佛，因为你不做好事，所以我才拦住你的去路。这庞坤一听，这矮老道还是个结巴，气往上撞，左手一领镇东侠极干的眼神，右手这口刀唰的一下奔镇东侠头顶就来了。大侠极干往旁边一闪，就把这刀躲过去了。彭坤一瞧，这个哎。

0: 白老道身法极快。哎呀，大莲花彭坤突然间醒悟过来了，心说这三位是苏州城内的三侠吧，这三侠要把我围住，我这条命就得扔这儿了。得嘞，三位侠客义士从来不杀人，我求求他们说点好话把我给放了吧。彭坤想到这儿，就在这时候有打西边树林中走出一人来。大莲花彭坤一看，正是自己师弟金莲花少凯邵志恒。少凯手里拿着宝剑，走到了大侠吉干身背后，双手一捧剑，唰往前奔着吉干的后腰就扎。其实呢，蛮南侠跟无法侠这哥俩全看见了，因为那时候的侠客，他为什么叫侠客呀？他有身份，单打独斗。这个人手中捧着宝剑奔了大侠吉干吉德龙了，这哥俩不能上去，而且不能给提醒。眼瞧着这口宝剑离着镇东侠后腰可就不远了，就瞧镇东侠往旁边一闪，右腿往下一坐劲，左腿一抬，啪，真准，就踹到金莲花少凯的胸脯上，扑通一声，这金莲花来个仰面朝天。这叫什么招数？这招叫玉连环百连腿。那镇东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不知道后边有人要暗算他吗？镇东侠接着一哈腰，拿手一点，砰，就点在少凯的左眼上。这可是大侠吉干吉德龙的绝招，点穴的绝艺。大莲花一看呐，糟了，斗不过人家苏州三侠，赶紧把三叉鬼头刀还入鞘内。无量佛，三位侠客在上，地彭坤给众位侠客见礼了。哎呀，我也是一时的糊涂，不应该拦路行刺石大人，三位侠客要能格外施恩，我一定改邪归正，远走他方，永远不在本地作案。大侠吉干看着大莲花，无量寿位佛呀，我念你咱们是同道，本应该饶恕于你，可是今天你竟敢行刺清官，你自己说要改邪归正，变成好人，如果你真要遵守道规，我们也就不难为你，就怕你口不应心。彭坤到了这个时候也知道蒙哄过去那是办不到的，只能很虔诚深施一礼，诸位英雄啊，三位侠客呀，我彭坤今天当众起誓。说这话他跪下了，神灵听真，从今天起弟子彭坤若再跟师大人为仇作对，天诛地灭，不得善终。这回大莲花起誓，他可是自作自受啊，后来应试了。那么为什么应试？其实呢，这也不是迷信，您想想这种人他能不应试吗？他不办好事啊，不办好事能有善终吗？咱们放下后话暂且不提，单说苏州三侠一看大莲花明过事了，大侠吉干吉德龙单手打击掌，无量少为佛呀，但愿你一生遵守誓言，你要是口不应心，必得应试。大莲花打了个急手，无量佛多谢三位侠客慈悲。镇东侠吉干吉德龙来到金莲花面前，把金莲花的穴道打开了。就在这时候，树上头有人说话了，
1: 我说三位大侠辛苦了啊。这几位侠客回头一看，正是谢着鬼小脑袋瓜赵壁。
0: 蛮南侠张玉用手指着赵壁，
1: 你这个臭豆腐王。

把狗吃。你来的正好啊，你把这个老道带回衙门啊，带回衙门归案去吧。好，行，把这贼交给我。这样赵壁呢就把这少开捆上了，把金莲花带走了。无量佛，大莲花念了一声无量佛走了。三位侠客也跟赵壁告辞了。赵壁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三位大侠不应该慈悲放走大莲花呀，但是没办法，人家不是官人，我是官人，我逮不着人家，我没本事啊。所以小脑袋官赵壁只好把金莲花少开带到施大人八抬大轿面前。赵壁回大莲花，行刺之人已被小的我给捉回来了。黄天霸看了眼金莲花，赵壁呀、啊，行刺的那个老道士紫脸堂怎么这个脸色发黄啊？这小子是吓的啊，把紫脸吓成黄脸了。施大人在轿子当中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这里边是另有别情啊，大人记在心里了。来呀、啊、把这个贼人带到轿后回衙细审，开道起轿。这样呢，轿夫抬起八抬大轿，众人跟着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押着金莲花回归苏州。时间不大就到了苏州西关大街了，突然间道旁边有人高声喊嚷：冤枉啊，冤枉！黄天霸心说今天真新鲜，顺声音一看，原来是两个老人。黄天霸可让行刺的刺客给闹怕了，赶紧甩凳离鞍下了马，就把两个喊冤的人拦住了。黄天霸一看，这两个老人穿着打扮不一样，一个50多岁，穿着蓝布的裤子、蓝布的褂子、蓝布的大褂、白袜的青色造鞋，往脸上看的是个四方脸膛、黑胡须、两道重眉毛、一双圆眼睛、漆黑的辫子。另一个60多岁，须发洁白了，穿着土黄布的大褂。黄天霸用手一指：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冤枉，竟敢拦轿喊冤呢？这两位老人用手指着黄天霸：将爷呀，您千万别拦着我们，小老儿的女儿被人杀死，哎呀，我的儿子被人杀了，我们几乎全家被害呀、啊，是才是冤枉啊！黄天霸知道施大人是一位清官，爱民如子啊，施大人肯定要为老百姓伸冤报仇，所以黄天霸就让两个老人起来检查检查这两个人身上没有凶器。你们两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这黑胡子老头说话了：小民我姓江，我叫江城啊。白胡子老头也说话了：小老儿我姓尹，双名是龙啊。好啊，你们告状有没有橙子？有啊有啊。两个人呢就把橙子取出来交给黄天霸了。天霸接过橙子来：随我来。这时候轿子已然落平了，大家伙全都甩凳离鞍下马了。黄天霸就把这两个老人带到施大人轿前，两个老人看见大人了，双膝跪倒。黄天霸就把这橙子往上一递，苏州知府施世伦把橙子接过来一看，头一张状子上边写的是八句诗，第二张状子上写的是四句五言的诗。施大人看了半天，就问着跪在地上的两个老人：你们两个人喊冤，可状纸之上并无情由，但不知所告何人？这个岁数小点的赶紧给施大人磕头：大人呐、啊，
小民我家住在苏州府西门外下关，我只有一个儿子在杭州开帽铺。今年3月15，经媒人催娶，才把儿媳妇娶过门来。只因为我这儿子呀，经商在外，不经常在家。昨天我儿媳妇又打娘家回来，我亲家太太呀，给带来不少的礼物，我就把东西收下了。因为我们家住的北房三间是一明两暗，我们两口子呀，住在东里间。吃完了晚饭之后，我们两口子回到东里间喝点茶就安歇了，儿媳妇呢把屋中收拾好了，也回到西里间安歇了。没想到夜里三更啊，我突然间听见我儿媳妇屋中哎呀一声，声音不好听。我赶紧到了外间屋一看，我儿媳妇这荷叶门关得挺紧，我就在外边叫啊，问了问，屋中不答言。大人您想一想，小人我是他的公公，既然叫不开门，哎，我就认为他白天回娘家回来再做饭，可能是劳累过度，夜里睡熟了说梦话。我也没再呼唤我的儿媳妇，就回屋睡觉了。没想到今晨早晨起来，不见我儿父起床啊。小人到院中一看，只见我儿媳妇屋中的窗户上扇已然支起来了。小人在窗户外边望了一看，吓得我是胆裂魂飞呀。大人哪，儿媳妇的床上全都是血呀。小人的儿媳妇不知道被什么人杀死在床上啊。小人赶紧到了外间屋，把西里间的门给踹开了，到床前一看呢，我的儿媳妇死了，心口上还有刀伤呢。不用问，肯定是贼人所扎呀。小人我往四下一看，就叫西面墙上写着一首诗啊，数了数共和八句。小人我不认识字，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诗句呀，我就把地方找来了，看热闹的街里街坊也来了不少。小人我就央求地方啊，求地方把这首诗给我写下来，帮我写橙子。哎，大人哪，这个地方是真可恨哪，他不但不管，说什么他不敢调词架送。小人跪地下求了他半天，他才答应我说，我就给你抄写诗句，我不能替你写橙子。我万般无奈，只能答应啊，地方才把诗句给抄下来。大人，我听说您在这儿呢，所以我斗胆前来拦轿喊冤。大人呐，你要给小老儿做主啊。施大人把话听明白了，把第一张状子展开仔细观瞧，上边写的是飞檐走壁似狸猫，天下云游逞英豪，火气暗发人皆惧，鸟声双翅也难逃，留在苏州府闲游，横行四方乐逍遥，欲免家人不应允，杀人还将性命标。施大人看完了，心中特别糊涂，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说的是什么呢？大人看了看这江城，江城啊，在，你先退在一旁。是。江城往旁边一站，施大人又问尹世龙：“你有什么冤枉？慢慢讲来。”大人呐、啊，尹世龙给施大人磕了几个头。小人就一个闺女，今年18岁了，这个孩子也是我们两口子惯的，他太懒了，就爱睡觉。昨天由他外祖母家中回来，他就睡觉了。今天呢，是小人我的生日，亲戚朋友全都来了，给小人我祝寿。天到4时了，我这个闺女还没起来，
我一时情急，照头屋门一踹，

原来呀、啊，他睡觉他没关门，这门就没插上门插管，屋门封开了，小人到屋中一看，我的小女儿被人杀死了，墙上写着一首诗，小人我念过几天书，虽然不能写状子，倒是可以把这几句诗抄下来，所以来到大人面前喊冤，大人您给小明我做主啊。大人把隐士龙的橙子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召入苏州城，还爱女花容，通奸他不允，杀人留姓名。哎呀，大人一看知道其中有事，不明白诗中的意思，但是也知道这件事儿不能小看，为什么地方不敢帮着写橙子呢？天霸呀，在把这两位老人带到轿后，回到府衙再仔细审问吧。谨遵大人唐谕。黄天霸回头就吩咐侯大夫杨秀、蝎子尾张翔，你们哥俩把二位老人带回衙中，大人再审。施大人吩咐一声起轿。铜锣一声响亮，众差人拢四将任等搬鞍上马，保着施大人直接告奔府衙。时间不大，就来到苏州府的府衙之外，这些差人手持灯笼前来迎接大人，大人下轿之后就把大人接到书房。差人呢全都下了坐骑了，马夫把马牵走，刷烟喂料咱们暂且不表，单说施大人回到书房，脱了官服，把便衣换好了，施安在旁边伺候着施大人。大人，巡抚衙门来了公事了，说准您入太湖检查一切，文书已然交给师爷收存好了。好啊，施大人点了点头，很高兴。师孝啊，你把二府赵清德请来。哎，是安呐、啊，你把师爷孙承业请来。哎，师安去了时间不大，就陪着师爷孙承业来了。孙师爷先给师大人行完礼，大人呢就让孙承业把太湖的详细地理图，还有归降的人丁户口，所出的土产，所有一切全都交给大清国的交租纳税的事情备一份详细的公文呈交巡抚大人，请巡抚大人转折奏明当今万岁，不得迟误。孙承业点头答应了，然后告辞退出书房，按照大人吩咐办着一切的公事。就在这时候，失效呢已然把二府赵清德陪到了施大人书房。赵清德见了施大人行完礼，往旁边一站，施大人就把路途之上二老喊冤的事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
13: 规
12: 项目的代表
13: 评选
12: 专家。
13: 让
12: 五言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
13: 才
12: 能足了，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

0: 为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二府赵清德来见施大人，施大人呢就把二老喊冤的事情说了。赵清德深施一礼：“大人，这件事如何办理，卑职听大人吩咐。”“好吧，就将此案交以贵同知审问，明天速去验尸，此案问完了再递来公示，咱们好呈交巡抚衙门。”二府赵清德点头答应，把这两个老人带回衙门办理审问。施大人一看二府走了之后，赶紧吃饭，然后喝点茶，躺在床上安歇睡觉，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起来，施大人照例洗脸漱口，然后呢先把紧要的公事办了几样，大人这才吃早饭。吃完早饭，让施安把黄天霸、赵壁他们这些人叫到书房。老少英雄侠也来到书房，往两旁边一站。施大人就把昨天尹世龙跟江城这两位老人呈的状子取出来了。众位，昨天本府由打太湖回来，沿路上遇见一个老道行刺本府，多亏苏州三侠把老道赶走了，可错拿了一个老道。本府还没审问呢，走到南关大街，又遇见二位老人告状，竟有大胆的贼人夜入民宅，杀死少妇民女。这些种种不法的行为，全出在本府管辖的地界之内，你们可都是办案的官人呢。今天把你们叫来，本府给你们10天的期限，把这3案破获，就算你们立了功了。如果3案之中1案查办不到，本府可就不客气了，即将把你们开革，各自回家办案去吧。施大人今天沉下脸说出这样的话来，黄天霸气的脸上颜色更变，心说说开革就开革啊！气得黄天霸刚要张嘴，那意思我干脆现在就辞职，我不干了。孙玉堂是个有深沉的人，孙玉堂一看，赶紧给施大人请了一个安。施大人呐，您千万不要着急，确实是我们无能，所以贼寇才纵横在苏州城内。至于拦路行刺那个老道下差，我们全都认识他，这个人姓彭名坤，字志远，人称大莲花。可是南关大街二老告的状，那确实是我们这些差人失于勤查之过。两位老人告状的时候原有诗句为凭，大人请您把诗句赏下来，我们看看，也许能测出诗中之意，我们好测试拿贼。好吧，

昨天本府解不开诗句，所以啊发了一夜的愁。按说本府是两榜进士，又做过天子的陪读，论起满文呢，我也中过翻译院的举人，我怎么就解不开这诗中的意思呢？施大人自己觉得奇怪，孙玉堂心中明白，心说施大人，您中的举人，这贼跟您不一样，这贼呀，大多都没有多大的学问，经常写白字儿，好比说姓刘的刘吧，也许就会写成流水的流，姓赵的赵，也许就会写为佛光普照的照。施大人您看的是公文，他贼留的诗句信口胡诌，他把那意思写出来就行了，您怎么会认识？孙玉堂心里这么想着，但是孙玉堂嘴里可不能说。孙玉堂满面堆欢，大人，请您把这橙子上的诗句赏下来吧。施大人往前一递，孙玉堂接过来了，先把隐士龙的橙子高声念了一遍，这些老少英雄侠义一听全明白了，杀死少女的是赵桓通。大家伙没人说话呢，赵壁倒接了，大人，下差赵壁我全都解开了诗中之意，这诗啊那是江湖的灌顶诗，每一句诗的头一个字往一块一凑就是赵桓通杀。哦，施大人当时就明白了，孙玉堂又把江城的橙子念了一遍，大人听完孙玉堂念完了，当时就清楚了，啊，我明白了，杀死少妇一案原来是飞天火鸟刘恒玉所作，既然如此，本府限你们大家10天的期限捉拿彭坤跟杀人的二寇，三案若破一案，本府必有重赏，办案去吧。是，大家一起出了施大人书房，然后呢回到了班房。黄天霸往这一坐，把脸往下一沉，双眉一挑，眼睛瞪起来了，众位，我可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这回施大人传话啊，说出话来可不好听啊，办不好案当时就开革，这能赖咱们吗？干脆啊，咱们也甭去拿贼，等到了10天期满了，咱们辞呈回家，嘿，倒也逍遥自在呀，哎，咱们吃点踏实饭多好啊。大家知道黄天霸是生气了，这时候额长大王楼寒宇走到黄天霸面前，先知啊，你也用不着这么暴躁，你想想施大人管辖苏州府，出了这样的命案，施大人能不着急吗？啊，大莲花在途中行刺，施大人能不生气吗？而且错抓了一个老道啊，他是知府，你是班头，老朽有一言相告，不知贤侄以为如何？黄天霸没说话，孙玉堂、穆五爷、祝清明在旁边全说话了，老英雄你有什么话您就说。好啊，额长大王楼寒宇用手指着黄天霸，黄贤侄啊，常言说得好，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呐。这衙门口的差事可不好当啊。贤侄啊，你跟随施大人抄山灭寨立了多少功了，你现在是八班的总督头，我们都得听你的。你要知道，除去本府的差役，外边还有外管的四班头带着大家伙呢，你可以把他们叫来呀，也赏给他们几天的期限，叫他们出去帮咱们办案。这危难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大家伙得帮助你。我说的是不是啊？贤侄，你想一想。这也是额长大王楼寒宇啊，给黄天霸泄泄气儿。施大人跟你发威，你往外头发威去，跟我们爷儿几个又不能瞪眼。你跟外边的几个班头一瞪眼，你这气儿也就下去了。

老人嘛，就是顺气为主，不能把事情往火上顶。黄天霸低头没说话，大家伙全都劝，劝了半天，黄天霸这才点头。既然如此啊，我就按着老人家您的意思去办吧。赵碧一看黄天霸答应了，赶紧到外边把外边的班头王仁王杰叫来。王仁王杰赶紧拜见黄都头。都头，您呼唤我们哥俩有什么吩咐啊？黄天霸把脸往下一沉，心说施大人怎么跟我沉脸，我跟你们俩怎么瞪眼。二位，您可是头，我有点事儿要跟你们二位头商量商量。嘿，王仁王杰一看这黄都头今天怎么了，都头你有话请讲。咱们苏州出了三件大案，头一案大人要打太湖回衙，路遇大莲花彭坤行刺啊。第二案是二老喊冤呐，这一案就是两案。我把案由跟你们说说，两个人只好听着吧。黄天霸就把二老喊冤的事情以及案中的情由给他们哥俩分析了一遍。这王氏弟兄这才明白，杜头，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二位头，大人可赏给咱们八般人义五天的期限，捉拿三寇，三案若破获一案，大人必有重赏。除去大人赏额以外，我黄天霸再赏你们每位20两银子，你们两个人办案去吧。哎，这哥俩一听我们俩办案去，你怎么该麻的呀？瞧了瞧黄天霸，黄天霸一瞪眼，我告诉你们，五天之内如果一案都破不了，我回禀大人，把你们两个人全家押入南监。话一说明，二位请吧。嘿呦，老少英雄侠义一听，这黄天霸可够狠的。王仁王杰这哥俩心中虽然害怕，也没办法呀，回到自己班房，就把40多名手下的伙友叫来了，先把大都头黄天霸所说的讲了一遍，然后这哥俩也瞪眼，我告诉你们啊，上司原来给我们五天的期限，把三案全破了有重赏，如果一案都不破，别说我们哥俩对不起你们啊，就把你们全都交给施大人，施大人当时开庭惩罚。哎，这40个人一块挨，一块退出了班房。这官人谁不明白呀？施大人跟我们较什么劲儿啊？谁办案呢？八班总头都头黄天霸，八班总带班的小脑袋瓜赵碧。可能是施大人刺了黄天霸，黄天霸刺你们哥俩，你们哥俩没点消气的刺我们。嘿，衙门口官大一级压死人呢。这40多个人有什么办法呀？只好退出去了。王仁王杰又打班房里出来回家了，一夜无书。第二天早上起来，哥俩带好了盘粉，带好了铁尺，也不过是到安冠寺院茶馆酒肆去查，访了一天什么消息也没访出来。天晚了，两个人一块回家用饭。第二天，第三天，到第四天，哥俩没查出什么来。第四天哥俩早上起来再出来，您要瞧这哥俩呀，嘿，好像就要进地狱似的。哥俩全都紧皱双眉，直着两只眼，脸色都黄了。上哪儿啊？老大看了看老二，老二看了看老大，因为苏州府那是水旱八门。老二一瞧老大呢，嘿，西门，那走吧，就西门吧。哥俩就出了苏州府西门，往西南走去访这案子。走出来不过2里地，老二抬头一看，哥哥，我可有点饿了。你还知道饿呀？那该吃饭得吃饭的。您瞧，那一小酒楼挂着牌子的一条龙，咱们哥俩先饱餐一顿吧。嘿，这楼都比咱们哥俩威风。走，

他们哥俩就奔这酒楼了。王仁就跟老二王杰说，兄弟啊，咱们到酒楼上吃东西，吃完东西再放啊，要放不着怎么办呢？先吃有什么话再说。这么样的哥俩的就一块上了酒楼了。到酒楼上，王仁一看，靠这里边呢有一张八仙桌子，摆着两份筷子，在那边那条凳子上坐着一老道，看这样子这老道好像受了气似的，趴在桌上呢，枕着自己的胳膊在那睡觉，在桌案之上吃的是杯盘狼藉。这王氏弟兄就坐在这老道对面了，因为老道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没人，哥俩刚坐下，伙计就过来了。二位，您是吃饭还是喝点酒啊？嗨，也甭管吃饭也甭管喝酒，什么菜都行，应时当令的，炒四个菜啊，烫点红酒，我们哥俩先喝着，想吃什么回头再叫。是。这伙计赶紧转身来到外边小灶上，叫大师傅给炒了四个应时当令的菜，又热了两壶酒往上一端，连酒带菜摆齐了。这王氏哥俩，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是一边喝酒一边发愁啊。王仁三杯酒入肚了，兄弟啊，哥哥我在府衙里当了十几年的差了，没招过这么大的急。就拿彭坤行刺说吧，黄天霸他们那么多人啊，愣没把这大莲花彭坤给拿住，叫咱们哥俩拿，让咱们哥俩威这份难，这不是挤的咱们吗？嗯，再说了，苏州府这两条人命案，飞天火鸟刘恒玉杀死了少妇啊，这赵桓通我听说还有个外号叫炸驴喜鹊，杀死人大姑娘。黄天霸他们老少英雄侠义，那么多人都办不了，让咱们哥俩去拿贼，我看呢咱们哥俩好有一比呀。老二搭茬了，哥哥这叫比成大海捞针呐。是啊，老二啊，甭说咱们哥俩去拿刘恒玉，就是想仿出个赵恒通来，我看也仿不出来呀。这哥俩呢说话发愁，他声音呢也稍微大了点。对面桌子上睡觉这老道醒了，伸了个懒腰，用手揉了揉眼睛，哎呀，然后一回头看了看这王氏弟兄，无量佛，伙计，伙计赶紧过来了，道爷，我那个朋友来了没有啊？这伙计啊了一声还没说话呢，楼梯响了，汤汤汤，有打楼梯底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平顶身高在七尺开外，新剃的头，漆青的头皮儿，刷亮的一条大辫子，这条大辫子在脖子上盘着，往他脸上看是一张长方的脸，两道细眉，一双朗目，高鼻梁，俩圆包耳朵，长得白面皮发青，印堂发暗，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外边罩着一件官纱的大褂，脚底下是一双抓地虎的快靴，左手提了一包袱，右手拿着一把折扇，上楼就奔了老道了，是满脸陪笑，今儿个我可都给您预备齐了啊！说着话呢，这个人就把包裹往这桌上一放，用手呢把包袱打开了，先取出了一件八卦仙衣，然后又取出了一条清水线的水火丝绦，还有一双高腰的袜子，还有一双红缎的云鞋。哥哥，明天是您生日，这几件东西我可全给您买齐了，我送给您祝寿之礼，咱庙里头我给您放了一顶五佛冠。这王仁王杰就瞧着，送给老道礼物这人呢，看岁数也就三十出头，哦，这老道明天生日，他给老道买寿礼去了，就瞧这老道

一皱眉，得了，兄弟，先把这东西收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得劲儿啊。这30岁出头的人刚要说话，这老道站起来了，往这年轻人耳朵旁边一凑合，低声说了几句话，声音特别低，这王仁王杰全都没听见。就瞧这年轻人啪一下两道眉毛立起来，眼睛就瞪起来了。老道又说了几句话，这年轻人呢慢慢的怒容就没了，赶紧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收起来交给老道。老道呢拿起来腾腾腾就下楼了。这个30岁出头的人也往下走，一边往下走一边叫，伙计，算账啊，伙计口点账一算，可以，你们二位只不过吃了一两2000多银子，行。这个30岁出头的人由打腰中拿出5两银子，伙计啊，这5两银子全都给你，看见没有，我们对面那二位都姓王，是衙门里的班头啊，他们吃饭的钱我厚的。这跑堂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接过这5两银子就来到王仁这哥俩面前，二位班头，你们二位的饭账看见没有，这位可给厚的。这王仁王杰不认识，王仁呢就疑惑这老道跟这30多岁的人跟自己兄弟王杰有交情，这二爷王杰呢就琢磨着是不是哥哥的朋友，所以这哥俩全站起来了，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这30多岁的人乐着就跟这哥俩说，得了，家常便饭，二位别客气，这钱我兄弟我呢是给定了啊，看哪样好吃我再孝敬那两盘菜啊。不不不不不不，眼够吃的了。王仁王杰呢这哥俩不错。伙计，这伙计过来了，怎么着，二位头，你把银子给人家啊，他们哥俩吃的饭呢我们哥俩给付了。这伙计一看，这怎么办呢，这30多岁的人一摇头，这可不成啊。二位王头，吃饭能花多少钱呢，我们已然付了账，把银子退回来再让您付，这让人笑话。说着话呢他就溜达回来了，本来已然下了一层楼梯了，他迈上台来，他又走到这王仁面前，朋友，吃饭这俩钱没关系，在下有件事情跟二位讨教讨教。那王家哥俩一听人这么说就不能让了，好啊好啊，俩人一点头，这人说话了，二位头出来访乃案来了。这老大王仁以为这个人跟二弟有交情，二爷呢以为这个人跟大哥有交情，所以老二瞧老大，老大心里也烦，就把实话呀跟这位说了。书中暗表，这位就是飞天火鸟刘恒玉，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

0: 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性传承人。1985年，
7: 我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

0: 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清朝康熙年间，石世伦在苏州任职，先后有12名济危扶困、武艺超群的奇女子，联合武林侠士辅助施工，惩恶扬善，除暴安良。
3: 你们这些人休想以多为少，你家女侠客四宝仙姑祝凤仙在此。
2: 连丽如播讲12女侠，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京广听书，每天凌晨0点至4点，敬请收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黄天霸把这3个案子交给了王仁、王杰，也是5天的期限呢。这哥俩着急呀，这哥俩上哪儿访去？到了第4天，哥俩出了苏州府西门，往前走了2里多地，就上了一条龙酒楼了。哥俩坐着吃饭，对面呢是个老道，又上了一个年轻人。这老道拿着东西走了，这年轻的呢就把王仁、王杰哥俩的饭账给付了。这哥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跟人客气吧。老道走了，这个年轻人回来了，有件事想跟你们2位讨教讨教。听说你们哥俩出来访案来了啊？访的是哪案呢？王仁正着急呢，一听人这么关心，嘿，张嘴就把实话说了。你要问我们访的哪案呢？就把大莲花拦路行刺施大人，又把飞天火鸟刘恒玉杀死江家的少妇，炸铃喜鹊赵环通杀死隐门的长女，全说了。朋友，我们哥俩受了那般的大班头黄天霸的欺压，羡慕哥俩5天把3案全破了，现在已然是4天半了。哦，这个人一皱眉，我说2位头啊，假若说你们哥俩要破不了这3案，在官面上治你们什么罪呀？嗨，朋友你不知道啊，这官面的治法呀，是我们哥俩要破不了案子，把我们全家掐监入狱。您瞧瞧，我们办上面有牢狱之灾，让儿女也受牢狱之苦。您听着点点头。2位头，我看你们够冤的，也怪可怜的。黄天霸把这差事交给你们了，这是他的差事啊。再说你们2位办不了案，还要抄你们满门家眷掐监入狱，要冲你们2位这么惨，嘿，我呀就应当跟着你们2位到苏州府去投案。这刘恒玉、赵环通他们两个人杀人作案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2位不认识，告诉你们，刚才下去那位道爷就是炸铃喜鹊赵环通。嘿，我呀，我就是你们2位提的飞天火鸟刘恒玉。这哥俩一听可真傻了，突然间又明白过来了。哥俩一抱拳，哎呦，既然这样，不管您避什么委屈，说什么您跟我们哥俩到衙门见我们黄班头回句话去，就把我们哥俩叫了。不错，我既然敢说，我就想跟你们2位班头回去，到苏州府。我虽然这么想呢，可是 如果我要去了，把你们二位全家老少救了，可你们二位就欠下我一份人情啊。我一想啊，得了吧，也别让你们二位欠人情了，告诉你们，不是冲你们哥俩呀，是因为你们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黄天霸跟我们私仇太深了。二位，托你们给黄天霸带句话去，说明天我就找他去。说话这刘恒玉一跺脚，腾腾腾下楼就跑。王仁王姐能不追吗？把大衣服一脱甩在楼上了，手拿铁尺腾腾腾随后就追呀。这火气不能拦着呀。这三个人前后就跑下楼去了。出了这酒楼，刘后一往南跑，跑出不到半里地，前面是一片杨树林。就在一棵最粗最高的老杨树底下，站着这位老道，也就是炸林喜鹊赵桓通。赵桓通看见刘恒玉了，吴连皇，二弟别跑啊，把他们两个打发回去得了。这刘恒玉呢，他一边跑着，已然把大褂的纽扣全解开了。老刀一说话，他把这大褂脱下来冲老刀一扔，这赵桓通就把他大褂捡起来了。咱们哥俩庙里见。老刀说完不慌不忙走了。飞天火鸟刘恒玉一回手，由腰中抽出后边巧尖雁翎刀。这时候王仁手拿铁尺就过来了，唰奔着刘恒玉头部就打来了。飞天火鸟刘恒玉往旁边一闪，地刀就扎。王仁往旁边一闪，王杰的铁尺也奔着刘恒玉砸。刘恒玉知道瞧这哥俩能耐，嘿，我要一刀一个准把他们杀了。可是我把他们杀了，谁给黄天霸送信儿去？想到这儿，刘恒玉虚点一刀往南撒腿就跑。他跑着呢，就把这口刀往左手里一搁，右手就掏出一只火鸟来，四个手指头拢住这飞天火鸟，大拇手指一按这崩簧，嘎嘣，就瞧这东西浑身一冒这黄烟儿，一抖手，这火鸟冲着王杰就扔。王杰往旁边一闪，刘恒玉可打得准呢，他知道他闪，这手抖出去一捂这腕子，砰的一下，这鸟就打在王仁的身上了，正好落在王仁的肩头之上。这火鸟这两只爪子呀，比钓鱼的钩还结实，两个翅膀一扇火就跟小扇子似的。这王仁赶紧用铁尺把这鸟扒了下来。刘恒玉在大杨树底下说话了，王头闭气吧，我跟你们二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就托你们二位给黄天霸这小子带个信儿啊，告诉他我明天早上起来到午时三刻就在这棵树底下等他，他敢来是君子，不敢来就是匹夫之辈。二位千万别追我，要是一追我，我这飞天火鸟把你们二位全都烧死。说完了话，这刘恒玉一哈腰，磕膝盖一点，这胸脯脚尖一点，你叉叉叉叉叉叉如飞而走啊。这王仁王杰哥俩可不敢追呀，心里明镜似的，就是追也追不上。王仁再一看肩头上小罐烧一窟窿，四边都起了燎泡了，再一瞧这飞天火鸟在地下还扑棱呢，用铁尺尖把这火鸟给挑起来，一看这鸟比普通的鸟稍微大一点，红铜叶子做成了翅膀，浑身全都是钢丝编成的胡椒眼儿。鸟的两条腿用钢丝做的，就跟那钓鱼的钩似的。鸟的肚子里有绡子，用老弦做成的绷弓子，在鸟的肚子底下有方圆一寸大的一个小钢轮，一身的锯齿，四边镶着四块小火石。王仁挑着这火鸟，兄弟啊，咱们哥俩回去吧，虽说没把这两个贼拿住，这案可算破了，走吧。这王仁跟着兄弟往回走，王仁是带着伤忍着疼啊。等回到酒楼，拿了自己的大罐， 就让这跑堂的呢

把这账算清楚了，然后呢剩下的钱他们哥俩带回去好跟黄天霸这交账。等哥俩回归苏州府，进了班房，见了黄天霸，把火鸟往上一交，把银子往上一交，又让黄天霸看看自己的伤，就把在西门外小酒楼上看见二鸟的事情，然后怎么追到树林子这儿，这老道怎么跑的，这刘恒玉怎么打的，火鸟怎么说的，全都跟黄天霸说了。黄头啊，他说了，您要去您就是君子，不去您是匹夫之辈。行，黄天霸点了点头，开了箱子，拿出了20两银子。二位辛苦，拿这20两银子治治伤吧，多谢黄头。这哥俩拿着银子回去了。苏州府这些老少英雄侠义全瞧黄天霸，刚才全听清楚了，这俩贼一个是诈林喜鹊赵桓通，一个是飞天火鸟刘恒玉。大家伙看黄天霸得发话，既然俩贼说了，明天等着。黄天霸去是英雄，不去是匹夫，黄天霸就得跟大家伙商量。没想到大家伙瞧着黄天霸，这黄天霸没说话，站起身形回自己睡觉那屋子睡觉去了。大家伙也不好说什么，都各自回房安歇睡觉。第二天天光一亮，这三守将祝清宁一看呢，黄天霸没了，因为他跟黄天霸住一屋，他偷着瞧着他。黄天霸暗暗拿着自己的单刀出去了。嘿，祝清宁心说，你一个人多大胆子呀，有道是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好朋友我知道你的脾气，我得跟着。所以祝清宁呢也背好了单刀，收拾好了跟着他就出去了。等到了苏州府西门外，黄天霸就看见了祝清宁在后边跟着自个儿的。黄天霸一回头，祝大哥，您跟着我干什么？你一个人出来捉拿贼寇，你怎么不跟我们大家伙商量商量啊？祝大哥呀，您糊涂了，这贼您还不知道吗？他根本不懂得信义二字。他说了，他要是不来呢，我要惊动大家伙没什么意思。再说了，咱们要都来了，这贼看见人多，他就是来了他也藏起来，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他也许就来了。天霸呀，这话你说的在情理之中，俩人不多吧，我陪着你在这坐下等着这贼。行，咱们先别坐下，先找找昨天火鸟烧的那个草叶。这哥俩围着杨树林绕了一个弯，就看见一棵大杨树底下离着杨树2丈多远有一片青草，就被烧了一片，估计这方圆得在5尺大小。这哥俩拿出了自己的手绢，在地上把浮土掸了掸，然后就坐在上面就等着俩贼了。到了5时，就听见东南角当当撞钟的声音。又等了一会儿，突然间发现有打东南方向来了2个人，前头一个人挑着挑子，这挑子呢前头是一手零碎，后边呢是帽盒，估计这挑子的分量加在一块也得有10来斤。天挺热，这个人挑着挑子往前走，累的是满面流汗，后边跟着这位，嘿，一边走手里拿着折扇，一边扇着，头上戴着马连坡的大草帽，衣帽整齐，这人挺精神，是个细条身材。黄天霸看着就跟祝清宁说，祝大哥您瞧，这天下可没点讲理去，嗯，人家前头这位挑着这么重的挑子，累得浑身是汗，没扇子，嗯，后边这年轻人空身人，一边走他还嫌热，拿扇子迈着4溜步他扇着。祝清宁一乐，老兄弟，这世上真找公理啊。

上哪儿找去呀？嗯，后边那是公子哥，前边的干活的，不干活没饭吃。正说着呢，这个挑担子的跟这年轻人就走到他们哥俩面前了。后头这个年轻的就跟前边这挑担子的说：“张老大，你把这挑子放下吧。”祝青年跟黄天霸抬头这么一看，看清这位呀，正是太湖中山寨少湖主小灵狐李军。李军因为看见这哥俩了，所以才让张老大把这挑放下。小灵狐李军先过来给祝青宁施礼，然后又给黄天霸作揖：“黄老哥你好啊。”“什么？”黄天霸一听不愿意了，心说这人糊涂了，他的妹妹是我的未婚之妻，他应该管我叫妹夫啊，我应当管他叫大哥呀，他倒叫我黄老哥。我说大哥，您叫错了吧。这句话把小灵狐李俊说的脸都红了。这个小灵狐李俊，他为什么叫小灵狐啊？这灵狐是动物当中最聪明的，那李俊就够聪明的了，他糊涂吗？他根本一点也不糊涂。为什么他跟黄天霸叫黄老哥？那是他爹嘱咐的。小灵狐李俊在山中，他的父亲金钩大王李广通就把他叫来了：“李俊呐，今天老夫派你下山到府衙当差，你知道为什么吗？”“啊，让孩儿当差是为了做官呢。”“嘿，你这小子呀，白叫小灵狐了。施大人什么官？”“知府啊。”“他是知府。”“黄天霸呢？”“八班总督头啊。”“你有什么能耐？”“我是少湖主啊。”“废话，叫你一少湖主到了苏州府当什么官啊？施大人才是知府，他能保你做提督吗？”“嘿，我呀是让你到苏州府去当差去。”“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差吗？”“啊，您是让儿子我去赚大钱去。”“废话，太湖方圆八百里，日进斗金，咱们家是无穷的富贵呀！啊，我叫你赚钱去，你到那儿当差能赚多少钱呢？”“那爹，您让我想好去。”把金钩大王李广通气坏了，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拍桌案，啪：“小子，你跟你父亲在一块学坏了啊？到苏州府跟衙役在一块就能学好了？爹呀，您这把我说糊涂了，您到底叫我干什么去？您说说呀，我不知道。”“你真是不长进呐！啊，丽君呐，你母亲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言了，一定要把你妹妹给孤身一人才行啊，而且这人还得有名誉，还得有学问，还得有能耐。现在把你妹妹许配了黄天霸，就算对得起九泉之下你的母亲了，样样都称心呐、啊。只有一样我不放心呐、啊。你想想，黄天霸在苏州府是八班总督头，施大人是一位清官，要保护黎民百姓，黄天霸就得奉着施大人口谕去跟贼人作对，抄山灭寨。这些贼谁不恨黄天霸呀？倘若将来有人要暗算黄天霸怎么办呢？所以我让你去当差呀，保着施大人，暗保黄天霸，保着你妹夫。我告诉你了，你可明白了，施大人是国家的知府，他要让贼给害了，自有国法给他报仇。可是黄天霸要是让贼人给害了，谁给他报仇？李俊，你给我保好了，如果黄天霸让贼给拔下一根汗毛来，我就把你两条腿给打断了。哎呦，

小林狐狸就心说我这半拉子糊涂了，怎么卖过去舍儿子呀，可要不能说呀，两只眼睛瞧着李广通。儿啊，还有一件事我问你，爹您问吧，反正我都糊涂了。你到苏州府见着黄天霸，你管他叫什么？这事儿我可不糊涂，我管他叫妹夫啊，我妹妹许配他了。李广通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嘿，你呀，甭叫小灵狐了，你换个外号吧，你叫糊涂虫吧。你是明白当中的糊涂，不错，你妹妹许配黄天霸了，他是你妹夫，可要论岁数，黄天霸可比你大两岁。要论在苏州府衙门里当差，你刚去，人家呢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又是施大人的干儿子，在衙门里当了多少天的差了，那宫门里头人多口杂呀，你要是见着黄天霸，你管他叫妹夫，衙门里大家伙儿就得看在你们亲情份上，就得受约束。我告诉你，你要看见他，你就说我说的，你管他叫黄老哥。等你妹妹过门之后，你再改口叫他妹夫，听见没有？赶紧收拾东西，下山上苏州。哎。李俊心说，我爹真是为姑爷不要儿子了。何禄通在旁边呢，李广通一回头，何禄通啊，你帮着李俊收拾收拾铺盖啊，让张老大用扁担把他铺盖挑出山去啊，用船把他们送出太湖去啊，然后让张老大把李俊送到苏州府再回来。哎，余英子何禄通照着老胡主的话办吧，把李俊的行李都收拾好了，让张老大挑着，李俊戴好了草帽，拿着扇子在后边跟着，这样呢上了船之后出了太湖，这主仆二人就认识大道了。这张老大因为常上苏州府买东西，他认识道，我说少爷，跟您商量商量，我到时候咱们抄小道走好不好啊？近吗？近十里地呢。行，这样李俊呢就跟在张老大的后边，张老大就带着他抄了小道了。走着走着，走到半路途中，李俊就看见道路旁边有个庙，庙前坐一老道，这老道是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

0: 逾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已经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6: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9: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7: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7: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17: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
2: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7: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2: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7: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2: 我们只执一念，
17: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2: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7: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2: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7: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1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
12: 正在播出。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更多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2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雨啊，
20: 嗯，
21: 今天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件事儿啊必须要在节目当中正式的跟大家伙儿说一声。
20: 正式的说一声？
21: 对。
20: 这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发生了吗？
21: 没错。你应该知道，就是这几天呢有不少的老听众啊，一听说我又提到了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事儿，
20: 嗯，
21: 啊，大家伙要开始打电话来提前找我报名了。
20: 对，尤其是之前吃过的朋友都想把它续上。
21: 对呀、啊，
20: 效果很好，关键是老师你也答应大家会想办法的呀。
21: 对，说前几天呢，类似于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 嗯，
21: 啊，发布的医药领域的一个重磅消息。
20: 什么消息呢？
21: 就是美洲正式批准速起的活性菌株，这里边尤其提到了三种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还有两期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菌株。
20: 嗯，这个正好也是速起益生菌里边的核心成分。
21: 问题就在这儿。
20: 嗯，
21: 他们联合饮食和应用可以用于治疗早期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就这样的一个临床性的疾病。
20: 那说明咱们速起益生菌又获奖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21: 速起出口的活性菌将成为以后美洲的包括欧洲的药用菌株，就是专门供给海外临床来治疗针对于帕金森和老年性阵态老年性痴呆的这样的患者了啊。然后呢，
4: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21: 老费不明白是吧？
20: 对呀、啊，
21: 我告诉你，这协议签就意味着咱们国内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这个菌株，以后出口率和使用率将大幅度的上升。
20: 嗯、哦，
21: 啊，原本呢，它只是非药用的一个食品，我一直强调它不是药。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时候，给大家伙带过来那一部分，我也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药，你不要拿它当药去用。
20: 嗯，
21: 哎，但是。你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用上它之后了，哎，兴许能给你解决了。这个医疗卫生的这个法案是不一样的。
20: 嗯。
21: 啊，那国外认可了，它就是药了，已经把它入药了，人家老外已经纳入治疗的这个行列了，那它的需求量一下子是不是就上来了？
20: 嗯。
21: 你这样一来，生产压力是不是也上来了？能抢到应用的机会就小了。
20: 哎呦，那照您这么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21: 对呀、
20: 啊，这更紧张了。但是老师，您刚刚提到他获奖的这个内容，那有几个问题呢？想问问您。首先，您说的那三个活性的菌株，说它是专门改善肠道疾病的肠道菌群的，对吧？
21: 对，
20: 它是改善肠道的，那怎么还能管上脑子的事儿呢？
21: 啊，就是刚刚提到的帕金森和老年痴呆是吧？
20: 是啊。
21: 小雨一定要记住啊，要想记性好，肠道要养好。
20: 还有这个说法？
21: 当然有啊，这是老话，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就凡是过了45岁以上的这中老年人，我们都要着重的去补充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益生菌补充足了，对我们大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20: 哦，就是说肠道健康了，还能决定我们的记忆力好不好？
21: 没错，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它决定的事儿那可太多太多了。
20: 嗯，
21: 因为我们医学研究发现呢，尤其是最近这十几二十几年，啊，发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奥秘。
20: 嗯，
21: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肚子不饿，但是你总想吃点什么东西。
20: 嗯，对，
21: 有这种情况。
20: 对，
21: 哎，再比如说，我们平时胃肠道的功能还是挺好的，可是一遇到闹心事儿，越是紧张越是焦虑的时候，你越想上厕所。
20: 嗯，要么是腹泻，要么是肚子疼，确实是有过这样的情况。
21: 而很多人上台发言的时候，由于过度紧张，半道跑厕所了，拉肚子去了。
20: 对。
21: 对吧？那以往咱们这个传统医学认为，这就是我们人紧张了之后大脑的一个条件反射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病变。
20: 哦。
21: 但是通过呢最近呢这十几二十年，我们的医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我们以前的认知恰恰就是让这个大脑给背离黑锅了。
20: 那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21: 确实它就不对。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科学。我一次跟大家讲啊，我们要相信科学没有错，一定要相信最前沿的科学。是你看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一直跟大伙讲啊，国外的东西好不好？好。中国人反而去认可国外的东西，这不就是没有跟得上形势吗？
20: 对。
21: 哎，那同样的道理啊，以前我们的认知是人在紧张的时候是大脑的原因，但其实在我们人体当中，我们还有第二个大脑，就是我们这个肠道
20: 啊。肠道是第二个大脑？
21: 哎，你想象不到。
20: 那肠道它不是管排泄的吗？怎么跟大脑还有关系呢？
21: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呢太小看了我们这肠道。肠道现在被称之为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肠道当中的神经细胞是非常多的啊，甚至跟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都是画等号的。那么它多到了我们肠道神经细胞可以自行的发号施令，
20: 自行的发号施令。
21: 对，它不用听大脑的指挥，自己就可以发挥作用。
20: 哎呦，挺有权力啊。
21: 哎， 而且我们这个肠道和大脑之间还能够一对一的及时的进行对话。
20: 怎么对话呢？
21: 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神经，叫做迷走神经。
20: 迷走神经。
21: 对，靠这个迷走神经来进行对话。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就容易理解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脑是我们的中央指挥部的话，那肠道就相当于是地方的外派专员。
20: 嗯。
21: 而这个迷走神经就是连接总指挥部和地方外派专员专属的这个电话专线。
20: 哦。
21: 哎，那当我们这个肠道遇到问题了，它都能够事无巨细的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汇报给我们的大脑。这种肠道和大脑之间密切的沟通关系，我们现在有一个叫专属的名词，脑肠轴。
20: 哦，那这个肠道也太神奇了吧。
21: 其实随着近几年呢，对肠道菌群的研究深入啊，我们发现了，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很多中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慢性疾病啊，将近 80%都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20: 哦，是吗？
21: 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一些毛病，什么帕金森呢，啊，老年性痴呆啊，
20: 嗯，
21: 记忆力减退啊，癫痫呢，震颤呢，抑郁症，焦虑症，就我们现在已经研究的是非常深入了。
20: 肠道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1: 咱就说帕金森还有老年痴呆症，
20: 嗯
21: 啊，这样的患者 85% 的人群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的异常，
20: 嗯，
21: 尤其是这些患者，他这个肠道当中，我们研究发现了双歧杆菌，这个乳杆菌，它的丰度明显比正常人减少 70% 以上。
20: 什么意思？这两类菌群要是少了，人会怎么样呢？
21: 这两种专属的菌群是专门防御病毒的，专门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益生菌。
20: 嗯，
21: 那少了这两个菌株，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就会马上的失衡，有益菌就开始减少啊，有害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在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滋生，随之而来的就会产生大量的有害物质了。
20: 嗯，那肯定啊。
21: 啊，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有害物质叫做氯异体。
20: 这名听着像人名。
21: 外国人名是吧？
20: 嗯。
21: 哎，它确实叫氯异体，是叫氯异的科学家发现的。
20: 嗯。
21: 他是英国神经学科的一个专家。前名呢叫费里德里希·路易。
20: 哦，就是他发现的，就以他命名了。
21: 老外就愿意整这个。
20: 嗯。
21: 啊，科学家呢在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找到了这个特殊的神经细胞，叫路易皮。
20: 嗯。
21: 他在我们现代临床检查当中啊，就我们发现了帕金森综合征老年性痴呆症重要的特征性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路易体。
20: 哦。
21: 啊，简单点就是路易体如果说它入侵了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的越多的话，我们这个脑神经它的沉积物就越多。
20: 明白。
21: 人的记忆力马上就减退了，然后智力也会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那咱们不就是老年痴呆帕金森综合症了吗？
20: 嗯，明白了，就是肠道菌群失衡，它产生了这个有害物质，因为大脑和肠道它是有关联的嘛。
21: 没错，
20: 有害物质呢就会攻击人的大脑神经。
21: 对了，
20: 那老年人就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帕金森这样的一个情况，
21: 尤其是这个路易体。
20: 嗯，
21: 哎，它侵害了我们这个脑神经了。
20: 嗯。
21: 所以说呢，老人如果有老年性痴呆的话，而且又表现出来呢，比如说性格的突变、抑郁啊，然后开始不合群了、失眠了啊，这个胃肠道疾病了、功能紊乱了，其实这些直接的原因就与我们肠道菌群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
20: 嗯。
21: 啊，那这种情况你用多少补脑的药物还真就不一定有补充这个肠道益生菌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
20: 那要补充肯定得补充素起的。 是双歧杆菌和乳杆菌，这个素歧里边都有。
21: 所以说嘛，你刚刚讲到那是点儿啊，补就得补素歧的益生菌
20: 呢。嗯，素歧的即食益生菌呢是全球最好的活性菌株，它不但呢有动物的双歧杆菌 BAL531 和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还有鼠李糖乳酪杆菌 LR519。

0: 没错，小雨，你这三种特殊的菌株你背的还挺溜啊。
1: 我没背下来，我是看包装上看到的，这不包装写着呢吗，你看看。
0: 没错啊，其实呢之前呢也有很多一些听众朋友用过咱们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
1: 对，用过。
0: 然后大家都会发现呢，吃到嘴里头在口腔当中它就崩解了，就化没了。
1: 是的。
0: 啊，甚至有的人都怀疑说我吃了吗，这跑哪儿去了，
1: 对，一下就化开了。
0: 哎，怎么就这么快就没了，对不对？
1: 很多朋友还说过呀，别人家的我吃到嘴里边我还能吧唧吧唧味儿、
0: 哦、
1: 怎么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一进嘴里这么快就没了，瞬间就没了呢？
0: 因为素起即食益生菌采用的是世界最顶尖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实现了闪视黑科技，入口几秒钟就闪视了，
1: 嗯，
0: 一个小时之后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这个菌株特别的强大，那通过消化道的唾液呀、胃酸的胆汁的腐蚀之后，它仍然能够非常强大的存活，而且它的存活率、定值率能够达到 98% 以上。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呢，通过美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出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活性菌株在成功改善肠道功能之后，效果还能够持续24个月这么长时间。
1: 嗯，
0: 然后24个月之后在检测患者肠道当中的活菌率依然达到 98% 以上。
1: 哇，太棒了，这个活性真的很强大。
0: 对啊，它一丁点都没失活。
1: 嗯，
0: 而且在英国的Medicine杂志上发表了素起用活性菌株治疗帕金森改善胃肠功能的一个深入研究，治疗之后这个患者七年的双下肢静息性震颤、行动迟缓就明显的减轻了。
1: 太厉害了。
0: 因为帕金森的患者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一种静息性的震颤吗？
1: 对，就是脑袋不停的晃，然后手不停的抖。
0: 七年的患者明显的就改善了症状。
1: 嗯，
0: 而三年的顽固性便秘，每周排一到两次便的，每次排便都得超过30分钟以上的，就这样的患者在治疗之后啊，五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排便，并且保持每日排便都顺畅，就一个礼拜天天排便，
1: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啊。后续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肠道菌群当中有益菌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你听我说，我说的是种类，我没说的数量。
1: 嗯，
0: 啊，有害菌的种类明显减少了，啊，那菌群组成逐渐的、慢慢的和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就变得相似了，而这种变化在治疗停止之后仍然持续的存在。
1: 哇，这么看来呀，补充益生菌它既能够改善肠道的菌群，还能够防治帕金森、老年痴呆，那简直是一举多得呀。
0: 没错啊，我之前就说过嘛，中老年人将近 80% 以上的慢性疾病或直接或间接的跟我们肠道的菌群都有关系。
1: 嗯，
0: 啊，你像刚才说的帕金森氏综合征、老年性痴呆、记忆力减退、癫痫、震颤，还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比如说高血糖、高尿酸、痛风啊，再包括血类的啊，你包括胃肠道疾病的更不用说了。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这些问题都和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肠道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这真是肠道的健康关乎于全身的健康啊。
0: 没错啊，这是我们现在的研究。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个补充益生菌调整我们肠道菌群的平衡，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就能够达到你比如说治疗一些慢性疾病的目的。
1: 嗯，
0: 这也是目前咱们医学界备受瞩目的一个新兴的疗法，被世界顶级的医学期刊 Science 和全球非常著名的 Time 这两本世界上最权威的医学杂志评为了生物医学界的十大突破之一。
1: 哇！
0: 而素起它采用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这个昨天我们讲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目前它已经成为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了。
1: 嗯，素起用的活性的菌株呢，它作为药用菌株，那将来啊，它可不仅仅能够治疗帕金森、老年痴呆了，它可能制成代谢类疾病的药物、血液疾病的药物了。
0: 没错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人家签署了美国药用菌株的这个专供协议了，
1: 嗯，
0: 出口美洲了，就是专门用

0: 用来制药了啊，而且别忘了，这三大菌株是专门为治疗肠道疾病而研制出来的，这才是最早的最主要的作用，
1: 而且它的附带作用还这么强。
0: 对呀、啊，
1: 更何况它是用来改善肠道疾病的，对不对？
0: 对呀、啊，我记得素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我们这甄选科研人员第一次也是被他们这种强大的作用震撼了。
1: 嗯
0: 啊，我记着我们科研组的组长李工程师，再有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两个科研组的成员在内，一共是18所科研机构和组织共同出台了一个即食益生菌在胃肠道疾病治疗方面的一个评估报告。
1: 嗯，
0: 这个报告的名字叫肠道菌群移植临床应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1: 哦、
0: 啊，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调整肠道菌群改善肠道功能就列为了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而且是长期安全有效。
1: 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治疗胃肠疾病，它有高风险的吗？
0: 哟，你看治疗什么程度的病咱们得拿这个来说话、
1: 哦、
0: 啊，治疗胃肠疾病有高风险的吗？不能这么说啊，你比如说这个慢性胃炎，这就是简单的胃疼点胀点，你打个嗝不算什么大事。
1: 对，
0: 往往疼的挺不住了啊，这出现点便血了，很多患者才跑到医院去看。
1: 嗯，
0: 一检查傻眼喽，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
1: 啊，严重了。
0: 你这些往往都是很大的前驱的疾病啊。
1: 嗯
0: 啊，你知道面对这样的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治吗？
1: 那萎缩性胃炎吃药它缓解的效果好像也不太好。
0: 对了，如果说萎缩性胃炎你用药的话，比如说我这个口服什么铝碳酸镁片啊，或者是抗酸的药物的话，再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我们吃这个潘托拉唑阿莫西林之后，往往症状改善的并不明显，甚至还有可能加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什么了？
1: 就得考虑手术治疗了。
0: 吃药不好使输液，输液不好使手术。
1: 嗯，
0: 不是西医三大件吗？
1: 嗯，
0: 哎，那手术治疗，尤其是检查出来有异形性增生的这种患者，就必须得手术。
1: 就是切除一部分胃，对吗？
0: 对。那胃三分之二叫胃大部切除，
1: 哦，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进行有效的止血。
1: 明白
0: 啊，所以刚才我说的叫做胃的异形性增生，也是肠上皮化生啊，我们讲就是一个前期临床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实际上我们原则上保守上来讲的话，应该是把胃给切掉了。
1: 嗯，那要是把胃切成一小块了，什么也吃不进去了就。
0: 对啊，你胃的体积减小了，你胃酸分泌明显不足了，你消化食物的能力就也会大大的减弱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人呢，会明显的极度的消瘦，营养不良。
1: 嗯，
0: 临床上有一种叫反流到胃里头，结果导致我们肠黏膜被破坏了，胃部继续的就出现糜烂。
1: 哦，切胃啊，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治疗方案。
0: 对啊，这种就属于是高风险的治疗方案了。因为后续的并发症呢特别的多，特别的大啊。但是呢，我要讲的还不是说这个胃切除的手术，因为最近这几年呢，临床上治疗萎缩性胃炎还出现了另外一种不用开刀也不用切除胃的这个手术。
1: 那挺好啊，是微创吗？融化
0: 啊，就类似用一种加热的，就像烙铁一样啊，然后给你熨平你的胃黏膜。
1: 这个烙铁一听有点像古代的酷刑啊。
0: 那对对对，你想到那儿就对了。很多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在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吧，会发现呢溃疡面萎缩面，
1: 嗯，
0: 包括肠上皮化生的这个表面就变得明显的比较粗糙。
1: 对，
0: 胃镜下健康的胃黏膜它是光滑的，是平滑的，但是萎缩性胃炎的这个胃壁 能看到的是一个个连成片的疙疙瘩瘩的小的这种褶皱
1: 啊，就凹凸不平。
0: 对，而且表面呢，都皱在一块儿的啊。那么胃壁整个萎缩的过程，就像是。干了裂口了，就这么个道理。
1: 明白
0: 啊？那当胃黏膜遭受反流的酸性腐蚀啊，这个幽门螺

0: 石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就等等反复的这种损害之后啊，就会导致胃黏膜表面的腺体开始萎缩，开始减少啊，然后黏膜开始变薄啊，相当于这个壁。
1: 难怪啊，他吃东西就疼，我光看这图片我都觉得疼。
0: 你看这个图啊，对，是就这个图片。
1: 嗯
0: 啊，别看那个了，看完之后确实影响你哈。
1: 对，
0: 其实胃黏膜呢，就是已经变成瘢痕的这种状态了。
1: 嗯
0: 啊，一般药物的效果它就。建议说做这个内镜下射频消乳术。
1: 大医院才能做吗？
0: 当然了。因为这种手术对大夫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啊，操作难度也非常大。先有一种特制的，就像电烙铁，然后平铺在萎缩的或者是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表面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极加热，让这个高热量的电烙铁。
1: 你给烫掉了，
0: 我就是形象的给大家讲，大家有画面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
1: 嗯，
0: 反正就这个意思啊。那这种增生的莫名其妙的叫异常增生组织，用电烙铁的方式给它烫平，烫完之后就跟这烙饼一样，烫过的表面就变成白色了，
1: 熟了。
0: 那我们说实话，你把这个异常增生的组织给吼破坏掉了嘛？啊，那是不是这个黏膜它也给你烫坏了？
1: 对呀，我还想问呢，这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治疗方法吗？
0: 就还没完，
1: 还没完。
0: 你等烙完之后了，它再用电极片往上铲，就是把这个烙毁的像白胎一样的这种物质给它铲下去，露出的底端的黏膜。
1: 哎呦，为什么还要铲呢？这真是怕伤害不够大呀。
0: 你得把病的位置给彻底的铲掉啊。
1: 那对身体的伤害是肯定存在了，
0: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说白了就是还是有啥别有病啊。
0: 啊，而且这种治疗术后的患者会异常的疼痛，
1: 反复烫好几次啊。
0: 对，这就要看这个患者的病情程度了。
1: 嗯，
0: 啊，萎缩的部位是大呀还是小啊？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胃窦区有病变的话呢，你同一个部位上，你得烫两次以上。
1: 哎呦，那可太遭罪了！
0: 你得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遭罪钱遭罪的事儿。
1: 是啊，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手啊、胳膊不小心被烫到了，那都钻心的疼。你更何况是把这个烙铁，然后把那个那么嫩的胃黏膜烫掉一大块了，关键是止疼药都用不上去。
0: 有的患者萎缩的部位啊，在这个幽门口
1: 啊、
0: 啊，还有胃的这个大弯处，还有胃角，那这几个地方结构就非常复杂。
1: 嗯，
0: 医生如果要是说稍微操作不好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误伤。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大医院呢，有经验的大夫才敢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啊，因为对这个医生的要求特别大啊，操作难度也特别大。当然了，费用也特别高。啊，一般呢一次在几万块钱左右
1: 啊。嗯，好贵呀、啊、突然间就明白了速起能获得低风险生物医学新技术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了。
0: 你看到它在改善肠道的菌群，防治胃肠道疾病方面，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
1: 效果也好啊。
0: 哎，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那个最难治的而且是反复发作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它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胃黏膜的损伤。
1: 嗯，总能听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啊，它在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发挥着极其大的破坏作用。
1: 哦，
0: 那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耐药性还是非常强的，一般药物杀不死它。
1: 哦，
0: 而且一旦让它先定居在我们胃黏膜当中的话，长期的生存和繁殖还会分泌大量的细胞毒素，就相当于叫助纣为虐了。
1: 那是
0: 加速我们胃黏膜的损伤。
1: 就是它不但自己搞破坏，

0: 还能给其他的病菌提供食物。
1: 对，
0: 难怪一般药物都很难根治这个萎缩性的胃炎。
1: 但是自从呢一年前咱不是给大家伙带来过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吗？
0: 嗯，
1: 很多人呢都幸运的体验到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改善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效果。
0: 是的。
1: 那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当时在这一年期间吧，大概也收到了能有15000例的萎缩性胃炎患者的反馈。
0: 哦，这么多。
1: 那大家伙普遍反映说，用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啊，胃呢不再像以前那种咯咯楞楞的那种疼了。反酸的情况发生了。
0: 嗯，确实，大家都说呢，自从吃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之后，一直都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善症状，病情呢都没有反复，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1: 所以说，最大的功臣，就是速起应用了世界上最好的活性菌株。
0: 没错，
1: 首先呢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那我一定要把这个编号告诉大家。啊，不然的话呢，你不知道它为什么好。
0: 嗯，
1: 你到时候你选择益生菌容易选错，就没有编号的益生菌，说的再好，那都叫擦边球。
0: 嗯，
1: 啊，这个大家伙要记住。那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就这个菌株，被称为是病毒防御大师。
0: 对，
1: 可以说速起即食益生菌里边还有的三大明星菌株都是初代菌株，它们强大的活性耐受性。比如说唾液当中的淀粉酶啊、胃酸的胆汁啊，拿他们都没办法，
0: 嗯，
1: 就腐蚀不了，
0: 嗯，
1: 依然保持非常强大的活性。
0: 是的，
1: 进入到消化道啊、胃肠道的定植率呢，仍然是 98% 以上。
0: 嗯，
1: 咱单说这个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啊，既然呢我们把它叫做病毒防御大师菌，那它的这个绝活呢就是防御和排毒能力特别强。
0: 对，
1: 只要益生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之后，幽门螺旋杆菌啊，别管你之前是不是早就存在着，或者你还是后来进来的，只要这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这个防御大师菌在，它就能够给你杀灭掉，给你搅清了，给你排出体外。
0: 嗯，那也就是说，只要你补充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就能在胃肠道定植这种防御大师菌。
1: 对，所以说呢，速起即食益生菌用过的朋友都反映说，胃疼、胃胀、反酸、打嗝的情况，慢慢的就没有了。
0: 是的，好了，
1: 它改善了。就不像以前呢吃胃药总是猫一天口一天的了。
0: 这个就是防御大噬菌给病菌病毒给它防住了。
1: 对了。
0: 不让它来搞破坏了。
1: 而且你光防住还不够啊。
0: 嗯。
1: 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些炎症如果还在的话，这个人还是不敢吃东西，还是会胃疼。
0: 是的，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绝食不吃饭啊。
1: 没错。
0: 可但凡要是吃点东西，胃炎它就疼，它也不容易好。
1: 所以说速起的第二大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这个菌株被称之为叫强效抗炎菌。
0: 嗯，
1: 它的背书非常强大的。的抗炎菌株，而且是海外食品添加安全认可的这个菌株。就这个两歧双歧杆菌 TMC3115， 你看这倍数多强大。
0: 确实，
1: 尤其是它的这个强效抗炎。一个小时之内就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当中了，它马上就阻断了这个炎性因子，甚至覆盖到我们消化系统最末端的小肠、大肠、结肠，一直到直肠，就防止坏死性结肠炎的出现了。
0: 嗯，就实现胃肠道的全覆盖抗炎。
1: 对，在速起即食益生菌的受益者当中，有很多都是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大多数3个月就实现了逆转康复。
0: 嗯，萎缩性胃炎它其实是很难治的。
1: 对呀，
0: 就不反复就不错了，关键是它怎么还能逆转呢？
1: 其实大家伙可能就知道这个萎缩性胃炎的逆转是非常难的。
0: 对呀，
1: 啊，但

0: 但是很多患者呢，确确实实是在用上速起计时益生菌之后的实现逆转的。
1: 没错，
0: 你看我们有一个萎缩性胃炎的患者啊，他的症状呢就是反复的反酸烧心，胃镜报告显示他的萎缩性胃炎已经伴随着肠上皮化生了，
1: 很严重。
0: 哎，然后他呢就通过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平台开始用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三个月之后去做胃镜。重已经长了12斤
1: 啊，还胖了。
0: 对呀、啊，他胃炎严重的时候就是胃胀，就根本吃不进东西，还有严重的消化不良，而且睡眠还不好。
1: 嗯，
0: 身高1米75，从原来的112斤瘦到88斤。
1: 哎呦，
0: 就因为这个肠黏膜受损的，没法吸收营养物质，后来呢还发生了叫叶酸性的贫血。
1: 嗯，
0: 长期的肌无力，连走路都没劲儿。在吃上咱们速起计时益生菌之后，仅仅一个月胃口就好了，就能吃进去东西了。三个月之后饮食上不用忌口了。
1: 嗯，说明益生菌当中有这个最强的抗炎菌，炎症消除的快。
0: 对，速起计时益生菌之所以被称为是最优质的益生菌，它还有三种特殊的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AL531。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菌株啊被称之为叫最强的肠道改善菌。
1: 那肯定是改善胃肠道菌群的能力很强才起的这个名字啦。
0: 没错啊，速起选用的都是活性最强的动物菌。
1: 嗯，
0: 这种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啊，它不但耐受胃酸和胆汁，它的能力极强，并且呢它是活性极强的活菌，能够优先的粘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强我们肠道黏膜细胞的这种紧密度。
1: 明白。
0: 啊，它就降低了我们肠道细胞的通透性，就是最好的菌株能够留住不流失。
1: 嗯。
0: 所以说呢，它就很快的在我们肠道当中建立了新的微生物的菌群平衡了。那很多患者吃完了速起计时益生菌之后啊，发现不但呢胃病缓解了，便秘腹泻的症状也明显的改善了。
1: 嗯，用了速起的计时益生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军全方位的覆盖了我们整个胃肠道，可以去修复的。
0: 没错，那主要是归功于它这里边的三大明星菌株。
1: 那太重要了。
0: 有了它们，能够清除我们的幽门螺旋杆菌啊，可以使部分萎缩性胃炎那转化为浅表性胃炎或者治愈了。
1: 关键是它还不用手术。
0: 你不用电烙铁是吧？
1: 对呀、啊、减轻了这个创伤性的痛苦嘛。
0: 所以说呢，我跟咱们大家伙讲这么多啊，就目前速起计时益生菌不仅仅是高质量益生菌的代名词，它已经开始开辟了生物医药产业的新航道啊。
1: 嗯，
0: 是胃肠道微生态与疾病治疗方面备受关注的一个前沿疗法。
1: 其他手术和常规的口服药它都会逐渐的被淘汰了。
0: 没错。那现在呢，通过这个补充优质的益生菌改善胃肠道功能的方法是最前沿的，安全性也是更可靠的，患者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你想啊利用益生菌的作用来改善我们胃肠道的疾病的话呢，我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伙啊，市面上有很多种的益生菌啊，咱别管他们夸的是天花乱坠啊，你就看它里面有没有这三大明星菌株。一个是鼠李糖乳杆菌 LR519， 第二个是动物双歧杆菌亚乳种 BAL531， 还有两歧双歧杆菌 PMC3115。 这三种特殊的明星菌株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没效果，咱也就别浪费这个钱。
1: 对，所以说呢，大家要是想用益生菌，一定要抓紧时间用点好的。
0: 而且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冰冻三尺
1: 非一日之寒。
0: 对胃肠道病出现的情况来说的话，还是早调理早受益。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消除胃炎肠炎，改善我们肠道菌群平衡和功能，重建我们肠道当中的生物菌群，它都需要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伙啊， 我们肠道一旦出现症状了。

0: 早点开始下手补充最优质的益生菌，而且你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身体会由内而外的有一个大的变化。
1: 没错，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家人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于老师。
0: 哎，您好。
4: 这两天吧，我一直在听您这个节目，觉得您这个人吧，讲的是通俗易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人吧，特别实在。这不这几天您一直在说这个自体的益生菌啊，这个益生菌我今天用了，确实是个好东西。
0: 我之前就用过，那你是什么原因用上咱们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
4: 我就是胃不好，稍微吃点东西吧，肚子就胀，而且还反缩水。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忙工作，有的工作上吧，觉得需要应酬啥的，就是总喝酒。就整坏了。然后吧，前几年经过检查出来是萎缩性的胃癌，就平时稍微吃点凉的、热的、辣的，甚至有时候吃点发大蒜的那种感觉。
0: 你看这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个萎缩性胃炎已经是我们胃病当中比较严重的情况了。你的胃已经成这样了，说明它的功能是相当差了。而且萎缩性胃炎，如果说你现在要是不好好调理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呢，这个可得注意了。
4: 是，当时的病人这么跟我说的，然后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三十天可能会变得很，但是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把那个奥美拉唑，还有那个磷酸钙片，包括这些基金。吃了东西吧，还是没有够不舒服。
0: 嗯，你说的这都是临床的常用药啊。一般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胃当中有炎症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我一般呢让患者除了常规的治疗之外呢，一定要注意调理我们肠道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平衡，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4: 对，我认为就是听了您的节目之后，我就给你买了这个做起的这个益生菌，但是你之前吧，我吃了不少益生菌都没啥效果，所以孩子们就想着试一试，没多买，结果我试了朋友之后，哎呀好多了，我就不瞒你，我之前就吃面条吧，我胃可受不了，上次上电我还特别的疼，
0: 吃面都疼是吧？
4: 对对，
0: 你按理说你这面条已经是非常软的东西了，你这吃面都疼，连这么软的东西都不消化的话，你稍微一丁点刺激都受不了，这只能证明你当时这个胃病很严重了。
4: 是啊，不过后来我用了咱那个自己的即食益生菌之后，大概也就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跟你说，就别说吃面条，就随意的饺子用那种，我都能吃下去了。他妈因为胃不好，我身体可瘦了，都不到90斤，现在我有110斤了，只不过当时咱光买了一斤，全都吃没了， 所以说您在这以后有要提的具体问题的话，我就是想主动买的。
0: 行，我先说说你这个情况啊。首先呢，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呢，用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是非常对症的。
4: 哦，
0: 因为你当时胃肠道的这个菌群已经是失衡的很严重了，啊，但是你好在呢，用的是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只有速起的这个益生菌才能帮助你改善胃肠道菌群失衡的问题。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我这两天一直在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的菌株是什么呀？是初代菌株，是现在市面上所有菌株的老祖宗，是目前最好最顶端的菌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就拿咱们这个胃病反反复复反酸来说的话，这就说明我们胃里边有炎症呢。实际上就是胃黏膜，就是我们胃里边有一层黏膜，它这层黏膜它被破坏了，防不住我们胃里头分泌的这个胃酸呢和蛋白酶了，啊，然后呢就反复的刺激我们这个胃，那，啊，让你出现这种刺激感呢，疼痛感，所以说你稍微进点食，它疼的就厉害，然后你再一刺激它，啊，我们有一个本能就想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反酸呕吐不舒服就是这么来的。而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刚才呢我说了它是初代益生菌。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它就像这个蒲公英一样，啊，它能够散落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一些炎症点上，就是炎症发作的位置，啊，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随着益生菌存活定植率，哎，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溃疡面或者是炎症的一个表面呢给你盖住，啊，然后呢给你盖上之后，我相当于给咱们镀上了一层保护膜。那你这个时候你再分泌胃酸，再分泌蛋白酶啊，它自然而然的就没办法刺激我们这个胃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不到的疼痛了。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溃疡面这个炎症点保护住之后，还能帮助它的康复愈合，减少你的炎症和疼痛。
4: 怪不得你那个老师之前用其他地层也确实就像您说的，你就没有那样效果。
0: 哎，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胃黏膜直接扎根生长，啊，那你用其他市面上那些益生菌，我都不敢保证它是不是活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益生菌它都不耐酸呢，不耐碱呢，更不耐我们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消化酶和抗生素，所以说你吃到胃里头啊，胃里头分泌胃酸，直接就给它降解没了，那你这炎症它还能修复吗？啊，修复不了了。所以说这两天呢，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同样是益生菌啊，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就用咱们这个速起的初代菌株，它的定植率非常高，存活率非常高，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胃肠道的问题了。
4: 是，那咱要用就用好。易老师，你看那个益生菌啥时候到货了？我能不能提前报个名？我想提前一年的量。你看我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我确实是这个有些着急了。
0: 可以的啊，你这样稍后挂了电话呢，你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然后注意保持你的电话畅通就行。
4: 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4: 好的，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2: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 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守初心，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伊老师吗？
0: 你好，是我。
5: 啊，伊老师你好，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通我的电话呀。头吧，现在正用着咱们那个神经酸，还有纳豆激酶。
0: 你老伴儿吃这个神经酸和纳豆激酶，他得过脑梗或脑出血吗？
5: 他不是脑梗，他是2023年的时候吧，他得过腔梗。完结果吧，在今年的这个时候吧，他又犯了。完出院之后吧，他就是迷迷糊糊的，走道也走不正的，里倒歪斜的，完还就想像要老往前抢，像要拽跟头似的。
0: 一次严重
5: 是啊，就是后来通过那个咱们这个神经酸嘛，完现在走道行了。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用了我看一个月多点吧。
0: 纳豆激酶用了多长时间了？
5: 纳豆激酶刚买的，还没用呢。
0: 我告诉你啊，他俩一定得配合着用。神经酸现在呢才用一个多月啊，现在走路呢就改善了这么多。然后呢你让他坚持好，趁热打铁，恢复正常的这种行走能力，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5: 哎呀，那可真太好了，真的，这我有您这句话，我就这心就放肚里了。另外吧，我再跟您说说我的这个事儿。我吧就这个眼睛，就是视网膜就叫什么色素变性，完还有黄斑变性，我现在吧就是看东西就是可模糊了，就像就只有那种就是光感，就只有光感了，看东西特别特别模糊。
0: 你多大岁数了？
5: 我才69啊。
0: 呦，你看看你们老两口哈，老伴儿腔梗，你才69，黄斑变性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哎呦，我这都有20来年了吧。
0: 因为我讲过叶黄素是通过口服到我们眼底的，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一定要通过涂抹的这种盖茨疗法，一个是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再有一个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啊，这俩配合在一块儿，就是给我们大家伙说的这个盖茨疗法。那你这个情况，你必须要把这盖茨疗法给它坚持好。咱先不说你这个视力能不能恢复的事儿，首先咱得保证它不继续发展。按你现在这个发展速度来讲的话，用不了2-3年你就得彻底失明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所以说你这个盖茨疗法你必须得坚持用啊。
5: 那老师，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吧，我也买了，但是我用完了次回之后吧，我这脸上就开始起那个小红点儿，完了还有点刺挠，这刺挠以后吧，我就不敢用了，我就停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说有这种小红疙瘩呢，就是因为咱们这里边的叶黄素的浓度太高啊，它营养太过剩了啊，所以呢有的人会长这种脂肪粒儿啊。啥叫脂肪粒儿？就营养过剩长出来的脂肪粒儿
5: 啊。
0: 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适应的话，你可以减减量
5: 啊，
0: 但是慢慢适应了就把这量给它加上去就行。对
5: 啊，那这回我就明白了，那可谢谢易老师。哎，谢谢。
0: 行。
5: 嗯，
0: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5: 嗯，那易老师，我再问问，我听说这个益生菌呢，对大脑好像也有好处，有辅助作用。那我给我老伴儿用点益生菌，您看行不行？
0: 在出现的这些疾病啊，我们如果说要是有这个条件的话，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它是。表面上看，对我们国人来讲，它是调理我们胃肠道的
5: 啊，
0: 所以综合我们胃肠道，让我们胃肠道的菌群实现一个平衡，
5: 嗯，
0: 让我们吃得好，排得畅，消化吸收好，营养补充足，毒素代谢好啊。而我之前也讲过，包括欧洲的一些科研所也在研究，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啊，你包括老年痴呆呀、帕金森综合征啊、震颤症啊。在用益生菌去纠正呢、啊、去调理、去辅助治疗的效果，在欧洲实验室已经得到证实了啊，临床实践当中老百姓用了之后也得到证实了。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条件允许的这些脑病患者啊，我建议大家伙能够抢定上，能够应用上益生菌，咱们就最好是用上。
5: 嗯
0: 啊，还有一点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胃肠道没有健康的，可以这么说。
5: 嗯，
0: 而我们常说的是把养生放到日常，就是日常的吃喝拉撒我们时时在养生。
5: 嗯，
0: 所以说呢你提出来了，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啊，看看把这个名先报上，
5: 嗯，
0: 啊，等到这一半天这个益生菌我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就直接用上。
5: 嗯，好好好，太好了，那我就现在就赶紧去打电话先把名报上，
0: 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 400-165-6977。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书童雨墨替主鸣冤。这雨墨讲到小姐柳金蝉给严茶散送了一封信，严茶散如信赴约的时候，结果就摊上人命案了。说到这里，包拯问他，严茶散去怎么就摊上人命案了呢？雨墨说，相爷，这个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子往那一去，结果那个丫鬟秀红就死了。丫鬟秀红一死，很多人都在那儿围着，柳员外也去了。秀红的旁边有一把扇子，那把扇子就是我们公子的，那上面写着一首诗，下边有落款，是我们公子的名字。这柳员外就问我们公子，这个丫鬟是不是你给掐死的？我们公子就未加反驳，他就承认了，就是他掐死的。所以这个柳员外就告到当官，告到当官之后，当时乡部县的县令就王谦亲自赶到现场，到了现场就问我们公子说，这个事儿是你办的？

0: 那么我们公子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个祥符县县令就把我们的公子带上锁子，要带到县衙大堂审问。我心里头明白啊，我们公子是冤枉的，我在旁边就喊冤。包公孙，你喊冤，祥符县令怎么回答你呢？这祥符县令说了，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书童。他说你这个书童不要在这儿穷搅和，老实在这儿待着听口传唤。你说我想替我们公子辩冤明屈，可是他不让我去呀，就这么着把我们公子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倒在祥符县大堂上，我们公子就如实招认。他说是如实，其实不是如实，因为那个人不是他害的。这样祥符县令就把我们公子押到了南监。
1: 像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0: 这样的人吗？啊，自己杀的人还不走，在那儿等着官府把他抓住，而且自己供认不讳，就是他杀的人。这个县太爷他也不详细问问呐，他也不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公子是杀人的人吗？仅凭那么一把扇子就给我们公子定了罪了。其实您不知道，这里边另有内情。包拯说另有什么内情？相爷，最重要的一个人，这祥符县的县令他既没有查也没有问。这柳宅里边有个姓冯的，叫冯君衡。这冯君衡是柳员外他的二房夫人冯氏的娘家侄子。就这冯君衡啊，跟相爷您说，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东流西窜，不干正事。他仗着什么呀？仗着他这亲戚有点钱，仗着他爹他妈是个土财主，家里边有几百亩地，所以他不想读书，四肢不勤，他想着不出力多挣钱，天底下哪有这事儿啊？这个冯君衡，当我们住进柳宅之后，就头一天就到公子这书房里来了，跟我们公子这么一谈，那么一说，那么一唠，嚯！这冯君衡显着满肚子都是学问，其实我一听啊全是青草。跟您说，他跟我们公子还阴师还对对，他对的都是什么对啊？什么灶王爷前面那个对啊，什么妓院门口那个对啊，都把这个对对出来了。我一听啊，这是一个假文人。尽管如此，我们公子还不敢得罪他呀。这个冯君衡当时跟我们公子就套近乎，看我们公子字儿写得好，他让我们公子给他写个扇面，他手里边拿着把扇子，把这扇子就递过来了，一面有画，一面是没字儿。我们公子就说了，得容我有功夫给您写。他说可以，您把您那扇子先借给我。就这样，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给拿过去了，他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拿走了。这是第一天。紧接着我们公子接到了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之后，在屋子里边正看，就这功夫冯君衡又来了。冯君衡这一来，我们公子觉得这个信不能被他发现，于是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就夹在了书案上一本书中。冯君衡第二回到我们的书房里边，跟我们公子还是说问这扇子给他写了没有。我们公子说还没有到处功夫给他写。冯君衡就说，您呢抓紧给写，您要不给写的话，你的这把扇子我就不还给您。就这样，冯君衡把我支出去，让我给他打水。等我回来的时候，听我们公子说，这冯君衡总想不干活多挣钱，找这么个事儿，他想起来要学算卦，跟我们公子说想找他借本易经。我们公子就给他找易经的功夫，可能冯君衡就把小姐给他写的这封信由打那书里边就偷出去了。他想学易经，大人您不想想，就他那个脑袋能学易经吗？啊，他要学了易经给人算卦，有多少人让他算不死啊？他这么一来，其实那都是假的，就是想着把小姐那封信他给偷走。他把信偷走了之后，等我打完水回来，我们公子跟我就说那封信找不着了。我问公子您看。

0: 你个信没有？公子说没看，其实我们公子他看了，他为了避讳我就说没看，那信里边他已经看明白了，是小姐要给他钱，要给他簪环首饰，作为他离开柳宅花用。我们公子心里边存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当时就跟我说，说冯君衡把这个信拿过去之后他会怎么着。我说他会怎么着，这个小子他是个坏人，办不出好事来。可是我们公子说，小姐这信是写给他的，与他无干。尽管这个样子，可是晚上就出了事儿了，十有八九据我估算是这冯君衡他晚上去了，他到在那里恰恰碰上丫鬟秀红给我们公子送钱送首饰。这冯君衡怎么对待这秀红咱们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最终结果是把这丫鬟秀红给掐死了。他把丫鬟秀红掐死之后，把我们公子那把扇子就扔在了秀红的身旁，把小姐给他写的那封信也扔在了丫鬟的身上。我听说是这么回事啊，大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头顶了一个杀人犯。可是当我们公子见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公子并不辩解，他就说他是杀人犯。我们公子这里边有一种难言的苦衷啊，大人，您想啊，我们公子对小姐感恩戴德，他说对小姐感谢他这番知遇之情，他觉得小姐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红颜知己，正因如此，他怕此案发现之后要把小姐带到堂上出头露面，小姐在深闺之中有超越礼节之罪呀，小姐她应该保全自己的名节。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公子就全都给揽下来了。大人，我们公子即使这么做，作为祥符县的县令王谦，他可不该那么审。县令王谦为任当官，他应该对事情是明察暗访，问明真凶啊。结果呢，他把我们公子就定了罪，给压了监了。包大人，您想想，这是糊涂人问的糊涂案，糊涂案碰上个糊涂官，这糊涂官越问越糊涂，结果杀人的罪犯逃之夭夭，无罪之人是压在人间。如果说大宋国朝所有的官员问案都这么问的话，老百姓还有活路吗？我的大人。这雨墨由于昨天晚上把自个儿这个词儿背得很熟，大堂之上当当当当当当一番的词儿说完了，包拯在上边一听，雨墨，你所说的话可都是实言。大人，我要有半句谎话，让我脑袋上边长疮，脚底板流脓，让我坏透了堂，我活不了。好吧，既然如此，雨墨，我来问你，你刚才所说那冯君衡跟你们公子换了扇子，冯君衡的那把扇子还在你们公子手中吗？雨墨说在啊。大人，那把扇子就在柳宅我们公子读书的那个书斋，那叫东篱书斋，在那屋子里边桌子上有个笔筒，我们公子顺手把冯君衡那把扇子就放在那笔筒里了，还在那儿放着呢。
1: 雨墨，你回到柳宅把那把扇子取来以作证凭。
0: 是，大人，我这马上就回去。这书童雨墨立即由打开封府的大堂上下去，回转柳宅去拿那把扇子。雨墨下了堂了，包大人立即传令，命手下的差人到柳府告诉柳红，带着他的女儿柳金蝉，同时还要把他府中的那个冯君衡一起带到大堂上听审。这可就得到明天了，因为雨墨拦轿喊冤的时候是包公下朝，包公问雨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要转过天来再问这个案子。

呢，回到柳宅，开开房门，倒在里边桌子上边笔筒里，把那把扇子就拿出来了。雨墨拿着扇子出来之后，把房门又锁上，二番又回到了东来客栈，见到白玉堂，他心目当中的金二爷，跟金二爷一说，白玉堂说：“你这个事情办得怎么样？”雨墨说：“我这头堂官司反都说明白了，这包的人让我拿这把扇子，明天一早堂上回话。”“好的很呐，你就这样做呀。”你说这个严查审冤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有了作用了？哎，对，我一喊严查审冤，好像这个包大人对这个事情早就知道一样。嗯，那就没错呀。转过天来，雨墨拿着这把扇子就到堂上了。当雨墨来到大堂上的时候，包大人已经升堂，把这柳红已经带来了。这柳金蝉呢，小姐没来，为什么？因为柳金蝉上吊之后已经倒在棺材里了，虽然缓醒过来了，但是身体四肢无力，难以动转，怎么办呢？就由柳金蝉的乳娘田妈妈上堂代替。田妈妈来了，说这冯君衡呢？冯君衡没来，为什么？冯君衡没在刘府。咱说这个冯君衡啊，他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之后，跑回自己的那个房间里头，吓得够呛，手上有伤，拿石灰又烧了一下子，最后拿自个儿的裤衩撕成布条把它缠上了。他自个儿还有一线希望，那希望就是等着这柳金蝉将来能嫁给他。赶到后来一听说柳金蝉姑娘上了吊了，买了棺材，把姑娘放在棺材里了，冯君衡希望全无，没有希望了。冯君衡暗想，我别在这柳宅里待着了，在柳宅待长了早晚是个事儿，所以他暗地里跟他的姑姑打了个招呼，自个儿先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东京汴梁东边60里地冯家集，回冯家集呀避灾去了。昨天晚上包大人派人就到柳宅找柳红，找柳金蝉，找冯君衡。当一问及到冯君衡的时候，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包大人这个命令那是非常严格的，这冯君衡必须得带到，他跑到哪去也得给我抓来。办差官非常认真，昨晚上一听说冯君衡回了老家了，问冯君衡的老家在哪儿，一说在冯家集，这抓差办案的骑着快马连夜赶奔冯家集。这个冯君衡说实在的，这两天呢回到老家之后，食不甘寐夜不成寐，为什么？一条人命在身上，他自个儿老犯嘀咕啊。这冯君衡晚上睡觉老做噩梦，所谓的噩梦就是老梦见那个秀红来找他来了。这秀红一见着他呀就满面堆笑，呲着小牙的冲他乐，冯君衡一下子就吓醒了，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冯君衡心想，他怎么老瞅着我乐呢？我知道啊，这做梦他都是翻着，他瞅着我乐那就是冲着我哭，他说我好那就是我要坏。哎呦我的妈呀，这秀红冤魂不散呐，他缠上我了啊！完了闭上眼又睡一觉，后半夜做了一梦，梦见自个儿在一高台上，可以看见自个儿的家乡院落，在那高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冯君衡醒了之后就合计，我怎么在这台上又翻跟头又打把式，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平常也不会翻跟头，我也不会踢腿啊，这是什么梦啊？冯君衡就忽然想起来，他们家旁边有一个邻居也姓冯，没出五福的那么一个亲戚，这个人呐，听说会算卦，尤其是会员吗？

村里边人有个大事小情都去找他去，让他给圆。冯君衡心想，今儿个我找他给我圆圆这个梦。于是第二天醒了之后就找这老头去了。到那之后，哎呦，冯德伯，我这个今天找您来了。这老头一看，哎呦，一瞧这是全村有名的少爷高子，狗屁不是这么一人，你来有什么事啊？冯君衡说，冯德伯，我昨晚上啊碰见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跟我是最要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做了个梦，我想啊让您给圆圆，这梦怎么样？你的朋友做了个什么梦啊？冯君衡说，我这个朋友啊，他梦见在一个高台上，站在那台上啊能够看见他们老家，他在这台上又踢腿又翻跟头，在那好一顿折腾，您说这个梦是吉祥啊还是凶恶呀？您给圆圆。这老头一听，瞧了瞧冯君衡，我问你，你这个朋友跟你很致敬吗？冯君衡心想，什么我朋友，那就是我做的梦，我不说是我做的，我说是我朋友做的，我看他怎么说，这样他能说实话。冯君衡说，对，这朋友跟我是正经不错，很要好。哎呀，如果是很要好的话呀，我就劝你离他远点。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离他远点？他在一个台上能看见自己的老家，这个台是什么台啊？这叫望乡台呀！啊，在望乡台上折跟头打把式，这叫望乡台上穷折腾，死期临近了。你告诉他吧。啊！冯君衡一听，我的妈呀，这下子可够呛。哎，好，谢谢您。冯君衡转身又打这老冯头这回来了，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外边有人敲门，开封府的差役追来了，教授把冯君衡也带着够奔开封府。这一下子冯君衡比柳红和田妈妈等于是晚到了一步，包大人在上面一声堂，柳红和田妈妈上到堂上，田妈妈向包大人交代说，我是代替小姐柳金蝉来的，小姐因为身得重病难以行动，说以我本人来代替她，我是她的奶娘，我们小姐的事情我基本都知道。包公在上面就问这柳员外，柳红，我来问你，严查伞是你什么人？回大人的话，严查伞是我个亲戚，他是我前妻的侄子，他现在投到你的府里，借你府中攻读，可是有此事？对对对，有这个事情。包公马上吩咐人把严查伞带上堂来。严查伞带到堂上了，包大人在上面往下一看，这严查伞，这严查伞面带忠厚，是一个读书之人。包公就问他，严查伞，你是读书之人吗？严查伞说，正是，此番进京可谓应试，正为此事而来。那么在你姑父的府中，是你杀了他的丫鬟秀红吗？严查伞说，原先我是这么说的。原先这么说的，现在怎么讲？现在大人，这里边恐怕是有原因，这个杀人的案子并非我所作所为，既然不是你所作所为，你又为何招认？大人，他是这样，我想有关柳小姐的名节，我就不愿意柳小姐出庭露面，

0: 上无光，所以我愿意一口招认下来，能够为小姐保存名节。严查散，你以小义而失大节，此为不妥。那么真正的杀人犯是谁呢？真正的杀人犯我也不知道，这得是降府县令的王大人他所问呢。王大人所问，来呀，把王大人请到开封府。这马上有人去请王大人去了。待本包公继续问案，严查散到此时此刻就实地招认了，就说小姐柳金蝉怎么给了他一封信，那信上说着这柳红要把他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包公一拍桌子问柳红，柳红可有此事？柳红一听，大人并无此事，可有你女儿给他写了书信一封？大人并无此信。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北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10: 五年，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

0: 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当包公问到柳红，你是否要把严茶散、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柳红说没有这个事儿。当包公又问到柳红，可有你女儿柳金蝉写给严茶散的这封信的时候，柳红又说无有此信。这个事儿不好办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没有了，就说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那封信在哪儿呢？没有。那么这封信在这个案子里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公就问柳红，人都说有这封信，你怎么说没有呢？柳红说，大人，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这封信就是有，没有它就是没有，我没见到过这封信，我怎么会说有这封信呢？其实柳红心里边在想啊，我不能说有这封信，因为那个信上写着呢，那个信上写着说他的爹妈要把严茶散赶出他的柳府，这个事就牵扯到我本人和我媳妇的责任，我说没这个信，这个证据你找不着。因为柳红想了，这封信放哪儿了呢？开始的时候发现秀红那个尸体，这信就在秀红的身上。柳红把这个信拿起来打开一看，发现这是他女儿写给严茶散的这么一封信，他就把它揣起来了。由此而给严茶散就定了案了，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呢，拿那把扇子给严茶散就定案了。这封信呢，它包括对降伏县的县令都没有。

0: 出事，因为他觉得这里边牵扯到他，还牵扯到他女儿，传扬出去不好听。所以赶到后来，严查伞带走了之后，柳红拿着这封信上了绣楼，当面申斥自己的女儿，把那个信摔在他女儿的床上，摔了之后把他女儿说的满面泪水，他临走的时候还长个心眼，把这信还拿着呢，他揣到怀里了。最后听说他女儿死了，买棺材把他女儿往棺材里边成殓的时候，这柳红啊把那封信唰的一下子一撕两半扔到那棺材里了。柳红心想，那封信谁也不会注意，我女儿虽然是醒过来了，把我女儿搀扶到绣楼上了，棺材里边的东西都收拾出去了，我记得我吩咐手下人把棺材里边的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现在我吩咐的谁我就忘了，反正那封信呢找不着了。嘿，找不着那封信没有凭证，这个事儿就牵涉不到我本人的责任。所以柳红矢口否认有这封信。包公听到这里就问严查伞，严查伞可有此信？严查伞在旁边说，大人有这封信，这封信是小姐写给我的，我亲自阅读，而且这封信十有八九是被冯群衡给偷走了，偷走之后这封信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这会儿雨墨来了，把那扇子递上来了，大人我把冯军衡那扇子拿来了，就在那笔筒里拿来的。把这扇子往上一递，包公把这扇子接过来唰打开一瞧，这是冯军衡原来使的那把扇子，正面啊画了一幅画，江上一只船，船上有一美女，穿的衣服是袒胸露怀，朝着岸上招手，岸上有一美男，转身冲着美女招手，右上角题字冯军衡起咕隆咚仓，就这幅画就这题词就可以推断冯军衡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包拯一看这扇子，心想这冯军衡绝不是良善之辈呀。包拯把这扇子一合放到桌案上，接着问雨墨有没有这封信。雨墨也证实有这封信，这封信送到我们那书房里去的时候是那秀红给送的，送到那儿我们公子接过来夹到书里边，这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说柳元敏，您怎么就说没有这封信呢？柳员外说，即使有这封信，那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老头子明哲保身，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封信。这个时候包公就问这田妈妈，田氏你可知道有无此信？说到这里包公把这黑脸一沉，眼珠子一瞪，瞅着这田氏。这田妈妈心里想啊，心想柳员外呀，你这个人这么办事可不对呀，那小姐被你逼的都上了吊了，按说她要不是缓醒过来早已经都埋了，那么年轻一个姑娘被你几句话都给说死了，到现在这官司已经打明了，你还矢口否认这个证据。田妈妈说了，大人有这封信。嗯，有这封信，何以见得？大人我为证，这小姐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柳员外他们老两口子要把严查伞主仆二人赶出去，五天之后就要赶出刘府，正因为这个我们小姐她就着了急了，没有办法她就写了那么一封信，这封信是让秀红给送去的。
1: 送去之后怎样？
0: 秀红送去之后给了这位严查伞了，现在我也听了个大概齐，看来呀是严查伞把这封信让别人给偷

去了，别人到那去了，秀红结果拿着小姐的三环首饰和银子到那个后花园角门跟严茶散见面的时候，大概是没见到严茶散，而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把秀红给掐死了，那个银子三环首饰包也不见了，这封信落在了秀红的身上，旁边还有一把扇子。当时我记得是我们柳员外把那封信拿起来看完了之后，当时就揣到怀里了，揣到怀里，柳员外脸色不对。这件事情过后，把严茶散带到祥符县，柳员外就上了小姐的绣楼，把那封信摔在我们小姐的面前，当面斥责我小姐一顿。我小姐被柳员外骂得满面泪水，无言以对。柳员外一句一个，你还有什么脸活着？然后他拂袖而去，在他下楼的时候，把这封信他就又揣起来了。可是后来我们小姐那是要脸的人，经不住柳员外对他这一番辱骂，最后我们小姐就悬梁自尽了。我们小姐这一悬梁自尽，柳员外得知以后马上买来棺椁，把我们小姐就装入到棺椁之中，小姐生前的很多簪环首饰一起都陪葬在棺材之内。同时柳员外把那封信也掏出来了，一撕两半扔在棺椁之内，扔在里边之后把棺材盖盖上，准备着入土下葬。当时他还没有这么做，可是就在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去偷棺，这一偷棺我们小姐没死，她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呢，是我把我们小姐搀往绣楼。当时柳员外嘱咐我把棺材里边的那些簪环首饰都收拾出来，同时强调那封信把它撕了或者把它烧了。大人，我是小姐的奶娘，小姐从小跟着我长大成人，我对小姐有一番特殊的情感。柳员外说这个话，我心里边很为之不平。我想小姐这封信写给严茶散，这是为了表达小姐的心情，而为这封信我们小姐悬梁自尽，好悬死了啊。可是如今柳员外让把那封信给烧了或者把它撕了，我就也没烧也没撕，我把它揣到了我的怀里，我陪着小姐一起上了绣楼。现在我们小姐正在绣楼上她的牙床上躺着休息，我被传唤到大堂之上。包公说，这封信可在你的手中？田妈妈说，是啊，这封信就在我的怀内，大人请看。说着话，这田氏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信掏出来了，虽然是撕着两半了，一对就能看清楚了。这封信呈到大人的桌案之上，包公把这封信铺开往起一对，信的内容全都看清楚了。包公转身行一看柳红，柳红，你可知罪？包公这个时候脸色这一沉，柳红当时就吓哆嗦了。柳红知道这包公可不是闹着玩的官啊，你在他的面前敢撒谎，那一怒之下就把你塞到铡刀里边铡了。这柳红当时脸就变白了，由白就变绿了，跟白子帮子色差不多了。这柳红说，大人大人，我知罪我知罪，我刚才我把这个信的事我给隐瞒过去了，大人大人，我大人您饶命您饶命。这柳红现在整个在精神上全都垮塌了，一个劲儿求大人饶命。柳红心里想啊，哎呀，这个田氏啊，这个田氏啊，就是我要命的冤家呀，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奶娘，你说她在这关键时刻能给我弄么两句，这两句就送了我了。哎呦，我当初给我这姑娘找奶娘怎么找她呢？哎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远见。现在柳红心里面全都是后悔了。包大人看着柳红，柳红，

0: 你得大堂之上，不出证据，口出谎言，知道什么罪名吗？
1: 大人，任凭您发落，任凭您发落。
0: 正这功夫，差人往上禀报，大人，冯君衡带到。包拯一听冯君衡来了，马上吩咐，来呀，把冯君衡带上堂来。这时候冯君衡哆哆嗦嗦的被带到堂上，冯君衡往堂上一走，包大人往下边一瞧，一看冯君衡这长相这貌相，包大人心想，此人绝非良善呐。冯君衡咕噔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拯说，我来问你，你是冯君衡吗？
1: 对，我叫冯君衡。
0: 我问你，你有一把扇子是从严茶散的手中拿来的吗？包公头一句话就点到要害之处，说这把扇子。冯君衡一听，当时就意识到这事儿要犯，扇子。嘿，冯君衡冲着包大人一笑，呵呵，大人，是有那么把扇子，是严茶散的，我给他借过来扇了半天，然后我就还给他了。这冯君衡心想，我可不能盯着这个杀人罪呀，这个杀人罪要转到我身上，我小命就完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他以为自己这么一赖就可以赖过去，可是包拯瞧了瞧他，冯君衡，这把扇子你是送还给了严茶散吗？
1: 对，我送还给他了。
0: 严茶散在旁边说，冯君衡，你并没有送还给我呀。
1: 哎，我说姓严的，你可别这么着啊，这扇子我拿了半天，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在我手里没用，所以我就还给你了，你怎么说我没还给你呢？
0: 包公在桌子上伸手就把冯君衡那把扇子拿起来，唰打开之后，把画有画的那面冲着冯君衡，冯君衡，这把扇子是谁的？冯君衡往上一瞧，
1: 哎，那是我的。
0: 他脱口一说，那把扇子是他的。包公说，这把扇子是你的，他怎么在严茶散的笔筒里呢？
1: 那是我们俩换的。
0: 你们两个换的，你把严茶散的扇子还给他，怎么你的扇子没要回去呢？
1: 这他是
0: 这冯君衡一打奔，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冯君衡，你好大胆。柳金蝉小姐写给严茶散的那封书信，是不是你从中盗取私自官条？
1: 那书信，那信我没看着。
0: 包公把那书信又打桌案上提了起来了。这封信你见到没有？
1: 这个我好像是差不多像见过。
0: 他自个儿理亏呀，他想赖他也赖不掉了，一看那封信，他一说好像是见过。包公说，冯君衡，我来问你，那天晚上是不是你自己倒在后花园去了？你去见到了秀红，是你把秀红掐死。再问你，秀红手中提的簪环首饰银两的包裹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拿去了？
1: 这小人我没拿，我那天晚上我没去。
0: 哎，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有人夸的一下子把那夹棍就撂那儿了。冯君衡，你能不能如实招认？如果如实招认，可以给你免去大刑，不如实招认，夹棍被弃。手下人过来把冯君衡就架在这夹棍上了，这夹棍往腿上那么一夹，两头一叫这劲儿。冯君衡当时心想，这玩意儿我可没尝过，这玩意儿是什么滋味，我招不招？我要是招了，我命就没了。我要说不招的话，他给我动刑，我能难受点。我喝着难受，我也得保命。大人，我没见那个秀红。 动刑。一说动刑，

0: 么一上劲儿，这小子两条腿那疼的就受不了了。这冯君衡哪受过这个罪呀？他从小长大那是富里生富里赏，娇生惯养啊，整个一个娇娇公子哥，今天这夹棍一上，还没等上够了劲儿呢，这冯君衡就出了轿了。哎呀哎呀哎呀，大人呐，我招我招啊，我都招啊。
1: 松刑，
0: 刑具这一松，
1: 冯君衡如实讲来。
0: 这冯君衡在大堂上，那就是竹筒里边倒豆子，哗的一下子全都说了。冯君衡就说，那天晚上怎么我把那封信拿到自己的屋中，我是如何如何生了气了。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本想着我要给严茶散和那柳金蝉他们两个捉对儿，万万没有想到严茶散当时也没去，这丫鬟却提前去了。我见到丫鬟了，我见到丫鬟看得有点美色，我想行为不轨，丫鬟就喊，我怕她喊，把别人喊了之后与我脸上无光，于是我就过去一伸手把她脖子掐住了。我这一掐住一使劲，没想到就把她给掐死了。因为那丫鬟她咬了我一口，咬了我这一口呢，我就更使劲了，丫鬟被我掐死了。掐死之后，我把烟茶伞那把扇子撂在那儿，把姑娘给她写的那封信放在丫鬟的身上，然后我跑到自己的屋中，我再一看我的手上流血，我往墙角里边抓了把白灰面，往上一抹，那是石灰更烧得慌。我用凉水洗，最后把裤衩撕开缠上了。缠上之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事儿越闹越大了，丫鬟死了之后，小姐又死了，小姐一死我没了指望了，我就跑回老家去了。跑回老家去之后，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在开封府把我又抓到这儿来了。大人您要不信，你看我这手上还有伤呢。
2: 全招了，他把手伸开让大人看，他手上被绣红咬的那伤还没有愈合好呢。
0: 包拯一看事到如今，真相大白。此之后，降福县的县令王谦王大人已经来到堂上，坐在旁边陪听。包拯问完了这个事情之后，看了看王大人，王大人你对此事如何看法？王谦一听，大人卑职有罪，问案不明，几乎冤枉了好人。王大人，为官者审问案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你要多方查找，寻求证据，证据不足如何就能定案呢？王谦说，就是包大人，这严茶散开始他痛快的招认了，我也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啊，故而暂时把他押到南监呐，等着最后能找出证据才能给他定案。
1: 等着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
0: 包公当堂马上宣判，
1: 这个案子宣判冯君衡为人作恶，李代桃将嫁祸于人，躲藏到家中，
0: 应该死罪。这一个死罪，马上吩咐搭进狗头铡。这冯君衡当时四肢无力，脑袋一迷糊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吓坏了，芦席卷起塞进狗头铡内，是咔嚓一声腰截两段。冯君衡这一死，柳员外在那儿腿肚子抽筋，心脏跳动加快，当时脸不光绿了，身上就觉得好像胳膊腿都没了一样。柳员外心想，大概我是第二个狗头铡呀，完了。包公就说，柳红，你有意把严茶散撵出自己的家中，嫌贫爱富，悔婚失约，按说论律当以判刑，但今日罚你白银一千两。柳红一听罚一千两，这阵罚一千两不多不多，你看就这个吝啬鬼啊，听说罚一千两不对他判刑了，不铡他了，他交的这一千两都挺便宜。谢大人谢大人，一千两小人认罚，小人认罚。

0: 前世你是小姐的乳娘，对这个事情不追罪责。柳金蝉给严茶散写信送银，按说有失规格礼法，但是事出有因，不追罪责。雨墨，你一仆救主，替主鸣冤，能够拦轿声冤，大堂之上把冤情替严茶散说透，此人有功，赏银200两，由柳红的罚银当中取出200两给你，愚者充公。柳红一听，得，我自个儿花200两银子雇了个雨墨把我给告下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